0: 外陆 North Okanagan 北奥肯纳根地区山火受到强风吹袭之下快速扩大，当局要疏散超过5000人。方乐林报道。
1: 本省北奥肯纳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0: 另外，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一批消防人员，他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今个礼拜会有总共大约300名的墨西哥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arace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2%车位满，晚上7点的航班70%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就8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签署多份的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泽连斯基签署几份的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的情报局局长。韩国和美国上个礼拜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的工作人员，不过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在香港，水务署的网页资料显示，香港的水塘最新的总存水量达到超过5亿立方米，占总容量大约90%，较去年同期多2.5%。全港17个水塘，截至今个月1号，有11个已经达到容量的上限。已达容量上限的水塘包括大潭4个水塘、香港仔上及下水塘、石壁水塘、石梨背水塘、城门水塘、大榄涌水塘以及九龙接收水塘。天文台早前在社交专页表示，上个月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活跃的偏南气流以及热带气旋相关的降雨影响，7月份的天气较正常多雨，全个月的总雨量高达790.3毫米，较正常值高出超过1倍。上个月更加成为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总雨量第二高的7月份。另外，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的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的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其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及其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的安全，郊游人士不可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 CHN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由新闻提要。

0: 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八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5: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在说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有一个新的搞作，就要将这个世界杯的股权出让的计划，就成立一间公司，咁咧就要将呢个国际足联里边嘅所有嗰啲商业活动啊，从呢个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同埋门票出售，全部交由呢间公司去做。咁啊，其中呢间公司最大嘅争论点咧就系、其实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嘅细佬咧就系最大嘅投资者，咁而咧佢。另外他本人呢就將會成為這間公司的話事人，但是他這個計劃推出來之後呢就引起了歐洲、亞洲很多的他的會員的協會呢就反對，現在就要彈劾他，甚至有些呢就說呢在明年的三月呢、這個世界足聯的改選那裡就拉他下台。好了，大家就可以歡迎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他這個舉動啊，會唔會就係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喺度勾結做生意咧？咁啊，因為咧，即係其實咧，佢同特朗普嗰、那個即係眉來眼去咧，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已經咧即係過去都有好幾單噶啦。咁啊，特朗普咧仲話咧推薦佢咧就去啊，不如咧就唔做國際足聯主席，走去咧就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競選咧即係聯合國秘書長。因為古特雷斯咧到期啦，但是呢因為他年薪差得太遠了，恩芬天奴現在都未出聲。好了，即是幾個話題。如果恩芬天奴呢就即是這個計劃大家怎樣看呢？他是不是真的做出了面跟這個特朗普的家族呢就在這裡、合粉做生意呢？另外一個呢就是說、他明年、那個、再競逐連任的、那個、機會有幾大呢？是不是呢即是特朗普為什麼會找他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這個你有咩補充？
8: 補充啊，補充又好多啊，問題喺邊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係呢、這個特朗普同呢個富集納個家族係好有淵源嘅，連佢個女婿個老豆。特朗普曾經咧對佢所謂特赦赦免嘅咁當然咧越查越多，我就見睇到個頭暈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去做每一樣嘢咧，係已經係老早有預備嘅。所以你又問我咧，我就認為而家恩芬天奴能夠坐上嗰個主席位咧，佢絕對係上一次。在2015年的時候，去在呢個瑞士進行個拘捕行動，是他哋的前奏嚟嘅。如果唔係，佢冇可能。仲有呢個恩芬天奴以前是律師嚟噶嘛，係前主席啊，白禮達啦，有啲報紙譯佢。佢好多古靈精怪嘢啊，好多法律啊嘢，完全係恩芬天奴同佢度噶。所以恩芬天奴對他的認知和知道他秘密是最多的。

0: 亦都知道佢点样，然后先至可以取代佢嚟坐上呢个肥缺嘅位啊！佢用正当嘅手段将佢曝光咗之后咧，啊，佢冇得做啊！佢用一个所谓代理主席嘅位咁样去走上去嘅，所有嘅嘢唔系话偶然啊！大家都话依个好多嘢系偶然，佢绝对唔系偶然噶，系早早已经深。正所謂啊，深切地設計好曬，然後先至走落去。佢亦都賺到好多錢。我哋個個普通人最唔信嘅就係、是、好似今次依個國際足聯嗰個令到我哋幾唔方便。我哋連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圍啊點取消埋，連餐廳啊擺支汽水都話唔俾嘅。啊，喺咁嘅情之下。佢嘅收入咧係令人哋係好妒忌嘅。
1: 好，咁啊，聽下電話先。華哥，華哥點睇？華哥，到你。
2: 喂，係，唔好意思，係啊，新仔。
1: 你個電話咧，咪就刪咗心機先嘅。
2: 唔好意思，因為我聽下你哋講，諗住等你講嗰下。講嘅時候講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係阿侵俾阿差唔多係阿侵幫埋啊，俾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啦，幫埋阿侵喎嗰個家族啊，因為佢美國啊，我哋做埋啊，差唔多係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個聯合國啊秘書長嗰度啦，就好難噶啦，但係如果真係俾佢咁樣做法嘅話，差唔多係啊，俾佢去哋美國嗰邊嘛，變咗啊，侵我家族啲嘢成啊，變咗聯合國嗰度嘛，變咗佢哋嗱，差唔多做曬裝打曬色啦，咁啊呢個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個場景出現咯，話唔埋。OK， 我暫時咁多先啦嚇。
1: 好， okay. 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其實咧即係睇得出咧，你啊特朗普對佢嗰個女婿啊個富十六咧。都幾賞識喎，因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談判啊等等都揾佢呢個女婿去喎。咁所以佢同呢個家族咧，其實咧啊特朗普話咧就唔關佢事，佢唔知道。但係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係佢個女婿個細佬出面去做嘅時候咧，真係同佢特朗普嘅係唔能夠咧有任何切割。
3: 肯定啊，特朗普對佢個阿夫扎納俾佢女婿愛女婿啊愛婿啦，係非常之重視嘅。你睇，如果唔係有乜理由，我好少見到個美國總統。
1: 佢又唔係官，
3: 啊冇錯，你冇咗正當嘅職位嘅喎，點解你話重要嗰啲伊朗嘅問題啊、烏克蘭問題，你派個女婿去咧？即係同以前中國啲傳統
1: 監軍嚟嘅
3: 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去一樣啫嘛。咁至於你話你現在要個足協做個改革嚇、啊，可能你走即係商業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點解咁多國家嘅足球協會反對咧？喂，你私相授受喎、哦，你唔好講話400亿或者200亿啦。嗱，呢個係賺一定賺硬嘅肥豬肉嚟噶，阿茂都知道噶。咁既然賺硬嘅，點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開招股咯，所有國家嘅足球協會都可以有份有個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開招股咯。如果唔係，你點會淨係俾自己有喎、啊？咁你其他國家點樣睇呢件事啊？咁你當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啊，你有股東啦嘛，有話事人啦嘛。咁你啲話事人就可以決定喺邊度舉辦足球比賽啊？世界盃邊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幾大？
1: 個贊助商俾邊個啊？
3: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賭博公司同佢講啊，嗱，你要佢而家呢一場咧冷門嘅，你俾佢贏3-1啦。咁喂，呢啲嘢會唔會發生啊？肯定會發生。而事實上咧，明裏暗裏發生過。如果唔係有咩嚟打個電話可以即係紅牌會，即係等我就唔使紅住啫。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話，即係你幫特朗普講説話，我哋唔明。但係咧，而家咁樣嘢咧，全世界足球協會啊，當然佢自己自身都唔會太乾淨，包括中國自己足球協會。但係如果咁搞法咧，就變咗一黨獨大，一個國家獨大，成個世界嘅足球比賽俾佢玩曬。
1: 好，咁啊，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請講。張女士，
4: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1: 啊，請講啦。
4: 是大家好、我很喜欢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的，我都很赞成你们三位主持人讲嘢。但是这样，我听他这班人呢，特朗普啊那些女婿呢， 佢係好多擁等嘅。點解咧？我聽到好多人同我講話，唉，猶太人，猶太人啊，做生意啊，好叻噶咁喎。啊，佢哋俾啊好多擁等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猶太人嘅。咁咧嚇，我就以為咧，特朗普咧唔係美國嘅president 啊，唔係美國嘅總統嚟嘅。我認為係佢個女婿 Jerry Kushner 係美國總統 ，OK？ 因為去邊度都有乜嘢事咧，佢個女婿都有份參加嘅。根本咧就係佢個女婿打識嘅，所以咧有時啊，特朗普講嘢咧不清不楚，佢都唔知道佢個女婿係搞乜嘢啊？我
1: 讲
4: 系咁多啦。
1: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埋阿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个信息。刘生，请讲。
5: 哎啊，其实讲呢个 Infantino 嘅功与过咧，咁都有嘢啲应该赞下佢嘅。嗱，佢改咗嗰啲条例咧，都系非常对呢个 FIFA 咧系有益嘅。嗱，举个例啦，每一个角球都有人睇住，系用 video check 过。如果嗰个角球唔系，是判錯了即刻告訴球證聽，那這個都是好啊，打踢波要快一點又準一點。那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鐘之後十秒鐘之內那個被換的球員一定要離場。哇，我們以前未看到一換人的時候，那些人又炸低拉下襪慢慢走那就搞亂時間的嘛。但是現在的節奏呢就好了很多了。这个飲水時間22分鐘左右就要有飲水時間，这个都是好的，对球員球賽精彩很多。所以今次世界杯的入球呢是高很多的。而我最憎踢足球呢0比0最是不好看的球。但是呢现在这些入球的机会多了呢，亦都是他一个功績来的，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个business deal 點解咁難睇咧？咁啊，真係出嚟話呢個人嘅嗰個爸爸咧，就以前咧就真係有 tax evasion 啦，好多嘢要坐監嘅。特朗普喺12月2020年嗰陣時特赦佢，哇！居然又門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驚。居然可以咁樣特赦。如果俾一個 Joshua 佢個仔啊，做咗呢個 FIFA 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就好大問題啦。
1: 好啊，劉生，唔好意思，劉生，我要去講客户信息，如果你未講完，麻煩你再打個電話上嚟好。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11: 麥田海鮮中菜館周年慶飯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特價438一隻，足7磅包三食。
11: 麥田海鮮中菜館地址2461號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電話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2: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国际足联因分天路抛出嗰个计划，将呢、這个即系国际足联嗰度肥猪肉嗰啲商业活动咧，成立翻成立翻一个子公司去即系去 run， 咁啊包括咧就广播协议啊，都赞助啊、授权啊、门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猪肉嚟嘅，咁啊而且咧就呢、這个呢间公司咧就咧就由呢个特朗普嘅女婿富十特个细佬即系即系占呢个好大嘅股份，同埋咧因分天奴咧将会系做呢、這个即系话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邊嗰啲會員咧 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電話60426713320，同埋 Stephen 請講。Stephen，
7: 都係淺開眼啫嘛。佢哋啲人即係好似即係咪只好似做嘢嗰兩隻眼嗰兩個嘥個金錢嘥喺曬度咯。即係你咁啊冇口飛咁，但係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係同埋你即係嗰個特朗普的家族那些即不朽那些劣跡你真的有沒有共睹，如果被他搞就是不知道壟斷了，你有什麼絕對權力絕對腐化，如果不知道會搞到，如果搞得不好你有什麼貪污，好像整到變成中國足總那樣，即是影響個足球運動，即是 你足球即是你賺錢，但是足球即是如果自足球在第二賺錢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即係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1996年世界盃巴西嗰個加靈查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就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倒轉呢個咁嘅歪風啊，所以而家依第二次即係特朗普乘機而入啊，應該係真係要正視嘅，唔該。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就唔啱嘅。
12: 係冇錯。
1: 有前科就不等於就即係你佢發發
3: 官司，因為天奴即係佢個紅牌咧，集唔係佢話要停賽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俾佢咁嘅一個酌情權。但係呢一趟係打緊波嘅時候，打世界盃，你做呢樣嘢太過肉酸咯嚇。
1: 喂，世界盃四年一次喎，你而家換型，今年真冇得好，真係冇意思嘅。好，我 Ken， 阿 Ken 請講。
14: Hello，Hello， 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观众嘅意见，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权谋私啊，即系政客同啲商人勾结，咁就呢一个特朗普家族咧就特别厉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较，咁啊特别邋遢又特别明目张胆，咁啊即系以前你话小道话咩收受利益咩都唔会，一啲规模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是最厉害的这件事。就我想讲一讲呢，这个 Infantin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呢就是一个很小的 Infant， 一个很小的很小的小孩子，为什么他姓很有趣下的，很古怪下的。很有趣，小孩子很小的 baby， 为什么？ Hello？
1: 好，还有没有东
14: 西说？好，那么他是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國人最多，法國就兩成，意大利一成咁啦，係啦。到時個帕天尼就係白金咁解個姓，真係林係嘛？
1: 好多謝你意見，即係意大利文我唔識啊，所以即係多謝你個分享。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個，即係話咧，有個聽眾啊頭先話咧，即係話如果商業化咧係好事咁啊，即係如果商業化喺呢個體育裏邊係咁不斷咁擴大嘅時候，係咪一件好事咧？我覺得就唔係一件好事。
3: 如果你用純粹體育嚟講，絕對唔係好事。我記得啊，哇，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佢50、60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係到唔知到70年代咧，佢突然間唔睇。嗰陣時好仲係讀緊書嘅，我講，明係贏嘅都會輸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會走噶啦。你明係欺騙啲觀眾啊嘛，欺騙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個苗頭咧，世界足協咧。如果你不阻止呢股歪風咧，會走向呢條路。咁啊，好似好彩咁啊，學咗咩中國嘅足球壇咁樣啦。你入邊明明係一個好叻嘅青年球員，都打到自己變咗任人擺布， 例如我哋做商業發展，即係賭波啦，係嘛？咩嘢咩唔應該正唔正常嘅情形出現？我哋所有廣大球迷都唔想見到呢件事出現咯。
1: 咁啊，即係唔單止係呢個足球啦，你而家喺籃球咪一樣，
0: 所有球類都係
1: 揭露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3: 有一啲商業化咗之後就會噶啦。
0: 所以點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咩足球運動咧？你成日都你話打 hockey 打籃球，我第一出聲我就誒好多都打假波嘅預定嘅，咁好多人係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話如果你問過啲人去賭個波啊，知啊，佢可以話如果我買幾多分鐘入幾多球，買中咗之後，哇嗰、那個賠率好勁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係可以有博彩性質嘅咧，即係有唔公平嘅情況存在。你知啊，兩腳獸即係人，人咧喺依方面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嘅。所以你見到中國嗰個男子足球完全係咩影都冇埋。喂，你睇啊，中國個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發生嗰個男子青年足球，直頭贏曬意大利噶。啊！贏曬咁多隊嘅，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喎，啊，因為佢哋冇金錢嘅涉及，佢就係用自己錢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績，所以千祈唔好話中國人冇希望。喂，我哋係冇機會
3: 為打波而打波，
0: 冇錯，
3: 一定有前途。但係你話為打波去發財，就算呢隊青少年足球隊，中國嗰個結構唔改嘅話，都是走翻嗰啲前輩的道路，
0: 佢哋變咗演員啦。
3: 係啦，冇錯，變咗演員。
0: 啊，佢哋變咗演員。
3: 棋子啊，
0: 冇錯啊。
3: 喂，董事局打個電話落嚟，嗱，金湯啊，一定唔可以贏啊，一定要輸三球啊，咁你聽唔聽話？
0: 即係好似香港香港馬場啫嘛。
3: 係啊，真啱啱上
0: 幾緊要啊，真係。
3: 係嗰個董伯伯俾人打獲金嘅都係，因為講嗰啲嘢。
1: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五點半新聞之後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下午5:30。
21: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3: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 省内陆奥克拉近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快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强调，伊朗并没有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同阿曼进行谈判。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会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4: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2: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5:30至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4: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1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这个时事风云的最后一节的最后半个钟头讨论。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和陈敏明生，我们讲紧国际足联的一单的新闻，就是说呢，他主席恩芬天奴抛出一个计划，就将这个国际足联的那些商业活动呢，就将它就分拆出来给一间子公司去 run。 这间子公司 run 呢，就真的肥仔水了，因为呢看得出呢，就即是最賺錢的部分呢，就全部被它包晒。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间公司的那些资金呢，很大部分是来自特朗普的女婿富立富十立的弟弟。咁另外咧就阿恩芬天奴咧將會咧係負責咧就管理呢單嘢，咁啊似乎咧就真係咧肥水不流別人田啦，似乎咧就係恩芬天奴咧同特朗普家族咧要瓜分呢個國際足聯嘅呢只肥雞啦，咁所以咧佢呢個計劃出嚟之後咧就有好多嘅呢、這個即係佢嘅會員咧就出嚟反對，咁啊而家有啲即係歐洲足聯咧甚至話要彈下佢，咁啊要推佢落台。另外一些就話咧，唔使彈下佢，留翻咧就出年咧，即係3月份咧改選嘅時候咧，改呢、這個即係呢個主席再連任嘅時候咧，就推佢落台啦。咁好啦，咁呢單嘢咧就將會點樣發展咧？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收到信。阿華哥有乜補充啊？華哥，請講。
28: 喂，
1: 係到你。
28: 啊，補充少少啊，咁咯，而家你話嗰啲國際足聯又好啦，運動又好啦，如果係太過商業化啦，差唔多係失咗佢個意義啊。咁啊，講下笑咁啦，你失咗個意義，咁樣嗰啲運動員嗰啲人嘛疾病都會多啲咁啦。咁啊，我記得好似係嗰陣時係好似20-30年前啦，好中意係差唔多係嗰啲講黑少少啦，嗰啲因為黑食黑嗰啲啦。你睇到有啲國家，尤其是好似係南美洲大多數嗰啲國家啦，差唔多係未翻到國家，已經橫死街頭，因為翻嚟嗰陣時坐機啊，都跳機跳死啊！好嘅，我就係咁多啦。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頭先阿黃師傅咧就即係。 即係對呢個體育運動咧就最負面嘅。
0: 係啊，
1: 佢幾乎咧所有嘅球類運動咧，佢都話咧係
0: 我都係假嘅。
1: 咁我係球迷嚟嘅，我就未至於覺得咧咁負面。不過咧，我都承認，即係好多啲體育運動咧，無論籃球。总之系有人参与嘅，
0: 冇错啦，
1: 都有机会嘅。
3: 因为而家呢一趟啊，特朗普话佢唔关佢事啦嘛。但系你睇到啊，恩芬天奴同特朗普个关系，你好死唔死？你又整个乜嘢国际足协和平奖喎？
1: 系啊，冇啦啦，
3: 听过噶。乜唔紧要啦，你擦佢鞋，大家明嘅。但系佢带个露骨啊嘛。因为整咗啲咁嘅和平奖，喂，阿特朗普做过咩嘢啊？在年头的时候拉了人家南美洲的总统，跟住你在伊朗无端端就偷袭人家，
1: 炸死咗咁多人，
3: 喂，杀咗咁多人啊！一间女子细路仔学校成间俾你炸晒，死百几个女仔，呢啲点有资格攞和平奖啊？即系你呢啲太过肉酸嘅嘢，好心你唔好做啦。当然我明白，头先张女士讲嘛 ，Trump 好多拥趸嘅，我明白，但系人唔系个个都系白痴噶嘛。即使美國內部啊，對阿 Trump 嗰個反對而家越嚟越大噶啦，因為你做嘅嘢同埋你所講嘅嘢完全兩回事。好似呢一單嘢咁樣，你明係揾自己女婿個家族再食咗個肥豬肉，用行使你個權力喎。咁當然啦，佢唔認帳啦，而家做唔成事啊嘛。如果成事嘅出嚟，就要認叻噶啦。咁我覺得，但係你仲有奇怪就係呢個只係做一個國際足協主席，點解阿特朗普啊公開講啊？我找他做聯合國秘書長，他憑什麼、啊哦、他可以管我幾百個這些國際工人的協會，兩回事來的、啊、你政治和體育是兩回事的，你又撈在一起。當然如果能夠放到溫芬天奴落聯合國呢，有多條針在裡面嘛，剛才提過嘛。不過人工不是一個問題來的，因為為什麼呢？這些大惡他做這些位置等於美國總統、啊、
1: 是
3: 他不是只做份人工的。我舉個例子給你聽，二十多年前阿小布殊的副總統是切尼啊嘛，切尼啊嘛，切尼咧，佢嗰陣時佢做副總統之前咧，佢係 Harry Potter 嘅 CEO 嚟噶，咁佢做副總統梗係唔做得嘅 CEO 啦，咁就去咗白宮做副總統。但係一打完伊拉克啊，伊拉克裏邊所有嘅重建項目由呢間公司做，跟住所有美軍啊，嗰十幾萬美軍去伊拉克噶嘛，嗰啲伙食費啊，連呢間石油公司都做埋嘅喎，你計下幾多錢啊？咁你佢根本你自在嗰幾十萬年薪咧，梗係唔係啦？佢其他無形收益啊嘛，因為美國咧已經係一個財富國家嚟噶啦，就嗰啲例子太過多啊！美國 FDA 啊，食物及藥品管理局講緊呢間機構，講聯邦喎，但係 FDA 嘛，但係奇怪係咩咧？佢自己本身嗰啲經費咧，大部分咧係募捐翻嚟嘅，唔係聯邦政府俾 budget 佢嘅喎，咁邊個俾佢咧？藥廠俾佢咯。所以先幾年就係 FDA 個 director 就落退休之後咧，落台之後咧就去咗間大藥廠做 CEO， 揾真銀就去嗰度。咁其餘嗰啲咩會國會議員啊、國防部長啊，落咗台就旋轉門去咗啲大機構嗰度。
1: 嗰份人工根本就
3: 佢唔睇嗰份人工，我要個職銜，當時個權力。
1: 好，咁我聽下 Tim 嘅意見先。阿 Tim， 請講。阿 Tim，
7: 喂，我係。你哋好，各位巴賓好。我有少少糾正啊，黃師傅佢話嗰個 hydration break 咧係兩至三分鐘啊，唔係十五分鐘。
3: 哦，飲水啊，
0: 我飲水嗰、那個。
7: 黃師傅係兩三分鐘，喺上屆掘他打世界盃開始，因為嗰度熱到四十幾度咧，通常依家啲現代足球咧十上十落咧，如果佢廿幾分鐘唔飲冷水咧，真係缺水嘅。依家現代足球咧真係同我哋細個五六十年睇嘅波完全唔同啊！以前分開上中場啊、前鋒啊、後衞，依家冇嘅，十上十落啊！阿根廷啊，美斯咁好波都要走翻後邊，所以佢打得咁好。但係咧，後尾呢場西班牙對阿根廷咧，我覺得有少少假波成分，因為美斯啊，後尾嗰場咧完全一句起腳都冇。同埋係九八年睇完世界波，巴西對意大對法國之後咧，我已經知道。現代化的足球全部是錢作怪，
1: 是的，商業太商業化。
7: 巴西的教練一回到巴西退休，他不知道拿了好幾百萬美金給他退休的。當時的情形法國沒可能夠巴西打的，巴西那三條煙朗拿度、卡路士那班人，你踢 你佢射波咧，你接到你都入網嘅。
3: 當年
7: 同埋咧，呢、這個 Fantino 咧，佢雖然係好麻煩，但係佢有少少貢獻，或者你哋唔知啦。佢俾好多錢非洲發展個足球嘅，以前個帕斯奴咧俾好少，所以呢幾年咧呢兩屆非洲足球咧咁成功，出咗好多球星。事關嗰啲人咧要脫貧嘅，佢踢波咧，如果非洲喺非洲打踢波咧，一兩千蚊美金一個月，但係佢踢得好去歐洲踢波咧，10万至20万美金一個禮拜，所以好多人唔知啦，即係佢都有少少貢獻嘅，唔係冇嘅。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不過咧，啊，即係你話我即係扭牙切曲又好，即係話國際足聯有啲新嘅貢獻，唔一定就係佢喎。
3: 冇錯啱。
1: 嚇，唔一定係佢個人嘅貢獻喎。
3: 但呢啲小恩小惠，邊個唔識做啫？講真，你唔做就傻仔啫。
0: 嗱，就咁啊。佢今次唔係小恩小惠，佢嗰啲咁嘅賭仔啊，嗱啲幾個非洲嘅球隊啊，嗰啲哇，完全係好出色噶。因为点啊，就系佢俾咗依个，正所谓大恩大惠。以前咧，个白礼达咧上一任嗰个咧系好少嘅，四年总共160万四年。咁你每一年系好有限。喂，佢包括埋整路啊、整球场啊、俾钱啊、训练咁样。好啦，而家佢咁做咧系5年内800万。即系一年内有百几万摆落去，咁所以而家非洲好多小国咧，嗰啲人踢得好出色，因为佢哋以前踢嘅唔系真正足球啊嘛，啊揾个椰子又踢，正所谓揾嚿石都系踢得翻噶，啊唔需要着球鞋嘅，啊而家佢自从有钱之后咧，啊佢走出去踢波，而家今次呢个世界杯，佢哋行埋显现晒佢哋嘅技术，哇而家有好多。其他世界嘅出名嘅足球隊咧，喂，而家個個向佢哋去揾人喎，所以間接咧就幫咗呢啲窮困嘅地方，依個係啊意想不到嘅收穫嚟嘅。主席，
1: 我唔係話反，即係話佢啲佢冇呢個貢獻。不過我來咗都係嗰句啦，因為你嗰個國際足聯裏邊唔係佢一個人話曬事噶嘛，佢仲有24个呢個委員噶嘛，所以呢啲咁嘅改革，呢啲咁嘅嘢會唔會即係因為佢係做主席？所以入咗佢數咧，咁同埋好似阿 Ming Sir 話齋，呢啲會唔會就只不過係小恩小惠而已啫？好，聽埋吳生嘅意見。吳生請講。
10: 你好啊，即係我補充幾句啦。第一個咧，我始終都係認為咧，將體育運動商業化咧，係能夠比起非職業化咧，係減少嗰啲貪腐啊呢啲問題嘅。因為嚟講，你商業化咗之後咧。就會有監管啊嘛，有監督，你要交報表同股東交代。而嗰啲球員啊，因為職業化咗之後，你本身嚟講，你嘅職業嘅身價都唔係以前咁樣樣。即係因為嚟講咧，就你就唔會咁容易攞自己名譽、攞自己咁多嘅金錢攞嚟做交換啊、做假球啊乜嘢嘢。你睇下往往嗰啲。打假球啊，做貼士啊，乜嘢嘢，多數都係嗰啲非職業，因為佢收入唔高，就因為貪腐可以即係打假波可以攞多啲錢，所以國際足球啊，而家個體量咁大，商業化係必由之路，係應該做嘅。第二個咧，我認為咧，即係頭先人哋議論嘅猶太人。我必須承認咧，猶太人確實嚟講喺商業上高咧係有天才嘅，因為佢哋每一樣諗嘢都係有 vision 嘅，即係呢個係佢哋嘅信條。佢哋唔會話開一樣嘢而收唔到尾，因為我睇過好多關於猶太人嘅書，其實嚟講佢呢一點嚟講係值得所有嘅民族嚟學習，包括我哋，而唔應該。純粹感情用事、情緒用事，佢哋嚟講係好理性嘅。
1: 好多謝意見，因為我哋要去咗5点啊，即係呢個廣告客户嘅信息，翻嚟最後一條討論。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5: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因分天劳嗰个计划，不过咧，头先阿吴生系嘛，即系仍然都好坚持，即系话商业化可以咧，就即系帮到呢、這个诶呢、這个世界杯呢、這个足球嘅呢、這个即系嘅发展。咁啊，我始终我都唔同意啦。咁啊，而家咧唔系，而家根本就唔系话商业化唔商业化问题。你而家世界杯已经好商业化，咁啊，但系咧即系话而家佢呢个计划咧系毒食啫。
3: 而且毒食得嚟系食相难看，
1: 食相难看。
3: 哇！你话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协会里边都有股份嘅，系啦 ，OK 咯。咪点解我哋欧洲啊，其他南美洲国家咧，足球协会反对咧？冇我份、啊，你冇搞错？嚿肥猪肉你食晒就咁啫嘛。你话商业化走去即系要就攞多啲钱嘅，无可厚非嘅，因为已经进入我哋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咧，必然现象嚟嘅。但系你中意商業化，一樣就會有一個貪腐嘅情形出現啦。中國嗰個足球隊點解搞唔起啊？因為中國國內嘅國情啊嘛，你一有商業化，哇，裏邊啲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賭波就出嚟咯。你處理唔好啊嘛。你估歐洲冇咩？你估南美洲冇咩？一樣，頭先聽眾我都打過嚟啊，都係有呢啲事情啊。咁但係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係唔同噶嘛。但如果你真係完全係向錢看咧？足球運動遲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1: 嚇。咁、嗯、即係我都認為啱嘅，即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嗰個國際足聯嗰、那個嗰兩百幾個國，即係兩百個嘅協會啊，即刻自然地成為呢個將來呢間股東，大勢另外再傾
3: 嚇、
1: 啊，大勢另外再傾，有啲錢多就多啲，
3: 有錢大家揾，
1: 咁、啊、有錢大家揾咧，可能咧就唔會好似呢次咁樣續招啦。
0: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舉例翻啦，講翻上一次卡達咪舉行咗呢、這個。世界杯的喂，他原来他通过容许他呢是两日的事关门、啊、在24个人那24个執行委员会里面呢关门，你们不知道怎样的、啊、两日通过就给卡达了、啊、这个、去举行，令到很多其他想说去做这个、比赛场地的個個喺度咕咕聲，點解冇份咧咁樣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係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難睇，佢最主要就想一個人食曬。咁一個人食曬，你望下佢背後邊個？哇！原來背後仲有一個大鱷，
1: 係
0: 呢個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嘅親家啊，富集立，哇！原來佢個老豆啊～犯了很多錯，在2020年的時候咧，被特朗普去特赦嘅。啊，佢2004年嗰陣時候犯了罪，啊，要判佢坐監，結果16个月出嚟啊，保釋咗。咁啊，跟住咧就話啊，佢又用很多惡毒的手段啦，嚇，咁啊，搞到即係佢連自己個妹個妹夫都唔放過嘅。所以呢條友真係基本上不擇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曬一切咧，就最合乎呢個美國嘅利益啊！美國做生意啊，最緊要爭取呢個利益最大化啊，讓佢贏曬。所以而家呢個因分天勞咧，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國啊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即系嗰个，即系嗰啲，即系揾钱嘅最 最多醜聞嘅咧，就係佢嗰個即係嗰個由邊個國家係主辦個主辦。以前都講過好多新聞啦，即係話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員啊，喺嚟自非洲國家啲，哇！你塞球錢佢即係就後嚟揭發咧，原來咧就係收咗呢啲要求主辦嘅國家嘅錢，然之後咧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聞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嘅啦。咁但係如果啲雞肉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就買嘅，乜都係買嘅，
3: 完全向錢看啊嘛。咁你就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包括嗰個菜果啊嗰啲，
1: 咁係啦。
3: 呢啲係好恐怖啊，因為你邊度主辦，其實邊個場地打波都一樣嘅啫。但係最令人擔心咧，即係點解中國大陸嘅足球搞唔起咧？點解要黑哨呢啲啊？
1: 裁判，
3: 裁判乜賭？點解裁判做啲嘢咧？賭波啊嘛，你有賭波牽涉到呢個足球運動嗰度咧，你又玩完噶啦。就等於即係幾十年前香港咪試過咯。香港以前五六十年代，哇，三條煙柱一 pair 傾嗰啲咁啊，打波幾叻啊，幾多球迷啊，因為香港冇乜娛樂啊嘛，去大球場睇波就
0: 南華對加沙，
3: 冇錯，哇，幾得人驚啊嗰陣時，哇，對巴士啊，愉園啊，哇，嗰啲球隊我仲記得噶，細個嘅時候，咁後來點解式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明明係贏嘅，我哋去捧你場都會輸嘅。頭先我就聽眾講啦，就係巴西對法國嘅嘛，當年我都存疑嘅，點冇可能嘅啫。冇當然我哋冇證據，大家都估咯。但係令人失望啊嘛，即係同呢個同合理嘅賽果有分別嘅時候，我哋要諗噶嘛。如果你真係俾呢啲咁嘅財閥啊控制到作嘅國際足協咧，我同你講，不出十年玩完噶。
1: 咁啊，即係以前咧，最多人咧講咧賭馬就即係假都唔肯啦。咁啊，馬就四隻腳，人係兩隻腳，原來一樣嘅，
0: 六隻腳一齊跑啊！嗱，今次世界盃咧，我細佬啊同我投訴得最多啊，因為點解加美墨共同舉辦噶嘛？喂，原來最多廿幾場，成二十場咧喺美國，
1: 肥缺
0: 啊！全部啲靚嘅球隊行埋喺曬美國。喂，原來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見經傳啊，冇咩名氣啊咁樣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錢。
1: 去到八強已經都唔喺加拿大啦。
0: 冇錯啊。咁所以我個細佬咧就已經喺度咕咕啫。有冇搞錯啊？咁啊恰我哋咁樣，我話依個明恰你噶啦嚇，依個世界邊有所謂公平嘅啫？啊，
3: 我哋幫人抬橋嘅啫嘛，
0: 強權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話嗰啲聽眾啊講及啊依個商業化，我講啊，英國係首先利用依個高薪養廉，即係你銀紙多咗啦，你就唔會貪，但係唔好忘記喎。佢而家依個唔係月薪嚟喎，下邊啲台底數你根本上係薪水追唔到嘅，啊！你只要贏咗依場波或者輸咗依一場波，哇！背後嗰啲咁嘅收益啊，係好巨大嘅。如果你反對咧，你分分鐘橫屍街頭，無端白事俾人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啊！無端白事會俾架車撞傷嘅。咁你話啦，喺咁嘅威脅情況之下，你會點咧？其實，好多嘢一俾黑社會喺背後操縱咗之後咧，係我哋民間嘅不幸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無論你係有商業好冇商業好咧，佢而家冇商業，佢一樣控制你。你如果你有咗商業，佢唔控制你咩？一樣嘅啫嘛！啊，只不過控制嘅方式唔同，更加暗晦，更加喺台底。啊，
1: 即係其實咧，呢個世界咧出咗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個人之後咧。就乜嘢都商業化噶啦，唔好講話世界盃，而家連政治都商業化啦。啊，你加沙地帶可以買噶，你加沙地帶嘅重建，佢居然話可以啊，變咗呢個
0: 度假村地，佢要變度假村，
3: 死咁多人，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0: 嗱，當年奧巴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過，攞咗個諾貝爾和平獎。喂，我當年係口珠不伐嘅，你有冇搞錯？做出咩好戲啊？咁樣啊？呢個世界邊有和？邊有話公平嘅啫？啊？
3: 唔係當年啊，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奧巴馬。
0: 係啊，
3: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打電話去白宮咧，個接線廳打哦，你咩事啊？佢話：Are you kidding？你講笑啊？因為嗰個白宮接線生根本唔諗到美國總統會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係奧巴馬上台，只不過係九個月。係
0: 啊，
3: 即係點可能嘅啫？
0: 冇錯啊！
3: 所以自此之後咧，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諾貝爾獎嘅， 但是自从那次同埋几次啦，高行健攞个文学奖，对我对诺贝尔呢两个奖啊冇晒信心，都系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1: 你冇咁大声，出年可能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真系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3: 系啊，可能系啊，
1: 可能系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終止咗個唔係美伊戰爭，終止俄烏戰爭，佢就啊，我就可以落諾貝爾。
0: 佢俾個靚嘅理由佢，佢就搞掂噶啦。
3: 有時甚至唔需要理由啊！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頒咗俾佢。
0: 咪奧巴馬一樣啦，所以我就奧巴馬乜嘢都冇做過。
3: 你講笑就話啊，真噶！
0: 我當日睇報紙聽到新聞嚇，佢做過啲咩好嘢？即刻啊查啦嘛！喂，揾唔到喎、啊，佢點解咧咁樣？
3: 佢話會喺阿富汗撤軍。
0: 哇！你话啫嘛，啊，结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镬，啊，死嘅人越嚟越多，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呢个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系你嘅智商系有问题。
3: 天真。
1: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咧比呢个奥巴马咧就更加值得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啊，点解咧？因为佢发动咧即系一两场战争啫。哇！佢解决咗场六七场战争，系咪呢个世界六七场战争争嘅啫和平喎？系咪
3: 哦，咁你佢結束個戰爭係咪跟住佢個關係先？
1: 佢話係，
3: 佢掛咗個名喎，所以佢一路講信唔信係你自己咯。但係對於啲稍為即係有合理嘅智商嘅人都唔會相信咯。你特朗普攞諾貝爾和平獎，你真係天大嘅笑話。不過唔係唔可能㗎，你講得，因為事實上真係會可能發生啊。諾貝爾和平獎係咁嘅，你要幾多個俾個人去決定呢樣嘢先，七八條友。
0: 关埋门就讲掂啦，
3: 系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关埋门七八条友，嗱，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嗰、那个中咗由嗰人决定啦，嗰、那个人咧就系、是、高行健嘅老友，兼且佢系灵山同一个人圣经嘅瑞典文翻译者，你试想一下，如果呢个咁嘅著作变咗攞诺贝尔嘅文学奖嘅？佢嘅收益几大啊？我睇到呢度我肯定作呕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诺贝尔文学奖。都系咪高行健攞诺贝尔和平奖嘅时候，金庸未死，巴金未死，点解你唔颁俾呢啲伟大嘅文人？颁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兴趣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听众，如果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0: 我去打个书钉，睇咗三页，
3: 我都系，
0: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1: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即系年尾嘅时候咧，這个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天龙做咗秘书？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咗咩。
0: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3: 有
0: 可能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相信机会就低好多啦。
1: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1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22: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22: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1: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22: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的消防人员，他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

0: 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0: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9%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的航班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和美国没有进行谈判。
2: 快而准煲冬瓜，
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晚上6:11。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8: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0: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

0: 朗普并冇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咧，同阿曼咧系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嘅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是持续，强风是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与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 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翻嚟嘅中港台消息，超强厄尔尼诺嘅现象正在形成。
4: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 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又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6: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财经消息，
0: 加股是假期休市，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4点，升54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0: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嘅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正式有到啦！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当然啦，世界杯打完啦，NHL 又未开季 ，NBA 又未开锣，咁啊，梗系讲下而家啲新鲜热辣嗰啲大赛啦。咁啊，讲下呢个 tennis 方面咯噃。ATP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ATP 男子网球赛事方面咧，今日已经打嘅第一轮嘅赛事噶啦，已经琴日已经开始打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有个大阿卢咧，就系、是、加拿大嘅大阿卢咧，就对住Jacquet 啊，唔知系咪咁读法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头先我睇嘅时候咧，就系4-3啦，就第一局咧就系边个赢紧嘅，就系大家一路输紧嘅。咁啊，睇下而家咧佢哋嗰个嘅状况啊，比赛如何啦？咁啊，可以睇得到咧，就系大阿卢咧又赢翻一局，大家咧1-1打和，打第三局嘅赛事。好啦，咁啊，讲完大阿卢之后咧，今晚7:05咧，有加拿大另外一个嘅选手嘅 Dressel 咧，就会对住西班牙嘅 Aguilera。Aguilera 咁呢个西班牙球手嚟嘅，咁啊 Jesu 可唔可以赢到佢咧？咁啊即系睇下佢个表现状态咯噃。好咁啊，咁啊到听日嘅中午咧，12:30就系 Sharpe 咧就对住美国啊。 呢位嘅球手嘅。咁另外一个加拿大嘅男子咧就系、是、姓陈嘅，佢 first name 有个 initial 系 D Chan 啊。咁佢亦都系会对住另外一个选手嘅，都系12:30开波。呢个咧就系第一轮嗰啲选手嘅，128名嘅登入去128位。咁啊，听日咧亦都系第二轮嘅赛事咧就系64强咯噃。咁啊，有12:30嘅咧就系 Felix Auger Aliassime 就对住法国嘅 Drake 系啦，法文应该 QUED 做 K 噶吓。咁啊，我应该系咁读嘅吓，唔啱嘅纠正我啦，叫做 Drake。咁啊，男子咧就睇下呢个我哋嘅 Felix Auger Aliassime 可唔可以上位啦。咁啊，另外咧就讲下。WTA 啦 ，WTA 咧亦都系喺呢个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赛事嘅。咁啊，而家女子咧，我哋嘅加拿大嘅女子咧就系 Marino 咧，就系同呢个Somes 咧就喺度比赛紧。咁啊，而家佢嗰个嘅比赛嗰个嘅时间咧就应该系喺度打紧呢一个嘅赛事。Francesco 输咗啦，唔使谂啦吓。另外一个咧 ，Carol Zhou 又输咗 ，Marino 又输咗啦。2-5、5-7同4-6输咗，咁啊剩翻咧就系、是、K Cross 咧就会啊赢出咗，咁啊进入去這個呢个咧就应该系64强嘅。咁我唔知咁，我就睇唔到咧，Mbuko 咧好似冇打喎 Mbuko， 但系 Sivov 咧就会系听日嘅10:04啊。咁我哋嘅后起之秀啊！Mbuko 咧就似乎喺唔喺今年，因为佢系上一届嘅女子冠军嚟嘅，咁啊但系咧我又唔见佢今届咧，诶见佢又喺度打，净系见到个 K Cross 啊、Zibov 啦呢啲打嘅啫。OK， 好啦，咁就讲下咧就系呢一个US Open 啦。另外咧就系、是、US Open 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双打混合双打咧，因为今年啊劲啊，有阿祖高域治同埋 Sabalenka 咧，佢哋两个咧就会组队啊。咁嚟到去打呢个 US Open 嘅吓，另外咧，我想讲啊，有一位女士啊，呢、這个女仔咧菲律宾嚟嘅，就系 Ella。咁Ella 咧，佢就系成为咗 DC Champions 嘅第一个嘅菲律宾嘅女球手啦，攞冠军。佢打败咗咧美国嘅 Pegula 嘅，咁哇，佢成绩唔错。咁啊，另外咧，今届嘅温布顿嘅 Champion Noskova 啦，澳洲大网赛嘅冠军啊 Elena Rybakina 啦，仲有澳门嘅冠军咧，金牌咧。就系、是、郑群文咧，佢哋咧九月就会喺深圳啊出席呢一个 BGK 啊 Billie Jean King 杯嘅赛事啊，咁咧呢个都系会几多人睇噶吓，我相信吓、啊。好啦 ，MLS 方面讲下足球啦，虽然我哋世界杯冇得讲啦，咁就系呢个礼拜六咧就系呢个威级队咧就系同 LA 呢个洛杉矶足球队大家打成1-1平手嘅，咁啊一开波37分钟咧就系 LAFC 嘅。升级选手啊，嚟自韩国嘅老孙咧，佢就射入咗球嘅。咁啊，直至到咧下半场嘅70多分钟啦，咁就我哋嘅 Thomas Muller 咧就有一个12碼罚球咧，就系、是、射入1-1打和。咁而家咧，威级队咧仍然系以10勝4輸3和咧系排喺第西岸嘅 number one。虽然 LAFC 咧都系同分。但是他们是打了19场，我们打17场，所以我们仍然是排 No.1 的。虽然我们威级队就没有了 Bekota 的中锋在这里，但是呢、有 Ryan Gore， 有 Thomas Muller， 还有几个新进的后生的球员，他们大家配合都好，其实威级队这轮打得非常之好，应该有机会呢是继续呢是打好一点的，希望可以继续保持我们威级队的威势啦。好，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嘅全天啊运动场讲呢度咧，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可能有关呢个 Infantino 啊，佢嘅最新消息。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6: 社团简讯，
17: 嘉雷工作室8月8号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 778-320-3252。星神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号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 778-889-771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30分钟嘅故事啦，吓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咁咧就今日呢个故事咧，其实就唔系咩故事嚟嘅，亦都系最近咧我喺即系喺 YouTube 里边咧，我到时都好中意睇下 YouTube 入边有啲咩新嘅新嘅讲啊，或者系一啲讨论时事啊等等嘅嘢。咁咧我就发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喺睇 YouTube 嘅时候，我谂你都会发现到咧 ，YouTube 好多时咧都有好多嘅发人心省嘅一啲嘅事实报道嘅。咁啊譬如话又有啲嘅骗案啊，有啲人受欺诈啊，咁又有啲有时有啲咧就系、是、讲翻一啲嘅特别个案，即系谋杀案啊等等，都几有趣，即系唔应该讲有趣啊，即系呢啲咁严肃嘅话题咧，依个讲都好值得我哋嚟去反省啊！我哋今日呢个世界点解活得真系咁惹气嘅咧？咁啊叫做啊，真系惹气，真系点解咁多？即係令人唔開心嘅事咧，有時睇得太多咧，你又會令你成個人嘅情緒咧都受到影響嘅喎。最近我都睇有多嘅一啲嘅謀殺啊，謀殺事件，當然咧謀殺事件咧通常都係喺即係法庭審訊啊，即係受到即係受到裁判啊，咁最後就係坐監啊，又或者終身監禁啊諸如此類。但係你睇上嚟發覺真係好多好多嘅。咁而你發覺好多嘅呢啲嘅命案啊，我哋叫做啊，即係謀殺案啦嚇，命案咧都唔係即係嗱，好多嘅命案咧發生咧都係同錢銀有關嘅。你發覺咁啊，但係咧你再睇真啲咧，又發覺佢唔係話好多嘅命案都係由於咧，即係作案嘅人咧係窮到冇錢開飯，要去打家劫舍，要去殺人放火，先至能夠即係糊口兩餐，唔係咁嘅喎。你發覺好多嘅命案嘅發生咧，都係一啲嘅貪婪啦，又或者咧一啲嘅感情糾紛問題啦，又或者咧一啲嘅騙，即係騙案嘅仇殺啦，咁諸如此類，真係多到咧，你都即係有時你唔睇就只可以一睇嚇你一跳啊！咁殘暴嘅嘢都可以發生咧，即係殺害自己嘅女朋友啦。又或者因為妒忌啦，就動了殺機啦，又或者咧眼紅啦，咁之前，總之咧，你發覺即係人心嘅詭詐程度咧，都去到一個乜嘢嘅，即係一乜嘢嘅地步，我真係好難講啦，已經。嗱，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我主要唔係同你講，唔係同你講呢啲嘅咁即係咁沉重嘅話題嘅。如果大家想睇，老實講，咁啊，你可以即係上網都可以睇得到噶啦。大把大把你睇啊！你唔受冇啊！咁啊，但係今日咧，我想講一講咧，正話我講好多嘅呢啲嘅作案嘅成分咧，其實都唔係因為太窮困冇錢嘅噃，好多時係又真係都算係小康之家嚟嘅喎，都算係咧，即係兩餐三餐都完全冇問題嘅喎。不會為了兩餐而去殺人喎，唔係咁嘅喎，而主要咧都係一啲嘅即係人嘅貪婪啊，人嘅罪性啊所造成嘅。嗱，咁啊呢件事咧就讓我諗起有一段聖經嘅記載啊，喺路加福音嘅12章。咁啊呢段聖經嘅記載咧，好多時咧都俾人有一個你叫做或者叫做比較錯誤嘅錯。即係錯誤嘅解讀呢一段嘅聖經嘅。咁啊，講呢段聖經之前咧，咁我先問一問你一個嘅問題啊，聽眾朋友。咁啊，我正話講好多呢啲嘅喺 YouTube 裏邊好多嘅呢啲犯案啊、犯罪嘅事咧，咁都係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有啲好嘅家庭嚟嘅，好幸福嘅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咁。咁但唔知點解從何開始咧？幾時開始咧？突然間咧又～竟然搞到咧，夫妻不和啊！到最後咧，就一係就個太太動了殺機，一係就個丈夫動了殺機，咁啊結果咧就累到嗰啲仔女咧 都真係都唔知點算。咁啊，最後咧一個明明好幸福嘅家庭，即係我哋叫做小康之家咧，到最後都去到一個咁嘅結局啦。咁呢故事唔係作出嚟嘅，真係唔係作出嚟。其實你上網睇下咧，你都會睇到好多嘅呢啲真實嘅記載嘅，發生喺中國大陸啦，發生喺香港啦，主要即係我睇嘅都係睇中文嘅 YouTube 啦嚇。咁咧就都有好多嘅過去嘅犯罪嘅犯案記錄喺法庭嘅判決之後咧，佢哋就作一啲嘅之後嘅評論嘅。咁啊，其實如果咁睇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問一個問題：點解啲人咁暴戾咧？明明有個幸福嘅家庭即係由至少認識青梅竹馬到後來咧。就一起讀書啊，到後來結婚啊，生仔成立一個小康之家。咁但係咧，就之後慢慢嗰個嘅認識，即係由開始嘅時候浪漫嘅生活咧，就慢慢就係已經冇咗浪漫嘅氣息喺裏頭啦。又跟住咧，就係由本來好温馨嘅家庭咧，成為咗一個家嘈屋閉嘅家庭啦。到最後咧，好多嘅嘢都唔係因為錢銀嘅緣故啦，而係因為咧大家個性又不合啦，又或者咧其中一個咧就出軌啊，咁諸如此類啦嚇。咁呢啲咧，我相信一講你都知我喺度表達緊一啲乜嘢，就好多時咧即係褪色咗嘅愛咧，慢慢咧就甩色之後咧就變為淡，淡咗之後咧就變為恨，咁恨完之後咧，最後咧就成個家庭咧就冇咗啦。嗱，咁啊～有時我哋會問，咁到底係咪好多嘅家庭都冇辦法能夠有一個好長久嘅幸福嘅家庭咧？咁嗱，咁啊，我先問下你啦，你係咪覺得自己係今時今日啦？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咧，加拿大其實咧都冇咩缺乏嘅，係咪？你話真係好窮咩？唔會嘅喎，因為政府都有個最低收入嘅保障噶嘛，每人有個 lowest income 嘅 subsidies 噶嘛，咁啊，即係你如果係啱啱地咁用，又或者咧退咗休之後，我哋攞退休金，咁啊退休金嘅同埋老人金加埋咧，咁其實都真係簡簡單單嘅 simple life， 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嚟。何況我哋好多人咧，中國人好中意儲錢噶嘛，咁都有一啲嘅同埋啲嘅積蓄嘅話咧，咁啊更加嘅係一個算係非常之幸福嘅小家庭嘅。嗱，咁其實老實講冇乜嘢真正嘅缺乏嘅噃，有唔係好大間屋啦，譬如話apartment 公寓式嘅 condo 啦，又或者有間大少少嘅屋啦，咁啊一日兩餐都唔止啦，三餐啦，加埋宵夜四餐咧，都唔會有缺乏嘅。咁其實太太或者丈夫喺身邊又有一個大家結咗婚好多年嘅，即係彼此都已經互相去建立咗嘅家庭都好多年噶啦，仲有仔女添，咁可能仔女也搬咗出去噶啦，大過咗。譬如我自己，我個女都30多歲，我個仔都成40歲啦。咁我哋即係出嚟做嘢之後咧，就已經搬咗咗外邊自己住啦。咁屋企剩翻兩老，咁啊真係冇乜嘢缺乏噶，有架車啦，如果得嘅兩架車添啦，咁啊有間屋，如果係。好多時我哋住以前係住 house 嘅，因為一家四口嘛，有仔女或者甚至我媽媽都喺度嘅時候咧，五口咁啊，一間屋就好啲嘅。咁後來仔女搬走曬啦，媽媽爸爸就已經住咗老人院啦，有啲人離世咗啦。咁啊，所以剩翻兩口子喺屋企咧，其實都真係冇乜嘢拗撬嘅，都算係即係錢銀亦都冇乜嘢嘅缺乏嘅，甚至可以幫嗰啲仔女咧去供首期嘅。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幸福嘅小康之家嘅喎，咁你會話：，曾明光，咁到底係咪算係一個幸福嘅家庭呢？咁如果咁幸福嘅家庭，就唔應該有太多嘅社會上好多嘅令人沮喪嘅事情發生啦。咁你但係你會問我啦，就話：，曾明光，咁你話係咪即係有錢有仔女有間屋有架車就算係幸福嘅呢？是不是好像一般人以為那種生活無憂慮，經濟算是過得去又有些積蓄，又或者呢如果後生的有份很穩定的工作，又或者叫專業的工作，又或者退休之後呢 就份政府的长粮，又或者一个大公司给你的那些的肥肠肥鸡餐，等你退休父慈子孝，有儿有女，哇，你真是没什么可以说不幸福了吧，真是够晒了，是吧？有些呢真的我觉得有些可惜的呢，就是大多数人呢即是觉得幸福呢即是属于其他的人和自己没什么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你发觉很多人都会喜欢羡慕其他人的幸福的，觉得自己不够人家那么好呢，就觉得人家比自己更幸福的。但是当有一天属于自己的东西失去之后呢，原来才知道我老早已经拥有这些幸福的了。原来幸福没有一个样板的，在你的解释里面你觉得幸福是这样，我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幸福又不一定是这样。那什么叫真正的幸福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先休息一阵，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它又怎样让我们更加明白，原来幸福的意义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的。我们休息一阵，我们一会再讲下去。

嗱喺聖經裏邊嘅路加福音咧第十二章啊，裏邊就有咁樣記載，咁都幾長嘅，我讀俾你聽嚇。咁啊喺聖經裏邊就點講咧？咁佢話眾人當中有一個人就對耶穌講：佢話耶穌啊，請你分管我嘅兄長同我分身家。咁耶穌就話啦：啊，你呢個人邊個立我作你哋嘅斷事嘅官呢？邊個立我同你哋分身家呢？咁於是耶穌就對眾人講：你哋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嘅貪心，因為人嘅生命唔在乎家道豐富。於是耶穌咧就一個比喻同我哋講啦。呢、這個比喻講咗一個故事。咁我就話講呢個故事咧，好多人咧都係有少少嘅有好多時係解錯咗呢個故事嘅真正意義嘅。呢、這個故事就話有一個財主啊。田产丰盛，自己心里面呢在这里讲的，他说哎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我这些谷物的出产。他又说我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应该拆了旧的仓房，建了一个更大的仓房，我在那里呢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呢我就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咁多好嘢，足够你多年享用啊！你即管安安日日嘅吃喝快乐啦。咁啊，但系有一日，上帝咧就对啲人讲啦：，佢话无知嘅人啊，今日晚上我就要取去你嘅灵魂，你所预备嘅要归谁呢？由圣经里面加句佢话：，凡为自己积财喺神嘅面前却不富足嘅，都会系咁样样。咁啊，呢段嘅記載咧就係重點嘅啫。咁啊，重點咧就係講呢個人啊，呢人做乜事咧？呢個人咧，佢又真係滿足到個地步，係滿足到一個唔滿足嘅地步，即係點咧？即係佢話佢聖經話呢個當然係一個故事嚟嘅，一個遇到故事我哋叫做啊。咁啊，但係世界上真係有好多咁嘅人嘅。咁啊，呢個人代表咩咧？佢話。哎呀，我咁多田产，咁多财产，咁丰富嘅嘢，自己心里面就谂啦，咁啊点算呢？多到嗰啲田产，嗱，即系当然系讲翻当二千年前啦，喺呢个中东嘅地方啦，吓，咁啊中东地方都系主要都系即系农以农业为主嘅地方嚟嘅，咁啊当然呢个咧一定系一个富农啦，咁啊有钱嘅农即系。做耕种嘅啊，咁啊佢即系嗰啲收割之后咧啊，都非常之富有，富有到个地步咧，就系佢嗰啲嘅货仓谷仓咧装唔晒啊，嗰啲谷继续系咁涌到而嚟，佢应该好开心嘅，系嘛？哇，嗰啲谷多到涌到而嚟，咁应该点做咧？佢话：哎，我真系头痛啦，我唔够地方嚟收藏我啲嘅出产咁啊，咁。他就说哎，不如这样，我要拆了这旧的仓房，要起一个更大的好在在那里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货物。即是他还有很多的出产，田里还有很多的每年的生产的嘛，要找地方装的嘛，然后呢就收一个起一个更大的谷仓，装满了之后呢应该很满足了，满足到的地步呢，然后呢我就会对我自己的灵魂讲了，灵魂啊，曾明光你的灵魂啊，你拥有好多的东西啊，多到你今生今世啊都吃不完啊，足够你多年的享用，你即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啦，即是你即管满足到尽量享受呢，不用烦呢，总之多到个地步你不会感觉到缺乏的，是这样的嘛。咁啊，咁呢個人應該好開心啦，因為佢真係擁有嘅多到佢都裝唔曬啦。咁但係佢卻漏咗一樣嘢喎，就係上帝就對呢個人講：，佢話你係無知啊，應該話，哎呀，有錢佬你真係叻啦，賺咁多錢，我真係值得你羨慕嘅。但係上帝卻點講咧？佢話佢係無知喎，佢話我今晚啊，你擁有嘅我就要攞走曬。我不是拿走你拥有的东西，我是拿走你的灵魂而已。那你今天所预备的
要归俾边个呢？嗱，咁啊呢句说话咧就好有趣啊！呢句说话，上帝冇话我攞走晒你嘅谷物，上帝冇话我要你嘅谷仓突然间一场大风大雨吹走晒、打冧晒，冇，一啲都冇。你继续可以拥有你呢啲嘅嘢，你继续可以拥有你呢啲嘅吃不尽、用不尽嘅财宝，但系咧，我却攞走你嘅灵魂。咁到时我攞走你的灵魂，咁呢啲嘢应该归边个呢？嗱，好多时咧，人哋睇呢段嘅圣经咧，就解释为上帝系唔欣赏我哋努力工作去赚取好多嘅 reward 啊，去即系作工嘅劳苦嘅，得到我哋嘅吓呢田产啊等等嘅嘢，上帝系唔欣赏嘅。咁其实上帝并不是唔欣赏你努力工作，唔欣赏你能够赚到咁多嘅财产啊，又或者嘅收成啊咁。上帝从来冇讲呢句，上帝只不过话我要收取嘅系你嘅灵魂，我收取你嘅灵魂嘅之后，咁你拥有嘅呢啲嘢会归俾边个？其实系讲紧另外一件事啊，佢讲紧嘅就系下边嗰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呢是不富足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他说你是无知的人，那哪些才 是有知的人、啊、就是他说这个财主无知，哇，我这么辛勤工作，我这么努力的积取，即是储钱、啊、或者储起这些的谷物、啊、为我将来来打算、啊、我还、就是、你还说我无知。但是圣经真的这样说，一个这样的人他应该得到赞美赞赏，就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应该，哇，犀利啊，你赚那么多钱，你真的很犀利、啊啊、我真的真有你这样的老友，我都引以为荣、啊、但是上帝不是讲这件事，上帝讲的就是你这些一切，若果你没有拥有上帝叫你积蓄的东西，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那么什么才叫做有知呢？有知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 priority， 你的优先的次序。若果你先拥有的是上帝给你的，就是上帝，你先拥有上帝给你那个的，以上帝的事为重点，那其他的东西上帝都会赐给你，你就可以享受到他赐给你的东西，不是你努力赚回来的。因为你如果在上帝面前你尊重上帝，以上帝为主，以上帝为你生活的指南的时候，你所拥有的就是上帝赐予给你，不是你努力赚回来的。当上帝赐予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到上帝赐予给你的那个幸福，那个喜乐。家庭都一样，有多人以为我赚好多钱翻屋企，俾我嘅太太，俾我嘅仔女啊，又买间大屋，呢我啊，我努力赚翻嚟嘅钱，咁我应该好满足噶啦啊！但系有冇谂过，就系、是、若果上帝话我要收取你嘅灵魂嘅时候，你呢啲嘢你自己享受唔到，你要交俾边个咧？但系若果我哋如果喺我哋嘅家庭里边，我哋先遵行上帝嘅心意。以上帝的事作为我们的 priority， 即是以上帝作为我们的优先，上帝喜悦我们做的，我们先满足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上帝会赐过给我们，甚至赐给我们更多的我们拥有的，就好像这个粮食啊、货物都是上帝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享受，那我们就真正能够享受到，因为呢我们的灵魂是上帝所祝福的，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赐予我们。如果靠我们的能力所赚取的，有一天我们的灵魂被接去，我们生命了结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幸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是要活在一个以上帝为优先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其他的东西，无论我们的金钱财富或者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会上帝加上祝福赐过给我们。听众朋友，真正的祝福是在于这里。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在空中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与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首先呢说一说职场健康。那说到这个职场人的健康问题啊，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很多人呢会熬夜啊，在办公室呢会久坐，然后吃东西如果特别忙的话呢，饮食还会不规律。此外呢还会生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脱发呀、颈椎病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等等。可以说啊，每个久经职场的人呢都说自己身上是问题一大堆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三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减肥、熬夜、睡眠差。说到这个职场的饮食问题呢，很多女性呢是希望呢，因为一天到晚坐得很久嘛，希望在饮食方面呢有助健康。那怎么吃不饿，然后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其实呢有一些贴士呢我相信不少朋友是知道的，但有一些呢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啊，食材越少加工就越好，比如说选一些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好，凉拌啊、蒸蒸煮煮就行了。不推荐吃甜食，虽然说吃了甜食以后心情会愉悦，但是呢不推荐。吃肉呢不见得会胖，但是甜食有时候大概率呢可能会胖的。此外呢，食物是越完整越好，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谷物都不削皮，就能不削皮就不削皮，能不榨汁就别榨汁。各种杂粮、小麦还有米饭，选择一些粗粮比较适合。那这些粗粮呢，吃起来呢是既抗饿又健康的。再有呢，吃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少不了蛋白质的。不过这个蛋白质呢，也是越纯越好，因为蛋白质是非常抗饿的。也需要在保持身材的时候要多补充的，鱼肉、虾肉、鸡胸肉，还有鸭胸肉，以及羊瘦肉、猪后腿肉、大排肉，以及一些豆制品呢，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此外还选择一些天然的不饱和的脂肪，用油的话呢，就建议啊，选择一些菜籽油啊，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啊、玉米油啊等等，橄榄油等等。使用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那此外还有很多坚果，这是女性朋友喜欢吃的，核桃、腰果，还有开心果等等，以及松子、杏仁等等。每天呢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多，差不多一小把就可以了。这是说到吃，管住嘴、迈开腿最简单的口诀，让大家能够执行，那么能够保持这个身材就有望了。简单的讲呢，就是每天消耗掉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就会有效果。那么就是控制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有些朋友说我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动。那哪怕是午饭的时候能够出去走一圈，晚饭之后呢到外面去溜一圈也都是好的。没有人要求你一下子跑几公里，立刻减掉几公斤。那么可以说每天改变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在职场当中久坐养出的那些赘肉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点的消失。好，这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久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持身材。好，除此之外呢，熬夜也是很多职场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多职场人有熬夜的习惯，明明是忙碌了一天嘛，晚上呢仍然不会早睡。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想早点睡，原因很多，有的可能是时间没概念，二个就是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再有呢就是习惯性的刷手机。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控制啊，不然的话健康就要受威胁了。好，在这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列一个睡前清单，也就是列一下当天睡觉之前要做的哪些事情，要求自己做完这些事再去睡觉。事情可以每天都相同，但是也可以不同， 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掌控感，就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睡眠提示吧。再有呢，就是设置一个睡觉的闹钟，比如说你想晚上11点睡，那就在那个时候设一个闹钟，每当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得给自己一个意识，说该睡觉了，放下手中的事情，然后准备睡觉。其实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适合那些时间观念不是非常强的朋友。再有就是做好睡前的准备，很多人呢都不会沾了枕头就着的，这是一个真是特别的能力，所以入睡之前呢需要一些准备来辅助。那么可以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白噪音啊，总之找对一个方法辅助自己快速的入睡。刷手机这个是不能帮助自己快速入睡的。

0: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除了刚才说到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人睡了之后啊，睡眠质量比较差，那怎么改善呢？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睡眠时长规律，可以通过记录自己入睡的时间、早上醒来的时间、睡眠的时长，看看什么样的这个睡眠情况之下自己的状态是最好的，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睡眠时长还有节奏。再有就是坚持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之后，按照节律保持这个作息，养成习惯。包括呢，周末也不要睡懒觉啊，要保证自己有这个习惯。好了，每天呢多晒一点太阳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睡眠质量增加的。每天保持10到15分钟晒晒太阳，有助于合成更多的褪黑素，分泌血清素。睡前的环境营造呢也是很重要的，合适的温度，减少室内的灯光，关掉家里的电器和电子设备，保持安静等等，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能够帮助你助眠的一些习惯。很多职场人呢白天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呢晚上有时候就会睡不着。那如果担心白天茶水太浓，

影响晚上睡眠的话呢，就建议舍弃泡茶，或者是使用这个过滤网的那种杯子，避免茶叶长时间的浸泡浓度过高。那在茶的选择上面呢，可以选择一些花茶。好了，今天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是职场人如何轻松地破解熬夜、睡眠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和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西里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总之啊，我们要做判断，做决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决策呢是一种跟理性相关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会表扬这个决策很理性，却把一个人在某种亢奋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呢说成是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就是用情绪来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呢，似乎呢并不是特别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是啊，神经科学的研究却表明，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有一个理论叫躯体标记，这个理论就认为情绪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相信你的直觉就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做出的这样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倒是最好的决策。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说的。有一位朋友在当高管教练的工作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分享这样的话，说我的情绪妨碍了我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力。那么就是有一种普遍的这个迷思，认为应该首先倾听我们理性的逻辑导向的右脑的声音，而不是对起伏不定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确实是对的话，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一些。我们知道情绪有时候是混乱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即使是研究他们的神经科学家们也很难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基本的日常选择。怎么说呢？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他呢就成为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人。他研究了一名患有肿瘤的患者，因为这个肿瘤呢压迫到这个患者大脑的额叶组织，因此呢必须将它切除。这位病人的名字叫做 Ariel， 他之前在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 Ariel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崩溃了。那尽管他的智商很高，而且他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似乎是完好无损的，做完手术之后，但是啊，做完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情感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基本的决定，比如说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以及日程安排。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就成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马西奥这位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躯体标记假说的基础。这个假说认为呢，情绪呢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集，然后我们跟着感觉走，基于哪个选择能让自己在未来感觉良好而做出决定。如果说没有这些躯体标记，哪怕是最基本的决定也会令我们不堪重负。情绪就等于我们的感觉加上一种情境。最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最令人烦恼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精准的定义还是没有达成科学共识，这说明 我们对这个新兴的神经科学领域真的是研究的很少，也是知之甚少。法国有位文学家散文家叫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曾经将爱这种情绪呢，这种情感呢，描述为思想的地质巨变。虽然这个比喻是令人回味的，但是最近的神经科学呢，却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图景。他们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现象，情绪体验是由我们的思想共同创造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标记为情感的这个体验包括感觉和情景。如果当你向大型投资者推销你的企业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你可能会感到恐惧。但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说当你面向公众发布新产品的时候，你会将同样的身体信号解读为兴奋。我们的大脑会遵循科学的方法，不断地通过测试做出假设，然后根据感官输入的数据进行测试。比如说，也许第一次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高兴的，但结果上台时你却结巴了。到了准备下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到恐惧，而不是兴奋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情绪等于感觉加情境，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情绪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产生的？如果情绪是躯体感觉和情境背景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它是来自哪里呢？在2013年的时候，芬兰的一家研究室就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向参加测试的人展示了旨在唤起某些感受的故事、电影以及面部表情。然后他们要求受测试者呢，绘制一个身体地图，把感受到的各种情绪的身体部位就画出来。人们可以用暖色代表一个人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改变变强的地方，而冷色呢，就是代表感觉减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心会砰砰的跳，然后脑子会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变成暖色。好了，不同的情绪用暖色和冷色表达的部位真的是不一样。看了这张图的话，你会深有同感。那人的基本的情绪呢，包括愤怒、恐惧、反感、快乐、悲伤、讶异和这个中性的。非基本情绪呢，就包括一些焦虑、爱、抑郁、藐视、自豪、羞愧和猜忌。这些情绪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身体印记就反映出来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可以了解自己情绪以及他们会如何影响你的决定。其实这样的一种情绪体验呢，是可以通过自我培养的。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也可以培养情绪。或许一些小做法呢，是可以让你容易识别你的情感体验相关的一些身体感觉。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日记练习，它可以帮助你入门。选择探索一种情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历来很想抵制的这种情绪，或者是你过去批评他人的一种情绪，就是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情绪。第二呢，就可以选择好了之后呢，就反思伴随这种情绪出现的任何想法的循环或者信念，那个东西是不是跟另一种感觉有交叉呢？有时候愤怒和羞愧会交叉在一起，有时候喜悦和害怕会纠缠不清。那写下这些情绪的关系，以及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忽视的有用信息。最后呢，写下当时你身体的感受，还有这种情绪会出现哪些身体感觉，尽可能的描述你的感官细节。比如说你的感觉是热的还是冷的，感觉敏锐还是迟钝，是扩张还是收缩等等。那么注意，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觉上时，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最后一点，探索你的情绪的同时，你可以找一找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是不是影响你的判断呢，或者是给你更多正确的判断呢。当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印记这个窍门的话呢，或许对你的判断就会更有帮助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一些话题，职场和心理的一些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聊聊肌肤补水这个话题。女性调养肌肤，补水和保湿非常重要。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为肌肤补充水分，很多人并不清楚。下面就列举几种补水误区，希望注重肌肤美容保养的女生能够避过这些误区。误区之一，认为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儿，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不少人把补水和保湿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容专家指，补水是直接补充肌肤角质层细胞所需的水分，让水分深入肌肤，与缺水细胞完全结合，以改善肌肤细胞的微循环，使肌肤变得滋润。而保湿则仅仅是防止肌肤水分流失，无法根本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二，认为多喝水就能给肌肤补水。部分女性认为肌肤缺水就是身体缺水，只要多喝水就能补充水分。但是身体补水并不等于肌肤补水，多喝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专家提醒，喝下去的水只有极微量的能补充到肌肤中，只有直接补充肌肤细胞所需要的水分，才能真正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三，认为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更多人将晚上作为补水的好时间，然而在夜间补水还不如清晨的效果好。在深夜至凌晨期间，这段时间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并非是补水的最好时间，主要是由于人在睡眠的时候，一般而言皮肤会蒸发掉大约200毫升左右的水分，所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皮肤正处于缺水状态，在这个时候补水才是最佳时间。误区之四，认为每天清晨都要补水。消瘦、肤色白、体质寒凉的人，早晨不适合饮用低于体温的牛奶、果汁或者冷水，可以换作温热的汤和粥。鲜榨果汁不适合早上空空的肠胃，早晨补水忌盐，煲的浓浓的肉汤、咸咸的馄饨汤也都不适合早晨，这只会加重早晨身体的饥渴。误区之五，认为每天要保证喝掉八杯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比如蔬菜、水果、饮料等等，都含有水分。如果你今天又是吃水果又是喝汤，然后再喝足足的八杯水，就有可能摄入水量过多。米饭的含水量达到60%，而粥的水分就更丰富。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一些果蔬，也能获得不少的水分。加上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多选择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刚才和女性朋友分享了一些补水应该注意的误区，接下来介绍一些有利于肌肤补水的好蔬菜。第一种是芦荟，芦荟有保湿、镇定皮肤、抗过敏的作用。芦荟果肉能够直接敷脸，榨汁后也可以作为保湿喷雾，晒后服用更有良好效果。第二种是黄瓜，黄瓜具有美白保湿功效，它还能消炎，大家可以先将黄瓜榨汁后再敷在脸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化妆水使用，能够达到镇静肌肤、消炎、美白的功效。第三种是西兰花，西兰花有增强皮肤抗损伤能力的作用，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四种是莴苣，莴苣可以收敛毛孔、抗衰老、防皱。莴苣榨汁后能够敷脸，稀释后可以作为化妆水，能够紧致毛孔、滋润肌肤。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对女性有滋补养颜功效的当归。当归是古人最爱用的药材之一，有十方九归之说。药典称当归入心肝脾经，能补血活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所以当归被称为女科之圣药。当归对女性最主要的功效是可以调经治痛经。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问题，而当归有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可以活血化瘀，所以调经治痛经效果不错。被医界称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四物汤，就是由当归等四物组成。在四物汤中，熟地以补血为主，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当归补血活血，补阴中之阳，川穹芍药能够缓解血管痉挛，增加动脉供血，主要作用滋补血气，使精血排出畅通，还能改善女性手脚冰冷。进补的时候可以与鸡肉排骨一起炖煮，不过专家提醒四物汤在经期不宜食用。除了可以有效调经治疗痛经之外，当归还有养血养颜的功效。人到中年，痹经、黄褐斑、蝴蝶斑等可能会悄然而至，而当归不仅有活血的作用来治疗妇科的淤血病，还可以促使血液循环，保持血液通畅，使人看起来气色好，面如桃花。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就有记载，说当归是抗老消斑、美容健肤的妇人面药。专家提醒，如果要美容养颜，可以用当归粉泡水，用量呢因人而异，我们可以从2克、3克起步，每天将2到3克的当归粉放在杯子里，热水冲泡，使其融化即可饮用。长期服用不仅能够起到保健作用，更可以养血养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金刚经持验录。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佛法。年轻时有一次偶然游虎山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听到四句寄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之后啊，欣喜万分，对记忆甚是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有一日午睡啊，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穿青色衣服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门口，朱进士心生好奇，于是跟着他们后面走，行了二里，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内的一间屋，厨房内啊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去饮汤，朱进士半睡半醒的，又想跟他们一起饮汤，忽然间那个青衣衙差大喝一声：听佛法的人不准饮汤。这一喝啊，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好奇地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到了小巷，那处所有的景物和梦中的一样。朱进士找到了那间屋，拍门询问后，原来这一家人厨房内啊，有一只母狗刚生下了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下来便死了。这个时候朱进士就明白了，如果他饮了汤啊，就会投生为小狗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到89岁那年8月，朱进士便请亲友在家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爬上后园的树上，说了一首偈：89年朱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力化菩提树东。讲完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进士险些投生为狗，幸好他有善根，听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80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这段实录啊，出自清朝周克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中国的都市差距。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这不是大屯子吗？他们是如此的大失所望，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能出国的中国人多数是成功人士，他们习惯了在喧嚣烦躁的大都市中打拼，在立交桥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水泥森林中感受灯红酒绿。这些同胞到了最宜居的国家加拿大，或者是发达的国家美国，忽然发现生活原来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千万级别的人口拥挤在一小块地区，爆炸一般增长的汽车把路面挤满，房价狂涨的同时，基础教育设施却没有跟上，空气污染伴随着绿地的减少，这是中国呈现的状态，城市病已经是常见名词。那么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很多很多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拥有城市户口，购买市中心的住房，是中国人世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接待我的移民安置顾问头次见面就提醒我，不要到市中心租房子，加拿大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居住环境最不好，治安最差。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呢？广大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准民宅是一到二层的独立屋，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心才有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平线上的风景。不要搞错，就是我们大温地区的人口现在也不过是300多万。其实与城市病并行的还有一个词是城市的同质化。霓虹灯映照下的狭小街道，匆忙赶路的各种肤色男女，昂贵狭小的住房，摩天大楼下拥挤的停车场，这些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北京街头遇到的欧洲后裔并不比温哥华街头明显少。每当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拥挤的车道上排红绿灯时，总觉得就是在自己家乡哈尔滨的道理。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占 50%， 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是首代移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安家，然后每天开一个小时以上的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多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很多，显然保险公司认为那是事故高发区域。忍受不了大城市的喧嚣，同时也意味着忍受不了大城市才有的竞争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全世界的企业总部都在大都市，价值创造也在大城市，习惯了小镇舒缓生活的人同样不能在都市压力下竞争。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资源。我家门前不到一公里长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户的单元洞口。城市群中不可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都要有1到2台汽车。很多年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也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同中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里的恨字。看见恨字，总会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含恨逝去的场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为爱熬尽了最后一滴心泪，离开了人世。那些泪滴又对宝玉、对命运无尽的爱与恨。说文解字云：恨，怨也。恨的小篆写作左边是心，说明恨是一种怨愤的情绪纠缠在心里无法自解。右边是艮，有扭头向后瞪视之意，因此恨字本意即为因怨愤而瞪眼怒视。我们常常将恨与仇相连，如报仇雪恨、国仇家恨、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实由于人内心情感的细腻复杂，恨字有丰富的内涵。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东逝的江水里满载的是无尽的悔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绵长无绝期的是心中的遗憾。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里的恨又有了离愁之意，恨被无数诗人词人使用，抒发各不相同的情感。有趣的是，有些恨非常微妙，简直和爱是混淆不清。比如父母对不听话子女的形容是恨铁不成钢，又比如张潮在《幽梦影》里列举了自己平生所恨的十件事儿：一恨书囊易著，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娇，五恨松多大矣，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河易泄，八恨笔罗藏悔，九恨嫁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说的是书囊里希望立言不朽的著作偏遭无情的注度，夏夜里星空如画意约会赏玩，偏偏蚊蜡肆虐，赏月的楼台偏偏多雨易漏，菊花傲于风霜，偏偏病虫为害，翠叶多娇。这种恨无关人际纠缠、国仇家恨，反而句句是爱。正是因为对万事万物有爱，才会为世间之不完美而不平。而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有了所谓的恨，我们才会为了追求完美去奋斗、去改变。而生命的意义也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了。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常会出现主人公报仇雪恨的情节，但真正的侠之大者面对仇恨不会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因为无论何时，宽恕远比报复更伟大。其实呢，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爱是心的交流和吸引，恨是心的隔绝与背离。一旦两颗心中的隔绝消除，恨就变为了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成功的傻子。最近看了鲍尔吉原野的一篇著作，叫《用筛子筛水》，说的是他看到有个人站在水库边拿筛子筛水，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得了肩周炎，医生给他一个方子，让他用黄杨树皮做个簸箕筛水，筛9999次，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其实这只是医家的谋略，而且也不用筛那么多馅儿，筛一半差不多肩周炎就好了。至于树皮熬汤，只是给那个人一个说法罢了。鲍尔吉在文后总结道，医生原是和兵家相通的，所以医家常说傻子去病快，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则灵嘛。傻子不讨巧，不怀疑，所以好得快。常常在中医的方子里看到诸如9999之类精准而神秘的数字，看到如薛宝钗冷香丸那样专为刁难人而设置的难题。现在再看鲍尔吉的解释，豁然开朗，原来只是考验你的信，不是信则灵，而是信才灵。在信不信的问题上，质朴的所谓的傻子无疑强过眼珠一转一个主意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反观这些人，成大事儿了却往往是有点傻气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傻里傻气，往往惹人笑话。其实他不是傻，而是专注。呆若木鸡是一种大境界，不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世界诱惑，不容易改弦更张，所以在他信的某个领域能够深入，而非浅尝辄止。而真理往往在更深的洞穴里，这时候聪明人早已离开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一滴水珠都有无数个小宇宙，何况纷繁的大千世界。总觉得世界这么大，他要去看看，多看看，不愿意把自己羁绊在一件事上，不愿意把目光持久在一个点上，不愿意把脚步长时间停留在一块地上，不愿意把感情系在一个人身上，总之不愿意为一而放弃全部，却忘记了世界那么大，我们只能选择看一点儿，还忘了其实一也是世界。把一看成世界的傻子，往往能因精纯而成就一个世界。信才能专注，信是选择，信是选择后的坚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水滴石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坚定的。唯有信的坚定，才能有奇迹。筛子筛水是一个仪式，就像信众磕头烧香，这是给信一个所谓的说法。通过单调的重复，屏蔽外来的干扰，内视自己的心腹，达到洗心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去做一件事儿，乐在其中，在外人看来，这是傻子才干的事儿。世界的门有很多，太过聪明的能推开许多门，草草的看过很多风景。平日闲聊可做听众的中心，但真正说起来，它只是浮光掠影。聪明人懂得规避，善于计算成本，很少吃亏。身边很多这样的聪明人能人，却往往活得不如意。我们旁观者也觉得生活辜负了他，智慧是憨拙的，他会流连在其中，不小心啊，就是一辈子，一步步地完成成功的仪式。只有傻子才会兢兢业业地去筛水，聪明人定会撇撇嘴说，哼，傻子才干呢。那他的肩周炎怎么会好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沙漠尽头的水瓶的故事。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当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所破旧的茅屋，没有窗户，也没有屋顶。他艰难地走到那儿，在茅屋快要坍塌的墙壁旁，有限的一点阴凉处，躲避着高温和沙漠中灼热的阳光。他环顾四周，欣喜地看到一个生了锈的泵压水井。他拖着沉重的身躯靠近水井，拿起手柄开始用力往下压，一下又一下，但是他失望地看到一滴水都没有打上来。他绝望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忽然他又发现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瓶子，他抹去上面的尘土，看到有个字条写道：我亲爱的朋友，要想使用水泵，你必须首先把这个瓶中的水灌入井中，然后请在离开前再将水瓶灌满。他拧开了瓶盖，发现里面竟然装满了水。然而此刻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喝下瓶中的水，他将得以生存下去，但如果把水倒入井中，那还有可能打上来更多的清凉爽口的水，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又或许正好相反，即使把水倒入井中，最终还是一滴水都没有，而那时候瓶中的水也享受不到了。他该怎么办？在一刹那间，他决定把水倒入井中，然后迅速地抓起手柄开始压水，可是依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他没有放弃希望，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水井开始发出隆隆的响声，继而流出长线一般的水流，水流开始慢慢的变粗，终于他看到了如泉涌一般透彻的清水哗哗地流了出来。迷路人迫不及待地把瓶子装满了水，一口气儿喝了下去。然后他重新将瓶子装满，准备留给后来的路人，并且在字条上加了一句话：相信我，这是真的。有多少次我们在开始新的计划时踌躇不前，因为也许那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要做充分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当我们满足于眼前的一点平庸成绩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又留下多少真正的喜悦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可以取得更辉煌的成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苦难原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有一次，一家与我合作的出版社新来了一位助理编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位助理编辑做事能干又细心，我要出差，他早早替我订好车票旅馆，同时把一切繁琐的联系工作处理得妥妥当当。我采访需要的数据，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寄来给我，还附上我可以参考的网站。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居然连我喝什么咖啡这类小事儿都记得一清二楚，实在让我感谢又感动。我一直以为，这么杰出的人才，一定经历过多年的职场历练。直到有一次闲聊，才赫然发现他其实才从学校毕业，这是他第一份工作。无论是他优异的工作表现，或是他合时宜的应对进退，还是稳重的言行举止，现在都看不出来他竟然这么年轻。我好奇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出色。他先是不好意思笑笑，想了想告诉我，也许是家庭的关系促使我早熟吧。他说父亲是个爱赌博的酒鬼，他16岁以前根本没见过爸爸，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16岁那年，父亲突然回家了，他以为爸爸已经痛改前非，终于可以一家团圆。可是父亲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地跟母子俩伸手要钱，甚至会对他和母亲家暴。爸爸的出现让家不再是可以避风遮雨的安乐窝，而成为可怕的炼狱。他和妈妈趁父亲外出赌博时仓皇收拾行李逃离自己的家，另外租屋居住。为了躲避爸爸，母亲辞掉工作，他也只能转学，所以他从高中时代起就拼命地打工。回忆悲惨的过往，让这个大男孩一度眼中泛泪。可是后来他话锋一转，以前我恨我的父亲，但现在我感谢他，因为正是这么糟糕的父亲，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想他充分地体会了这句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曾经贫寒，我们才能体会打拼的重要；因为曾经跌倒，我们才能学会再站起来；因为曾经心碎，我们才能知道幸福是什么。人生道路漫长，当我们熬过了挫折和低谷，蓦然回首，我们往往会恍然大悟，正是那些曾经的伤害与眼泪，成就了今天。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与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首先呢说一说职场健康。那说到这个职场人的健康问题呀，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很多人呢会熬夜啊，在办公室呢会久坐，然后吃东西如果特别忙的话呢，饮食还会不规律。此外呢还会生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脱发呀、颈椎病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等等。可以说啊，每个久经职场的人呢都说自己身上是问题一大堆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三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减肥、熬夜、睡眠差。说到这个职场的饮食问题呢，很多女性呢是希望呢，因为一天到晚坐得很久嘛，希望在饮食方面呢有助健康。那怎么吃不饿，然后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其实呢有一些贴士呢，我相信不少朋友是知道的，但有一些呢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啊，食材越少加工就越好，比如说选一些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好，凉拌啊、蒸蒸煮煮就行了。不推荐吃甜食，虽然说吃了甜食以后心情会愉悦，但是呢不推荐。吃肉呢不见得会胖，但是甜食有时候大概率呢可能会胖的。此外呢，食物是越完整越好，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谷物都不削皮，就能不削皮就不削皮，能不榨汁就别榨汁。各种杂粮、小麦还有米饭，选择一些粗粮比较适合。那这些粗粮呢，吃起来呢是既抗饿又健康的。再有呢，吃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少不了蛋白质的。不过这个蛋白质呢，也是越纯越好，因为蛋白质是非常抗饿的。也需要在保持身材的时候要多补充的，鱼肉、虾肉、鸡胸肉，还有鸭胸肉，以及羊瘦肉、猪后腿肉、大排肉，以及一些豆制品呢，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此外还选择一些天然的不饱和的脂肪，用油的话呢，就建议啊，选择一些菜籽油啊，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啊、玉米油啊等等，橄榄油等等。使用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那此外还有很多坚果，这是女性朋友喜欢吃的，核桃、腰果，还有开心果等等，以及松子、杏仁等等。每天呢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多，差不多一小把就可以了。这是说到吃，管住嘴、迈开腿，最简单的口诀，让大家能够执行，那么能够保持这个身材就有望了。简单的讲呢，就是每天消耗掉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就会有效果。那么就是控制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有些朋友说我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动。那哪怕是午饭的时候能够出去走一圈，晚饭之后呢到外面去溜一圈也都是好的。没有人要求你一下子跑几公里，立刻减掉几公斤。那么可以说每天改变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在职场当中久坐养出的那些赘肉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点的消失。好，这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久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持身材。好，除此之外呢，熬夜也是很多职场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多职场人有熬夜的习惯，明明是忙碌了一天嘛，晚上呢仍然不会早睡， 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想早点睡，原因很多，有的可能是时间没概念，二个就是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再有呢就是习惯性的刷手机。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控制啊，不然的话健康就要受威胁了。好，在这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列一个睡前清单，也就是列一下当天睡觉之前要做的哪些事情，要求自己做完这些事再去睡觉。事情可以每天都相同，但是也可以不同。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掌控感，就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睡眠提示吧。再有呢就是设置一个睡觉的闹钟，比如说你想晚上11点睡，那就在那个时候设一个闹钟，每当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得给自己一个意识说该睡觉了，放下手中的事情，然后准备睡觉。其实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适合那些时间观念不是非常强的朋友。再有就是做好睡前的准备，很多人呢都不会沾了枕头就着的，这是一个真是特别的能力，所以入睡之前呢需要一些准备来辅助。那么可以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白噪音啊，总之找对一个方法辅助自己快速的入睡。刷手机这个是不能帮助自己快速入睡的。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说到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人睡了之后啊，睡眠质量比较差，那怎么改善呢？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睡眠时长规律，可以通过记录自己入睡的时间、早上醒来的时间、睡眠的时长，看看什么样的这个睡眠情况之下自己的状态是最好的，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睡眠时长还有节奏。再有就是坚持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之后，按照节律保持这个作息，养成习惯。包括呢，周末也不要睡懒觉啊，要保证自己有这个习惯。好了，每天呢多晒一点太阳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睡眠质量增加的。每天保持10到15分钟晒晒太阳，有助于合成更多的褪黑素，分泌血清素。睡前的环境营造呢也是很重要的，合适的温度，减少室内的灯光，关掉家里的电器和电子设备，保持安静等等，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能够帮助你助眠的一些习惯。很多职场人呢白天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呢晚上有时候就会睡不着，那如果担心白天茶水太浓影响晚上睡眠的话呢，就建议舍弃泡茶，或者是使用这个过滤网的那种杯子，避免茶叶长时间的浸泡浓度过高。那在茶的选择上面呢，可以选择一些花茶。好了，今天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是职场人如何轻松地破解熬夜睡眠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总之啊，我们要做判断，做决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决策呢是一种跟理性相关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会表扬这个决策很理性，却把一个人在某种亢奋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呢，说成是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就是用情绪来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呢，似乎呢并不是特别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是啊，神经科学的研究却表明，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有一个理论叫躯体标记，这个理论就认为情绪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相信你的直觉就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做出的这样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倒是最好的决策。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说的。有一位朋友在当高管教练的工作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分享这样的话，说我的情绪妨碍了我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力。那么就是有一种普遍的这个迷思，认为应该首先倾听我们理性的逻辑导向的右脑的声音，而不是对起伏不定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确实是对的话，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一些。我们知道情绪有时候是混乱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即使是研究他们的神经科学家们也很难理解他的工作原理。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基本的日常选择。怎么说呢？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他呢就成为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人。他研究了一名患有肿瘤的患者，因为这个肿瘤呢压迫到这个患者大脑的额叶组织，因此呢必须将它切除。这位病人的名字叫做 Ariel， 他之前在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 Ariel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崩溃了。那尽管他的智商很高，而且他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似乎是完好无损的，做完手术之后，但是啊，做完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情感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基本的决定，比如说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以及日程安排。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就成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马西奥这位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躯体标记假说的基础。这个假说认为呢，情绪呢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过滤到信息的数据集，然后我们跟着感觉走，基于哪个选择能让自己在未来感觉良好而做出决定。如果说没有这些躯体标记，哪怕是最基本的决定也会令我们不堪重负。情绪就等于我们的感觉加上一种情境。最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最令人烦恼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精准的定义还是没有达成科学共识，这说明 我们对这个新兴的神经科学领域真的是研究的很少，也是知之甚少。法国有位文学家散文家叫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曾经将爱这种情绪呢，这种情感呢，描述为思想的地质巨变。虽然这个比喻是令人回味的，但是最近的神经科学呢，却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图景。他们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现象，情绪体验是由我们的思想共同创造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标记为情感的这个体验包括感觉和情景。如果当你向大型投资者推销你的企业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你可能会感到恐惧。但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说当你面向公众发布新产品的时候，你会将同样的身体信号解读为兴奋。我们的大脑会遵循科学的方法，不断地通过测试做出假设，然后根据感官输入的数据进行测试。比如说，也许第一次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高兴的，但结果上台时你却结巴了。到了准备下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到恐惧，而不是兴奋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情绪等于感觉加情境，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情绪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产生的？如果情绪是躯体感觉和情境背景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它是来自哪里呢？在2013年的时候，芬兰的一家研究室就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向参加测试的人展示了旨在唤起某些感受的故事、电影以及面部表情。然后他们要求受测试者呢，绘制一个身体地图，把感受到的各种情绪的身体部位就画出来。人们可以用暖色代表一个人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改变变强的地方，而冷色呢，就是代表感觉减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心会砰砰的跳，然后脑子会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变成暖色。好了，不同的情绪用暖色和冷色表达的部位真的是不一样。看了这张图的话，你会深有同感。那人的基本的情绪呢，包括愤怒、恐惧、反感、快乐、悲伤、讶异和这个中性的。非基本情绪呢，就包括一些焦虑、爱、抑郁、藐视、自豪、羞愧和猜忌。这些情绪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身体印记就反映出来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可以了解自己情绪以及他们会如何影响你的决定。其实这样的一种情绪体验呢，是可以通过自我培养的。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也可以培养情绪。或许一些小做法呢，是可以让你容易识别你的情感体验相关的一些身体感觉。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日记练习，它可以帮助你入门。选择探索一种情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历来很想抵制的这种情绪，或者是你过去批评他人的一种情绪，就是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情绪。第二呢，就可以选择好了之后呢，就反思伴随这种情绪出现的任何想法的循环或者信念，那个东西是不是跟另一种感觉有交叉呢？有时候愤怒和羞愧会交叉在一起，有时候喜悦和害怕会纠缠不清。那写下这些情绪的关系，以及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忽视的有用信息。最后呢，写下当时你身体的感受，还有这种情绪会出现哪些身体感觉，尽可能的描述你的感官细节。比如说你的感觉是热的还是冷的，感觉敏锐还是迟钝，是扩张还是收缩等等。那么注意，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觉上时，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最后一点，探索你的情绪的同时，你可以找一找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是不是影响你的判断呢，或者是给你更多正确的判断呢。当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印记这个窍门的话呢，或许对你的判断就会更有帮助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一些话题，职场和心理的一些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伏羲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聊聊肌肤补水这个话题。女性调养肌肤，补水和保湿非常重要。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为肌肤补充水分，很多人并不清楚。下面就列举几种补水误区，希望注重肌肤美容保养的女生能够避过这些误区。误区之一，认为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儿，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不少人把补水和保湿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容专家指，补水是直接补充肌肤角质层细胞所需的水分，让水分深入肌肤，与缺水细胞完全结合，以改善肌肤细胞的微循环，使肌肤变得滋润。而保湿则仅仅是防止肌肤水分流失，无法根本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二，认为多喝水就能给肌肤补水。部分女性认为肌肤缺水就是身体缺水，只要多喝水就能补充水分。但是身体补水并不等于肌肤补水，多喝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专家提醒，喝下去的水只有极微量的能补充到肌肤中，只有直接补充肌肤细胞所需要的水分，才能真正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三，认为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更多人将晚上作为补水的好时间，然而在夜间补水还不如清晨的效果好。在深夜至凌晨期间，这段时间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并非是补水的最好时间，主要是由于人在睡眠的时候，一般而言皮肤会蒸发掉大约200毫升左右的水分，所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皮肤正处于缺水状态，在这个时候补水才是最佳时间。误区之四，认为每天清晨都要补水。消瘦、肤色白、体质寒凉的人，早晨不适合饮用低于体温的牛奶、果汁或者冷水，可以换作温热的汤和粥。鲜榨果汁不适合早上空空的肠胃，早晨补水忌盐，煲的浓浓的肉汤、咸咸的馄饨汤也都不适合早晨，这只会加重早晨身体的饥渴。误区之五，认为每天要保证喝掉8杯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比如蔬菜、水果、饮料等等，都含有水分。如果你今天又是吃水果又是喝汤，然后再喝足足的8杯水，就有可能摄入水量过多。米饭的含水量达到60%，而粥的水分就更丰富。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一些果蔬，也能获得不少的水分。加上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多选择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刚才和女性朋友分享了一些补水应该注意的误区，接下来介绍一些有利于肌肤补水的好蔬菜。第一种是芦荟，芦荟有保湿、镇定皮肤、抗过敏的作用。芦荟果肉能够直接敷脸，榨汁后也可以作为保湿喷雾，晒后服用更有良好效果。第二种是黄瓜，黄瓜具有美白保湿功效，它还能消炎，大家可以先将黄瓜榨汁后再敷在脸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化妆水使用，能够达到镇静肌肤、消炎、美白的功效。第三种是西兰花，西兰花有增强皮肤抗损伤能力的作用，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四种是莴苣，莴苣可以收敛毛孔、抗衰老、防皱，莴苣榨汁后能够敷脸，稀释后可以作为化妆水，能够紧致毛孔、滋润肌肤。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对女性有滋补养颜功效的当归。当归是古人最爱用的药材之一，有十方九归之说。药典称当归入心肝脾经，能补血活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所以当归被称为女科之圣药。当归对女性最主要的功效是可以调经治痛经。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问题，而当归有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可以活血化瘀，所以调经治痛经效果不错。被医界称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四物汤，就是由当归等四物组成。在四物汤中，熟地以补血为主，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当归补血活血，补阴中之阳，川穹芍药能够缓解血管痉挛，增加动脉供血，主要作用滋补血气，使精血排出畅通，还能改善女性手脚冰冷。进补的时候可以与鸡肉排骨一起炖煮，不过专家提醒四物汤在经期不宜食用。除了可以有效调经治疗痛经之外，当归还有养血养颜的功效。人到中年，痹经、黄褐斑、蝴蝶斑等可能会悄然而至，而当归不仅有活血的作用来治疗妇科的淤血病，还可以促使血液循环，保持血液通畅，使人看起来气色好，面如桃花。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就有记载，说当归是抗老消斑、美容健肤的妇人面药。专家提醒，如果要美容养颜，可以用当归粉泡水，用量呢因人而异，我们可以从2克、3克起步，每天将2到3克的当归粉放在杯子里，热水冲泡，使其融化即可饮用。长期服用不仅能够起到保健作用，更可以养血养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来枫树林 Vipre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Vipre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Vipre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中国的都市差距。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这不是大屯子吗？他们是如此的大失所望，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能出国的中国人多数是成功人士，他们习惯了在喧嚣烦躁的大都市中打拼，在立交桥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水泥森林中感受灯红酒绿。这些同胞到了最宜居的国家加拿大，或者是发达的国家美国，忽然发现生活原来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千万级别的人口拥挤在一小块地区，爆炸一般增长的汽车把路面挤满，房价狂涨的同时，基础教育设施却没有跟上，空气污染伴随着绿地的减少，这是中国呈现的状态。城市病已经是常见名词。那么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很多很多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拥有城市户口，购买市中心的住房，是中国人世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接待我的移民安置顾问头次见面就提醒我，不要到市中心租房子，加拿大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居住环境最不好，治安最差。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呢？广大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准民宅是一到二层的独立屋，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心才有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平线上的风景。不要搞错，就是我们大温地区的人口现在也不过是300多万。其实与城市病并行的还有一个词，是城市的同质化。霓虹灯映照下的狭小街道，匆忙赶路的各种肤色男女，昂贵狭小的住房，摩天大楼下拥挤的停车场，这些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北京街头遇到的欧洲后裔并不比温哥华街头明显少。每当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拥挤的车道上排红绿灯时，总觉得就是在自己家乡哈尔滨的道理。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占 50%， 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是首代移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安家，然后每天开一个小时以上的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多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很多，显然保险公司认为那是事故高发区域。忍受不了大城市的喧嚣，同时也意味着忍受不了大城市才有的竞争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全世界的企业总部都在大都市，价值创造也在大城市。习惯了小镇舒缓生活的人，同样不能在都市压力下竞争。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资源。我家门前不到1公里长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户的单元洞口。城市群中不可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都要有1到2台汽车。很多年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也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同中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里的恨字。看见恨字，总会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含恨逝去的场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为爱熬尽了最后一滴心泪，离开了人世，那些泪滴又对宝玉、对命运无尽的爱与恨。说文解字云：恨，怨也。恨的小篆写作左边是心，说明恨是一种怨愤的情绪纠缠在心里无法自解。右边是艮，有扭头向后瞪视之意，因此恨字本意即为因怨愤而瞪眼怒视。我们常常将恨与仇相连，如报仇雪恨、国仇家恨、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实由于人内心情感的细腻复杂，恨字有丰富的内涵。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东市的江水里满载的是无尽的悔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绵长无绝期的是心中的遗憾。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里的恨又有了离愁之意，恨被无数诗人词人使用，抒发各不相同的情感。有趣的是，有些恨非常微妙，简直和爱是混淆不清。比如父母对不听话子女的形容是恨铁不成钢，又比如张潮在《幽梦影》里列举了自己平生所恨的十件事儿：一恨书囊易著，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娇，五恨松多大矣，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笔罗藏悔，九恨嫁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说的是书囊里希望

一言不朽的著作，偏遭无情的注读。夏夜里星空如画，一约会赏玩，偏偏文纳肆虐。赏月的楼台，偏偏多雨易漏。菊花傲于风霜，偏偏病虫为害，翠叶多娇。这种恨无关人际纠缠、国仇家恨，反而句句是爱。正是因为对万事万物有爱，才会为世间之不完美而不平。而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有了所谓的恨，我们才会为了追求完美去奋斗、去改变。而生命的意义也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了。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常会出现主人公报仇雪恨的情节，但真正的侠之大者面对仇恨不会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因为无论何时，宽恕远比报复更伟大。其实呢，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爱是心的交流和吸引，恨是心的隔绝与背离。一旦两颗心中的隔绝消除，恨就变为了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成功的傻子。最近看了鲍尔吉原野的一篇著作，叫《用筛子筛水》，说的是他看到有个人站在水库边拿筛子筛水，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得了肩周炎，医生给他一个方子，让他用黄杨树皮做个簸箕筛水，筛9999次，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其实这只是医家的谋略，而且也不用筛那么多馅儿，筛一半差不多肩周炎就好了。至于树皮熬汤，只是给那个人一个说法罢了。鲍尔吉在文后总结道，医生原是和兵家相通的，所以医家常说傻子去病快，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则灵嘛。傻子不讨巧，不怀疑，所以好得快。常常在中医的方子里看到诸如9999之类精准而神秘的数字，看到如薛宝钗冷香丸那样专为刁难人而设置的难题。现在再看鲍尔吉的解释，豁然开朗，原来只是考验你的信，不是信则灵，而是信才灵。在信不信的问题上，质朴的所谓的傻子无疑强过眼珠一转一个主意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反观这些人，成大事儿了，却往往是有点傻气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傻里傻气，往往惹人笑话。其实他不是傻，而是专注。呆若木鸡是一种大境界，不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世界诱惑，不容易改弦更张。所以在他信的某个领域能够深入，而非浅尝辄止。而真理往往在更深的洞穴里，这时候聪明人早已离开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一滴水珠都有无数个小宇宙，何况纷繁的大千世界。总觉得世界这么大，他要去看看，多看看，不愿意把自己羁绊在一件事上，不愿意把目光持久在一个点上，不愿意把脚步长时间停留在一块地上，不愿意把感情系在一个人身上，总之不愿意为一而放弃全部，却忘记了世界那么大，我们只能选择看一点儿，还忘了其实一也是世界。把一看成世界的傻子，往往能因精纯而成就一个世界。信才能专注，信是选择，信是选择后的坚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水滴石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坚定的。唯有信的坚定，才能有奇迹。筛子筛水是一个仪式，就像信众磕头烧香，这是给信一个所谓的说法。通过单调的重复，屏蔽外来的干扰，内视自己的心腹，达到洗心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去做一件事儿，乐在其中，在外人看来，这是傻子才干的事儿。世界的门有很多，太过聪明的能推开许多门，草草的看过很多风景。平日闲聊可做听众的中心，但真正说起来，它只是浮光掠影。聪明人懂得规避，善于计算成本，很少吃亏。身边很多这样的聪明人能人，却往往活得不如意。我们旁观者也觉得生活辜负了他，智慧是酣浊的，他会流连在其中，不小心啊，就是一辈子，一步步地完成成功的仪式。只有傻子才会兢兢业业地去筛水，聪明人定会撇撇嘴说，哼，傻子才干呢。那他的肩周炎怎么会好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沙漠尽头的水瓶的故事。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当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所破旧的茅屋，没有窗户，也没有屋顶。他艰难地走到那儿，在茅屋快要坍塌的墙壁旁，有限的一点阴凉处，躲避着高温和沙漠中灼热的阳光。他环顾四周，欣喜地看到一个生了锈的泵压水井。他拖着沉重的身躯靠近水井，拿起手柄开始用力往下压，一下又一下，但是他失望地看到一滴水都没有打上来。他绝望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忽然他又发现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瓶子，他抹去上面的尘土，看到有个字条写道：我亲爱的朋友，要想使用水泵，你必须首先把这个瓶中的水灌入井中，然后请在离开前再将水瓶灌满。他拧开了瓶盖，发现里面竟然装满了水。然而此刻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喝下瓶中的水，他将得以生存下去，但如果把水倒入井中，那还有可能打上来更多的清凉爽口的水，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又或许正好相反，即使把水倒入井中，最终还是一滴水都没有，而那时候瓶中的水也享受不到了。他该怎么办？在一刹那间，他决定把水倒入井中，然后迅速地抓起手柄开始压水，可是依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他没有放弃希望，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水井开始发出隆隆的响声，继而流出长线一般的水流。水流开始慢慢地变粗，终于他看到了如泉涌一般透彻的清水哗哗地流了出来。麋鹿人迫不及待地把瓶子装满了水，一口气儿喝了下去。然后他重新将瓶子装满，准备留给后来的鹿人，并且在字条上加了一句话：相信我，这是真的。有多少次我们在开始新的计划时踌躇不前，因为也许那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要做充分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当我们满足于眼前的一点平庸成绩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又留下多少真正的喜悦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可以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听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编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苦难原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有一次，一家与我合作的出版社新来了一位助理编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位助理编辑做事能干又细心，我要出差，他早早替我订好车票旅馆，同时把一切繁琐的联系工作处理得妥妥当当。我采访需要的数据，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寄来给我，还附上我可以参考的网站。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居然连我喝什么咖啡这类小事儿都记得一清二楚，实在让我感谢又感动。我一直以为，这么杰出的人才，一定经历过多年的职场历练。直到有一次闲聊，才赫然发现他其实才从学校毕业，这是他第一份工作。无论是他优异的工作表现，或是他合时宜的应对进退，还是稳重的言行举止，现在都看不出来他竟然这么年轻。我好奇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出色，他先是不好意思笑笑，想了想告诉我，也许是家庭的关系促使我早熟吧。他说父亲是个爱赌博的酒鬼，他16岁以前根本没见过爸爸，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16岁那年，父亲突然回家了，他以为爸爸已经痛改前非，终于可以一家团圆。可是父亲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地跟母子俩伸手要钱，甚至会对他和母亲家暴。爸爸的出现让家不再是可以避风遮雨的安乐窝，而成为可怕的炼狱。他和妈妈趁父亲外出赌博时仓皇收拾行李逃离自己的家，另外租屋居住。为了躲避爸爸，母亲辞掉工作，他也只能转学，所以他从高中时代起就拼命地打工。回忆悲惨的过往，让这个大男孩一度眼中泛泪。可是后来他话锋一转，以前我恨我的父亲，但现在我感谢他，因为正是这么糟糕的父亲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想他充分地体会了这句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曾经贫寒，我们才能体会打拼的重要。因为曾经跌倒，我们才能学会再站起来。因为曾经心碎，我们才能知道幸福是什么。人生道路漫长，当我们熬过了挫折和低谷，蓦然回首，我们往往会恍然大悟，正是那些曾经的伤害与眼泪，成就了今天。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直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天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10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

0: 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医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与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特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

0: 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 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同埋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一万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两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恩芬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恩芬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恩芬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恩芬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恩芬天奴一起玩晒。恩芬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恩芬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呢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呢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系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咧，仲负隅顽抗，佢哋发表声明否认咗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嘅讲法，并且向媒体同埋成员协会重申，佢哋坚信呢个提案具好多嘅优点。然而国际足联嘅强硬坚持唔到几耐，一日之后即系8月1号，因分天奴就发表声明话，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嘅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呢个项目。因分天奴话，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种局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因分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因分天奴，而因分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和因分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东西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因分天尼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因分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因分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稳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因分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因分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3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因分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7月30号咧，大批嘅移民咧就北非嘅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啊跨境咧进入西班牙嘅啊休达呢个非地。休达咧意思就话西班牙喺摩洛哥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佢涌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领土，咁几万人嘛，6万人啊。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休達咧係咩地方咧？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其實要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啊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密利亞啊Manila，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啊，喺非洲嘅一個啊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啊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啊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為喺嗰啲地區貧窮，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咧，有時佢哋所處嘅國家好多暴力衝突啊、內戰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休达同麦利亚咧就被视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过海咧，即系去直布罗陀海峡就好近嘅啫吓，咁啊一只渡轮就过到噶啦。咁咧，但系嗰度就有高度嘅防御嘅边界设施啊等等咁。 咁而摩洛哥咧長期就貧困啊，而且咧公共服務好差，咁啊，而且去年都曾經爆發過大規模抗議，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認呢兩忽咧係西班牙領土嚟噶，所以兩之間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實呢個休達呢個地方咧，喺古時咧已經有重要嘅攻打直布羅陀海入嘅對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係同羅馬帝國啊真紅嗰個強國咧，就曾經係統治嗰度。咁迦太基想海上霸權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帶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之後咧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四十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是一个国家嚟嘅。咁而一路到公元425年啦，当时啲蛮族打入呢个罗马呢，就汪达尔人啦就占据咗呢个休达。呢就係即係而家欧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罗马人唔同欧洲嘅白人嘅。咁而后呢公元534年呢当时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国就趁住东罗马帝国咧同汪达尔打仗嗰时灭咗汪达尔，就乘机占领咗休达。咁啊，二百年来咧就跟住即系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七、第八世纪啦。咁啊，休达同东罗马帝国啊，以及呢个西哥德国之间咧就史上易手，直至第七世纪呢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啊，当时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仲系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过海打欧洲啦。咁于是咧，阿拉伯大军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国啊。嗰阵时叫法兰克王国。咁结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爷爷叫大取查理击败，咁令到咧伊斯兰教冇抢夺到欧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呢個休達。咁然之後咧傳播天主教開拓殖民地。咁而之後咧，西班牙國王咧由於繼承啊係葡萄牙嘅皇位，當時係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休達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係進軍咧打過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國嘅支持嘅空軍咧係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休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嘅地區嘅。咁而摩洛哥人又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爾人咁公元第七世紀，阿拉伯人咧就打入呢地方就第八世紀建立咗呢個阿拉伯王國啦，即係摩洛哥正式成為國咧，就係阿拉伯王國嘅一部分咁到1660年嗰個王朝就延續到今日嘅。咁到由15世紀開始西方列強開始入侵咧。咁呢個摩洛哥就係法國嘅保護國。如果你記得睇過出電影啊，北非電影咧，就係當德國滅法國嘅時期，但係法國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為德國法國嗰啲特務鬥爭嘅地方嚟噶。咁呢個叫卡薩比亞啦，如果大家記得個地方名就係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係首都。咁咧，而呢個後來咧就法國同西班牙。簽訂了條約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啦就法國控制啊，法國簽訂條約咧，咁就有部分地區咧就係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獨立咧，咁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摩洛哥就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咁啊，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休達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係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嘅，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即係到20世紀啊，但係咧喺對付摩洛哥就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休達咧，由於咧係 又贫穷又落后又贪污腐败。咁当然啦，因为西方控制啊，用经济控制佢就抢夺佢啲资源，咁咧佢哋当然就人民就比较穷困。咁穷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系优大陆地上通得过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过去啊，即系陆地俾佢啲墙挡住，冇咁多过到，咪又游水过。咁咧就啊，知道都好多人咧系啊，又游下死咗嘅咁。咁啊，而西班牙咧就啊去啊。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咁啊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得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嘅嚇。咁就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啊，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咁啊，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啦咁。咁啊。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就是以色列咧，竟然咧又就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阿伯拉罕協議咧，咁啊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啊，以色列啊，同農業巨頭啊，就國防工業啊，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落呢個地方。呢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常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啊攞到錢，就任由佢啊，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你咁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啊，俾佢發展啊，即係嗰啲啊高科技同埋啊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就送曬俾以色列啦。咁啊而咧。嗰啲平民咧，佢系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啊，咁唯有湧過去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咁啊，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啊，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啊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就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就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嚇咁啊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啊，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嗰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啊，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啊幾十年啊，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嚟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咁所以咧嚇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又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啊，就喺度啊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講啦嚇，佢西班牙都唔錯過任何教訓以色列機會，而家移民政策危機咧，你又即係緊急狀態，點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長好啦，你終於搞清楚我哋混亂嘅根源喺邊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認為美國同埋。以色列搞乱佢噶嘛？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咨询式嘅政治系香港政府咧，从港英时代延续至今一种管事重要模式。但系今时今日咨询咧，即系比起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改变。譬如话喺星期天咧，行政长官就联同多位嘅司局长系举行一场咧有双重意嘅公众咨询会，就听下民意啦。边个双重意呢？第一就为咗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咗嚟紧嘅施政报告咧作出咨询。咁啦，但而家咨询会咧，基本上咧你一切都系铺排咗啦，并非一般人咧可以去踊跃发言。咁一切咧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咧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政府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 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呢？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搵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嚟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呢度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呢，未免呢系过于粗疏。唔好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上香港呢方面呢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呢 AI 可以呢系取代大量嘅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着，经济呢是有些的下行啊，这个也是呢造成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很多企业以前来讲赚够钱会开很多的位啦，特别很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機構啦，你睇下，大銀行啊，太古啊，咁啊，國泰航空啊等等咧，都做好多嘅培訓工作，係吸納優秀嘅大學生咧入去你機構咧，作一種嘅見習生咧，咁啊，從中又揀出咁啊優秀嘅，咁將來可以揾到一個更加好嘅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啲方面都少好多啦。在香港就业市场呢，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㗎嘛，米报者就逢系呢好似去到星期尾呢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搵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呢喺地铁站呢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搭。即系大把工等你做㗎，不过而家呢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呢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緊啦，而中小企呢更加呢可悭则悭。於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係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苏玉涵早前透露，本地大学生的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全职那些呢 ,2022 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下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的。这个不单止是 AI 的问题啦，经济下行是很重要。另一个就是香港企业呢，即是大家都缩紧皮。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呢唔係请好多人嘅。啊，甚至有啲係鸡棚嚟嘅。 亦都好多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啊。嗱，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系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咧，即系睇见咧，唔单止系揾工难，薪水唔高，同埋最重要咧，佢哋失咗一个向上爬嘅机会。谂下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出人头地咧？但系似乎机会咧，真系少咗好多啦。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们一起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的移民情况。疫情前2019年加拿大接纳34万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的状态。移民人数是下跌到18万4000人。2021年移民的人数加上当局批准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万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万，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 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臨時外勞減一半，而申請政治庇護亦都會減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額都是38萬人，臨時居民今年是38萬5000，出年就是37萬。經濟類別的移民仍然是佔大多數 63%， 主要就是在醫療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呢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呢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呢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执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住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住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万多个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 Suda 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d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菲地。菲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优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优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再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好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去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优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优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回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回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优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讲，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优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优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的时候，常备的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他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呢，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呢，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我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吓，2026年8月3日星期一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个拍档咧，通常佢系好少喺礼拜一会度嘅，但今日咧就会突然间破例咧，系嚟到我呢个礼拜一嘅呢一个嘅节目嘅，就系、是、我哋逢系礼拜五见到佢嘅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5: 哇哇！我而家忽然间我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4: 嗱我张大哥呢、這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5: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咧，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咧？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4: 唔知
5: 道。茶博士就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啊白咗白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兴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嘅尊重佢咁讲嘅，我啲只系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言归正传啦，好嘛？
4: 好啊。
5: 咁咧，各位听众未同各位听众打招呼，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哎呀，博士开心啦，
4: 唔紧要，唔紧要。
5: 俾人称呼做博士真系开心啦。咁嗱，我哋啲听众咧，互相之间交流咧，就造成咗一个叫人肉互联网。
4: 系
5: 嗱，点解咧？嗱，我哋上个礼拜 Susan 姐咧。就问候阿 Ivy 整做讲做眼手术嘅情况，咁大家听到之后咧，觉得系好亲切啊！听众与听众之间有亲切，听众同我哋讲即系讲嘢嘅就有多少有联系啦。但同居然听众同听众都可以有联系嘅，或者啲温哥华啲听众同到多伦多啊，美国啲听众互相交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这个互联网唔收钱嘅。讲入翻有诈骗先啦、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兴，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兴啊。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八两金，系九两重嘅。我问佢，我话啲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吓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嘅，啲人。唔会帮衬佢，因为佢神高神大啊嘛。足之咧，呢条九两重嘅金唔见咗啦。原来咧，佢最近咧唔系记忆力唔系几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下系咪？佢话俾人睇咯。嗰十个八个之人之中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条金链唔知去咗边啦。咁啊，你白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4: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哇！你讲紧系九两，
5: 系九两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真系好粗噶，
4: 九两金
5: 成条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4: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5: 一定系噶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噶。
4: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5: 唔
4: 知啊，
5: 港
4: 币几多钱啊？而家一安士都要4000几蚊啦。
5: 潮州金几钱我知，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4: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金器啦、银器啊，
5: 唔好露俾人睇，
4: 唔好离身啊。
5: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去咗边，诶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4: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5: 真人真事，
4: 我知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5: 做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4: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5: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点我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4: 你嗰台里边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5: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唉，
4: 唉，
5: 各位人咧，而家已经系老人院。 安乐园系、
4: 哎，真系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5: 系好大啦，都有，
4: 哎、真系
5: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年九字头。
4: 你话何必咧？咪、哎、搞到自己咁嗱、哎。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5: 系
4: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通过 agent 买又得，系咪？嗱、
5: 嗯，
4: 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
5: 系
4: 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一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个价钱咧就平啊，
5: 系。
4: 咁佢咧就嗱一声 book 咁啊，就 book 咗两张，
5: 哦、
4: 就系、是、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5: 嗯
4: ，OK，
5: 嗯。
4: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噶啦，已经。
5: 几、嗯、时出票啊？
4: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噶啦。
5: 出咗飞咁冇安全啦，应该。
4: 系啦。咁啊，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咧，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咧，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咧，已经 book 到咗平嘢啦。
5: 系啊系啊吓，
4: 点知道咧冇几耐咧，同样嘅旗舰航空公司咧，佢又系大概15个钟头之后咧，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 就由 Montreal 佢要个 routing 系 Montreal 飞去芝加哥嘅咧，就系平25%，
5: 再平啲添。
4: 再平啲添，咁、
5: 哦、
4: 因为呢一对嘅夫妇咧，就喺24个钟头内，佢、嗯、哋有买咗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
5: 哦、
4: 即系你要 cancel 收费嘅咧。咁、之后咧，佢哋就进行咗呢个 cancellation，、
5: 啊、
4: 然之后咧就走去买咧 rebook 呢一个有25% 折扣嘅飞机票。
5: 系
4: 好啦，
5: 有问题、啊、应该
4: 点解有问题咧？
5: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4: 哎，师兄，即系话你醒日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5: 提高底价，
4: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
5: 嗯，
4: 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5: 啊，海鲜价，
4: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5: 销售量系销售量。
4: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不过佢嗰个 base 嗰个价钱咧，基本价咧，佢就唔会同佢第一次推出嚟个基本价嗰个底价咧一样嘅。
5: 系
4: 因为点解你啲位少咗啊？
5: 嗯，
4: 咁佢嗰个 base 嗰个 price 佢自己会计嘅调整嘅，
5: 自动调整。
4: 你有200个位。你已经有譬如话有100个卖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你100个卖嗰度有200个里面你卖咗100个，你用嗰啲最第一步嗰个基本价呢，嗰啲人买咗㗎啦。另外嗰100个呢，佢就諗住就会再卖出去再推嘅时候呢，因为佢已经有100个就坐底㗎啦。
5: 坐底咗啦。
4: 咁佢呢就会嗰个系统呢就会帮佢计嘅，就将嗰个 base 价钱呢、那个基本价呢就提返高少少。
5: 高少少。
4: 但就俾返个 25% 你。卒之而家佢哋嘅相差相差十几蚊。佢、
5: 哦、
4: 就觉得航空公司坤佢。
5: 多做咗。
4: 我要点解我买个飞机票而家你仲贵咗嘅 ,25% 㗎喎。好啦，咁而家个航空公司解释俾佢听，唔系我哋有咩嘅龙雕蛊惑嘢，其实就系每分每秒咧，嗰、那个系统咧就会计你嗰个机里边嗰啲位仲有几多剩，嚟到去计你个基本嗰个嘅 base price，由嗰个 base price 嚟到决定佢要减几多 percent 俾你。
5: 啱啊，
4: 好嘅，咁所以咧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喂，航空公司好揾笨噶，呢度啊俾咁嘅价钱，我呢度话 discount， 我点样 end up

0: 不点蚀啫。
1: 冇错啦，咁希望咧大家留意一下，买飞机票咧，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搏落去。
0: 系啊，
1: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
0: 系，
1: 如果你通过 agent 又唔同。
0: 系啱啊，系啊，系啊。
1: 嗱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0: 系，
1: 系嘛？
0: 知道嘅，佢知道。
1: agent 可以咁做啊，你唔得嘅。
0: 佢有多有时间部署喺度啊嘛？
1: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样饭噶嘛？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解释咗呢个咁嘅原理俾大家听。如果你要系喺呢一个嘅网上面自己订飞机票咧，你就首先要留意呢一样嘢。
0: 系啊，啱嘅。
1: 因为嗰个飞出嚟嘅时候咧，同你嘅时间上面咧，系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差异落差喺度，大家留意下。
0: 你讲得啱。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 快而准煲冬瓜。
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隻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隻28.8，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利息终于回落啦！
7: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0: 黎太你好，
9: 喂，
1: 系黎太你好，太请讲啊。
9: 我是赖太，
1: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太，
9: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个市场嗰度买
1: ，OK，
0: 系 OK，
9: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喺度，即系唔系我哋平日听到嘅北京普通话咁嘅
1: ，OK OK，
9: 咁就喺度讲好多嘢，冇人明白佢讲乜，咁嗰位收银员咧就揸住一张$100。皱晒眉头，喺度即系检查啦，就同佢讲：你张钱有问题，你攞啲散纸出嚟啦，我冇咁多钱炒俾你啊，将佢俾翻。咁佢又喺度拗啦。咁后来有另外一位系比较年轻嘅太太就埋嚟，一打开个荷包，一大沓$100喺度噃。佢话：我哋系帮攞钱出嚟噶嘛。我哋冇散纸啊，咁即咁嘅讲法啦。嗰位收银员就话唔得啊，我哋唔可以收呢一张$100，你攞个另外啲钱嚟啦，最好系散纸啦。咁佢就由我搭$100度咧，就掹咗其中一张出嚟，就俾呢一位收银员。呢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呢一张咧系冇问题啦。咁就收咗佢。其实佢买嘅嘢咧系$10到嘅啫。咁啊，就捐啲钱俾佢。咁佢两个咧就好唔开心咁走，一路行咧就一路即系讲佢哋嗰啲话啦。咁我哋周围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觉得佢系有问题噶啦。
0: 系。
9: 咁就后来咧，嗰位收银员就同佢职业嘅同事又讲咗，应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我哋就觉得咧，即系而家又有啲人咧就 周圍去攞住啲大額嘅錢咧，去買啲小額嘅嘢。

0: 咁樣去係呃人哋啦。
1: 咁
0: 因為你知道嗰個市場裏面大家都係普羅大眾，做嘅生意都唔會話好千萬咁樣做噶嘛。咁樣呃人哋點好咧？而且若果有人疏忽收咗嗰張100蚊紙，又攞去找數或者乜嘢，咪流傳開去，咪變咗流通嘅
2: 貨幣
0: 咯。
1: 冇錯冇錯。
0: 咁咪呃曬全世界人咯。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希望即係有聽眾聽到。是做生意的或者有朋友做生意的都提醒他们一下这一班人又出现了、
1: oh,
0: 因为这个情况其实很久、okay. 以前是做过一次的了、
1: oh, okay.
0: 现在 又来一次了、
1: oh,
0: 多謝你啊，
1: 多謝曬你，
2: 多謝你
1: 消
2: 息啊，
1: 我哋分享，
2: 多謝你消息啊，
1: 多謝你，多謝你，
2: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0: 拜拜，
1: 拜拜，係好有心嘅一位聽眾嚇。嗱，我相信咧，嗰個嘅鋪頭咧。第一張嗰位上咗年紀嘅老人家攞嗰張一百蚊可能真係有問題。人哋日日收錢，一定有感覺，
2: 係係係，
1: 覺得你呢一張嘢咧有問題，佢叫你俾個第二張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婉轉嘅。
2: 唔係，佢講得好客氣啊！佢話我冇散之族，已經係一個好俾面你講嘅説法。
1: 佢好似唔係話冇散之族啊！
2: 第一次講話好似話冇散之啊！
1: 佢話唔係，佢話咧你可唔可以俾？即係
2: 你
1: 攞呢個散紙我，佢話因為咧呢一百蚊咧我哋唔收咁樣樣，咁佢即係已經俾咗個暗號佢，即係已經好客氣。
2: 我醒覺㗎，你唔好咩啦，
1: 唔好大聲講話你張假嘢，
2: 唔好咁講啊，俾面你
1: 嘅，好有嗰種，
2: 已經俾面你嘅，已經係啊。
1: 咁可能另外一個咧喺旁邊嘅後生啲嘅咧同佢一檔，
2: 同檔嚇當然。
1: 咁啊見到咧真係有問題，你睇得出嗰一百蚊有問題啦，
2: 自己知㗎嘛，
1: 即刻衝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一百蚊，即係好有水嘅，就攞張俾你，嗰張真㗎啦。
2: 仲有。仲有一樣啊，好要留意嗰當時嗰位第一個女士嘅動作。如果即刻將張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啊證明嗰張更加係假噶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1: 佢話佢收翻啫，佢係咪收翻埋就唔知啦。佢
2: 留意呢樣嘅小動作啦。
1: 俾翻嗰個上咗年紀個女士啦，冇人知。不過阿賴太提出嚟呢樣嘢咧，我諗係做商鋪嘅朋友咧，
2: 要小心啲，留意
1: 啦，啱，因為人哋日日接觸銀紙，冇理由會有問題㗎。
2: 佢熟過我哋啦，係咪？
1: 冇錯。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 ，Hello，Susan 你好
2: ，Hello，Susan 姐。你好，
3: 阿方主 Raymond 大哥，你
2: 好，大家好，大哥，
3: 你话九两金啊，
2: 系啊，
3: 九两金，
2: 好重啊条链，
3: 讲啊有个九两金，嗱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2: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3: 系，我想讲啊，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嘅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
2: 对不对，
3: 将来都 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了、
2: 啊、
3: 你要保重身体，
2: 对
3: 啊，你讲到呢啲危险嘅咧，佢亲身经历讲出嚟咧，系非常好嘅。喺呢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哇！喺而家咧已經係鐵絲網網住曬啦，我哋邊裏邊 mountain 都係，哇！嗰啲人啊就係直頭係咁跳，而家又係鐵絲網網住曬啦。
1: 嗯，
3: 希望啲父母咧都要睇緊啲。
1: 係
2: 啱，
3: 係我講啊詐騙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講啊，佢話佢去 gym 啊，去運動室。做運動啊，咁啊，咁啊，嗰個手機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廁所喎、啊，咁啊俾人哋已經係盜用咗佢噶啦，咁翻到嚟咧佢都唔留意啊，奇英啊嘛，咁啊過咗一個禮拜到咧，死咯，佢話唔見咗500蚊啊，就係嗰一日啊俾人哋盜用咗佢，即刻到走去。保 visa 咧，佢话啊，过咗一个礼拜，冇办法啦，失咗啦。所以咧，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做 gym 啊嗰啲老人家，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1: 冇错，
3: 小心小心，
1: 冇错冇错，
2: 多
1: 谢晒
2: 你，
1: 多
2: 谢
1: 你
2: 提
1: 示，非常好讲得吓。
2: 系，
1: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2: 你都要带埋去啦，
1: 系咪啊？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gym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2: 系冇咁点啊？
1: 除非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袋咧，系我嚟绑住你
2: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1: 手臂啊嗰啲啦，你就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啊，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Okay. 好，电话呢边系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3: ，Hello。
1: 喂，系咪林女士？系，
14: 阿方子，
1: 系你，
14: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4: 我讲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针，
1: 系啊，
14: 周末假期，
1: 系啊，
14: 但系车，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1: 系咪啊？
14: 唔知点解啊？
2: 哦，系，
14: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1: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14: 啊，
2: 地址啊嘛，地
14: 址
2: 啊嘛，
1: 系。
14: 咁我就曾经咪打个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1: 系
14: 啊，
1: 哎呀，真系。
2: 佢用第二个方法又。
14: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1: 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佢係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㗎嘛，佢唔係用返你原来，佢唔係用返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㗎嘛。
2: 係咪改咗号码
14: 知得啦。好啦。係呀，佢而家我又 block 囉，我又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囉，希望佢又唔知唔係佢係咪好熟我。
2: 可能识你嘅系啊，系啊，挂住你。俾
14: 个电话我。
2: 佢一定要揾到你运为止啊！
14: 仲有啊，
1: 系
14: 仲有啊，B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
1: 系
14: 我就已经stop 咗噶啦嘛，
1: 系
14: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个月 send 俾我，话我争佢200蚊，每个月一阵间又话204蚊。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银行睇下个户口呀，佢又冇 cash 喎，佢係咁样打电话嚟喎，打电话嚟，佢唔知咪想我回复返佢就嚟诈骗我呢。
1: 咁如果你係唔紧要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呢个电信公司囉。 你问你系咪你哋系咪有账单要俾我噶？系咪？我已经唔用你哋嘅服务噶咯噃，咁咪话翻俾佢听咯。咁佢会问你嘅，问你嗰个账户号码，诸如此类，咁佢会同你核实噶嘛？系、哦，你已经冇用我哋嘅服务咯，我哋应该唔会有账单俾你噶、哦，佢应该咁样噶嘛？
14: 系咯，
2: 你去问清楚。
14: 佢仲俾个账单我，我觉得奇啊。
1: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14: 因为我哋已经咁样。
1: 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
2: 问一下添啦，最好就
14: 系
2: 啦，
1: 系啦、
14: 啊，
1: 系啦、啊啊，问清楚佢、
2: 啊，
1: 问清楚佢。
14: 我就惊住，我就惊住佢。跟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1: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嘅，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14: 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识我哋好多，
2: 大家大家
14: 奇英咧点样避重就轻啊！多谢晒你，
1: 咁讲，多谢你电话，
2: 多谢你支持
1: 啊！多谢你，
2: 多谢你支持啊！
1: 拜拜，
2: 多谢。
1: 好，咁啊，即系呢位听众非常之有智慧吓，你唔好揿任何嘢，
2: 乜都唔揿。
1: 如果你已经系唔用佢嗰个服务嘅话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十有九都系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揿个 link 嗰啲咧，绝对系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你就会安全好多。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啦。Hey, 阿坡，你好啊。
2: Hello, 阿坡哥。
13: 帮主你好，张博士你好，
2: 啊大哥哇！
13: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坡，
2: 博懵啊！你讲我，讲紧我，
13: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就唔系做博懵，
2: 唉，查博士得啫、啊。有咩高见？
13: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
2: 哦。
13: 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1000尺嘅单位，
2: 哦，
13: 就用81万，
2: 嗯，
13: 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续过好晒，咁啊嗰个即系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嚟讲佢，咁佢又同政府讲啦，政府话啊对唔住、啊，你如果你要讲咧，就追翻咧就系1949年嗰个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赔俾你嘅，系赔俾1949年嗰个屋主嘅啫。因为而家你呢个系租契，唔系屋契。
2: 嗯。
13: 咁后。

0: 再加75年啊嘛。
1: 呢个应该系地契。
0: 咁啊，应该系嗰个地嘅，唔系嗰个屋啦，嗰个物业。
1: 75年就75年，
0: 系嗰个地契。
1: 地契嚟嘅，
0: 系咪啊？因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岛嗰啲咧，就999年期。
1: 99年系。
0: 我最记得嗰阵时，我爸买层楼嗰时，讲明个999年期，佢有合约写明噶。
1: 嗯。
0: 咁如果呢个喺花墟嗰边咧，近住界限街嗰，
1: 界限街以北啊，属于大陆啊，租借地啊嘛。
0: 有股讲啦，咁因为嗰度咧系有一部分嘅地区咧系政府嘅租借地嚟。
1: 租借地嘛。
0: 可能政府攞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以个平价，所以就当系租一个嘅地出嚟，
1: 买一个租借地俾你，
0: 租借地俾你嘛。咁但系咧，政府就要喺。俾个年期你75年，咁啊75年差唔多到嗰阵时咧，咁啊再俾多75年，
1: 到1997年到期啊嘛，嗰年就系咁啦，
0: 再俾多75年啦，咁即系话咧，佢哋买屋嗰阵时，买呢层楼嘅时候，应该知道呢个本身咧系一个物业嘅合约，唔系地契个合约。
1: 短期合约，短期嘅合约咧，
0: 唔好理个短唔短期，总言之佢买呢个物业期，即系呢个物业永远嘅。但系你嗰个物业喺呢块地
1: 地上高咧，就要到1997年啦。
0: 系啦，有个政府有个期限，佢唔系999年期。咁所以咧，嗰位老人家咧，即系点样去拗都冇用嘅，因为律师睇过应该唔会错噶嘛。律师真系冇讲错嘛。律师话：喂，呢个物业嗰个地址嘅物业，即系上盖啦，系冇错，系你嘅，
1: 系你噶嘛？下地个地基唔系你噶嘛？
0: 唔系你下边嘅地噶，
1: 租借地
0: 系啦。咁或者嗰阵时1000蚊，1000尺100万，1991年，比较贵唔贵啊？
1: 嗰阵时好难讲噶，你睇个地价啦，个地边啦，
0: 咁
1: 面积大细啦，花墟界限街咯，
0: 花墟嗰啲都系属于好区嚟噶啦。
1: 好区，
0: 嗰啲高嘢冇高楼大厦噶嘛，嗰啲。
1: 当年系冇啊，睇花睇波，我哋上山顶睇波啊嘛。
0: 1000尺喎，系咪？
1: 系1000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0: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大楼。
1: 系当年嚟讲系大宅。
0: 大单位嚟噶。
1: 大单位啦，
0: 系咪？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1: 嗰啲系微型
0: 啊。微型啊，可以起3个单位嘅，系咪？所以阿坡睇完嗰个即系所谓资料咧，嗰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是永久是他的没错。是但是那个地权只是租借。是所以75年之后再75年。那这件事没说啦，那你买的时候你。
1: 历史遗留
0: 呢是没错，这个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好，那我们去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 Hello， 张女士。
3: Hey， 各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
1: 大家好。
3: 我有两样嘢澄清一下嘅。
1: 哦。
3: 第一样嘢咧，我成日听到你嘅电台话情爱诈骗，有好多乜嘢诈骗。OK，BC 省 Supreme Court 法庭。佢冇分情爱诈骗咩诈骗，你系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如果你话情爱诈骗咧，佢个法官要问你 ，what criminal act 系情爱诈骗？冇咁嘅 act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这个第一样。第二样呢，刚才我刚刚听到一位女士的话，某某某超市就这张100蚊钱不收什么。现在呢东西很贵啊，100蚊纸呢不买得几多东西的咋。这样呢，如果你说不收100蚊纸什么的，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在你那个超市那里，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100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0: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你错，人哋
3: 啊，
0: 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100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100蚊纸咧
1: 有问题啊，系啊，
0: 张女士，
1: 有问题，觉得有问题。
0: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咁唔系你落。

0: 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家我真係唔係好明啊 ,Supreme Court。
1: 冇呢条告呢条罪。
0: 係啦张女士啦我唔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係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唔好一口咬定就一定係我哋错又唔俾你讲又唔死。咁你係传递咗一个唔正確嘅信息我哋要帮你纠正㗎。你又唔俾我纠正係咁抢住讲。唔好意思啊张女士。如果咁样嘅话我一定要冚你线㗎。因为你系传错紧一个嘅错误，不你讲啱。如果嗰个铺头话我唔收100蚊纸，佢应该有通告，呢、這个我绝对同意你。
1: 啱。
0: 但系而家呢个 case 唔系呢个问题啊嘛，张女士，唔系我唔想俾你讲啊，我惊住系你误会咗，系俾其他人啊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Okay. Hello， 叶女士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好。
1: 啊、你好，叶女士。
2: 我想问咧，即系话咧。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啊，75年又75年咧，喺香港嘅界限
1: 隔二
2: 北
1: 啊，
2: 系啦，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75年又75年，边有85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0: 系啦，
1: 啱
0: 啊，
1: 系啊，
2: 都有。到时嗰个时期佢都会或者收返你几多钱咁样都冇所谓嘅，唔使咁惊，买到睇到嗰、那个发现哦，75年又75年，
0: 系
2: 真系好乱嘅，嗰间屋都冧啦，
1: 啱啊啱啊，都拆啦，
2: 来咗，我想今日想请教阿帮主嘅，好多时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学啊弹钢琴咧，以前都识少少，咁咧最近有啲咧好容易吓，又话免费，我又唔敢去参加，我又惊唔住，都唔知系咪真定假嘅，到时或者即系学完之后又唔知有啲咩跟尾，又唔知要上乜嘢咁样，唔知有冇啲听众系有学咗又觉得好好嘅咁样，有啲反应 share 佢哋嘅。经验学咁啲免费堂有啲乜嘢？
1: 想免费堂啊？
2: 我知啊。
1: 你想学免费？
2: 好多时讲话俾你免费学习钢琴啊，一星期内你又可以又学到啊几首名曲啊，咁啊以后都可以学弹到琴啊咁。
0: 我知道你讲紧边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1: 唔好咁整蛊我啦。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问题噶啦，唔好考我，我唔掂噶。但系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家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循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咁样啊嘛，应该系。
0: 系，我同意张国权讲嘅。
2: 立乱嚟咁嚟
1: 又。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唔知道学点样弹啦、啊，咁你学睇佢嗰个老师对你有冇循循善诱嘅心地，即系有冇细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系咪啊？
0: 嗰啲只不过系一种嘅宣传嚟嘅，叶女士。咁佢咧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
1: 好简单又好容易学，
0: 你先再同佢联络嘅啫。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帮你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偷师嘅。
2: 可以试下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咁。我
1: 唔紧要，唔紧要。
0: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吓，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姚女士。
2: 唔该
0: 晒。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0: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3: 系，我都要纠正下。
0: 好啊。
3: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0: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100蚊，唔收100蚊，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我冇话你错。
3: 哦，
0: 系咪啊？
3: 嗰个咩 情爱诈骗咧，
0: 系
3: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0: 好啊
3: ，B C 省
0: 系
3: 啊嗰、那个法庭咧，
0: 系
3: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
1: 系
3: 即系我系情啫，我冇话你讲错嘢。
1: 啱啱啱，呢个系。
3: 不过我有讲。我自己的意见出嚟，
0: 冇冇错，我知道你嘅意见讲出嚟啱，但系你 refer 翻嗰位听众讲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纠正翻咁解啫。
1: 即系讲，
0: 我唔系话你错，我唔系话你错，
1: 讲一百蚊纸嘅问题啫。
3: 我听到好多咧话情爱诈骗系咪？
0: 系啊，你讲嘅呢个情爱诈骗，
3: 我冇话某某人咯、
0: 啊。冇，我讲嘅一百蚊纸，我讲嘅一百蚊纸，我唔系讲你庭外或者庭内嗰、那个嗰、那个 Supreme Court，、我系讲个一百蚊纸。
1: 你话讲诈骗嗰度咧，
3: 咁因为咧，你去银行攞钱咧，
0: 系
3: 佢都系俾一百蚊纸你噶，
1: 系啊，你问你要咩纸，佢问你要咩纸嘅，
3: 系啊，而家啲嘢好贵啊，
0: 啱，
3: 唔系买到好多，
0: 冇错嘅，你讲得冇错。
3: 咁如果你唔即系，我冇话你哋讲错，即系我自己嘅意见 ，OK，
1: 系，
3: 如果你唔收一百蚊纸咧，你要喺个。你个铺头要摆个 notice，
0: 冇错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张女士你讲得冇错 ，100% correct， 100% correct。
1: 如果我收银嘅觉得咧，佢话我真系冇散纸续俾你啊，我话我冇，我唔够散纸续俾你，或者我有冇碎纸啊？嗱，之唔系你再等等，我收到啲碎纸先再同你找续啦，都得嘅，系咪？
0: 系咯，系咯，
1: 要讲明嘅原因啊嘛，
0: 冇错冇错，
1: 讲明唔收你一百蚊纸嘅原因，
0: 冇错，所以大家都啱，只不过系个出发点唔同啫吓，
1: 沟通唔同。
0: 好多谢晒你。
3: 你哋错，某人错。
0: 多谢晒你，多谢你。
3: 我自己的意见啫。
1: 明
0: 白，明白。你嘅意见冇人会咩嘅拒绝。多谢你先，张女士，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0: 我谂其实讲嘢嗰度咧，系大家睇你嗰个出发点嗰个源头系乜嘢先。咁我冇讲错噶。咁啊，张女士话我一百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一百蚊，
1: 佢冇话唔肯收。
0: 你带一百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我唔收就唔收噶啦。
1: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夠散紙做俾你。
0: 唔係唔係，張師傅，佢講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嗰個鋪頭唔收一百蚊，佢應該有個
1: 通
0: 告。廉
1: 紙喺度，廉通告
0: 話俾人聽。
1: 明白，係啊。
0: 咁你攞咗一百蚊，佢人哋都話唔收咧，你就唔好攞百蚊出嚟咁解啫。佢意思係
1: 咁
0: 樣。係咁
1: 啦。但係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廉出嚟，人哋
0: 你冇廉出嚟就係人哋
1: 就唔通啦。係
0: 啦，
1: 講
0: 唔通
1: 啦。
0: 咁但係嗰個 case 就係話，因為呢一百蚊咧
1: 有啲問題，
0: 有問題啊嘛。
1: 係啊，
0: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個出邊嗰另外一個太太埋嚟嘅時候，佢俾咗一百蚊，
1: 俾個
0: 照收啊，
1: 照收係係啊。
0: 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大家講嗰樣係一樣嘅嘢，不過喺唔同嘅環境之下發生嘅啫。
1: 其實嗰個收銀員已經俾免咗你嗰個俾第一個俾一百蚊紙嘅人啦，
0: 冇錯，
1: 同你維護咗你嘅尊嚴嘅啦，已經
0: 啊。睇下系咪翻赖太咧？头先咪提赖女士，赖女士系咪啊？阿赖女士系咪打电话嚟嗰位啊？
1: 系咪头先嗰位啊？
3: 我系赖女士。
0: 哦，今次系赖女士。唔好意思，L A I 咧就真系唔知
1: 几个翻译。
0: O K， 好嘅，赖女士，
1: 请讲，请讲。
4: 阿叶女士咧，佢话想学弹琴嗰啲咧吓，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经验啫吓。咁我40岁嗰阵时咧，就揾个钢琴老师教我即系。私人上堂嗰啲啦，我覺得喺網上咧係好難學到嘅，你真係要坐低揾個老師坐喺你隔離嚟教咁樣啦。咁即係可以上網揾，即係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 之類咁樣啦。咁樣咧，我就唔想揾一個西人，因為佢會教我彈啲西人歌仔啊嘛，我想彈啲唐人嗰啲歌咧。咁我話俾佢聽，我要個講中文嘅老師咁。咁佢話你識講英文啦，你做咩你係咪種族歧視啊？你一定要揾個唐人啦。咁我話我幫人問嘅個細路女喺中國大陸嗰度新移民嚟嘅，佢唔識英文嘅咁樣咧，咁佢咧就會俾啲唐人嗰啲電話俾你噶啦，咁樣之後咧，我跟個老師咧學咗三幾個月咧，之後即係佢因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學咧，咁之後自己喺屋企彈都彈到好多簡單嘅歌仔咯嚇，咁其實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廣告啊，一二三四咁樣啦，咁我個老師咧就唔係教一二三四嘅，咁即係嗰啲 A B C D 咁樣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後，你咪寫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認住嗰個琴鍵嗰度邊一粒
1: 咩音啦，
4: 邊一格係個 A， 邊一格係個 B 咁樣啦，開頭係好難嘅咁嚇。咁你學咗左手又學右手咁樣啦，學完之後最難嘅部分咧就係 你右手弹右手嘅，左手弹左手嘅，就即系譬如你右手锁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咧吓、啊，你即系系搞到好乱嘅。咁初头嗰阵时咧系好难好乱嘅，但系即系你自己过咗呢个关之后咧，你就识弹好多简单嘅歌仔噶啦。咁、即系好多歌咧，佢嗰啲结构咧，有一啲系比较丰富啲嘅结构，有啲系简单啲嘅结构咁样啦。同埋一首歌吓，咁、你揀嗰啲歌書咧，就係 for adult 之類嗰啲咁嘅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書咧，即係你老師會教你嘅啦，
0: 買
4: 嘅
0: 書咁樣，
4: 嗰啲嘅結構係好簡單嘅，所以咧，即係我而家都彈到好多好簡單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好高深喎，
4: 嗰啲咁樣咧，咁我都彈到嘅，只不過咧，即係當年我40歲都好後生，
1: 你都係42啫，今年
4: 我諗佢多過40歲嘅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萬事起頭難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在网上边学是很难的。
0: OK， 好，李女士，
4: 正经找个老师啦，
0: 我同意你，
4: 啱，
0: 多谢。得闲有机会我哋 function 请你过嚟表演下都好。
1: 系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啊，要
0: 都有啲 event 可以请你过嚟，唔介意嘅，我哋联络啊。
1: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4: 不过我啲系真系水皮级数，即系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系我哋个个都识唱啦，系咪？落花满天，但系闭月光，即系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级数咯。出先嗰啲级数就系表演级数，即系我哋个个都唱。落花满天，闭月光嗰啲系唔见得人嘅，系唱俾自己听嘅。我弹琴嗰啲真系弹俾自己睇，系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娱乐。
0: 同意，好好嘅一个体式，多谢晒你，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揸边招嘅。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3日星期一的长周末早上，咁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8: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7: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张新闻同阿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记得咧喺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咧，咁啊系啦。咁当时咧就自由党仍然执政啦，啱啱啊杜鲁都上场。咁啊，但系咧佢嘅政府里边咧就拨出得即系未有招标之后咧，向呢个 V Charity 咧发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项咧为9亿元嘅学生贷款嘅项目。咁啊，当时咧就引发到各方面就即系奇怪，喂，点解会啊？即系又冇招标之下咧，而交俾呢个社团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个即系执行费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学生贷款，又全部由佢话晒事，即系俾边个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来咧，佢杜鲁多个家人咧，当年佢包括佢阿妈同埋佢细佬咧，都被发现喺呢个团体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原来两个人咧曾经收下300万元咧作为一个演讲费用，引起咧利益冲突嘅丑闻。咁啊，而当时咧就啊财长啊 Bill Monroe 咧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啊。咁啊，再加上咧最后发咁啊一再加上咧最后咧发现咧 Bill Monroe 咧佢本身咧都曾经咧因为嗰个社团咧就招呼佢去应该系欧洲旅行嘅。咁啊，当时嘅社团出晒钱嘅。咁后期咧佢都认为系唔啱嘅，咁啊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样。咁但係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杜魯多同埋阿 Mono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廉潔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啊 Dion 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o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杜魯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杜魯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叫伯克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啊，當時咧，望到嘢就第一息宣就辭職啦。咁但系咧就係杜魯多就冇事啦。咁問題今次咧就喺2021年咧就係、是、民主監察咧組織要求聯邦上訴法院咧對於呢個裁決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核。咁啊，除咗司法審核之外咧，就冇其他機制噶啦。咁啊，聯邦政府曾經要求上訴法院咧駁回民主監察嗰個司法覆核申請，咁但係當時咧 就即係高法院咧推翻呢個上訴決定，認為咧除咗司法審查之外咧，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啊，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嗱，今次嘅裁決咧就係、是、推翻咗就係當日咧就係、是、呢個迪翁嗰、那個決定嘅，咁啊認為咧阿杜魯多係冇呢個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呢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呢、這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尊嚴所做出的決定咧，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截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部分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啊，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尊嚴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咧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咧？
8: 啊！呢、這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呢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呢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嘅。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面有一定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作出依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呢個係以9-0係全數，9-0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尊嚴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话呢一条嘅66条咧系违宪啊，咁即系话咧系可以嘅。咁换句话嚟讲咧，呢个历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呢个案件正式移交翻联邦个上诉院法庭咧，就将会重审当初嗰、那个Ethics Committee 嗰个判断嘅。嗱，咁其实讲真，要我哋睇翻转头咧，整件事情咧就系喺2020年咧，其实新冠病情嘅期间咧，自由党政府咧当时咧就系、是、差唔多每一个层面都话要派钱啊，咁系就喺度谂下谂下，都连学生啦吓，连学生都有一个补贴直接捐助，但系咧呢一钱一抌咗去边度咧 ？We Charity 啊，因为佢根本就冇经过嗰个公开招标嘅程序咧，咁俾人一个感觉上咧吓、啊，究竟点解会咁做咧？再加上佢嘅阿媽啊、細佬啊、佢個老婆啊，都多次去出席嗰啲We Charity 嘅活動咧，去收取人哋30万嘅演講費。咁呢一啲係好明顯啦，有個利益衝突。不過我覺得整件事情最無辜咧，就係當時嘅財長啊Bill Minor咯，因為佢只係個女咧，都係喺嗰度做嘢，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係眼人都睇過 Bill Minor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都係咧可以講係杜魯多噶啦。不過而家佢哋話利益衝突專員話佢冇事，不過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裁決咧係對於佢加拿大嗰個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一個叫做係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睇翻將後續嘅發展咧，究竟係佢哋會唔會係重開呢個 file 咧？會唔會再叫杜魯多出嚟面對翻一個裁判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都會係好期望嘅喎。
7: 咁係啊，咁其實今次嗰個推翻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嘅，即係好多嗰個由佢政府監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覺上話唔能夠推翻嘅決定，就包括今次呢個道德專員嘅決定啦。咁但係事實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 即係成啊咁多年之後咧，咁而家證明咧，原來咧法律係有機會咧就推翻佢哋嗰個決定嘅。咁就根據頭先我所講個條例啦。咁啊都好嘅，咁啊即係各位民主社會裏邊咧，即係總之你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出現咧，唔係你可以即係避開。當時可能你本身係都可能考即係法官嚟考上去，因為當時都係現任嘅總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係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個費用嘅。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而家當然咧，而家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重審嘅時咧，咦，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落咗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8: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佢到多當時嚟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Re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已經嗰個聲譽受損啦。其實 We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咁，所以呢一個 We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7: 未經
8: We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7: 咁啊，要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咧？當年即係一個合約咧，通常咧聯邦政府經常批出好多合約㗎，佢做好多即係其他人嘅外面啲人，因為佢都係專業啊嘛。咁啊，起碼如果假如超過25,000元咧，你又必須咧就抌出嚟咧，就大家競投㗎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如果佢而家肯定過啦，成9億元咁犀利，咁所以咧就俾4,000多萬俾呢個即係呢個機構，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咯。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
8: 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話點解我哋當年咧？點解當年係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呢？因為當時我哋派好多嘅錢都係經過政府自己去做噶嘛，因為咁大筆，點解要經第三者做呢？
7: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繼續時風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日啊，呢个公众假期嘅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仁先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6: 新义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4: 咁啊，公众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动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开心机啊，我哋欢迎咧，你一阵间咧都系打电话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讨论。我哋今日讲乜咧？我哋唔系讲即系美伊战争啊之类嗰啲咁重嘅呢个题目，我哋讲一个咧就系、是、国际足联嘅主席啊，恩范天奴咧，有啲人叫佢范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总之我哋叫佢就恩芬天奴啦吓。咁啊，呢位仁兄咧，新闻多多。咁啊，自喺呢个喺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已经一大堆新闻噶啦。咁系咩新闻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个国际足联咧就特登设立咗个国际足联嘅和平奖。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诺贝尔和平奖咧就攞咗恩范天奴咧就颁俾佢嗰个国际足联嘅。和平奖啊，呢、這个破天荒嘅国际足联咧搞个咁嘅奖出嚟。咁另外一个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个叫做世界和平国际和平委员会咁，因为话咧呢、這个总之呢个世界和平嘅嘢都关呢个委员会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系咧就飞身啊就加入咗咁。咁呢样咧都唔紧要啊，但最紧要就喺呢、這个世界杯举行期间咧，佢帮特朗普咧就帮到出晒面。咁因为咧美国队有一个球员啊黄牌被赶出场停赛。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这个球员继续参加比赛啦。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就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咁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好多人的这个批评。好啦，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民怨沸腾。乜嘢呢？原來又是跟特朗普有關的，因為呢他提出一個計劃呢，就在這個國際足聯裏面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那這間公司做了什麼呢？哇，將這個國際足聯賺錢那大堆的東西，譬如呢就這個廣播協議啊、贊助啊、授權啊、門票啊，全部賺錢的這個協議呢就撥曬這間子公司那裡去做。咁都已經啦，就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哇！將嗰只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即係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咁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㗎，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出現咗啦咁。但係咧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面咧有成咧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咧已經有好多會員咧就出嚟咧就反對，即係話咧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咧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啊，或者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啊？做呢單嘢咧咁？好啦，咁而家咧最近咧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咧就即係出嚟咧話要彈下佢，要咧拉佢落台。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出嚟話咧。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咧，就出年3月咧就會再改選嘅。咁啊，恩芬天奴咧就準備再參選。咁啊，原先咧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咧，而家好多啲包括歐洲足聯啦、即係亞洲啊，就南美洲好多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杯葛佢。咁啊，喺3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 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因分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因分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因分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曬俾聯合國咧管嘅呢、這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咁佢有咁嘅能力咁。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因分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即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多咗14倍幾。咁你因分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就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呢？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咧，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咧，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呢？咁再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割咧？呢個肯定有交割嘅，但係去到邊個深度咧？仲有一個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呢個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諗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咗嗰支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雖然大家都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咧先講先。黃師傅，你話因分啲來，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5: 係啊，佢好緊要嘅。嗱，有一個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嚟正式當選呢個美國總統啊。好啦，而呢個國際足聯咧，不嬲都係好亂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喺瑞士蘇黎世嗰度咧，美國嘅 FBI 聯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蘇黎世一個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将喺嗰度呢个住宿嘅一大扎嘅呢个足联当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员会嘅人士咧，一次过起码拉咗7个。咁当年啊引起好轰动噶，哇！佢哋不嬲都好离谱噶喎，系时间应该系处置下佢哋啊咁样，就系因为拉咗佢哋呢扎咧。嗰、那個前呢、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咁啊結果就走翻出嚟就呢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因分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后，4日后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后咧，就由呢个因分天奴咧，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啊，搞好多嘢出嚟啦，啊，咁你亦都大家见到佢同特朗普个女婿个家族系几咁密切嘅，啊，而佢个女婿个家族咧，亦都系有好多胡桃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结果特朗普喺呢个足联嗰度 你知特朗普是曾经开过赌场的嘛、
4: 嗯、
5: 特朗普连续四次破产就因为在拉斯维加斯那里经营赌场，他就不是直接落场，他给人去做，那四个人呢就抌了钱下去，结果啊 Donald Trump 就哎我破产了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他为什么连续四次破产呢，他都可以大步揽过，咁结果嗰班人破完产就又再揞钱出嚟，啊！阿 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嘅，面对呢、這个啊国际足联里边嘅，你睇一到赌波，哇，牵涉嘅人质好紧要啊！而家今次恰恰就系分赃不匀，尤其是佢啊呢次足联咧就搞出佢48个啊无端。

0: 嘅分析，咁但係咧，即係話其實咧就即係仲補充一啲資料，就話因為呢單嘢爆咗出嚟之後咧，特朗普咧走出嚟就話：哦，印分鐵路之前完全冇同我傾過呢件事喎，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咧呢間公司同我係冇關係嘅，同你冇關係啫，同你個女婿個細佬有關係咧。佢包咗兩，佢全資拎咗200亿出嚟搞，咁即係話係你個家族有問題啊嘛。好啦。
1: 我特朗普做了那么多年总统啦，你现在全球绝大部分的人，特朗普讲的嘢有几成真，大家心里有数啦。呢咁大件事，以阿Infantino啲咁嘅擦鞋仔或者佢个家奴啦，系嘛？点会唔知冇同特朗普讲过啊？不过呢样嘢成日几悲哀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国际足协主席要将足协最大嚿嗰个肥猪肉走去分赃，同系美国总统，同埋佢嘅外戚。中國傳統有外戚啊，因王朝末期咧，因為國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頭啊，咁跟住國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單止用埋個女婿，用埋個女婿嘅細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覺得即係你呢個食相難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實佢話咩防衞美國啊，咩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多餘嘅。佢只係為咗錢對美國啊，而你恩芬天奴咧都唔係為咗足球。亦都係為咗錢，就當然啦，啲人嘅貪婪係冇上限噶嘛。你話佢600万年薪啊，阿 Trump 都講過賺得幾廿億啊，一年多啲。咁對佢嚟講，錢係越多越好嘅。但係如果即係 Infantino 呢個提議啊，亦冇經其他嗰啲會員啊、其他國家啲足協同意嘅話，突然間爆出嚟，好似先斬後奏。即係如果你班友唔出聲啦，真係分分鐘會成事喎。咦，咁樣做不好彩，大部分國家嗰啲足協咧。都明白到，如果咁樣做法咧，足球就玩完噶啦。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個例子好簡單啫嘛。中國咁強大，點解中國隊咁不爭氣？有原因噶嘛。你嗰班友仔打波好叻，咁啊幾十年前開始啦，大陸開始富裕嘅時候，哇咩黑哨啦，收買球證啦，打假波啦，跟住啲運動員啊走色財氣咧，我出咗名啊嘛，咁啊越打越差咯。中国其他运动员都乒乓波啊，或者30年前咧女排点解打得好啊？冇嘢，你日翻嚟练搏系咁简单，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即系搞赞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关系，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国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咁要咁样做，但系而家Infantino呢个提议咧，恰恰就系咩咧？就系将呢个足球啊，嗰一个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爱嘅运动，
0: 商业化，
1: 佢商业化仲系咩咧？系。腐败嘅商业化，好简单啫嘛，呢桶嚟自出嚟噶。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佢，喂，红牌啊，暂时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实大陆入世界杯、入围赛，甚至捧世界杯都得噶啦，俾钱搞掂啦嘛。喂，嗱，红牌又变黄牌，黄牌又变冇牌，跟住你打波吹，系咁吹鸡啊。如果习大大有心打，俾钱。阿 Trump 啊，今届俾你捧，下届我捧。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點解其他啲走有骨氣嘅啲足球協會都話唔得？咁加上咁而家咁樣做嘅話，就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嘛。因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協就冇前途噶啦。因為個個向錢看啊嘛，唔係睇波啊嘛。講啊講啊，為咗其他人啊推廣足球運動啊，邊個唔識講呢樣嘢？你而家推廣足球運動咧，係走去腐敗嘅商業化。呢、這個咧，我認為世界絕大部分嘅球迷、愛好足球運動者都係不恥咁嘅行為嘅。
0: 好，我哋有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
2: 龍舟鼓響，讓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參加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同我哋嘅社區一齊慶祝。當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時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龍舟隊前往世界錦標賽之前觀看佢哋比賽，以及欣賞 TD 主舞台上嘅音樂同舞蹈表演。詳情瀏覽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由協平世博、TD 道明銀行及 AM1320贊助。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国际足联恩芬天奴咧，就即系花样百出。咁啊喺世界杯好多即系亲特朗普嘅举动咧，就唔再讲啦。佢而家咧就最新咧就抛出咗个计划，就将呢个国际足联里面最赚钱嗰部分嘅业务咧，就商业化。 就咧建議咧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啊，咁呢間公司就犀利啦，原來包攬曬咧佢嘅

0: 即係過咗足年一齊商業活動，包括咧廣播協議啊，都爭咗，即係售賣門票啊、授權啊等等，哇！呢啲全部係呢、這個國際足聯揾錢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間公司離譜到點樣呢？原來呢間公司咧，將會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就出叫做唔知咩書亞咁啊，咁咧就出
1: 約書亞、啊、好似
0: 出資咗$200亿。就成立一間公司，咁但係咧就係、是、由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就做呢、這個即係負責管理嘅。咁啊呢間公司咧將來咧仲會咧撥咧20%嘅股份出嚟去賣，哇又係賺錢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三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恩芬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夾埋一齊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恩芬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咧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恩芬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佢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呢？電話6042671320，咁啊有阿 Susan 喺度，聽下 Susan 點睇先。Susan 請講。
2: 主持人黃老師 Mincha 好。哇！你哋講出嗰個數目咧，真係嚇死人啊！一味係錢。喂，體育係唔能夠加入政治噶。Winter Olympic 同埋呢個世界盃都係屬於世界舉目的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的，用精神來做的。哇，他 加入政治真是現在這個什麼世界啊？有啊，Trump加入呢，你就一定是錢和權的了。你看看他，哇，西班牙贏了阿根廷啊，我啲奇影朋友一早都话啦，特朗普啊，一定系报仇噶啦，唔使讲啊，咁啊，你用摩洛哥60000多人，哇，偷过嚟西班牙，真系搞到西班牙真系好惨啊！信真系你而家啊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哋精神分裂啊！體育都能夠品上去賭台，乜嘢世界啊？多謝大家。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万年薪。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啊，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個主席喺呢啲咁嘅台底交易裏面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台底交易拎我錢，佢而家將佢最賺錢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間子公司，係我負責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齊去 run 嘅時候。咁啊，真係太離譜啦！所以先引起咧咁多嘅咧反對聲音。好，電話6042671320，吳生點睇？吳生，
3: 你好，即係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實佢呢個計劃啊，原來呢個計劃咧係將呢個股份總共係$200亿，只係將其中小部分嘅股份，即係20%，以$42亿。讓俾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富十立嘅嗰個細佬啊，即係咁樣出讓嘅，唔係$200亿俾曬佢，即係讓曬俾佢。 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係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慈善組織啊。非商業化、非職業嘅頭銜其實係唔適應而家國際足球嘅發展嘅。我覺得你就係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啊，好似美國啲咩即係冰球啊，或者係嗰啲職業啊棒球啊，嗰啲橄欖球咁樣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舉辦邊度咧，就攞地方政府嘅著數啊！我該計數嗰陣時候就唔計數，而攞呢啲便宜。另外一個明框嘅商業化係有利於嗰個保持嗰個連結啊！即係國際足聯同奧委會一樣，從來都係一個貪腐嘅一個即係一個窩點啊！即係佢呢啲而家啲歐洲反對呢個改革，其實又係鬼打鬼爭奪利益。以前歐洲嗰個咩足聯主席帕天尼又係出曬名嘅貪腐投資啦，俾呢個拉咗落去，而家睇佢唔順眼，咪又要懟翻轉頭咯。即係呢啲嘢鬼打鬼，我覺得咧明刀明槍，你就商業化佢，咁樣咧乜嘢都講錢，咁樣反而先至能夠讓嗰個足球即係健康咁發展。
0: 好多謝你意見啦，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咗兩分鐘，跟住就係郭女士，睇下郭女士同唔同意頭先吳生話原即係吳生嘅意見咧，就話商業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係咪咁樣睇法咧？郭女士請講。
1: 係，我嘅意思就係咧，呢個係唔係商業價咁簡單？呢個叫做私有化。其實呢啲係有前科嘅。特朗普咧喺90年代尾嘅時候咧，定中咧已經做咗成立呢個叫世界小姐競賽呢、這個會啊。咁啊賺到好多錢啦、啊！不同嘅國家、不同啲世界美女喺度競爭啦、啊。我做咗十幾年，賺咗好。而且同不同的國家的元首也建立了關係，這些就是他的以前的起職的定中 的法職。但是呢後來他見到哇已經有錢賺了，是這麼上下了、拿了廣告等等，那呢 就 售出去這個的手段。當時他做的是其實很差的，到時到後呢他出席個世界小姐競選，他就成日走入去別人的更衣室，那麼小姐沒法呢，這個老闆就走出來了。這個這樣人呢做到這些這樣醜事，現在呢就輪到他的其他的下代看到哇私有化能夠賺到這麼多錢又 傳出去啦，那所以有這些這樣的事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前科，我想
0: 咁
1: 就咁。
0: 唔該。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即係頭先啊呢個吳生嗰個話題啦，其實係引起我哋一個討論，究竟就真係係咪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哋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啲污糟邋遢嘅嘢咧。標你嘢明白會唔會係咁樣啦？
4: 梗係
0: 反其道而行啦、
4: 啊。如果佢商業化咗之後，更加明顯，更加肆無忌憚。總之佢做到樣樣都似乎合乎邏輯，合乎依、這個正所謂嗰、那個政治正確嘅時候咧，喂，佢可以無限擴大添嘅喎。所以点解嗰啲黑社会，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噶，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嗱，最多人讲就系工会组织啦，成日就话早期工会就系有呢个意大利黑手党走咗入去，咁而事实上咧，最早期嘅嗰个汽车制造工会嗰度嗰啲人咧，好多系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经参加过黑手党，咁啊鉴粗话佢哋系。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走入去呢，真的不得了。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听完呢个五点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奴有一个新嘅搞作，就要将呢、这个世界杯嘅股权出让嘅计划就成立翻个公司，咁咧就要将呢、这个国际足联里边嘅所有嗰啲商业活动啊，从呢个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同门票出入全部交由呢间公司去做。咁其中呢间公司最大嘅争论点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呢、这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的細佬是最大的投資者，而呢他、另外他本人呢就將會成為這間公司的話事人，但是他這個計劃推出來之後呢就引起了歐洲、歐洲、亞洲很多的他的會員的協會呢就反對，現在就要彈劾他，甚至有些呢就說呢在明年的三月呢、這個世界足聯的改選那裡就拉他落台。咁好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歡迎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佢呢個舉動啊，會唔會就係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喺度勾結做生意咧？咁因為咧，即係其實咧，佢同特朗普嗰、那個即係眉來眼去咧，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已經咧即係過去都有好幾單噶啦。咁特朗普咧仲話咧推薦佢咧就去不如咧就唔做國際足聯主席，走去咧就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競選咧即係聯合國秘書長。因為古特雷斯咧到期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年薪差得太遠啦，因分天奴而家都未出聲咁。好啦，咁即係幾個話題。咁如果因分天奴咧，就即係呢單咁嘅呢個計劃啊，大家點樣睇咧？佢係咪真係咧都出曬面，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就喺度合伙做生意咧？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話佢明年啊嗰個再競逐連任咧，那個機會有幾大咧？係咪咧？即係特朗普點解會揾佢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到602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這個你有咩補充？
4: 补充啊，补充又好多啊，问题喺边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系呢、這个特朗普同呢个富集纳个家族系好有渊源嘅，连佢个女婿个老豆，特朗普曾经咧对佢所谓特赦赦免嘅，咁啊当然啦，越查越多，我就见睇到头晕啦，咁即系话。特朗普去做每一样嘢咧，系已经系老早有预备嘅，所以你又问我咧，我就认为而家因分天奴能够坐上嗰个主席位咧，佢绝对系上一次喺2015年嘅时候去进喺呢个瑞士进行个拘捕行动，系佢哋嘅前奏嚟嘅。如果唔系，佢冇可能。仲有呢、這个因分天奴以前系律师嚟噶嘛，系前主席啊，叫白礼达啦，有啲报纸译佢好多古灵精怪嘢啊，好多法律啊嘢，完全系因分天奴同佢度噶。咁所以因分天奴对佢嗰个认知同埋知道佢秘密系最多，亦都知道佢点样，然后先至可以取代佢。嚟坐上呢個肥缺嘅位置，佢用正當嘅手段將佢曝光咗之後咧，佢冇得做啊！佢用一個所謂代理主席嘅位咁樣去走上去嘅，所有嘅嘢唔係話偶然啊！大家都話依個好多嘢係偶然，佢絕對唔係偶然噶，係早早已經深切地咧設計好曬，然後先至走落去。佢亦都賺到好多錢，我哋個個普通人最唔信嘅就係、是、好似今次國際足聯嗰個令到我哋幾唔方便，我哋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圍啊點取消埋，連餐廳擺支汽水都話唔俾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嘅收入咧係令人哋係好妒忌嘅。
0: 好，咁啊聽下電話先，華哥。华哥点睇？华哥到你。
9: 喂，系，唔好意思，系系啊，新新姐，
0: 呢个电话咧，咪就删咗心机先嘅。
9: 唔好意思，因为我听紧你嚟讲，谂住等你讲讲下。讲嘅时候讲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系阿侵俾阿差唔多系阿侵帮埋啊，俾呢个国际足联主席啦，帮埋阿侵嗰个家族啊，因为佢美国啊，我哋做埋啊，差唔多系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个联合国啊秘书长嗰度啦，就好难噶啦。但系如果真系俾佢咁样做法嘅话，差唔多系啊俾佢哋美国嗰边嘛，变咗啊侵我家族啲嘢成啊，变咗联合国嗰度嘛，变咗佢哋啦。差唔多做晒装打晒色啦，咁啊呢个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个场景出现啦，话唔埋。OK， 我暂时咁多先啦吓。
0: 好， okay， 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其实咧即系睇得出咧，特朗普对佢嗰个女婿嘅个副手落咧，都几赏识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谈判啊等等咧，都揾佢呢个女婿去嘅。咁所以佢同呢个家族咧，其实咧，特朗普话咧就唔关佢事，佢唔知道。但系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系佢个女婿嘅细佬出面去做嘅时候咧，真系同佢特朗普嘅系唔能够咧有任何切割。
10: 肯定啊，特朗普对佢个阿夫扎纳，俾佢女婿爱女婿啊，爱婿啦，系非常之重视嘅。你睇，如果唔係有乜理由，我好少見到個美國總統。
0: 佢又唔係官，
10: 係咪錯？你冇咗正當嘅職位嘅喎，點解你話重要嗰啲伊朗嘅問題啊、烏克蘭問題，你派個女婿去咧？即係同以前中國啲傳統
0: 監軍嚟嘅
10: 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佢一樣啫嘛。咁至於你話你現在要個足協做個改革啊，可能你走即係商業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點解咁多國家嘅足球協會反對呢？喂，你私相授受喎、哦，你唔好讲话四廿亿或者二百亿啦，嗱呢个系赚一定赚硬嘅肥猪肉嚟噶，阿茂都知道噶。咁既然赚硬嘅，点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开招股咯，所有国家嘅足球协会都可以有份有个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开招股咯。如果唔系，你点会净系俾自己有、啊？咁你其他国家点样睇呢件事啊？咁你当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啦，你有股东啦嘛，有话事人啦嘛。咁你啲话事人就可以决定喺边度举办足球比赛啊、世界杯边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几大？
0: 个赞助商俾边个啊？
10: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赌博公司同佢讲啊，嗱，你要佢呢一场咧冷门嘅，你俾佢赢3-1啦。咁，喂，呢啲嘢会唔会发生啊？肯定会发生。而事实上咧，明里暗里发生过。如果唔系有咩理由打个电话可以即系红牌会即系突然我就唔使红住啫？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话即系你帮特朗普讲说话，我哋唔明。但系咧，而家咁样嘢咧，全世界足球协会啊，当然佢自己自身都唔会太干净，包括中国自己足球协会。但系如果咁搞法咧，就变咗一党独大，一个国家独大，成个世界嘅足球比赛俾佢玩晒。
0: 好，咁啊，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1: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0: 啊，请讲啦。
11: 是大家好、我很喜欢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的，我都很赞成你们三位主持人讲嘢。但是这样，我听他这班人呢，特朗普啊那些女婿呢，他是很多拥等的。为什么呢？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哇，哎，犹太人啊、做生意很厉害的，这样啊，他们比啊好多擁等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猶太人嘅。咁咧嚇，我就以為咧，特朗普咧唔係美國嘅president 啊，唔係美國嘅總統嚟嘅。我認為係佢個女婿 Jerry Kushner 係美國總統 ，OK？ 因為去邊度都有乜嘢事咧，佢個女婿都有份參加嘅。根本咧就系佢个女婿打识嘅，所以咧有时啊，特朗普讲嘢咧不清不楚，佢都唔知道佢个女婿系搞乜嘢啊！我讲系咁多啦。
0: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埋阿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嘅信息。刘生，请讲。
12: 系、其实讲呢个 Infantino 嘅功与果咧，咁都有嘢啲应该赞下佢嘅。 嗱，佢改咗嗰啲條例咧，都係非常對呢個 FIFA 咧係有益嘅。嗱，呢個例咧，每一個角球都有人睇住，係用 video check 過。如果嗰個角球唔係係判錯咗咧，即刻話俾球證聽。咁呢個都係好啊，反正打誒踢波要快啲，又準啲啊。咁啊，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鐘之後，十秒鐘之內，嗰、那個被換嘅球員一定要離場。哇！我哋以前啊，未睇到一換人嘅時候，啲人又炸低啊，拉下襪啊，慢慢行啊，咁咪搞亂啲時間噶嘛。但係而家嘅節奏咧就好咗好多啦。飲水時間22分鐘到就要有飲水時間，呢、這個都係好嘅，對啲球員啊球賽精彩好多。嗱、所以今次世界盃嘅入球咧係高好多嘅。而我話最憎啊，就係踢足球咧0-0啊，最係唔好睇嘅波啊！但係咧，而家呢啲入球嘅機會多咗咧，亦都係佢一個功績嚟嘅，咁可以咁講啦。不過點呢、這個 business deal 點解咁難睇咧？咁啊，真係啊呢、這個啊出嚟話啊呢、這個人嘅嗰個爸爸咧，就以前咧就真係有 tax evasion 啊，好多嘢要坐監嘅。特朗普喺12月2020年嗰陣時特赦佢，哇！居然又門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嘅人，居然可以咁樣特赦。嗱，如果俾一個 Joshua 佢個仔啊做咗呢個 FIFA 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就好大問題啦。
0: 好啊，劉生唔好意思，劉生我要去講客户信息，如果未講完，麻煩你再打個電話上嚟好。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国际足联因分天劳抛出个计划，将这个国际足联那套肥猪肉的商业活动成立一个子公司去 run， 咁啊，包括咧就廣播協議啊，都贊助啊、授權啊、門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豬肉嚟嘅，咁啊，而且咧就呢間公司咧就由呢個特朗普嘅女婿啊富十八個細佬即係佔呢個好大嘅股份，同埋咧一蚊天奴咧將會係做呢、這個即係話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咧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邊嗰啲會員咧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电话604-267-1320，同埋 Stephen 请讲。Stephen，
13: 真系浅开下啫嘛，佢哋啲人即系好似即系，或者好似做嘢多两只眼，嗰两个嘥个金钱嘥喺晒度咯。即系你咁啊冇欧飞咁，但系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系同埋你即系嗰个特朗普家族嗰啲，即系不嬲嗰啲劣迹，你即系有冇共睹啊？如果俾佢搞，我真系。唔知壟斷曬啊！你有咩絕對權力啊？絕對腐化，如果唔知會搞到，如果搞得唔好啊，有得貪污，會整到變咗中國足眾咁啊！即係嗰個影響個足球運動。即係你足球，即係你賺錢，但係足球即係如果自足球喺第二賺錢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賺佢即係。佢即係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巴西1962年世界盃巴西嗰個加檸茶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就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杜絕呢個咁嘅 iPhone 啊。所以而家依第二次即係特朗普乘機而入啊，應該係真係要正視嘅。唔該。
0: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就唔啱啊嘛。
14: 係冇錯。
0: 有前科就唔等於就即係你佢發
10: 唔係因為天奴即係佢個紅牌咧，暫唔係佢話要停賽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俾佢咁嘅一個酌情權。但係呢一趟佢打緊波嘅時候，打世界盃，你做呢樣嘢太過肉酸咯嚇。
0: 喂，世界盃四年一次喎，你而家換型，今年出唔得
10: 好，
0: 真係冇意思嘅。好，阿 Ken， 阿 Ken 請講。
15: hello
14: 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观众嘅意见，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权谋私啊，即系政客同啲商人勾结，咁就呢一个特朗普家种咧就特别特别特别厉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较，咁啊特别邋遢又特别明目张胆，咁啊即系以前你话小道话咩收受利益咩都唔会啫，啲规模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是最厉害的了这件事。咁就我想讲一讲呢，这个 Infantin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呢就是一个好小的 Infant， 一个好小个好小个的小路仔，唔解个姓好得意下嘅，好古怪下嘅。好得意即小路仔好小嘅 baby， 唔解。Hello？
0: 好，仲有冇嘢讲？
14: 好，咁啊佢系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国人最多，法国就两成，意大利一成咁啦，系啦。到时个柏天尼就系白金咁解个姓，
0: 嗯，
14: 真系林系嘛，
4: 嗯，
0: 好多谢你意见啊，即系意大利文我唔识啊，所以即系多谢你个分享。不过咧，即系翻翻头先个，即系话咧，有个听众啊，头先话咧，即系话要商，如果商业化咧系好事咁啊，即系如果商业化喺呢个体育里边系咁。不断咁扩大嘅时候，系咪一件好事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件好事。
10: 如果用纯粹体育嚟讲，绝对唔系好事。我记得啊，哇，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
0: 嗯，
10: 佢五六十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系到唔知道到七十年代咧，佢突然间唔睇。嗰阵时好仲系读紧书嘅，我讲，明系赢嘅都会输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会走噶啦。你明系欺骗啲观众啊嘛，欺骗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个苗头咧，世界足协咧。如果你唔阻止呢股歪风咧，会走向呢条路。咁好似好彩咁啊，学咗咩？中国嘅足球坛咁样啦。你入边明系一好叻嘅青年球员，都打到自己变咗任人摆布。诶，我哋做商业发展，即系赌波啦，系嘛？咩嘢唔应该唔正常嘅情形出现？我哋所有广大球迷都唔想见到呢件事出现咯。
0: 咁啊，即系唔单止系呢个足球啦，你而家喺篮球咪一样。
4: 所有球类都是
0: 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10: 有一啲商业化咗之后就会噶啦、嗯。
4: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咁嘅足球运动咧？你成日都你话打 hockey 打篮球，我第一出声我就诶好、多都打假波嘅预定嘅，咁好多人系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话如果你问过啲人去赌个波就知啊，佢可以话如果我买几多分钟入几多球。买中咗之后，哇！嗰、那个赔率好劲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系可以有博彩性质嘅咧，即系有唔公平嘅情况存在。你知啊，两脚兽即系人，人咧喺呢方面咧就无所不用其极嘅。所以你见到中国嗰个男子足球完全系咩影都冇埋。喂，你睇啊，中国个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发生嗰个男子青年足球，直头赢晒意大利噶，啊赢晒咁多队噶，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啊因为佢哋冇金钱嘅涉及，佢就系用自己钱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绩，所以千祈唔好话中国人冇希望，喂我哋系冇机会，
10: 为打波而打波，冇错，一定有前途，但系你话为打波去发财，就算呢队青少年足球队。中国嗰个结构唔改嘅话，都系走翻嗰啲前辈嘅老路。
4: 佢哋变咗演员啦，
10: 系啦，冇错，变演员。
4: 啊，佢哋变咗演员。
10: 棋子啊，
4: 冇错啊。
10: 喂，董事局打个电话落嚟，嗱，金厂啊，一定唔可以赢啊，一定要输三球啊，咁，你听唔听话？
4: 即系好似香港马场啫嘛。
10: 系啊，真
4: 啊，几紧要啊，真系。
10: 嗰、个董伯伯俾人打镬金嘅都系，都系讲呢啲嘢。
0: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五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Infantino嗰个计划，不过咧啊头先啊吴生系嘛，即系仍然都好坚持，即系话商业化可以咧，就即系帮到呢、这个世界杯呢个足球嘅呢、即系嘅发展，咁啊我始终我都唔同意啦，咁啊而家咧唔系而家根本就唔系话商业化唔商业化问题，你而家世界杯已经好商业化，咁啊但系咧即系话而家佢呢个计划咧。 是毒食啫。
10: 而且毒食得嚟是食相难看。
0: 食相难看。
10: 哇，你话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协会里面都有股份嘅 ,OK 囉。咪点解我哋欧洲其他南美洲国家呢足球协会反对呢，冇我份喎、啊、你冇搞咗嚿肥猪肉你食晒。就咁、是、咋嘛。你话商业化走去即係要就攞多啲钱嘅，无可厚非嘅。因为已经进入我哋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呢必然现象嚟嘅。但係你中国商业化一样就会有一个贪腐嘅情形出现啦。中国嗰个足球队点解搞唔起呀、啊、因为中国国内嘅国情㗎嘛，你一有商业化，哇里面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赌波就出嚟囉。你处理唔好嘛。你讲欧洲冇咩，你讲南美洲冇咩，一样有头先听众我都打过嚟啦，都系有呢啲事情啊。咁但係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个范围之内系唔同㗎嘛。但如果你真係完全向完全係向前看呢，足球运动迟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0: 咁即係我都认为啱嘅，即係话如果你话而家个国际足联嗰两百几个国，即係两百个协会啊，即刻自然地成为呢个将来呢间股东。
10: Okay,
0: 大细另外再倾、
10: 啊、
0: 大细另外再倾，有啲钱多就多啲，
10: 有钱大家搵，
0: 咁、啊、有钱大家搵咧，可能咧就唔会好似呢次咁足招啦。
4: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举例翻啊，讲翻上一次卡达咪举行咗呢个世界杯嘅，喂，佢原来佢通过容许佢咧系两日嘅事，闩埋门啊，喺24个人嗰24个执行委员会里面咧。闩埋门，你哋唔知点样噶啊！两日通过就俾卡达啦啊！呢个去举行，咁啊令到好多其他想话去做呢、這个比赛场地嘅个个喺度咕咕声，点解冇份咧咁样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系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难睇，佢最主要就想一个人食晒。咁一个人食晒，你望下佢背后边个？哇！原来背后仲有一个大鳄，呢个叫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嘅亲家啊，富习男，哇！原来佢个老豆啊，犯咗好多错。喺2020年嘅时候咧，俾特朗普去特赦嘅。啊，佢2004年嗰阵时候犯咗罪，啊，要判佢坐监，结果16个月出嚟啊，保释咗。咁啊，跟住咧就话。佢又用好多恶毒嘅手段啦、啊、吓，咁啊搞到即係佢连自己个妹夫都唔放过㗎，所以呢条友即係基本上不择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晒一切呢，就最合乎呢个美国嘅利益啊，美国做生意最紧要争取呢个利益最大化啊，让佢赢晒，所以而家呢个恩芬天奴呢，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國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國際足聯咧，即係嗰個即係嗰啲即係揾錢嘅最多醜聞嘅咧，就係佢嗰個即係嗰個由邊個國家係主辦個主辦。以前都講過好多新聞啦，即係話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員啊，喺嚟自非洲國家啲，哇！你塞嚿錢佢即係就。後嚟揭發咧，原來咧就係收咗呢啲要求主辦嘅國家嘅錢，然之後咧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聞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嘅啦。咁但如果啲雞肉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都買嘅，乜都係買嘅，
10: 完全向錢看啊嘛。
0: 嗯，
10: 咁你就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包括嗰個賽果啊嗰啲，
0: 咁係啦。
10: 呢啲係好恐怖啊，因為你邊度主辦，其實邊個場地打波都一樣嘅啫。但係最令人擔心咧，即係點解中國大陸嘅足球搞唔起咧？點解要黑哨呢啲啊？
0: 裁判，
10: 裁判乜賭波？點解裁判做啲嘢咧？賭波啊嘛！你又賭波，牽涉到呢個足球運動嗰度咧，你又玩完噶啦。即係等於即係幾十年前啦，香港咪試過咯。香港以前50-60年代，哇，三條煙柱一 packing 嗰啲咁打幾打波幾叻啊，幾多球迷啊，
4: 因為
10: 香港冇乜娛樂啊嘛，去大球場睇波就
4: 南華對加沙，
10: 冇錯，哇，幾得人驚啊嗰陣時，哇，對巴士啊，愉園啊，哇，嗰啲球隊我仲記得噶，細個嘅時候，咁後來點解識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明明系赢嘅，我哋去捧你场都会输嘅。头先我就听众讲啦，就巴西对法国嘅嘛，当年我都存疑嘅，点可能嘅啫？当然我哋冇证据，大家都估咯。但令人失望啊嘛，即系同呢个同合理嘅赛果有分别嘅时候，我哋要谂噶嘛。如果你真系俾呢啲咁嘅财阀啊， 控制到作嘅國際足協咧，我同你講，不出十年玩完噶。
0: 咁啊，即係以前咧，最多人咧講咧，賭馬就即係假都唔肯啦。咁啊，馬就四隻腳，人係兩隻腳，原來一樣嘅，
4: 六隻腳一齊跑啊！嗱，今次世界盃咧，我細佬啊同我投訴得最多啊，因為點解加美墨共同舉辦噶嘛？喂！原来最多廿几场，成二十场都喺美国，
0: 肥缺喺
4: 晒啊！全部啲靓嘅球队行埋喺晒美国。喂，原来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见经传啊，冇咩名气咁样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钱。
0: 去到八强已经都唔喺加拿大啦。
4: 冇错啊。咁所以我个细佬咧就已经喺度咕咕咋。有冇搞错啊？咁啊恰我哋咁样，喂，呢、這个明恰你噶啦，呢、這个世界边有所谓公平嘅啫、啊？啊，
10: 我哋帮人抬轿嘅啫嘛，
4: 强权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啲听众啊讲及啊呢个商业化，攞嚟讲啊，英国系首先利用呢个高薪养廉，即系你银纸多咗啦，你就唔会贪，但系唔好忘记、啊。佢而家呢个唔系月薪嚟喎，下边呢台底数你根本上系薪水追唔到嘅，啊！你只要赢咗呢场波或者输咗呢场波，哇！背后嗰啲咁嘅收益啊，系好巨大个。如果你反对咧，你分分钟横尸街头，无端白事俾人打到阿妈都唔认得，啊！无端白事会俾架车撞伤啊！咁你话啦，喺咁嘅威胁情况之下，你会点咧？其实。好多嘢一俾黑社会喺背后操纵咗之后咧，系我哋民间嘅不幸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无论你系有商业好冇商业好咧，佢而家冇商业，佢一样控制你。你如果你有咗商业，佢唔控制你咩？一样嘅啫嘛！啊，只不过控制嘅方式唔同，更加暗晦，更加喺台底啊！
0: 即系其实咧，呢、這个世界咧出咗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个人之后咧。就乜嘢都商業化噶啦，唔好講話世界盃，而家連政治都商業化啦。啊，你加沙地帶可以買噶，你加沙地帶嘅重建，佢居然話可以啊，變到一個
4: 度假村地，佢、啊、要變度假村，
10: 啊、死咁多人，啊、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4: 嗱，當年奧巴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過，攞咗個諾貝爾和平獎。喂，我当年系口诛笔伐嘅，你有冇搞错？做出咩好戏啊？咁样啊？呢个世界边有和？边有话公平嘅啫？啊？
10: 唔系当年啊，颁个诺贝尔和平奖俾奥巴马，
4: 系啊，
10: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去白宫咧，佢接身听，打哦，你咩事啊？佢话 Are you kidding？你讲笑啊？因为嗰个白宫接线生根本唔谂到美国总统会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就系奥巴马上台，只不过系九个月。
4: 系啊，
10: 即系点可能嘅啫？
4: 冇错。
10: 所以自此之后咧，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诺贝尔奖嘅，但系自从嗰次同埋几次啦，高行健攞个文学奖，对我对诺贝尔呢两个奖啊冇晒信心，仲系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0: 你冇咁大声，出年可能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真系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10: 系啊，可能系啊。
0: 可能系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终止咗个美伊战争，终止俄乌战争，佢就啊，我就可以攞诺贝尔和平奖。
4: 佢俾个靓嘅理由佢，佢就搞掂噶啦。
10: 有时甚至唔需要理由，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颁咗俾佢。
4: 咪奥巴马一样啦，所以我就奥巴马乜嘢都冇做。
10: 你讲笑就话啊，真噶。
4: 我当日睇报纸听到新闻，吓佢做过啲咩好嘢？即刻就查啦嘛！喂，揾唔到喎、啊，佢点解咧咁样？
10: 佢话会喺阿富汗撤军。
4: 哇！你话啫嘛？啊，结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镬，啊，死嘅人越嚟越多，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呢个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系你嘅智商系有问题。
10: 天真。
0: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咧比呢个奥巴马咧就更加值得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啊，点解咧？因为佢发动咧即系一两场战争啫。哇！佢解决咗场六七场战争、啊，系咪呢个世界六七场战争真嘅啫和平喎、啊？系咪？
10: 哦，咁你佢结束个战争系咪跟住佢个关系先？
0: 佢话
10: 佢挂咗个名、啊，所以佢一路讲信唔信系你自己咯。但系对于啲稍为即系有合理嘅智商嘅人都唔会相信咯。 你特朗普攞诺贝尔和平奖，你真系天大嘅笑话。不过唔系唔可能噶，你讲得，因为事实上真系会可能发生啊。诺贝尔和平奖系咁嘅，你要几多个俾个人去决定呢样嘢先？七八条友
4: 闩埋门就讲掂啦，
10: 系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闩埋门七八条友。嗱，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嘅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那个人决定啦。那个人呢就是高行健的老友，兼且他是灵山同一个人圣经的瑞典文翻译者。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咁嘅著作变咗攞诺贝尔文学奖嘅，佢嘅收益几大啊？我睇到呢度我肯定作呕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诺贝尔文学奖。但系咪高行健攞诺贝尔和平奖嘅时候，金融未死，巴金未死，点解你唔颁俾呢啲伟大嘅文人？翻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日日个兴趣去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等听众，如果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4: 我去打个书钉，睇咗三页。
10: 我都系，
4: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0: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因为年尾嘅时候咧，这个啊联合个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天王做咗秘书长？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到咩。
4: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10: 有
4: 机会啦。
10: 有机会
4: 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相信机会就低好多啦。
0: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4: 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嘅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嘅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嘅1%。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的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不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是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 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

0: 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1: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约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基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

0: 六月海温持续上升，七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婉报道。
1: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以及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两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 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与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因分天劳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因分天劳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因分天劳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因分天劳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因分天劳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因分天劳一起玩晒。因分天劳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因分天劳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仲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信这个提案具很多的优点。然而国际足联的强硬坚持不到几耐，一日之后即是8月1号，因分天劳就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因分天劳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种局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因分天劳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因分天劳，而因分天劳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与因分天劳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东西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因分天劳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因分天劳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因分天劳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赚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 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一份天劳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一份天劳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三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诚，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在2026年7月30号，大批的移民就北非的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跨境进入西班牙的优达，这个菲尔地优达意思就是西班牙在摩洛哥有一忽的土地的，咁咧佢涌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领土，咁几万人嘛，六万人啊，咁啊而家统计咧，西班牙估计都最少死咗72人，因为佢游水过嚟咧，有啲气力不济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优达咧系咩地方咧？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系其实要知道西班牙咧，原来咧喺呢个北非系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属西班牙领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密利亞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喺非洲嘅一個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為喺嗰啲地區貧窮，啲人希望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時佢所處嘅國家好多嘅暴力衝突啊、內戰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優達同密利亞咧就被視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過海咧，即係去直布羅陀海峽就好近嘅啫嚇。咁啊，一隻渡輪就過到噶啦。咁咧，但係嗰度就有高度嘅防禦嘅邊界設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長期就貧困啦，而且咧公共服務好差，咁而且舊年都曾經爆發過大規模抗議，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認呢兩忽咧係西班牙領土嚟㗎，所以兩之間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實呢個優達呢個地方咧喺古時咧已經有重要嘅攻打直布羅陀海入嘅對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係同羅馬帝國啊真紅嗰個強國咧，就曾經係統治嗰度。咁迦太基在海上霸權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帶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之後咧，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42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是一个国家来的。咁而一路到公元425年啦，当时啲蛮族打入呢个罗马呢，就汪达尔人啦就占据咗呢个优达。呢就係即係而家欧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罗马人唔同欧洲嘅白人嘅。咁而后呢公元534年呢当时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国啊，就趁住东罗马帝国咧同汪达尔打仗嗰时灭咗汪达尔，就乘机占领咗优达。咁啊，200年来咧就跟住即系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七、第八世纪啦。咁啊，优达同东罗马帝国啊，以及呢个西哥德国之间咧就时常易手，直至第七世纪呢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啊，当时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仲係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過海打歐洲啦。咁於是咧，阿拉伯大軍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國啊。嗰陣時叫法蘭克王國。咁結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爺爺叫大取查理擊敗，咁令到咧伊斯蘭教冇搶奪到歐洲，退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 啊呢、这个犹达。咁啊，然之后咧啊，传播天主教啊，开拓殖民地。咁、而之后嘅西班牙国王咧，由于继承啊系葡萄牙啊嘅皇位，当时系1580年，于是咧呢、这个葡萄牙就变成系西班牙统治。即系犹大葡萄牙统治转西班牙统治，咁咧就成为咧西班牙嘅一个地方。咁后来咧西班牙内战嗰阵时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吓系进军咧打过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国嘅支持，个空军咧系运载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犹达成为交战双方争夺嘅地区噶。咁啊而摩洛哥人系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尔人啊。咁啊，公元第七世纪，埃伯人咧就打入呢地方啊，就第八世纪建立咗呢个埃伯王国啦，即系摩洛哥正式成为国咧，就系埃伯王国嘅一部分啊。咁啊，到1660年嗰个王朝啊，就延续到今日嘅。咁啊，到由15世纪开始咧，西方列强开始入侵咧。啊，咁啊，呢个摩洛哥就系法国嘅保护国。如果你记得睇过出电影啊，北非电影咧，就系、是、当德国灭法国嘅时期，但系法国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为德国啊，系啊法国嗰啲特务啊，系啊斗争嘅地方嚟噶。咁啊，呢、这个啊叫卡萨布兰卡啦，如果大家记得个地方名就系、是、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嘅首都。咁咧，而呢个后来咧吓、啊，就法国同西班牙。啊，簽訂咗條約啦，啊就啊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啦嚇，就啊法國控制啊，法國簽咗簽訂約咧，啊咁就部分地區咧啊就係、是、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啊摩洛哥獨立咧，啊咁啊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啊。摩洛哥就要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埃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咁啊，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犹达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係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嘅，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嚇，即係到20世紀啊，但係咧喺。對付摩洛哥就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犹达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啊，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犹达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係陸地俾佢啲牆擋住，冇咁多過到，又游水過，咁咧就啊，知道都好多人咧係啊又游下死咗嘅咁。咁啊，而西班牙咧就啊去啊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咁啊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得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㗎嚇。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啊，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咁啊，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噶啦咁。咁啊，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嘅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啊就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亞伯拉罕協議咧，咁啊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啊，以色列啊。啊，就係農業巨頭啊，啊，就國防工業啊，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落呢個地方，呢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啊攞到錢，就任由佢啊，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你咁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啊俾佢發展啊，即係嗰啲啊高科技同埋啊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送曬俾以色列啦。咁啊而咧，嗰啲平民咧，佢係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啊，咁唯有湧過去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咁啊，加沙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啊，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啊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 建立密切關係，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就是、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嚇，咁啊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丘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啊，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幾十年啊，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咧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嚇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又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啊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啊，就喺度啊個駐聯合國大使同喺度講啦嚇，佢西班牙都唔錯過任何教訓以色列嘅機會，而家移民政策危機咧，你又即係緊急狀態，點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長好咧？你終於搞清楚我哋混亂嘅根源喺邊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認為美國同埋以色列搞亂佢噶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咨询式嘅政治系香港政府咧，从港英时代延续至今一种管事重要模式。但系今时今日咨询咧，即系比起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改变。譬如话喺星期天咧，行政长官就联同多位嘅司局长。是举行一场有双重意义的公众咨询会，就听下民意啦。这个双重意义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未来的施政报告呢作出咨询。但现在的咨询会呢，基本上呢你一切都是铺排了啦，并非一般人呢可以去踊跃发言，一切呢有个剧本在这里。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呢，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哦，政府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咁当然，剧本有晒台词，咁点答咧？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来的冲击，很多的国家城市呢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的莫过于新加坡咯。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是相当善用 AI 的一个的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呢就会将 AI 红利呢是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呢是注重究竟这个新的时代来临。对他们年轻人的就业有几多的冲击，一路呢是作出种种的部署。唯独我们呢硬是慢半拍，现在才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像一个人喂我肚饿、哦、不要紧啊，我们有些新的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吃些新品种啦。一种画饼充饥式的言说呢，对香港年轻人来讲呢，根本就听都费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咧，未免咧系过于粗疏。冇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香港呢方面咧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吓，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呢 AI 可以呢是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紧，经济呢是有些的下行啊，这个亦都是呢造成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好多企业以前来讲赚够钱会开好多的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大航空啊等等呢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係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呢入去你机构呢作为一种嘅见习生呢，咁啊从中又揀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搵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呢啲方面都少好多啦。在香港就业市场呢，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㗎嘛，米报者就逢系呢好似去到星期尾呢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搵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呢喺地铁站呢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搭。即系大把工等你做㗎，不过而家呢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呢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緊啦，而中小企呢更加呢可悭则悭，於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係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苏玉涵早前都透露，本地大学生嘅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全职嗰啲呢，2022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呢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嘅。咁呢个唔单止係 AI 嘅问题啦，咁经济下行係好重要。另一个就係香港企业呢，即係大家都缩緊皮嘅。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呢唔係请好多人嘅。甚至有啲係鸡棚嚟嘅。亦都好多呢，甚至请人呢佢同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係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返自己人啦，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呢更加多呢就是、公司嘅倒闭執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呢全世界面对。但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呢是相对呢是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的成长呢，即是睇见呢不单止是搵工难薪水不高，而最重要呢他们失了一个向上爬的机会。想下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的少了很多了。
9: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们一起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的移民情况。疫情前2019年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的状态，移民人数是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移民的人数加上当局批准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 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万。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万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5,000，出年就是37万。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否做到恰到好处，执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着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着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是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优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优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再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很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到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 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优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优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回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返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优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说，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们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优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优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我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公众假期，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有我这个拍档呢，通常他是很少在礼拜一会到的，但今日呢就会突然间破例呢是嚟到我呢个礼拜一嘅呢一个嘅节目嘅，就係、是、我哋逢系礼拜五见到佢嘅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5: 哇哇，我而家忽然间我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4: 咁张大哥呢、這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5: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呢，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呢？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4: 唔知
5: 道。茶博士就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就白咗白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兴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嘅尊重佢咁讲嘅，我啲只系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言归正传啦，吓好嘛？
4: 好。
5: 咁咧，各位听众未同各位听众打招呼，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哎呀，博士开心啦，
4: 唔紧要，唔紧要，
5: 俾人称呼做博士真系开心啦。咁我哋啲听众呢互相之间交流呢，就造成咗一个叫人肉互联网喎。
4: 係。
5: 点解呢？我哋上个礼拜 Susan 姐呢就问候 Ivy 整做讲做眼手术嘅情况。
4: 係。
5: 咁大家听到之后呢觉得係好亲切啊。
4: 係。
5: 听众与听众之间有亲切。
4: 係。
5: 听众同我哋讲即係讲嘢嘅就有多少有联系啦。
4: 係。
5: 但同居然听众同听众都可以有联系嘅，或者啲温哥华啲听众同到多伦多啊，美国啲听众互相交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4: 呢
5: 个互联网唔收钱嘅。讲入翻有诈骗先啦吓。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兴，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人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兴啊。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八两金，系九两重嘅。诶，我问佢，我话啲，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吓，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啲人唔会帮衬佢，因为佢神高神大啊嘛。足之咧，呢条九两重嘅金唔见咗啦。原来咧，佢最近咧唔系记忆力唔系几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下系咪？佢俾人睇咯。个十个八个之人人之中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今年唔知去咗边啊？咁啊，裂埋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佢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4: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
5: 唉，真
4: 系你讲紧你讲紧系九两，
5: 系九两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真系好粗噶，
4: 九两金
5: 成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4: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5: 一定系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噶。
4: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5: 唔知
4: 港币几多钱啊？而家一安士都要4000几蚊啦。
5: 潮州金几钱？我知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4: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的金器啦、银器啊，
5: 唔好露俾人睇啊！
4: 唔好离身啊！
5: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去咗边，诶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4: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5: 真人真事、啊，
4: 我知道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5: 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4: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5: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点解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4: 你嗰台里边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5: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
4: 唉，
5: 嗰位人咧，而家系老人院，
4: 安老院，
5: 系真系，
4: 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5: 系好大啦，都有，
4: 唉，真系
5: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年九字头。
4: 你话何必咧？咪搞到自己咁。嗱，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5: 系
4: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 通过 agent 买又得，系嗱，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呢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嗰个价钱咧就平啊，
5: 系，
4: 咁佢咧就嗱一声卜，咁啊就卜咗两张，就系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5: 嗯
4: ，OK，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㗎啦已经。
5: 几时出票啊
4: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㗎啦。
5: 出咗飞咁安全啦应该。
4: 係啦。咁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呢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呢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啦已经博到咗平嘢啦。
5: 係啦係啦。
4: 点知道呢冇几耐呢同样嘅旗舰航空公司呢佢又系大概15个钟头之后呢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 就由 Montreal 佢要个 routing 系 Montreal 飞去芝加哥嘅咧，就系平25%，
5: 再平啲添，
4: 再平啲添。
5: 哦，
4: 咁啊，因为呢一对嘅夫妇咧，就喺24个钟头内，佢哋有买咗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 即系你要 cancel 收费嘅咧。咁之后咧，佢哋就进行咗呢个 cancellation，然之后咧就走去买咧 rebook 呢一个有25% 折扣嘅飞机票。
5: 系，
4: 好啦。
5: 有问题喎，应该
4: 点解有问题咧？
5: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4: 哎，师兄，即系话你醒日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
5: 有咩？
4: 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5: 提高底价，
4: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5: 啊海鲜价，
4: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去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5: 销售量系销售。
4: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不过佢嗰个 base 嗰个价钱咧，基本价咧，佢就唔会同佢第一次推出嚟个基本价嗰个底价咧一样嘅。
5: 系
4: 因为点解你啲位少咗啊？
5: 嗯，
4: 咁佢嗰个 base 嗰个 price 佢自己会计嘅调整嘅。
5: 啊，自动调整。
4: 你有200个位，你已经有譬如话有100个卖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你100个卖嗰度有200个里边，你卖咗100个，你用紧你最第一步嗰个基本价咧，嗰啲人买咗噶啦。另外嗰100个咧，佢就谂住。就会再卖出去再推嘅时候咧，因为佢已经有100个就坐底
5: 咗，坐底咗啦。
4: 咁佢咧就会嗰个系统咧就会帮佢计嘅，就将嗰个 base 价钱咧、那个基本价咧就提翻高少少，
5: 提高少少，
4: 但就俾翻个25%你。卒之而家佢哋嘅相差相咗10几蚊，佢、
5: 哦、
4: 就觉得航空公司坤佢
5: 多做咗。
4: 我要点解我买个飞机票而家你仲贵咗嘅25%嘅？好啦，咁而家个航空公司解释俾佢听，唔系我哋有咩嘅龙雕蛊惑嘢。其实就是每分每秒呢嗰、那个系统呢就会计你嗰个机里面嗰啲位置仲有几多剩嚟到去计你个基本嗰个嘅 base price， 由嗰个 base price 嚟到决定佢要减几多 percent 俾你。
5: 啱啊，
4: 好唔好呀？咁所以喺呢样嘢呢有好多朋友就说喂航空公司好搵笨㗎呢度话俾咁嘅价钱我呢度话 discount 我点解 end up 咗我仲贵咗嘅。原来就是因为航空公司佢唔会系 set 死一个价钱㗎嘛。佢系知道有几多飞有几多位喺呢一班里面咧卖咗，咁佢老实讲，嗰啲已经可能佢封咗蚀本门噶啦嘛，咁佢卖出嚟嗰啲系净净赚噶嘛，咁佢抬高个底价，再俾个25%或者俾个30%折扣你，佢都仲有赚噶。
5: 系啊，
4: 咁但系你出边嗰啲passenger 唔知噶嘛，你见到哇，佢仲有25%，我买呢个咪仲咪买贵咗咁啊？要个心态咁，你就咁咪就输钱咯。
5: 系啊，做生意好难讲，有啲譬如啲佢原价卖出系100蚊卖俾你。但是下个月之后呢佢就将呢件货品九折卖俾你，如果提高个底价是百一蚊卖俾你九折，乜就冇乜点蚀啫。
4: 冇错啦，咁希望呢大家留意一下买飞机票呢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拨落去。
5: 哎呀
4: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如果你通过 agent 又唔同喎。
5: 哎啱啊是啊是啊。
4: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5: 系嘛？知道
4: 嘅 ，agent 可以咁做啊，你唔得嘅。
5: 佢有 store 有时间部住喺度系嘛？
4: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样饭噶嘛？
5: 系啦。
4: 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解释咗呢个咁嘅原理俾大家听。如果你要系 喺呢一个嘅网上面自己订飞机票咧，你啊首先要留意呢一样嘢。
5: 系啊，啱嘅。
4: 因为嗰个飞出嚟嘅时候咧，同你嘅时间上边咧，系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差异落差喺度，大家留意下。
5: 你讲得啱。
4: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5: 黎太你好，
12: 喂，
5: 系黎太，
4: 黎太，请讲啊。
12: 我是赖太，
4: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
12: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个市场嗰度买
4: ，OK，
5: 系 OK，
12: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啊

0: 止啊，咁即系咁嘅讲法啦。
1: 嗯，
0: 嗰位收银员就话唔得啊，我哋唔可以收依一张100蚊纸，你攞个另外啲钱嚟啦，最好系散纸啦。咁咁佢就由我搭100蚊纸度咧，就掹咗其中一张出嚟，就俾依一位收银员。依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呢一张咧系冇问题啦。咁就收咗佢。其实佢买嘅嘢咧系10蚊到嘅啫。咁啊，就啲钱俾佢。咁佢兩個咧就好唔開心咁走，一路行咧就一路即係講佢哋嗰啲話啦。咁我哋周圍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覺得佢係有問題噶啦。
1: 係。
0: 咁就後來咧，嗰位收銀員就同佢職業嘅同事又講咗，應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咁我哋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周圍去攞住啲大額嘅錢咧，去買啲小額嘅嘢，咁樣去呃人哋啦。咁因為你知嗰個市場裏邊，大家都係普羅大眾做嘅生意，都唔會話好千萬咁樣做噶嘛。咁樣呃人哋點好咧？而且若果有人疏忽收咗嗰張100蚊紙，又攞去找數或者乜嘢，咪流傳開去，咪變咗流通嘅。
2: 货
0: 币
2: 咯，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呃晒全世界人咯，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希望即系有听众听到系做生意嘅，或者有朋友做生意嘅，都提醒佢哋一下，呢一班人又出现啦。
1: 哦，
0: 因为呢个情况其实好好耐以前系做过一次噶啦。
1: 哦 ，OK，
0: 而家又嚟一次啦。咁。
1: 啊、
0: 多谢你啊，
1: 多谢
2: 晒
1: 你，
2: 多谢你消息啊，
1: 我哋分享，
2: 多谢你消息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拜拜，
1: 好，
2: 拜拜，
1: 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嗱，我相信咧，嗰、个嘅铺头咧。第一张嗰位上咗年纪嘅老人家攞嗰张100蚊咧，可能真系有问题。人哋日日收钱，一定有感觉，
2: 系系系，
1: 觉得你呢一张嘢咧有问题。佢叫你俾个第二张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好婉转嘅。
2: 唔系，佢讲得好客气啊！佢话我冇散纸族，已经系一个好俾面你讲嘅说话。
1: 佢好似唔系话冇散纸族啊。
2: 第一次讲话好似
1: 佢话唔系
2: 散纸啊。
1: 佢话唔系，佢话咧你可唔可以俾？即係
2: 俾啲碎
1: 散紙我，佢話因為咧呢100蚊咧我哋唔收咁樣，咁佢即係已經俾咗個暗號佢，即係已經好客氣。
2: 我醒覺㗎，你唔好咩啦，
1: 唔好大聲講話你張假嘢，
2: 唔好咁講啊，俾面你
1: 嘅，好有嗰種，
2: 已經俾面你嘅，已經係啊。
1: 咁可能另外一個咧喺旁邊嘅後生啲嘅咧，同佢一擋，
2: 同擋嚇，當然
1: 咁啊，見到咧真係有問題，你睇得出嗰100蚊有問題啦，
2: 自己知㗎嘛，
1: 即刻衝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100蚊，即係好有水嘅，就攞張俾你，嗰張真㗎啦，
2: 仲有。仲有一样啊，好要留意嗰当时嗰位第一个女士嘅动作。如果即刻将张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样证明嗰张更加系假噶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1: 佢话佢收翻啫，佢系咪收翻埋就唔知啦。
2: 留意呢样嘅小动作啦。
1: 俾翻嗰个上咗年纪个女士啦，冇人知。不过阿赖太提出嚟呢样嘢咧，我谂系做商铺嘅朋友咧，
2: 要小心啲，留意
1: 啊啦，因为人哋日日接触银纸冇，你又会有问题噶。
2: 佢熟过我哋啦，系咪？
1: 冇错。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 ，Hello，Susan 你好
2: ，Hello，Susan 姐。你好，
3: 阿方主 Raymond 大哥，你哋
2: 好，大家好，大哥，
3: 你话九两金啊，
2: 系啊，
3: 九两金，
2: 好重啊条链，
3: 讲啊有个九两金，嗱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2: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3: 系，我想讲啊，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嘅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
2: 对不对，
3: 将来都 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了，你要保重身体，
2: 对
3: 啊，你讲到呢啲危险嘅咧，佢亲身经历讲出嚟咧系非常好嘅，喺呢、這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哇！喺而家咧已经系铁丝网蒙住晒啦，我哋 Benedict Mountain 都系，哇！嗰啲人啊就系直头系咁跳。 而家又係鐵絲網住曬啦。
1: 嗯，
3: 希望啲父母咧

0: 都要睇緊啲。
1: 係
2: 啱，
0: 係啊。我讲啊，诈骗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讲啊，佢话佢去尖啊，去运动室做运动啊，咁啊，咁啊嗰个手机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厕所喎，啊，咁啊啊俾人哋已经系盗用咗佢噶啦，咁翻到嚟咧佢都唔留意啊，奇英啊嘛，咁啊。过咗一个礼拜到咧，死咯！佢话唔见咗500蚊啊，就系嗰一日啊，俾人哋啊盗用咗佢，即刻到啊走去补 visa 啦。佢话啊，过咗一个礼拜，冇办法啦，失咗啦。所以咧，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啊做 gym 啊嗰啲老人家。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1: 冇错，
0: 小心小心，
1: 冇错冇错。
3: 多谢晒你，
1: 多谢你提
3: 示，非常好讲得吓。
1: 系，
3: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2: 你都要带埋去啦，
3: 系嘛？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gym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2: 系冇咁点啊？
3: 除非而家唔系，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袋咧系我嚟绑住你的，
2: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3: 手臂啊嗰啲啦，你就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啊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2: OK。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存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2: 啊，
3: 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好，电话呢边系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2: ，Hello。
3: 喂，系咪林女士？系，
13: 方子，
3: 系你，
13: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13: 我讲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针，
3: 系啊，
13: 周末假期，
3: 系啊，
13: 但系车，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3: 系咪啊？
13: 唔知点解啊？
2: 哦，系，
13: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3: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13: 啊
2: 地址啊嘛，地址
13: 嘛，
3: 系
13: 咁，我就曾经咪打过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3: 系咩？哎呀，真系
2: 佢用日第二个方法又，
13: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3: 佢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系佢系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啊嘛，佢唔系用翻你原来，佢唔系用翻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啊嘛，
2: 系咪改咗号码？
13: 知得啦，好啦，系啊，佢而家我又 block 咯，我又 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咯，希望佢又唔知唔系佢系咪好熟我啊？
2: 可能识你嘅，系啊，系啊，挂住
13: 俾个电话我。
2: 佢一定要揾到你运为止啊！
13: 仲有啊，
3: 系
13: 仲有啊，B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
3: 系
13: 我就已经stop 咗噶啦嘛，
3: 系
13: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个月 send 俾我，话我争佢$200，每个月一阵间又话$204。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银行睇下个户口呀，佢又冇 cash 喎，佢係咁样打电话嚟喎，打电话嚟，佢唔知咪想我回复返佢就嚟诈骗我呢。
3: 咁如果你係唔紧要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呢个电信公司囉。你问你系咪你哋系咪有账单要俾我噶？系咪我已经唔用你哋嘅服务噶咯噃？咁咪话翻俾佢听咯。咁佢会问你嘅，问你嗰个账户号码诸如此类。咁佢会同你核实噶嘛？系、哦，你已经冇用我哋嘅服务咯。我哋应该唔会有账单俾你噶。佢应该咁样噶嘛？
13: 系咯，
2: 你去问清楚。
13: 佢仲俾个账单我，我觉得奇啊。
3: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13: 因为我哋已经咁
3: 样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假噶嘛，
2: 你去实体店再问下添啦，最好就
13: 冇有
3: 系啦，系啦、
13: 啊，
3: 问清楚佢，
2: 最稳阵啦，
3: 问清楚佢。
13: 我就惊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3: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噶，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13: 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識我哋好多，
2: 大家
13: 奇英咧點樣避重就輕啊！多謝曬你哋，
3: 多謝你電話，
2: 多謝你支持
3: 啊！多謝你，
2: 多謝你支持啊！
3: 拜拜，
2: 多謝。
3: 好，咁啊，即係呢位聽眾非常之有智慧嚇，你唔好撳任何嘢，
2: 乜都唔撳。
3: 如果你已經係唔用佢嗰個服務嘅話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十有九都係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撳個 link 嗰啲咧，絕對係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講咁多嘢，你就會安全好多。好，電話裏邊有阿坡喺度啦。哎呀，坡你好啊
2: ，Hello 啊，坡哥。
1: 帮主你好，张博士你好，
2: 啊大哥哇，
1: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坡，
2: 博懵啊，你讲我，讲紧我，
1: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仲唔系做博懵？
2: 唉，查博士得啫、啊，有咩高见？
1: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
2: 哦。
1: 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一只1000尺嘅单位，
2: 哦，
1: 就用$81,000，
2: 嗯，
1: 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就过好晒，咁啊嗰个即系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嚟讲句，咁佢又同政府讲啦，政府话啊，对唔住，你如果你如果要讲咧，就追翻咧就系1949年嗰个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赔俾你嘅，系赔俾1949年嗰个屋主嘅啫。因为而家你呢个系租契，唔系屋契。
2: 嗯。
1: 咁后屘跟住，佢系走去问啲律师啦，因为佢以前都系律师做。咁人哋啲律师话呢张系真系屋契，但系政府就话唔系，话呢张系租契。咁其实呢个系咪真系，属于政府？佢就系点样讲咧？就系话睇你个嗰个合约就系租，但系。律师行就话系真系屋契，咁而家一个被拗，咁而家嗰个女士咧就接老师先生走咗啦，自己得个人又无儿无女，佢都唔知点算。啊，咁嚟讲佢真系都几惨嘅呢啲咁嘅事情，即系所以话买卖合约真系要睇得好清楚。
2: 嗯嗯
1: 啊，咁啊，呢个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
3: 好啊，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张博士，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3: 系啊，柯博士唔系张博士，
2: 柯博士系你嚟。我都唔系博士，我系你个个取笑我啫。
3: 咁问题喺呢度嚟啦，你买屋嘅时候，你梗系要经过律师楼同你做呢个买卖嘅合约，兼买呢个印花税。
2: 系
3: 你俾印花税嘅时候，你买卖楼宇嘅时候。嗰、那個樓宇本身佢嗰個地業權地權應該喺你嗰個合約裏面咧寫明嘅嘛，好清楚。
2: 佢應該或者係多層大廈嚟嘅，應該係。
3: 如果多層大廈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多層大廈都係你嘅業權嚟㗎嘛。
2: 應該係有地契，應該係講地契嘅。地契嗰陣時，一九幾多年啦，戴卓爾夫人上去講咪講
3: 1980咯。
2: 讲讲有关于界限街以北嗰度屬於租借地啊嘛，你要界定嗰個地權問題啊嘛，先嚟講。
3: 佢而家講呢個租權。佢究竟系乜嘢租权先？乜嘢租权嚟嘅先？
2: 其实你租楼唔需要讲租
3: 權。佢话75年再加75年啊嘛。
2: 呢个应该系地契。
3: 咁啊，应该系讲个地
2: 契，
3: 唔系嗰个屋啦，嗰个物业本身。
2: 75年就75年，
3: 系嗰个地契。
2: 地契嚟
3: 嘅，系咪啊？因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岛嗰啲咧，就999年期。
2: 99年系。
3: 我最记得嗰时我爸买层楼嗰时讲明个999年期，佢有合约写明噶。
2: 嗯，
3: 咁如果呢个喺花墟嗰边咧，近住界限街嗰，
2: 界限街以北啊，属于大陆，系租借地啊嘛。
3: 有估讲啦，咁因为嗰度咧系有一部分嘅地区咧系政府嘅租借地嚟。
2: 租借地嘛，
3: 可能政府攞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以个平价，所以就当系租一个嘅地出嚟，
2: 买一个租借地俾你，系
3: 租借地俾你嘛。咁但系咧政府就要喺。俾个年期你
2: 75年，
3: 咁啊75年差唔多到嗰阵时咧，咁啊再俾多75年，
2: 到1997年到期啊嘛，嗰时就系咁啦，
3: 咁啊再俾多75年啦，咁即系话咧，佢哋买屋嗰阵时买呢层楼嘅时候，应该知道呢个本身咧系一个物业嘅合约，唔系地契个合约。
2: 短期合约，短期嘅合约咧，
3: 唔好理佢短唔短期，总言之佢买呢个物业期，即系呢个物业永远嘅。但系你嗰个物业喺呢块地
2: 地上高咧，就要到1997年啦。
3: 系啦，有个政府有个期限，佢唔系999年期。咁所以咧，嗰位老人家咧，即系点样去拗都冇用嘅，因为律师睇过应该唔会错噶嘛。律师真系冇讲错嘛。律师话：喂，呢个物业嗰个地址嘅物业，即系上盖啦，系冇错，系你嘅，
2: 系你噶嘛？下地个地基唔系你噶嘛？
3: 唔系你
2: 下边嘅地
3: 噶，租借地
2: 系啦。
3: 咁或者嗰阵时1000蚊，1000尺100万，1991年，比较贵唔贵啊？
2: 嗰阵时好难讲噶，你睇嘅地价啦，地边啦，
3: 咁花墟
2: 大细啦，花墟界限街咯，
3: 花墟嗰啲都系属于好区嚟噶啦。
2: 好区，
3: 嗰啲高嘢冇高楼大厦噶嘛，嗰啲。
2: 当年系冇啊，睇花睇波，我哋上山顶睇波啊嘛。
3: 同埋1000尺喎。
2: 系1000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3: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啲大楼。
2: 系当年嚟讲系大宅。
3: 大单位嚟噶。
2: 大单位啦，系
3: 咪？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2: 嗰啲系微型
3: 啊。微型啊，可以起3个单位嘅，系咪？所以阿坡睇完嗰个即系所谓资料咧，嗰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系永久，系佢嘅，冇错。咁但系嗰个地权。只是租借咁所以75年之后再75年，咁呢样嘢冇讲啦，咁你买嘅时候你
2: 此遗留
3: 呢係冇错，呢个呢就係历史遗留嘅落嚟嘅问题吓。好，咁我哋去广告吓，返嚟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偈先。
2: Okay.
3: Hello， 张女士你好。
2: Hello， 张女士。
14: 各位主持人。
2: 你好，你好。
14: 大家好。
2: 大家好。
14: 我有两样嘢澄清一下嘅。
2: 哦。
14: 第一样嘢咧，我成日听到你嘅电台话情爱诈骗，有好多乜嘢诈骗。OK，BC 省 Supreme Court 法庭。佢冇分情爱诈骗咩诈骗，你系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如果你话情爱诈骗咧，佢个法官要问你 ，what criminal act 系情爱诈骗？冇咁嘅 act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这个第一样。第二样呢，刚才我刚刚听到一位女士的话某某超市 就啊呢张一百只蚊纸唔收咩？而家咧啲嘢好贵啊，一百蚊纸咧唔买得几多嘢噶咋？咁样咧，如果你话唔收一百蚊纸乜乜嘅，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喺你嗰个超市嗰度，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一百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3: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你错，人哋啊，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一百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一百蚊纸咧有问题啊，
2: 有问题啊，系啊，
3: 张女士。
2: 有问题，哥都有问题、啊。
3: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咁唔系你落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家，我真系唔系好明啊。Supreme Court
2: 冇呢条告呢条罪。
3: 系啦，阿张女士嗱，我唔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系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唔好一口咬定就一定系我哋错，又唔俾你讲，又唔识。咁你系传递咗一个唔正確嘅信息，我哋要幫你糾正啊！你又唔俾我糾正，係咁搶住講，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如果咁樣嘅話，我一定要冚你線嘅，因為你係傳錯緊一個嘅錯誤。不，你講啱。如果嗰個鋪頭話我唔收一百蚊紙，佢應該有通告，呢、這個我絕對同意你。
2: 啱。
3: 但係而家呢個 case 唔係呢個問題啊嘛，張女士，唔係我唔想俾你講啊，我驚住係你誤會咗，係俾其他人啊嘛，係咪？好，電話裏面有葉女士同葉女士傾偈先。Okay. Hello， 葉女士你好。
15: hello， 两位主持好。
2: 你好叶女士，
15: 我想问咧，即系话咧，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咧，七十五年又七十五年咧，喺香港嘅界限
2: 隔二北
15: 啊，
2: 系啦，
15: 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七十五年又七十五年，边有百五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3: 系啦，
2: 啱啊，系啊，
15: 都有。到時嗰個時期佢都會或者收翻你幾多錢咁樣樣，都冇所謂嘅，唔使咁驚。係買到睇到嗰、那個，發現哦，七十五年又七十五年，
3: 係
15: 真係好亂嘅，嗰間屋都冧啦。
2: 啱啊啱啊，都拆啦。
15: 來咗，我想今日想請教阿幫主嘅，好多時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學啊彈鋼琴咧，以前都識少少，咁誒最近有啲咧好容易嚇，又話免費，我又唔敢去參加喎，我又驚唔住，都唔知係咪真定假嘅，到時或者即係學完之後又唔知有啲咩跟尾，又唔知要上乜嘢咁樣，唔知有冇啲聽眾係有學咗又覺得好好嘅咁樣，有啲反應 share 佢哋嘅經驗，學咁啲免費堂有啲乜嘢？
2: 上免費堂啊！
15: 我知啊！
2: 你想學免費？
15: 好多時候講話俾你免費學習鋼琴啊！一星期內你又可以又學到啊幾首名曲啊！咁啊，以後都可以學彈到琴啊咁。
3: 我知你讲紧呢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2: 唔好咁整蛊我啦。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问题噶啦，唔好考我，我唔掂噶。但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家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循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
3: 嗯，
2: 咁样啊嘛，应该系。
3: 系，我同意张国权讲嘅。
15: 立乱嚟咁嚟
2: 又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唔知道学点样弹啦，咁你学睇佢嗰个老师对你有冇循循善诱嘅心地，即系有冇细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系咪啊？
3: 嗰啲只不过系一种嘅宣传嚟嘅，叶女士。咁佢咧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咁你先至再同佢联络嘅啫。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 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帮你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偷师嘅。
15: 可以试下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咁。
2: 我唔紧要，唔紧要。
3: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吓，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姚女士。
15: 唔该晒，
3: 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16: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3: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16: 系，我都要纠正下。
3: 好啊。
16: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3: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一百蚊，唔收一百蚊，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我冇话你错。
16: 哦，
3: 系咪啊？
16: 嗰个咩情爱诈骗咧？
3: 系，
16: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3: 好啊
16: ，D C 省
3: 系
16: 啊，嗰个法庭咧
3: 系
16: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
2: 系，
16: 即系我系情啫，我冇话你讲错嘢。
2: 啱啱啱，呢个系。
16: 不过我有讲我自己啲意见出嚟。
3: 冇冇错，我知你嘅意见讲出嚟啱，但系你 refer 翻嗰位听众讲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纠正翻咁解啫。
2: 即系讲，
3: 我唔系话你错，我唔系话你错。
2: 讲一百蚊纸嘅问题啫。
16: 我听到好多咧话情爱诈骗系咪？
3: 系啊，你讲嘅呢个情爱诈骗。
16: 我冇话某某人喎、
3: 啊，冇，我讲个一百蚊纸，我讲个一百蚊纸，我唔系讲你庭外或者庭内嗰、那个嗰、那个 Supreme Court，、啊、我系讲个一百蚊纸，
2: 你话讲诈骗嗰度咧，
16: 咁因为咧，你去银行攞钱咧，
3: 系，
16: 佢都系俾一百蚊纸嚟噶，
2: 系啊，你问你要咩纸？佢问你要咩纸嘅？
16: 系啊，而家啲嘢好贵啊，
3: 啱，
16: 唔系买到好多嘢。
3: 冇错，你讲得冇错。
16: 咁如果你唔即系，我冇话你哋讲错，即系我自己嘅意见。O、okay? K， 如果你唔收一百蚊纸咧，你要喺个你个铺头要摆个 notice。
3: 冇错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张女士，你讲得冇错。100% correct， 100% correct。
2: 如果我收银嘅觉得咧，佢话我真系冇散纸续俾你啊，我话我唔够散纸续俾你，或者我有冇碎纸啊？嗱，之唔系你再等等，我收到啲碎纸先再同你找续啦，都得嘅，系咪？
3: 系咯，
2: 要讲明嘅原因啊嘛。
3: 冇错，
2: 讲明唔收你一百蚊纸嘅原因。
3: 冇错，所以大家都啱，只不过系个出发点唔同啫吓，
2: 沟通唔同。
3: 好多谢晒你。
16: 我讲话你哋错，某人错。
3: 多谢晒你，多谢你。
16: 我自己的意见啫，
3: 明白，你的意见冇人会咩嘅拒绝，多谢你先，张女士，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6: 拜拜。
3: 我谂其实讲嘢嗰度咧，系大家睇你嗰个出发点嗰个源头系乜嘢先。咁我冇讲错噶，咁张女士话我一百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一百蚊，
2: 佢冇话唔肯收，
3: 你带一百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我唔收就唔收噶啦。
2: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夠散紙做俾你。
3: 張師傅，佢講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嗰個鋪頭唔收一百蚊，佢應該有個
2: 通
3: 告。
2: 廉紙喺度，廉通告
3: 話俾人聽。
2: 明白，係啊。
3: 咁你攞咗一百蚊，佢人哋都話唔收咧，你就唔好攞百蚊出嚟咁解啫。佢意思係
2: 咁
3: 樣。係咁
2: 啦。但係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廉出嚟，人哋
3: 你冇廉出嚟就係人哋
2: 就唔通啦。係
3: 啦，
2: 講
3: 唔通
2: 啦。
3: 咁但係嗰個 case 就係話，因為呢一百蚊咧
2: 有啲問題，
3: 有問題啊嘛。
2: 係啊，
3: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個出邊嗰另外一個太太埋嚟嘅時候，佢俾咗一百蚊，
2: 俾個
3: 照收啊，
2: 照收係啊。
3: 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大家講嗰樣係一樣嘅嘢，不過喺唔同嘅環境之下發生嘅啫。
2: 其實嗰個收銀員已經俾免咗你嗰個第一個俾一百蚊紙嘅人啦，
3: 冇錯，
2: 同你維護咗你嘅尊嚴嘅啦，已經
3: 睇下系咪翻赖太咧？头先咪提赖女士，赖女士系咪啊？阿赖女士系咪打电话嚟嗰位啊？
2: 系咪头先嗰位啊？
17: 我系赖女士。
3: 哦，今次系赖女士。唔好意思 ，L A I 咧就真系唔知
2: 几个翻译。
3: O K， 好嘅，赖女士，
2: 请讲。
17: 叶女士咧，佢话想学弹琴嗰啲咧吓，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经验啫吓。咁我40岁嗰阵时咧，就揾个钢琴老师教我即系。私人上堂嗰啲啦，我覺得喺網上咧係好難學到嘅，你真係要坐低揾個老師坐喺你隔離嚟教咁樣啦。咁即係可以上網揾，即係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s 之類咁樣啦。咁樣咧。 我就唔想揾一个西人，因为佢会教我弹啲西人歌仔啊嘛，我想弹啲唐人嗰啲歌咧。咁我话俾佢听，我要个讲中文嘅老师咁。咁佢话你识讲英文啦，你做咩你系咪种族歧视啊？你一定要揾个唐人啊咁。咁我话我帮人问嘅，个细路女喺中国大陆嗰度新移民嚟啊，佢唔识英文嘅咁样咧。咁佢咧就会俾啲唐人嗰啲。电话俾你噶啦，咁样之后咧，我跟个老师咧学咗三几个月咧，之后即系佢因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学咧。咁之后自己喺屋企弹都弹到好多简单嘅歌仔咯吓。咁其实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广告啊，一二三四咁样啦。咁我个老师咧就唔系教一二三四嘅，咁即系嗰啲 A B C D 咁样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后，你咪。寫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認住嗰個琴鍵嗰度邊一粒
2: 咩音啦、
17: 邊一格係個 A， 邊一格係個 B 咁樣啦。開頭係好難嘅咁嚇，咁你學咗左手又學右手咁樣啦。學完之後最難嘅部分咧就係你右手彈右手嘅。左手弹左手嘅，就即系譬如你右手锁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啦吓、啊，你即系搞到好乱嘅。咁初头嗰阵时咧系好难好乱嘅，但系即系你自己过咗呢个关之后咧，你就识弹好多简单嘅歌仔噶啦。咁即系好多歌咧，佢嗰啲结构咧有一啲系比较丰富啲嘅结构，有啲系简单啲嘅结构咁样啦。同埋一首歌吓，咁、你揀嗰啲歌書咧，就係 for adult 之類嗰啲咁嘅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書咧，即係你老師會教你嘅啦，
3: 買
17: 嘅
3: 書咁樣，
17: 嗰啲嘅結構係好簡單嘅，所以咧，即係我而家都彈到好多好簡單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2: 好高深喎，
17: 嗰啲咁樣咧，咁我都彈到嘅，只不過咧，即係當年我四十歲都好後生，
2: 你都係四十二歲今年，
17: 我諗佢多過四十歲嘅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萬事起頭難啦嚇，但係即係我覺得在網上邊學是很難的。
3: OK， 好，李女士，
17: 正經找個老師啦，
3: 我同意你，
17: 啱，
2: 多謝。
3: 得閒有機會我哋 function 請你過嚟表演下都好。
2: 係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啊，要
3: 都有啲 event 可以請你過嚟，唔介意嘅，我哋聯絡啊。
2: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17: 不過我啲係真係水皮級數，即係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係我哋個個都識唱啦，係咪？落花滿天，但係閉月光，即係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級數咯。出先嗰啲級數就係表演級數，即係我哋個個都唱。落花滿天，閉月光嗰啲係唔見得人嘅，係唱俾自己聽嘅。我彈琴嗰啲都係彈俾自己睇，係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娛樂啊嘛。
3: 同意，好好嘅一個體式，多謝曬你，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揸邊招嘅。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嘅长周末早上，咁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0: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3: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记得咧喺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咧，咁啊系啦，当时咧就自由党仍然执政啦，啱啱啊杜鲁多上场。咁啊，但系咧佢嘅政府里边咧就拨出一即系未有招标之后咧，向呢个 V Charity 咧发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项咧为9亿元嘅学生贷款嘅项目。咁啊，当时咧就引发到各方面就即系奇怪，喂，点解会啊？即系又冇招标之下咧，而交俾呢个社团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个即系执行费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学生贷款，又全部由佢话晒事，即系俾边个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来咧，佢杜鲁多个家人咧，当年佢包括佢阿妈同埋佢细佬咧，都被发现喺呢个团体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原來兩個人咧曾經收下300万元咧作為一個演講費用，引起利益衝突嘅醜聞。咁啊，而當時咧就啊財長啊 Bill Monroe 咧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啊。咁啊，再加上咧最後發咁啊一再加上咧最後咧發現咧 Bill Monroe 咧佢本身咧都曾經咧因為嗰個社團咧就招呼佢去應該係歐洲旅行嘅。咁啊，當時嘅社團出曬錢嘅。咁後期咧佢都認為啊唔啱嘅，咁啊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樣。
0: 咁但係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頭腦多同埋阿 Mono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連連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啊 Dion 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o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道好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道好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叫伯克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當時咧，望到嘢就第一息宣就辭職啦。咁但咧就係杜魯多就冇事啦。咁問題今次咧就喺2021年咧就係、是、民主監察咧組織要求聯邦上訴法院咧對呢個裁決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核。咁除咗司法審核之外咧，就冇其他機制噶啦。咁聯邦政府曾經要求上訴法院咧駁回民主監察嗰個司法覆核申請，咁但係當時咧就即係高法院咧推翻呢個上訴決定，認為咧除咗司法審查之外咧，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嗱，今次嘅裁決咧就係、是、推翻咗就係當日咧就係、是、呢個迪翁嗰個決定嘅，咁佢認為咧杜魯多係冇呢個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呢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呢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專員所做出決定咧，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截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部分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專員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咧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咧？
20: 嗬？啊，呢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呢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依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嘅。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邊有一定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作出依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個係以9-0係全數。9-0咧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專員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話依一條嘅66条咧係違憲啊，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依個歷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依個案件正式移交翻聯邦個上訴院。法庭咧就將會重審當初嗰、那個Epic Committee 嗰個判斷嘅。嗱，咁其實講真，要我哋睇翻轉頭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喺2020年咧，其實新冠病情嘅期間咧，自由黨政府咧當時咧就係、是、差唔多每一個層面都話要派錢啊。咁係就喺度諗下諗下，都連學生啦嚇，連學生都有一個補貼直接捐助，但係咧。呢一錢一抌咗去邊度咧 ？V Charity 啊，因為佢根本就冇經過嗰個公開招標嘅程序咧，咁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嚇，究竟點解會咁做咧？再加上佢嘅阿媽啊、細佬啊、佢個老婆啊，都多次去出席嗰啲V Charity 嘅活動咧，去收取人哋30万嘅演講費，咁呢一啲係好明顯咧，有個利益衝突。不過我覺得整件事情最無辜咧，就係當時嘅財長啊 Bill Minor 啦。因為佢只係個女咧，都係喺嗰度做嘢，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平眼人都睇過 Bill Minor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都係咧可以講係杜魯多噶啦。不過 而家佢哋话利益专利益冲突专员话佢冇事，不过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呢个裁决咧，系对于佢加拿大嗰、那个嗰、那个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实已经系可以一个叫做系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觉得要睇翻将后续嘅发展咧，究竟系佢哋会唔会系重开呢个 file 咧？会唔会再叫杜鲁多出嚟面对翻一个裁判咧？咁呢一个咧，其实大家都可能咧都会系好期望噶。
0: 咁系啊，咁啊，其实今次嗰个推翻咧就系话，即系基本上嘅，即系好多嗰个由佢监由政府监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觉上话唔能够推翻嘅决定，就包括今次呢个道德专员嘅决定啦。咁但系事实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即系成啊咁多年之后咧，咁而家证明咧，原来咧法律系有机会咧就推翻佢哋嗰个决定嘅。咁就根据头先我所讲个条例啦。咁啊都好嘅，咁啊即系各位民主社会里边咧，即系总之你做错嘢或者有问题出现咧，唔系你可以即系避开。当时可能你本身系都可能考即系法官嚟考上去，因为当时都系现任嘅总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係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個費用嘅。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而家當然咧，而家係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重審時咧，咦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落咗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20: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佢到多當時嚟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Re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影嗰個聲譽受損啦。其實 We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嘅。咁所以呢一個 We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0: 未經
20: We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0: 咁啊，要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咧？當年啊，即係一個合約咧，通常咧聯邦政府經常批出好多合約㗎，佢做好多即係其他人嘅外面啲人，因為佢都係專業啊嘛。咁啊，起碼如果假如超過25,000元咧，你又必須咧就抌出嚟咧，就大家競投㗎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如果佢而家肯定過啦，成9億元咁犀利，咁所以咧就俾4,000多萬俾呢個即係呢個機構，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咯。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
20: 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話點解我哋當年咧？點解當年係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呢？因為當時我哋派好多嘅錢都係經過政府自己去做噶嘛，因為咁大筆，點解要經第三者做呢？
0: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繼續時風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日啊，这个公众假期的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仁先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明 Sir，
6: 真理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4: 咁啊，公众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动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开心机啊，我哋欢迎咧，你一阵间咧，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讨论。我哋今日讲乜咧？我哋唔系讲即系美伊战争啊之类嗰啲咁重嘅呢个题目，我哋讲一个咧就系、是、国际足联嘅主席啊，恩范天奴咧，有啲人叫佢范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总之我哋叫佢就恩芬天奴啦吓。咁咧，呢位仁兄咧，新聞多多，咁啊，自喺呢個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已經一大堆新聞噶啦。咁係咩新聞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個國際足聯咧，就特登設立咗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攞咗恩范天奴咧，就頒俾佢嗰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啊！呢、這個破天荒嘅國際足聯咧搞個咁嘅獎出嚟。咁另外一個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個叫做世界和平國際和平委員會咁，因為話咧呢個總之呢個世界和平嘅嘢都關呢個委員會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係咧就飛身啊就加入咗咁，咁啊呢樣咧都唔緊要啊，但最緊要就喺呢個世界盃舉行期間咧，佢幫特朗普咧就幫到出曬面，咁啊因為咧美國隊有一個球員啊黃牌被趕出場停賽。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球员继续参加比赛，还有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就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好啦，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民怨沸腾，什么呢？原來咧又係同特朗普有關嘅，因為咧佢咧就提議，佢提出一個計劃咧，就喺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成立一間子公司，佢叫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咁呢間公司做啲乜嘢咧？哇！將呢個國際足聯咧揾錢嗰大堆嘅嘢啊，譬如咧就呢個廣播協議啊、贊助啊、授權啊、門票啊，全部揾錢嘅呢個協議咧，就撥曬呢間子公司嗰度去做咁。咁咧咁都。已經啦，即係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你哇，你將嗰啲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個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即係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咁啊，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啊，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助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噶，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即係出現咗啦咁。咁但係咧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邊咧有成咧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咧已經有好多會員咧就出嚟咧就反對，即係話咧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咧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啊，或者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啊？做呢單嘢咧咁？好啦，咁啊，而家咧最近咧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咧就即係出嚟咧話要彈下佢，要咧拉佢落台。咁咧，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出嚟話咧。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咧，就出年3月咧就會再改選嘅。咁啊，恩芬天奴咧就準備再參選。咁啊，原先咧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咧，而家好多啲包括歐洲足聯啊，即係亞洲啊，就南美洲好多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杯葛佢。咁啊，喺3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 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恩芬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這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恩芬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恩芬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曬俾聯合國咧管嘅呢、這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佢有咁嘅能力，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恩芬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即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多咗14倍幾。咁你恩芬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走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咧，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呢？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呢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呢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呢？咁再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割呢？呢個肯定有啲交割嘅，但係去到邊個深度呢？仲有一個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咗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諗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咗嗰支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啊，雖然大家都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先講先。黃師傅，你話恩芬天奴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5: 係啊，佢好緊要嘅。嗱，有一个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系正式当选呢个美国总统啦。好啦，而呢个国际足联咧，不嬲都系好乱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时候咧，喺瑞士苏黎世嗰度咧，美国嘅 FBI 联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苏黎世一个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将喺嗰度呢个住宿嘅一大扎嘅呢个足联当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员会嘅人士咧，一次过起码拉咗7个。咁当年啊引起好轰动噶，哇！佢哋不嬲都好离谱喎，系时间应该系处置下佢哋啊咁样，就系因为拉咗佢哋呢扎咧。嗰、那個前呢、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哦，咁結果就走翻出嚟就呢、這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恩芬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后4日后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后呢就由呢个恩芬天奴呢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就搞好多嘢出嚟啦。咁你亦都大家见到佢同特朗普个女婿个家族系几咁密切嘅。而佢个女婿个家族呢亦都系有好多胡涂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结果特朗普喺呢个足联嗰度 你知特朗普是曾经开过赌场的嘛、
4: 嗯、
5: 特朗普连续四次破产就因为在拉斯维加斯那里经营赌场，他就不是直接落场，他被人去做，那四个人呢就抌咗钱落去，结果啊 Donald Trump 就我破产啦，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佢点解连续四次破产呢，佢都可以大步揽过，咁啊结果嗰班人破完产就又再揞钱出嚟啊。啊 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噶，面对呢、这个啊国际足联里面嘅，你睇一到赌波，哇牵涉个人质好紧要啊！而家今次恰恰就系分赃不匀，尤其是佢啊依次足联咧就搞出佢48个啊，无端白事增加咗16个，另外仲有嗰啲咁嘅所谓饮水时间15分钟，哇！到底咩事呢？事前系冇咩同人哋啊沟通过噶，喺嗰15分钟嗰个广告时间，你谂下个天文数字，哇！佢真系肥过肥仔水。跟住佢又再想话佢整一间公司卖出去，喂，原底嗰扎人物呢以往就系佢哋啊决定到底下一次喺边度开会呢，就由佢哋嗰24个人去决定噶嘛。哇！而家你咁搞作仲有命嘅啊？咁啊，于是乎今次佢怼佢落嚟咧，我相信佢唔落嚟都唔得啦，主持人。
4: 好，咁啊，多谢你嘅呢个头先嘅分析。咁但系咧，即系话其实咧就即系仲补充一啲资料，就话因为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咧，特朗普咧走出嚟就话：哦，印芬天奴之前完全冇同我倾过呢件事，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咧呢间公司同我系冇关系嘅，同你冇关系啫，同你个女婿个细佬有关系咧。佢包咗两，佢全资拎咗200亿出嚟搞，咁即系话系你个家族有问题啊嘛。好啦。
2: 我特朗普做了那么多年总统啦，你而家全球绝大部分嘅人，特朗普讲嘅嘢有几成真，大家心里有数啦。呢咁大件事，以阿恩芬天奴啲咁嘅擦鞋仔或者佢个家奴啦，系嘛？点会唔知冇同特朗普讲过啊？不过呢样嘢成日几悲哀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国际足协主席要将足协最大嚿嗰个肥猪肉走去分赃，同系美国总统，同埋佢嘅外戚。啊！中國傳統有外戚啊，因王朝末期咧，因為國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頭啊，咁跟住國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單止用埋個女婿，用埋個女婿嘅細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覺得即係你呢個食相難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實佢話咩防衞美國啊，咩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多餘嘅。佢只係為咗錢對美國啊，而你恩芬天奴咧都唔係為咗足球。亦都系为咗钱，就当然啦，啲人嘅贪婪系冇上限噶嘛。你话佢600万年薪啊，阿 Trump 都讲过赚得几廿亿啊，一年多啲。咁对佢嚟讲，钱系越多越好嘅。但系如果即系 Infantino 呢个提议啊，亦冇经其他嗰啲会员啊，其他

0: 你女排点解打得好啊？冇嘢，你翻日日翻嚟练搏系咁简单，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啲搞赞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关系，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国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要咁样做，但系而家因分天牛呢个提议咧，恰恰就系咩咧？就系将呢个足球啊，一个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爱嘅运动，
1: 商业化，
0: 佢商业化仲系咩咧？系腐败嘅商业化。
1: 嗯，
0: 嗱，好简单啫嘛，呢桶荔枝出嚟噶，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佢，喂，红牌啊，暂时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实、
1: 啊、
0: 大陆入世界杯、入围赛，甚至捧世界杯都得噶啦。俾钱搞掂啦嘛！喂嗱，红牌变黄牌，黄牌变冇牌，跟住你打波吹系咁吹鸡啊！如果习大大有心打，俾钱俾钱俾钱！啊，阿卓文，今届俾你捧，下届我捧，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点解其他啲走有骨气嘅足球协会都话唔得？咁加上咁而家咁样做咧，就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嘛！因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协就冇前途噶啦。因为个个向钱看啊嘛，唔系睇波啊嘛，讲啊讲啊，为咗其他人啊推广足球运动啊，边个唔识讲呢样嘢？你而家推广足球运动咧，系走去腐败嘅商业化，呢、這个咧我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嘅球迷、爱好足球运动者都系不耻咁行为嘅。
1: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呢话题，同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乐生。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緊啊呢个国际足联因分天奴呢，就即係花样百出，咁喺世界杯好多即係亲特朗普嘅举动呢就唔再讲啦，佢而家呢就最新就抛出咗个计划，就将呢个国际足联里面最赚钱嗰部分嘅业务呢就商业化，就呢建议呢成立一间子公司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咁呢间公司呢犀利啦，原来包揽晒呢佢嘅即係国际足联一切商业活动，包括呢广播协议啊，都赞助即係售卖门票啊，授权啊等等。哇，呢啲全部系呢个国际足联搵钱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间公司离谱到点样呢？原来呢间公司呢将会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细佬就出叫做唔知咩书亚咁啊，咁咧就出
4: 约书亚好似
1: 出资得$200亿就成立一间公司，咁但系咧就系、是、由呢、這个因分天奴咧就做呢、這个即系负责管理嘅，咁啊呢间公司咧将来咧仲会咧拨咧20%嘅股份出嚟去卖，哇又系赚钱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三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因分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夾埋一齊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因分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咧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因分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佢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呢？电话604-267-1320，咁啊有阿 Susan 喺度，听下 Susan 点睇先。Susan， 请讲。
5: 主持人黄老师 ，Mincha 好。哇，你哋讲出嗰个数目咧，真系吓死人啊！一味系钱。喂，体育系唔能够加入政治噶。Olympic 同埋呢个世界杯都系属于世界舉目的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的，用精神來做的。哇，他 加入政治真是現在這個什麼世界啊，有啊 Trump 加入呢你就一定是錢和權的了。你看看他，哇 西班牙贏

0: 咗阿根廷啊，嗰啲奇影朋友一早都話啦，特朗普啊一定係報仇噶啦，唔使講啊咁啊，你用摩洛哥六萬幾人，哇！偷過嚟西班牙，真係搞到西班牙真係好慘啊！啊，信真係你而家啊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哋精神分裂啊！體育都能夠等上去賭台，乜嘢世界啊？多謝大家。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萬年薪。咁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個主席喺呢啲咁嘅台底交易裏面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台底交易拎拎冇錢，佢而家將佢最賺錢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間子公司係我負責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齊去 run 嘅時候，咁啊真係太離譜啦！所以先引嚟咧咁多嘅咧反對聲音。好，電話604-267-1320，吳生，吳生點睇？吳生，
2: 你好，你好，即係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實佢呢個計劃啊，原來呢個計劃咧。是將呢個股份總共是$200億，只是將其中小部分的股份，即是 20% 以$42億啊，讓俾嗰、那個，即是同嗰、那個富十立嗰個細佬啊，即是咁樣出讓嘅，唔係$200億俾曬佢，即是讓曬俾佢，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是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慈善組織啊，非商業化、非職業嘅頭銜，其實係唔適應而家國際足球嘅發展嘅。我覺得你就係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啊，好似美國啲咩即係冰球啊。或者係嗰啲職業啊棒球啊，嗰啲橄欖球咁樣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舉辦邊度咧，就攞地方政府嘅著數啊，我該計數嗰陣時候就唔計數，而攞呢啲便宜。另外一個明框嘅商業化係有利於嗰個保持嗰個連結啊。即係國際足聯同奧委會一樣，從來都係一個貪腐嘅一個，即係一個窩點啊！即係佢呢啲而家啲歐洲反對呢個改革，其實又係鬼打鬼爭奪利益。以前歐洲嗰個咩足聯主席帕天尼，又係出曬名嘅貪腐頭子啦，俾呢個拉咗落去，而家睇佢唔順眼，咪又要懟翻轉頭咯。即係呢啲嘢鬼打鬼，我覺得咧明刀明槍，你就商業化佢，咁樣咧乜嘢都講錢，咁樣反而先至能夠讓嗰個足球即係健康咁發展。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咗2分鐘，跟住就係郭女士，睇下郭女士同唔同意頭先吳生話，即係吳生嘅意見咧，就話商業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是不是这样的看法呢？郭女士请讲。
3: 我的意思就是呢，这个是不是商业价这么简单，这个叫做私有化。其实这些是有前科的。特朗普呢在90年代尾的时候定中呢已经做了成立这个叫世界小姐竞赛这个会啊。咁啊，賺到好多錢啦！不同嘅國家、不同啲世界美女喺度競爭啦。我做咗十幾年，賺咗好啦，而且同不同嘅國家嘅元首亦建立咗關係。呢啲就佢嘅以前嘅起跡嘅競爭嘅法跡。咁但係咧，後來佢見到哇，已經有錢賺啦，係咁上下啦嚇，攞埋廣告等等，咁咧就學就售出去。 這個的手段，那當時他做得是其實很差的。到到時到後呢，他出席個世界小競選小姐競選呢，他就成日走入去別人的更衣室，咁啊啲小啲小姐冇法啦，喺呢個老細又走出走入嚟，呢個咁嘅人咧做到即係呢啲咁嘅醜事咧，而家咧就輪到佢嘅其他嘅下代睇到，哇私有化能夠賺到咁多錢，又傳出啦，咁啊所以有啲嘅咁嘅事嘅發生，唔係偶然噶，係有前科。我想講就咁，唔該。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即係頭先啊呢個吳生嗰個話題啦，其實引起我哋一個討論，究竟就真係係咪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哋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啲污糟邋遢嘅嘢咧？阿彪，你嘢明白會唔會係咁樣啦？
4: 梗係
1: 反其道而行啦、
4: 啊！如果佢商業化咗之後，更加明顯，更加肆無忌憚。總之佢做到樣樣都似乎合乎邏輯，合乎依、這個正所謂嗰、那個政治正確嘅時候咧，喂，佢可以無限擴大添嘅喎。所以點解嗰啲黑社會，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嘅，所以到今時今日咧，最多人講就係工會組織啦，成日就話早期工會就係有呢個意大利黑手黨走咗入去，咁而事實上咧，最早期嘅嗰個汽車製造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好多係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經參加過黑手黨，咁啊鑑粗話佢哋係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走入去咧，真係不得了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听完呢个五点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国际足聯主席恩芬天奴有一個新的搞作，就咧就要將呢、這個世界盃嘅股權出讓嘅計劃，就成立一間公司，咁咧就要將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嘅所有嗰啲商業活動啊，從呢個廣播協議到贊助、授權同門票出嚟咧，全部交由呢間公司去做。咁啊，其中呢間公司最大嘅爭論點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呢、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的細佬又是最大的投資者，而呢他另外他本人呢就將會成為這間公司的話事人，但是他這個計劃出來之後呢就引起了歐洲、亞洲很多的他的會員的協會呢就反對，現在就要彈劾他，甚至有些呢就說呢在明年的三月呢這個世界足聯的改選那裡呢就拉他落台。咁好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歡迎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佢呢個舉動啊，會唔會就係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喺度勾結做生意咧？咁因為咧，即係其實咧，佢同特朗普嗰、那個即係眉來眼去咧，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已經咧即係過去都有好幾單噶啦。咁特朗普咧仲話咧推薦佢咧就去不如咧就唔做國際足聯主席，走去咧就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競選咧即係聯合國秘書長。因為古特雷斯咧到期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年薪差得太遠啦，恩芬天奴而家都未出聲咁。好啦，咁即係幾個話題。咁如果恩芬天奴咧就即係呢單咁嘅呢個計劃啊，大家點樣睇咧？佢係咪真係咧做都出曬面，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就喺度咧合伙做生意咧？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話佢明年啊嗰個再競逐連任咧，那個機會有幾大咧？同埋咧，即係特朗普點解會揾佢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你有咩補充？
4: 補充好鬼多啊！問題喺邊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係呢、這個特朗普同呢個富集納個家族係好有淵源嘅，連佢個女婿個老豆阿特朗普曾經咧對佢所謂特赦免嘅咁當然啦，越查越多我就。 见睇到个头晕啦。咁即系话特朗普去做每一样嘢咧，系已经系老早有预备嘅。所以你又问我咧，我就认为而家恩昏天奴能够坐上嗰个主席位咧，啊，佢绝对系上一次喺2015年嘅时候去进喺呢个瑞士进行个拘捕行动。是他们的前奏来的，如果不是他没可能。还有这个恩昏天奴以前是律师来的嘛，是前主席啊，白礼达，有些报纸译他。他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啊，很多法律啊东西完全是恩昏天奴跟他度的。所以恩昏天奴对他那个认知和知道他秘密是最多，亦都知道他怎样然后才可以取代他来坐上这个肥缺的位置，啊，他用正当的手段将他曝光了之后呢，啊，他没得做，他用一个所谓代理主席的位置这样去走上去的。所有的事不是说偶然，啊，大家都说现在很多事是偶然，他绝对不是偶然的，是早早已经深正所谓啊，深切地设计好晒，然后才走下去。他亦都赚了很多钱。我们个个普通人最不信的就是好像今次这个啊，国际足联那个令到我们几不方便，我们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围啊点取消埋，连餐厅摆支汽水都还不给的。啊，在这样的情之下，他的收入咧系令人哋系好妒忌嘅。
1: 好，咁啊，听下电话先。华哥，华哥点睇？华哥，到你。
9: 喂，系，唔好意思，系啊，新郑，
1: 你个电话咧，咪就删咗心机先嘅。
9: 啊，唔好意思，因为我听紧你讲，谂住等你讲个啊。啱，讲嘅时候讲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係阿侵俾阿差唔多係阿侵幫埋啊，俾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啦，幫埋阿侵嗰個家族啊，因為佢美國啊，我哋做埋啊，差唔多係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個聯合國啊秘書長嗰度啦，就好難噶啦，但係如果真係俾佢咁樣做法嘅話，差唔多係啊，俾佢哋美國嗰邊嘛，變咗啊，侵我家族啲嘢成啊，變咗聯合國嗰度嘛，變咗其實啊，差唔多做曬裝打曬色啦，咁啊呢個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個情景出現啦，話埋。OK， 我暫時咁多先啦嚇。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其實咧即係睇得出咧，你啊特朗普對佢嗰個女婿啊個富薩諾咧。都幾想識嘅，因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談判啊等等咧，都揾佢呢個女婿去喎。咁所以佢同呢個家族咧，其實咧，阿特朗普話咧就唔關佢事，佢唔知道。但係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係佢女婿嘅細佬出面去做嘅時候咧，真係同佢特朗普嘅係唔能夠咧有任何切割。
10: 肯定啊，特朗普對佢個阿夫扎納，佢個女婿愛女婿啊，愛婿啦，係非常之重視嘅。你睇，如果唔係有乜理由，我好少見到個美國總統。
1: 佢又唔係官，
10: 啊冇錯，你冇咗正當嘅職位嘅喎，點解你話重要嗰啲伊朗嘅問題啊、烏克蘭問題，你派個女婿去咧？即係同以前中國啲傳統
1: 監軍嚟嘅
10: 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去一樣啫嘛。咁，至於你話你現在要個足協做個改革啊，可能你走即係商業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點解咁多國家嘅足球協會反對咧？喂，你私相授受喎，你唔好讲话40亿或者200亿啦，嗱呢个系赚一定赚硬嘅肥猪肉嚟噶，阿茂都知道噶。咁既然赚硬嘅，点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开招股咯，所有国家嘅足球协会都可以有份有个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开招股咯。如果唔系，你点会净系俾自己有？咁你其他国家点样睇呢件事啊？咁你当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啦，你有股东啦嘛，有话事人啦嘛。咁你啲话事人就可以决定喺边度举办足球比赛啊，世界杯边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几大？
1: 个赞助商俾边个啊？
10: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赌博公司同佢讲啊，嗱，你预佢诶呢一场咧冷门嘅，你俾佢赢3-1啦，咁，喂，呢啲嘢会唔会发生啊？肯定会发生。 而事實上咧，明女暗女發生過。如果唔係有咩理由打個電話可以即係紅牌背後，即係突然我就唔使紅住啫。
1: 嗯，
10: 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話即係你幫特朗普講説話，我哋唔明。但係咧，而家咁樣嘢咧，全世界足球協會啊，當然佢自己自身都唔會太乾淨，包括中國自己足球協會。嗯，但系呢个咁搞法咧，就变咗一党独大，一个国家独大，成个世界嘅足球比赛俾佢玩晒。
1: 好，咁啊，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1: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1: 啊，请讲啦。
11: 系，大家好。啊，我好中意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噶，我都好赞成你哋三位主持人讲嘢。但系咁喎。我听佢呢班人咧，阿特朗普啊嗰啲女仔咧，佢系好多拥趸噶。点解咧？我听到好多人同我讲，话唉，犹太人啊，做生意啊好叻噶咁哦。啊，佢哋俾啊好多拥趸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犹太人噶。咁咧吓，我就以为咧，特朗普咧唔系。美國的President 不是美國的總統來的，我認為是他的女婿 Jerry Kushner 是美國總統、okay? 因為去哪裡都有什麼事呢，他的女婿都有份參加的，根本就是他的女婿打識的，所以呢有時啊特朗普說話呢不清不楚，他都不知道他的女婿是搞什麼、我
1: 讲
11: 系咁多啦。
1: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埋阿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个信息。刘生，请讲。
12: 系、其实讲呢个 Infantino 嘅功与过咧，咁都有嘢啲应该赞下佢嘅。嗱，佢改咗嗰啲条例咧，都系非常对呢个 FIFA 咧系有益嘅。嗱，举个例啦，每一个国球都有人睇住，系用 video check 过。如果嗰个国球唔系，是判錯了呢，即刻告訴球證聽，那這個都是好啊，打踢波可以快一點又準一點。那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鐘之後十秒鐘之內那個被換的球員一定要離場。哇，我們以前未看到一換人的時候，那些人又炸低啊，拉下襪啊，慢慢行啊，那是搞亂時間的嘛。但是現在的節奏呢就好了很多了。这个飲水時間22分鐘左右就要有飲水時間，这个都是好的，对 球员、球賽精彩很多。所以今次世界杯的入球呢是高很多的。而我最憎踢足球呢0-0最是不好看的球、但是呢现在这些入球的机会多了呢，也都是他一个公職来的，可以这样讲。不过这个business deal 點解咁難睇咧？咁啊，真係出嚟話呢個人嘅嗰個爸爸咧，就以前咧就真係有 tax evasion 啊，好多嘢要坐監嘅。特朗普喺12月2020年嗰陣時特赦佢，哇！居然又門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嘅。居然可以咁樣特赦。嗱，如果俾一個 Joshua 佢個仔啊，做咗呢個 FIFA 啦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就好大問題啦。
1: 好啊，劉生，唔好意思，劉生，我要去講客户信息，如果未講完，麻煩你再打個電話上嚟好。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国际足联因分天路抛出嗰个计划，将呢、这个即系国际足联嗰度肥猪肉嗰啲商业活动咧，成立翻想话成立翻一个子公司去即系去 run， 咁啊包括咧就广播协议啊，到赞助啊、授权啊、门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猪肉嚟嘅。咁啊，而且咧就呢间公司咧就由呢个特朗普嘅女婿富十特个细佬即系即系占呢个好大嘅股份，同埋咧因分天奴咧将会系做呢、这个即系话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咧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邊嗰啲會員咧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 电话6042671320，同埋 Stephen 请讲。Stephen，
16: 诶，都系浅开下啫嘛，佢哋啲人即系好似即系，咪即系好似做嘢嗰两只啊，嗰两个嘥个金钱嘥喺晒度咯。即系你咁啊，唔好厚非咁，但系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系同埋你即系嗰个特朗普嗰家族嗰啲，即系不嬲嗰啲劣迹，你即系有冇共睹啊？如果俾佢搞，我真系唔知垄断晒啊！你有咩绝对权力啊？绝对腐化？如果唔知会搞到，如果搞得唔好啊，有乜贪污好，整到变咗中国足总咁啊！即系嗰个影响个足球运动。即、就、系、是、你足球，即、就、系、是、你赚钱，但系足球即系、就是、如果自足球喺第二赚钱。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即係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巴西1962世界盃巴西嗰個加靈查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就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杜絕呢個咁嘅歪風啊。所以而家依第四即係特朗普乘機而入啊，應該係即係要正視嘅。唔該。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唔啱嘅。
17: 係冇錯。
1: 有前科就唔等于就即系你佢发
10: 唔系，因为天奴即系佢个红牌咧，集唔系佢话要停赛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系呢个好特殊嘅情况之下，俾佢咁嘅一个酌情权。但系呢一趟佢打紧波嘅时候，打世界杯，你做呢样嘢太过肉酸咯吓。
1: 喂，世界杯四年一次啊，你而家换型，今年即系冇得
10: 好，
1: 真系冇意思嘅。好，阿 Ken 请讲。
18: Hello，Hello， 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观众嘅意见，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权谋私啊，即系政客同啲商人勾结，咁就呢一个特朗普家种咧，就特别厉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较，咁啊特别邋遢又特别明目张胆，咁啊，即系以前你话小道话咩收受利益咩，都唔会啲啲批评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是最厉害的这件事。咁就我想讲一讲呢，这个 Infantin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呢就是一个很小的 Infant， 一个很小个很小个的小路仔，为什么他姓很得意下的，很古怪下的。很得意，这小路仔很小的 baby， 为什么 ?Hello?
1: 好，还有没有东
18: 西说？好，那么他是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國人最多，法國就兩成，意大利一成咁啦，係啦。到時個柏天尼就係白金咁解個姓，聽人諗係嘛？
1: 好多謝你意見啊！即係意大利文我唔識啊，所以即係多謝你個分享。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個，即係話咧，有個聽眾啊頭先話咧，即係話要商，如果商業化咧係好事咁啊，即係如果商業化喺呢個體育裏邊係咁。不断咁扩大嘅时候，系咪一件好事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件好事。
10: 如果用纯粹体育嚟讲，绝对唔系好事。我记得啊，哇，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佢50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系到唔知道70年代咧，佢突然间唔睇。嗰阵时我仲系读紧书嘅，我讲，明系赢嘅都会输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会走噶啦。你明系欺骗啲观众啊嘛，欺骗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个苗头咧，世界足协咧。如果你唔阻止呢股歪风咧，会走向呢条路。咁好似好彩咁啊，学咗咩？中国嘅足球坛咁样啦。你入边明系一个好叻嘅青年球员，都打到自己变咗任人摆布。诶，我哋做商业发展，即系赌波啦，系嘛？咩唔应该正常嘅情形出现？我哋所有广大球迷都唔想见到呢件事出现咯。
1: 咁啊，即系唔单止系呢个足球啦，你而家喺篮球咪一样。
4: 所有球类都系，
1: 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10: 有一啲商业化咗之后就会噶啦、
4: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咩足球运动咧？你成日咧，你话打 hockey 打篮球，我第一出声我就，好多都打假波嘅预定嘅，咁好多人系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话如果你问过啲人去赌个波，我知啊，佢可以话如果我买几多分钟入几多球。 買中咗之後，哇！嗰、那個賠率好勁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係可以有博彩性質嘅咧，即係有唔公平嘅情況存在。你知啊，兩腳獸即係人，人咧喺依方面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嘅。所以你見到中國嗰個男子足球完全係咩影都冇埋。喂，你睇啊，中國個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发生嗰个男子青年足球，直头赢晒意大利噶，啊赢晒咁多队噶，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啊因为佢哋冇金钱嘅涉及，佢就系用自己钱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绩，所以千祈唔好话中国人冇希望，喂我哋系冇机会，
10: 为打波而打波，
4: 冇错，
10: 一定有前途，但系你话为打波去发财，就算呢队青少年足球队。中国嗰个结构唔改嘅话，都系走翻嗰啲前辈嘅道路。
4: 佢哋变咗演员啦，
10: 系啦，冇错，变演员。
4: 啊，佢哋变咗演员。
10: 棋子啊，
4: 冇错啊。
10: 喂，董事局打个电话落嚟，嗱，金堂嘅一定唔可以赢啊，一定要输三球啊，咁你听唔听话？
4: 即系好似香港香港马场啫嘛。
10: 系啊，啱啱就讲。
4: 啊，几紧要啊，真系。
10: 嗰、那个董伯伯俾人打镬金嘅都系，都系讲嗰啲嘢。
1: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五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13: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因分天劳嗰个计划，不过咧啊头先啊吴生系嘛，即系仍然都好坚持，即系话商业化可以咧，就即系帮到呢、這个呢、這个世界杯呢、這个足球嘅呢、這个即系嘅发展，咁啊我始终我都唔同意啦，咁啊而家咧唔系而家根本就唔系话商业化唔商业化问题，你而家世界杯已经好商业化，咁啊但系咧即系话而家佢呢个计划咧。是毒食啫，
10: 而且毒食得嚟系食伤难看，
1: 食伤难看。
10: 哇！你话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协会里面都有股份嘅，
1: 系
10: OK 咯。咪点解我哋欧洲啊，其他南美洲国家咧，足球协会反对咧，冇我份、啊，你冇搞错，嚿肥猪肉你食晒就咁、是、啫嘛。你话商业化走去即系要就攞多啲钱嘅，无可厚非嘅，因为已经进入我哋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咧，必然现象嚟嘅。但系。你中國商業化一樣就會有一個貪腐嘅情形出現啦。中國嗰個足球隊點解搞唔起啊？因為中國國內嘅國情啊嘛，你一有商業化，哇，裏邊啲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賭波就出嚟咯。你處理唔好啊嘛。你估歐洲冇咩？你估南美洲冇咩？一樣，頭先聽眾我都打過嚟啊，都係有呢啲事情啊。咁但係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係唔同噶嘛。但如果你真係完全向完全係向錢看咧？足球運動遲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1: 嚇。咁、嗯、即係我都認為啱嘅，即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嗰個國際足聯嗰、那個嗰兩百幾個國，即係兩百個嘅協會啊，即刻自然地成為呢個將來呢間股東，大勢令我再傾
10: 嚇、okay
1: 啊，大勢令我再傾，有啲錢多就多啲，
10: 有錢大家揾，
1: 咁、啊、有錢大家揾咧，可能咧就唔會好似呢次咁足招啦。
4: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舉例翻啦，講翻上一次卡達咪舉行咗呢、這個世界盃嘅，喂，佢原來佢通過容許佢咧係兩日嘅事，閂埋門啊，喺24个人嗰24个執行委員會裏面咧閂埋門，你哋唔知點樣嘅啊，兩日通過就俾卡達啦啊，呢個。去舉行，咁令到好多其他想話去做呢、這個比賽場地嘅，個個喺度咕咕聲，點解冇份呢咁樣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係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難睇，佢最主要就想一個人食曬。咁一個人食曬，你望下佢背後邊個？哇！原來背後仲有一個大鱷，
1: 呢
4: 個叫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嘅親家啊，富集立，哇！原來佢個老豆啊，犯咗好多錯。喺2020年嘅時候咧，俾特朗普去特赦嘅。啊，佢2004年嗰陣時候犯咗罪，啊，要判佢坐監，結果16个月出嚟啊，保釋咗。咁啊，跟住咧就話啊，佢又用好多惡毒嘅手段啦，嚇，咁啊，搞到即係佢連自己個妹。个妹夫都唔放过嘅， 所以呢条友真系基本上不择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晒一切咧，就最合乎呢个美国嘅利益啊！美国做生意啊，最紧要争取呢个利益最大化啊，让佢赢晒。所以而家呢个恩芬天奴咧，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国啊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 咁即系其实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即系嗰个即系嗰啲即系搵钱嘅最多丑闻嘅咧，就系佢嗰个即系嗰个由边个国家主办个主办。以前都讲过好多新闻啦，即系话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员啊，喺嚟啲非洲国家啲，哇！你塞嚿钱佢之后就后嚟揭发咧，原来咧就系收咗呢啲要求主办嘅国家嘅钱，然之后咧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闻已经系。即係無人無知嘅啦。咁但如果啲雞要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都係買嘅，乜都係買嘅，
10: 完全向錢看啊嘛。
1: 嗯，
10: 咁你又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包括嗰個賽果啊嗰啲，
1: 咁係啦，
10: 呢啲係好恐怖啊。因為你邊度主辦，其實邊個場地打波都一樣嘅啫。但係最令人擔心咧，即係點解中國大陸嘅足球搞唔起咧？點解要黑哨呢啲啊？
1: 裁判
10: 乜赌？点解裁判做啲嘢咧？赌波啊嘛！你有赌波，牵涉到呢个足球运动嗰度咧，你又玩完噶啦！即系等于即系几十年前啦，香港咪试过咯。香港以前五六十年代，哇，三条烟屎一 pair 倾嗰啲咁，打波几叻啊，几多球迷啊？因为香港冇乜娱乐啊嘛，去大球场睇波就
4: 南华对加沙，
10: 冇错，哇，几得人惊啊！嗰阵时，哇，对巴士啊，愉园啊，哇，嗰啲球队我仲记得噶，细个嘅时候，咁后来点解式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明明是赢的，我都去捧你场都会输的。刚才我就听众讲啊，就巴西对法国的嘛，当年我都存疑的，没可能的。当然我们没证据，大家都估咯，但令人失望嘛。即是同这个同合理的赛果有分别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嘛。如果你真的被这些财阀啊控制到作为国际足协呢，我跟你讲不出十年玩完了。
1: 咁啊，即系以前咧，最多人咧讲咧赌马就即系假都唔肯啦。咁啊，马就四只脚，人系两只脚，原来一样嘅，
4: 六只脚一齐跑啊！嗱，今次世界杯咧，我细佬啊同我投诉得最多啊，因为点解加美墨共同举办噶嘛？喂，原来最多廿几场成二十场咧喺美国，
1: 肥缺
4: 啊，全部啲靓嘅球队行埋喺晒美国。喂，原来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见经传啊，冇咩名气咁样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钱。
1: 去到八强已经都唔喺加拿大啦，
4: 冇错啊。咁所以我个细佬咧就已经喺度咕咕啫，有冇搞错啊？咁啊恰我哋咁样，喂，呢个明恰你噶啦，呢个世界边有所谓公平嘅啫，啊，
10: 我哋帮人抬轿嘅啫嘛，
4: 强权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啲听众啊讲及啊呢个商业化，我讲啊，英国系首先利用呢个高薪养廉，即系你银纸多咗啦，你就唔会贪，但系唔好忘记。佢而家依個唔係月薪嚟喎，下面呢台底數你根本上係薪水追唔到嘅，啊！你只要贏咗依場波或者輸咗依場波，哇！背後嗰啲咁嘅收益啊，係好巨大喎。如果你反對咧，你分分鐘橫屍街頭，無端白事俾人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啊！無端白事會俾架車撞傷啊！咁你話啦，喺咁嘅威脅情況之下，你會點咧？其實，好多嘢一俾黑社会喺背后操纵咗之后咧，系我哋民间嘅不幸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无论你系有商业好冇商业好咧，佢而家冇商业，佢一样控制你。你如果你有咗商业，佢唔控制你咩？一样嘅啫嘛！啊，只不过控制嘅方式唔同，更加暗晦，更加喺台底啊！
1: 即系其实咧，呢个世界咧出咗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个人之后咧。就乜嘢都商业化噶啦，唔好讲话世界杯，而家连政治都商业化啦。啊，你加沙地带可以买噶，你加沙地带嘅重建，佢居然话可以啊，变咗嗰个
4: 度假村地，佢要变度假村，
10: 死咁多人，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4: 嗱，当年奥巴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过，攞咗个诺贝尔和平奖。喂，我当年系口诛笔伐噶，你有冇搞错？做出咩好戏啊？咁样啊， 呢个世界边有和边有话公平嘅啊？
10: 唔系当年啊，颁个诺贝尔和平奖俾奥巴马，
4: 系啊，
10: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去白宫咧，个接线厅打哦，你咩事啊？佢话 Are you kidding？你講笑啊？因為嗰個白宮接線生根本唔諗到美國總統會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係奧巴馬上台，只不過係九個月。係
4: 啊，
10: 即係點可能嘅啫？
4: 冇錯。
10: 所以自此之後咧，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諾貝爾獎嘅，但係自從嗰次同埋幾次啦，高行健攞個文學獎，對我對諾貝爾呢兩個獎啊冇曬信心，仲係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1: 你冇咁大声，出年可能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真系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10: 系啊，可能系啊，
1: 可能系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终止咗个美伊战争，终止俄乌战争，
10: 得啦，
1: 佢哋啊，我就可以攞诺贝尔和平奖。
4: 佢俾个靓嘅理由佢，佢就搞掂噶啦。
10: 有时甚至唔需要理由啊，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颁咗俾佢。
4: 咪奥巴马一样啦，所以我就奥巴马乜嘢都冇做
10: 過。你讲笑就话，讲真噶。
4: 我当日睇报纸，听到新闻吓，佢做过啲咩好嘢？即刻啊查啦嘛，喂揾唔到喎、啊，佢点解咧咁样？
10: 佢话会喺阿富汗撤军，
4: 哇你话啫嘛，啊结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镬，啊死嘅人越嚟越多，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呢个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系你嘅智商系有问题。
10: 天真。
1: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咧比呢个奥巴马咧就更加值得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啊，点解咧？因为佢发动咧即系一两场战争啫。哇，佢解决咗成六七场战争、啊，为呢个世界六七场战争争取咗和平喎、啊，系咪？
10: 哦，咁你佢结束个战争。是不是有关于他的关系先？
1: 他说是。
10: 他挂了个名字、啊、所以他一直讲信不信是你自己咯。但是对于一些稍微即 有合理的智商的人都不会相信咯。你要特朗普拿诺贝尔和平奖你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过不是不可能的你讲得。因为事实上真的会可能发生。诺贝尔和平奖是这样的，你要给多个给个人去决定这件事先。七八条友。
4: 闩埋门就讲掂啦，
10: 系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闩埋门七八条友，
4: 啊，
10: 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由嗰人决定啦，嗰、那个人咧就系高行健嘅老友，兼且佢系灵山同一个人圣经嘅瑞典文翻译者，你试想一下，如果呢个咁嘅著作变咗攞诺贝尔嘅文学奖嘅？佢嘅收益几大啊？我睇到呢度我肯定作呕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诺贝尔文学奖。但系高行健攞诺贝尔和平奖嘅时候，金庸未死，巴金未死，点解你唔颁俾呢啲伟大嘅文人？颁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有兴趣去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等听众，如果系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4: 我去打一个书钉，睇咗三页，
10: 我都系，
4: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1: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即系年尾嘅时候咧，呢个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之龙做咗秘书？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咗咩？
4: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10: 有
4: 机
10: 会
4: 啦。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相信机会就低好多。
1: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4: 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嘅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嘅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嘅10%。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10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 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跟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是持续，强风是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与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

0: 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口部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以及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恩芬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恩芬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 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恩芬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恩芬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恩芬天奴一起玩晒。恩芬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恩芬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还呼吁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

0: 方芬奇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恩芬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总局面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恩芬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恩芬天奴，而恩芬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和恩芬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东西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恩芬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稳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三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7月30日咧，大批嘅移民咧就北非嘅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啊跨境咧进入咧西班牙嘅优达呢个飞地优达咧，意思就话西班牙喺摩洛哥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佢拥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领土，咁几万人嘛，6万人啊。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優達咧係咩地方嚟？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要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麥利亞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啊，喺非洲嘅一個啊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為喺嗰啲地區貧窮，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時佢所處嘅國家好多嘅暴力衝突啊、內戰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優達同麥利亞咧就被視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過海咧，即係去直布羅陀海峽就好近嘅啫嚇，咁啊一隻渡輪就過到噶啦。咁咧，但係嗰度就有高度嘅防禦嘅邊界設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長期就貧困啊嚇，而且咧公共服務好差，咁啊而且舊年都曾經爆發過大規模抗議。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认呢两忽咧系西班牙领土嚟噶，所以佢之间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实呢个优达呢个地方咧喺古时咧已经个重要嘅攻打直布罗陀海入嘅对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系同罗马帝国啊真雄嗰个强国咧，就曾经系统治嗰度。咁迦太基就喺海上霸权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带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 咁啊之後咧啊，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四十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係一個國家嚟嘅。咁啊，而一路到公元四百二十五年啦，當時啲蠻族打入呢個羅馬咧，就汪達爾人啊，就啊佔據咗咧呢個優達。啊，呢就係即係而家歐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羅馬人唔同歐洲嘅白人嘅。咁啊，而後咧，公元五百三十四年咧，啊，當時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國啊。就趁住东罗马帝国咧同汪达尔打仗嗰时灭咗汪达尔，就乘机占领咗优达。咁啊，二百年来咧就跟住即系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七、第八世纪啦。咁啊，优达同东罗马帝国啊，以及呢个啊西哥德国之间咧就史上易手。直至第七世纪啊，呢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啊，当时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吓。仲係哥德嘅啊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過海打歐洲啦。啊，於是咧，阿拉伯大軍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國啊。嗰陣時叫法蘭克王國。咁結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爺爺叫大取查理擊敗，咁令到咧伊斯蘭教冇搶奪到歐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啊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啊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啊呢個優達。咁啊，然之後咧啊傳播天主教啊，開拓殖民地。咁而之後咧，西班牙國王咧由於繼承啊係葡萄牙啊嘅皇位，當時係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優達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嚇係進軍咧打過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國嘅支持，個空軍咧係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優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嘅地區嘅。咁啊，而摩洛哥人又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尔人啊，咁啊，公元第七世纪阿拉伯人咧就打入呢地方啊，就第八世纪建立咗呢个阿拉伯王国啦，即系摩洛哥正式成为国咧，就系阿拉伯王国嘅一部分啊。咁啊，到1660年嗰个王朝啊，就延续到今日嘅。咁啊，到由15世纪开始咧，西方列强开始入侵咧。啊，咁啊，呢個摩洛哥就係法國嘅保護國。如果你記得睇過出電影啊，北非電影咧，就係、是、當德國滅法國嘅時期，但係法國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為德國啊，係啊法國嗰啲特務啊，係啊鬥爭嘅地方嚟噶。咁啊，呢、這個啊叫卡薩比亞啦，如果大家記得那個地方名字就係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係首都。咁咧，而呢個後來咧嚇、啊，就法國同西班牙啊簽訂咗條約啦，啊就。啊！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咧嚇，就法國控制啊，法國簽咗簽訂約咧，啊咁就部分地區咧啊，就係、是、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啊摩洛哥獨立咧，啊咁啊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啊，摩洛哥就要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咁啊，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優達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係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佢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嚇，即係到20世紀啊嚇，但係咧喺對付摩洛哥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優達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係陸地俾佢啲牆擋住，冇咁多過到，又游水過，咁咧就知道都好多人咧係又游下死咗嘅咁。咁啊，而西班牙咧就去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 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啊，咁啊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嘅嚇，咁啊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啊，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咁啊，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噶啦。咁啊，然之後咧，但係更重要嘅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又就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亞伯拉罕協議咧，咁啊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啊，啊以色列啊，啊就係農業巨頭啊，啊就國防工業啊，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來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啊攞到錢就任由佢啊，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你咁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啊，俾佢發展啊，即係嗰啲啊高科技同埋啊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就送曬俾以色列啦。咁啊，而咧嗰啲平民咧，佢系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啊，咁唯有湧過去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啊，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啊，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啊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就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就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咁啊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啊，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誒，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啊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啊，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啊幾十年啊，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咧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嚇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亦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啊，就喺度啊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講啦嚇，佢西班牙都唔錯過任何教訓以色列機會，而家移民政策危機咧，你又真係緊急狀態，點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長好咧？你終於搞清楚我哋混亂嘅根源喺邊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認為美國同埋以色列搞亂佢噶嘛。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咨询式嘅政治系香港政府咧，从港英时代延续至今一种管事重要模式。但系今时今日咨询咧，即系比起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改变。譬如话喺星期天咧，行政长官就联同多位嘅司局长。是举行一场有双重意义的公众咨询会，就听下民意啦。这个双重意义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未来的施政报告呢作出咨询。但现在的咨询会呢，基本上呢你一切都是铺排了啦，并非一般人呢可以去踊跃发言，咁一切呢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呢，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照会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咧？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一个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的中期的更新的报告，预料第四季呢可以公布了。更加讲到呢，未来是大学方面呢有更多的 AI 的科研呢，是制造更多呢 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嚟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呢度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喺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呢，未免呢是过于粗疏。我否认 AI 取代了部分的工种，但实际上香港这方面呢也都不是说太过普及，现在都讲一些很粗浅的东西。未到呢 AI 可以呢是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緊，经济呢是有啲嘅下行啊，这个亦都系呢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大航空啊等等咧，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系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咧入去你机构咧，作一种嘅见习生咧，咁啊，从中又拣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呢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咧，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啊嘛，米报者就逢系咧，好似去到星期尾咧，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啊大家揾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咧，喺地铁站咧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沓，即系大把工等你做噶。不过而家咧，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咧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的转变和经济欠佳的情况，很多大企业都收缩紧了，而中小企呢更加呢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其实劳福局长萧涵早前透露，本地大学生的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全职那些呢2022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呢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的。咁啊呢、这个唔单止係 AI 嘅问题啦，咁啊经济下行係好重要。另一个就係香港企业呢，即係大家都缩緊皮。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呢唔係请好多人嘅。啊，甚至有啲係鸡棚嚟嘅。亦都好多咧，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啦。嗱，所以咧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呢，即係睇见呢唔单止係搵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呢佢哋失咗一个 向上爬的机会。想一下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的少了很多了。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6: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们一起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的移民情况。疫情前2019年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的状态，移民人数是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移民的人数加上当局批准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000，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 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0,000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5,000，出年就是370,000。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執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住小蚊仔的家庭，穿住泳裤抱住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是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 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邱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邱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加上社群媒体流传邱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好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去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邱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邱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回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回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邱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讲，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们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邱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邱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套储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obbie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中国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提出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4200多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同埋超过6100处排除危险，50000户需要迁移避险。方案喺要求“十五五”期间，健全完善高效科学嘅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同风险区动态调查，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及综合治理能力，展开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加强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当局划分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要防治区，包括17个重点防治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的地区，其余针对地面沉降和地裂缝。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登记入地质灾害处有280000处，威胁1148000人和7610亿人民币的财产安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咁啊，系2026年嘅8月4日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又早晨咯。
3: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咦，你翻嚟嘅时候出车有冇好似闻到有啲好似烟？烟嘅味，烟雾嗰啲味咁。
3: 烟雾味啊，冇啦。不过我行味啊，冇啦。不过我行过即系 on the way 嘅时候咧，闻到有啲
2: 大麻味。
3: 吓，我嗰度我成日都经过嗰、那个即系有啲地方，有啲居住嘅地方嘅。
2: 你讲揸车嗰时
3: 候。系啊系啊，就闻到，咁、okay. 我就即刻闩咗窗，咁我就唔系好觉。Okay.
2: 但我觉得今日咧睇到嗰个天咧、哦，有啲灰灰地嘅、哦、其实应该阳光普照嘅讲。
3: 系啊系啦、啊，应该系噶噃。
2: 系啦、啊，应该讲，因为呢个礼拜咧，真系老实讲，佢滴水不入啊，真系冇乜雨水啊。咁啊，而且咧日日都系阳光普照。但我覺得因為呢個陽光普照得緊要咧，最近嗰啲山火咧，可能分分鐘咧係會有機會將啲風嗰啲風咧將會吹過嚟呢邊，因為呢邊嘅温度會高啊。
3: 係啊，都好熱啊，今日都啊有25度啊，已經係最高嘅氣温。
2: 聽日同埋後日仲熱。
3: 係啊，仲熱啊，30度啊，嗰個嘅體感啊。
2: 體感啊，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同埋31度咁體感啊嘛。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救火的情况之下咧，多了一批嘅生力军啦。头先新闻都报告
3: 啦，
2: 墨西哥嚟咗一大堆嘅救火员啦。咁啊，琴日咧就喺机场迎接佢啦。我哋嘅部长啊，安全部长啦，梗系一定要欢迎呢一班嘅救火英雄啦，帮手。因为我哋都讲过啦，喺呢个山火上边咧，其实人手系非常之紧要。如果人力唔够咧，你就冇机会可以压制嗰啲山火咧，系继续向外蔓延啊。
3: 系啦，一嚟咧，同埋佢哋系一啲专业嘅救火员啊嘛，咁啊，所以对于即系救火嗰方面，一定系可以帮到好多手噶。
2: 咁我哋而家喺本省有成百几个即系活跃嘅山火咧，正喺度进行紧，系咪？
3: 系系。
2: 仲有成几廿个咧，系可以话叫做即系暂时嚟讲，我哋控制未控制到嘅。
3: 嗯。
2: 咁啊，有咗个嗰个嘅地区咧，近住 Okanagan 嗰啲咧，直情系要。冇計啦，係要移離啦，撤離啦，唔係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分分鐘影響到自己嗰個嘅命仔，係咪？
3: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咧就真係慘啊！因為老實講，我都好明白嘅，有一啲嘅住户咧唔肯走啊。
3: 係，因為始終係自己嘅家園啊嘛。啊、可能就一嚟啦，即系自己嘅财产喺晒入边啦，咁所以更加即系可能唔到最后，佢哋都唔会想走咯。
2: 冇人想嘅、啊，但系以政府嘅立场，因安全嘅因素咧个考虑咧，佢都系要赶佢哋噶啦，
3: 系、
2: 啊、要逼佢哋要走噶啦，因为你实整上好危险啊嘛，
3: 嗯、
2: 分分钟可能你嗰啲嘢一烧到嚟，你系走唔甩嘅。
3: 所以就系顾住个命仔先，其他嘢我哋即系。好似讲得好容易咁，即系身外物吓，始终有翻条命仔嘅话，好多嘢可以攞翻翻嚟嘅。
2: 仲有我而家啲山火咧，我第一次睇到咧，佢哋话喺个 Bradley Creek 嘅嗰个嘅区个山火咧，严重影响到咧就系 BC Hydro 嗰啲架空嗰啲电缆嘅设施啊。
3: 哦，即系可能好多人会冇电噶咯。
2: 系啊，系啊，因为你太过高热，同埋你一路向住嗰个嘅。即系水电局嘅嗰个发电网嗰边去嘛，咁可能会影响到咧嗰个供电嘅系统嘅、嗯，所以即系好大件事啊呢样嘢，因为你知啦，而家我哋惯咗用电系差唔多顺理成章噶嘛，
3: 好似冇咗电就真系好唔方便，
2: 冇咗电真系好唔方便噶嘛，咁、所以而家个重点就系呢一班嘅呢300个救火人员咧嚟嘅时候咧，呢批生力军咧真系可以帮到我哋噶 BC 省嘅一班嗰啲救火英雄。
3: 系啊，希望佢哋努力，
2: 多隻手就多隻手噶啦嘛，
3: 系啊，真系当然啦，系、嗯、啊，
2: 所以好紧要呢样嘢吓。好啦，咁但系讲下咧，就系如果你话知道加拿大咧，头先我哋平均咧每个星期嘅薪水咧，究竟有几多？你又有冇去到呢个水平咧？咁而如果你全国嚟睇咧，始终都系安省咧系排行唔系第一。如果你以嗰个薪水嚟讲，每个星期嘅薪水，原来安省咁大个省，原来唔系排第一啫。
3: 嗯，系啦，咁啊讲到咧，嗱有个嘅加拿大统计局咧有个最新嘅数据就话啦，佢话原来今年嘅五月咧，加拿大啊打工仔平均啊一个星期嗰个薪水，哇呢、這个都几犀利啊，达到1337.7，咁啊比同年就系1293.19咧，就增加咗咧系3.4% 嘅。
2: 咁喺咁多个省区入边咧。Nunavut 咧就系呢一个嘅特区啦，我哋叫做咧、嗯，平均嗰个嘅每个星期嘅薪水啊最高去到1862.2，咁啊较最低嘅爱德华王子岛咧嗰个省高出咗成$700咁，
3: 哇都好紧要喎，700吓，
2: 即系嗰边爱德华王子都$1000到嘅，
3: 系冇错啊，系啦，咁其实咧讲到呢啲嘅数据嚟自统计局嘅呢个叫。就业薪酬和工时调查嚟嘅，咁啊局方咧就话啦，佢其实平均嗰个每个星期嘅薪水嘅增长咧，可以反映好多唔同嘅因素噶，好似薪金嘅变动啦、就业嘅结构改变啦、工作嘅时数啦，同埋基数嘅效应等等噶噃。
2: 嗱，今年嘅五月咧，加拿大人平均啊每个工作每个星期嘅工作咧就系33.4小时，即系唔够40啦，
3: 唔够40，
2: 系咪？同往年嚟嘅差唔多。咁喺各省之中咧，只有安省啊。五月份的职位空缺咧，录得有显著的变动，即系按月增加咗5.6%嘅。
3: 系系啦，咁啊Nunavut 嘅嗰个 Nunavut 嗰个平均嗰个星一个星期嘅嗰个薪金啊最高啦，头先讲咗就系1862.2啦。咁啊，其后嗰个依次序系点咧？就系、是、西北地区咧就系1765.69，玉空地区咧就系1505.43，亚省咧就系1378.85，咁啊安省咧就系1377.49嘅。
2: 我哋 BC 省咧、就仲要跟住安省之后啦，就1354.67，跟住就沙省啊，咁唔知沙省都去到第六啊，第七啊，就1298.13。 灰省我就有啲奇怪，得翻1293.1611嘅咧吓。
3: 嗯，系啦，咁啊纽芬兰省啊点咧？就系1266.1，咁啊 New Brunswick 啦就系1228.5.5，缅省咧就系1218.3.1嘅。
2: 好啦，咁啊当然去到新史高沙省1217.6.6。爱德华王子都头先讲咗啦，1189.6咁，好啦，咁佢啲咁嘅基数用嚟点计咧？就算你个平均薪金啊较旧年咧有所上升都好啦，但系加拿大人咧仍然普遍咧感到我哋嘅生活咧开始有压力啊。琴日我哋都讲过啦，
3: 系啊系啊。
2: 咁啊，本地有一间嘅五大银行之一嘅银行咧，就最近有一项嘅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啊。即係35%嘅國民咧，計劃今年會減少喺夏天嘅時候減少消費。
3: 嗯，咁啊當中咧，原來有咧係62%咧就表示啦，佢會將咧慳到落嚟嗰啲錢做咩咧？我嚟買當然係日常嘅必需品啦，嗱包括食品啦、汽油啦同埋住屋嗰方面。
2: 嗯哼，嗱統計局咧較早前都公布一啲數據啊，今年嘅六月食品價格通脹咧已經係連續第17個月，即係過一年有多、
3: 哦、
2: 年半咁滯啊！
3: 係啊，
2: 係高過整體嘅通脹啊！
3: 嗯，油價啦嚇，其實嗰個油價都好緊要㗎，回落帶動啦。原來喺六月份咧，整體個通脹率咧就係由五月嘅3.2% 咧放緩啦，放緩到去2.8% 嘅。
2: 咁啊，睇下嗰啲超市系点咧？佢哋嘅食品价格升幅咧，就由五月嘅4.3%，就放缓至去到3.9%嘅。但系有部分嘅食品价格咧，仍然系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嘅。嗱，包括嗱番茄最贵啦，我真系睇唔到，我都估唔到番茄会咁鬼贵嘅，
3: 真系好贵啊！
2: 升咗成31%咁多，生菜都有20%。
3: 哦。红萝卜就升咗咧吓，点啊16%啊，系咪咁计啊？好、嗯、牛肉啊升咗咧，哇13.8%，香蕉啊都系啊，升咗咧系11%噶噃。
2: 香蕉咧就真系最紧要，我由6.9至一磅买到而家咧8.9，
3: 8.9系，有啲就7.8，我试过个几人钱都有。
2: 个咁啊系咪嗰啲你买嗰啲？
3: 唔系 organic 噶，唔系啊，哇嗰度冇咁贵嘅咁咯。
2: 我真咁贵。
3: 咁你番茄先贵啊？嗰阵时系1.99一磅啦。试过4.99，我唔食佢咯，真系
2: 买番茄酱食
3: 咯，系啊，系咯，抵啲嘅成樽咁系咪？系
2: 咁啊，另外咧，加拿大嘅统计局咧最新嘅数据亦都显示咧，今年咧五月啊，全国嘅职位空缺咧有49,700个。咁啊，連續第五個月咧就冇乜點大變，咁就老實講，按年咧亦都冇乜特別嘅顯著咧喐過。
3: 係啦，咁啊，當中咧原來建造業嗰個職位空缺咧就按月咧增加，增加咗咧18.4%嘅。咁一啲嘅專業啊、科學啊或者技術嗰個行業咧就增加咗13.8%。咁啊，金融啊同埋保險業咧都增加噶，增加咗10.7%嘅。咁啊，當中地產同埋呢個租賃嗰方面嗰個行業咧，都增加咗。25%
2: 噶，咦？咁即系地产王啦，
3: 系咯，都有升咯，系啊，25%啊。
2: 好啦，咁喺医疗方面咧，医疗护理琴日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5，今日天晴，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2: 会继续天晴嘅，午夜之后就天清噶啦噃，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5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1: 到咗听日星期三啦，会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7度啦，但系体感已经去到30度咁多噶啦，咁落雨机会亦都系冇嘅。
2: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的了，不过都仍然是有少许的云层，气温就由星期四、星期五的26度，体感由30去到31度的温度，去到星期六的就只有24度的。咁啊，落雨机会最高有啦，2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嘅6:16啦吓，咁啊，因为琴日就公众假期啦，今日开始翻工咧。第一日的呢个礼拜的翻工日嚟讲咧，暂时仍然是比较畅顺，冇咩特别的挤塞的情况啊。不过咧，道路工程咧又会重新咧，再开始个即系嗰个工程进行嘅咧，就系 Maryhill Bypass 啦，就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咧，系由今朝嘅7:00去下昼5:00嘅。咁嗰边咧就相信会有延误嘅情况出现嘅咯噃，请大家咧即系要继续小心驾驶。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早上6:18啦噃，其实头先讲紧咧职业咧，喺南韩咧，有一个好得意嘅一个职业，
1: 系
2: 煮三餐、打扫、照顾长辈。喺、
1: 哦、
2: 南韩、
1: okay、
2: 有啲叫做全职仔女啊，你唔好以为请外援，
1: 调翻转系仔女系全职，
2: 佢做晒呢啲嘢咧。竟然间伸手向爸爸妈妈攞薪水
1: 啊！哦，呢、這个几特别啊！点解咧？咁啊，面对呢个高通胀啦，又啲房价又高啦，咁啊好多青年咧都会失业嘅，失业率咧有好多啦。咁啊，南韩咧近期就兴起呢个叫全职子女嘅现象啦。佢话咧唔同一啲即系所谓无所事事一啲嘅啃老族啊，啃老族嗰啲人啦吓，呢一班咧嘅即系成年嘅子女嚟嘅。咁原来透过咧就系、是、帮手啊，做一啲家务啊，照顾一啲嘅即系父母啊，而攞一啲嘅薪水啊，呢个咁都得啊。
2: 其实喺南韩里边嗰啲学者就话咧，呢啲系属于高压经济下嘅一个新型家庭适应嘅模式嚟嘅。但系批评咧就系话担心长期脱节嘅职场咧，将会削弱咗佢哋将来嗰种嘅竞争力啊。
1: 系啊，都会噶，你成日喺屋企嘛，
2: 爸爸妈妈
1: 系啊系啊。
2: 咁可能爸爸妈妈咧自己有工作啊，或者仍然有工作嘅，或者仍然有自己做啲生意嘅。咁佢又可以喺屋企帮佢睇住晒，做晒所有家庭
1: 系咯，咁就真系可能即系做惯咗，又可能唔系好惯，第时出翻去点样吓？咁呢个咧，韩国嘅有一个报道咧就话啦，佢话喺过去咧，南韩嗰个社区普遍咧都认为啦，佢话年轻人咧就应该循住呢个点咧，系完成你读书啦，完成啲学业啦，搵到份稳定嘅工作之后咧，就搬嚟父母嘅屋企啦，结婚生仔啦。咁呢个咧人生嘅轨迹咧迈向呢个独立。但系而家咧，有一啲人咧就开始啦，接受咗一个咧，最近喺个社群媒体嗰度都好兴起嘅呢个身份咧，就系全职仔女啦。
2: 咁即系话咧，佢哋冇工作或者经济能力嘅，成年嘅仔女咧就要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咁啊，透过咧帮忙佢哋管做佢哋一日三餐啊，打扫家务啊，照顾长辈，可能屋企仲有其他啲长辈。佢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嗰啲咁，可能同一齊住，係咪？咁啊，換取爸爸媽媽咧提供生活上邊嗰個嘅生活費，甚至乎咧唔使俾你交租啦，
1: 俾你免費住啦，咁
2: 冇錯啦。
1: 啊，咁呢個得意啊嚇，咁。

0: 原来这个就是叫全职子女的一日，或者是全职子女的料理日常，这个为主题的影片累积了几十万次，很多人看、哦、影片的内容原来多数都是说什么呢，是记录一些日常的生活，例如每一天早上早要跟父母准备好个早餐，执行屋企，洗下衣服，买下东西，甚至要陪爹地妈咪去医院那里复诊，还有帮助照顾年长的家人。
1: 其实这些全职仔女强调自己并不是单纯是啃老的、他们仍然是以劳务来到交换生活资源，承担屋企照顾者和家务管理的角色的。
0: 哦 ,OK,
1: 即是好像我不做
0: 事，
1: 我一样有拖，
0: 我有做事的，我真的有做事的，我有付出的，
1: 有付出的，
0: 是啊，没错。
1: 专门研究这个现象的韩国汉阳大学的国际研究所教授全教授就说，喂，全职仔女就因为青年失业、高通胀和经济成长放缓的背景之下，是一种兼顾后生世代经济困境和他爸爸妈妈希望可以持续支持仔女的新家庭模式。
0: 是的，其实这些呢，即青年的就业情势来讲有些持续的恶化。他在六月有个数据就说，原来15至29岁的就业人口呢就比前一年减少了25万人那么上紧。青年的就业率呢降低了 43.8%。
1: 这一种呢可以再解释一下，首尔这些这大都市的房价和租金长期都是居高不下之下、很多的后生一族即使你找到工作都很难以负担那种的独立生活的成本，即你可能租都吃了他的大
0: 半，自己租不到出去，自己出不到租。
1: 所以他说去年呢他们的调查显示，19至34岁的族群里面仍然有50%多呢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0: 是的，其实这些全职子女呢、只不过是失业的一个新的包装，长期脱离了这个职场，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竞争力。如果一旦那个父母退休的话，健康恶化的话，甚至离世的话，其实对于这一班的子女来讲、更加有困境，是吧？
1: 所以这种没办法，可能是社会畸形的发展。
0: 是的，
1: 你做仔女照顾爹地妈咪那些应该是你的正常的一种，
0: 好像有少少天经地义，是是是应该是要这样的，即是你小的时候我照顾你，
1: 没错，
0: 到调回转头你照顾我。现
1: 在到他爹地妈咪开始年纪大
0: 了，是的是
1: 的，需要很多的照顾的时候，咁佢哋可能如果你哋去翻工，佢哋揾个外援嚟到做，佢呢样要俾钱噶，即系佢用个咁嘅心态嚟到睇。调翻转头，不如咁啦，我当外援。
0: 咁调翻转讲啦，啲父母去照顾啲仔女嘅时候，有冇问到啲仔女攞钱咧？
1: 咁佢仔女未有能力噶嘛？
0: 系，咁都系。但系而家佢唔翻工，佢都冇钱噶，佢都话。
1: 佢啲爸爸妈妈，
0: 佢成年噶啦，已经
1: 一生积有积蓄落嚟，同埋佢哋有自己嘅住所啊嘛。
0: 系，
1: 系咪呢样嘢？佢话我俾个免费住所俾你。
0: 唉，呢、
1: 总之呢种系一种嘅社会嘅一种问题。
0: 系，所以呢个问题就引申到去呢个全职仔女
1: 啦。冇错啦。
2: 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我们现在有很多时话呢，真人呢同张相呢点解唔同嘅呢？咁因为嗰个科技呢真係太犀利啦，有时啲手机呢都可以同你呢美埋图嘅。咁呢样呢就会有啲影响㗎喎，间唔中都会系。点解呢？讲緊呢喺山西呀，有医科大学呢有一个医院嘅精神科医生呢，原来佢嗰张证件相呢因为美颜嗰效果呢，哇好夸张呀，变成呢好变得好火红呀。咁好多嘅网民呢都系喺度倾緊点解哇咁犀利嘅呢张相咁喎。
1: 嗱，呢一種咧，即係其實點樣睇咧？因為有人咧就揾到呢一個嘅專業醫生咧，平時接受訪問啊，或者佢做嘢時嘅相， 就見到咧，通常都係因為做嘢咧，佢冇乜點化妝咧，所以用素顏啊或者淡妝咧就見人嘅，展現到佢嗰種嘅專業啦、沉穩嘅醫生形象。
0: 嗯，當然啦，
1: 醫生真係俾人覺得冇花巧嘢嘅。
0: 係啊，係 啊，
1: 即係平平實實。
0: 即係你係同我醫病嘅啫，一心咧係唔會搞咁其他嘢。係
1: 啊，咁佢話同呢個證件相形成一個好鮮明嘅對比啦。
0: 係。系啦，咁咧就嗰啲网民啦话，哎呀睇见咧，即系好得意啦，咁系咪？咁呢个其实呢个医院嘅精神科嘅卫生科咧，已经咧喺即系嗰个嘅预约挂号嗰个页面嗰度显示，呢位精神科嘅医生上个星期咧已经换成比较正式嘅工作相啦。咁啊，即系话好犀利啊，门诊挂号都满晒啊，个个都好睇下，咦，你以前张相同你嘅真人系咪一样嘅？所以好多人去八卦睇下咩样啊。
1: 更加有啲人仲讲笑啊，
0: 系啊，
1: 唔使挂号。我见到你呢幅相，我就已经忧郁症都冇埋啦，已经俾你医好咗啦，系嘛？
0: 系
1: 咁，即系话咧，你嗰、那个即系 P 图嗰个嘅咩
0: ？P 得好紧要
1: ，P 得好紧要，
0: 面目全非，
1: 同啲真人系咪真人一样咧？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好奇，所以啊，睇下呢个医生系咪真系咁嘅样嘅先咁样？
1: 冇错啦，
0: 系啊系啊，第二嘢
1: 真系。
0: 這個
1: P 图真系 P 得太紧要咧，P 到都唔系同一个人咧咁啊！
0: 又唔好咁夸张，其实啲人 P 图即系个下巴又冇尖得咁交关，即系吉吉亲人嗰啲，有啲 P 得好紧要噶嘛。
1: 咪首日唔系又唔止 P 嘅，有时候又得意在咧，你知道啦，有好多中国嘅即系游客咧、
0: 啊，
1: 去南韩咧。或者去泰國
0: 咧，係、哦、啊係啊，南韓啦、
1: 啊，做美容
0: 啊，係啊係啊係啊，變咗唔同樣。
1: 去嗰陣時個樣係咁嘅，
0: 係咯、啊，
1: 嗰、那個 passport 都冇問題嘅、啊，入境嗰時冇問題的。
0: 啊，有啲真係去韓國嗰啲係即係幾日諗住去整下整靚塊面啊嘛，即
1: 係
0: 一號鼻二號眼咁嗰啲咧，跟住喂係你翻去嘅時候唔同樣嘅喎，
1: 係咯，
0: 點算啊？
1: 咁嗰個海關官員望一望你，再望幅相，係咪你嚟㗎？呢、這個
0: 真係好難，好難，好難去評呢個係咪真係同一個人
1: 啊？所以而家好多啲護照咧，好可能係用咗嗰啲即係 biometric 啊，即係生物嘅一種驗證啊，
0: 睇到你嘅真面目
1: 係啦，係啦，
0: 其他嗰啲化妝嗰啲都係或者一啲。P 圖嗰啲，
1: 而家你睇嗰啲passport 嗰啲護照嗰啲相咧，
0: 係啊係啊，
1: 叫你唔好濃妝豔抹噶嘛，
0: 係啊係啊，反而一笪笪嘅，如果你係啊濃妝冇，
1: 因為咧你素顏咧，你就可以加嘢上去冇問題。你就算你化即管化妝之後，佢俾翻個素顏出嚟，個樣喺翻度
0: 啊，可能係啊，有啲咁嘅情況。
1: 但係你整咗二號鼻、三號眼嗰陣時候，
0: 呢啲就難啲喎，呢啲真係
1: 嗰陣時就算你將嗰啲化妝
0: 抹曬啲化妝品，唔關事喎。
1: 你個鼻哥嗰時候扁隻而家都隔離咗，
0: 哇！高挺嘅鼻哥，係
1: 犀利，好笑啦，係
0: 冇錯啊。
1: 好啦，泊車都會遇到問題嘅時候咧，有一啲人咧就係真係即係佢條 road rage 嚇。顶唔顺咧，就竟然间做出啲好过分嘅行为啊！就喺湖南嘅衡阳，有一名公职人员讲明，上个星期停车啊，竟然遇到有啲阻拦，最终咧就用暴力踢烂人哋嘅车位嗰啲地锁啦。我谂喺中国咧，大家惊你泊个位啊，所以佢啲地下里边咧伤嗰啲锁喺度。咁你
0: 即系你泊嘅时候，你攞起个锁，
1: 有啲嘢喺度冻喺度啊，
0: 你就泊唔到啦。
1: 系啦，冇错，
0: 佢踢鬼烂咗，
1: 踢鬼烂人哋嘅地锁。
0: 唉，真系啊！
1: 咁衡阳市政府咧就证实啦，佢系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里边咧一个嘅信息中心嘅工作人员嚟嘅啫，唔系高级嘅，即系做一啲资讯上面嘅嘢啫。
0: 系啦，咁原来佢咧系上个月底咧曾经同其他嘅业主啊发生咗一啲嘅争执啦，啊双方啊好啦，最终咧达成和解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咧就但系咧后续咧就会严肃处理呢啲不当嘅行为同埋相关嘅问题咯。
1: 系啦，呢件事件咧就其实啊发现咧就经过调查之后话呢一位嘅男士咧上个星期五发现佢小区地下停车场咧有个业主嘅私自为车位咧就装咗个地锁，咁啊如果用脚咧就踢。等對方踢啦，用腳踢咁呢啲咁嘅方式啊，拆除咗佢。咁啊，後來咧俾個車位嘅地鎖安裝主人咧睇到，
0: 見到啦，
1: 係啦。咁原開發商咧就話：喂，車位就係佢所有，係
0: 咯，
1: 而且租咗俾呢位嘅人士用噶嘛。
0: 咁點解你要踢人哋嗰度唔係你嘅個位？咁奇怪嘅，係啦。雙方咧協商就未達成啦。咁啊，跟住報警啦。咁啊，最終係最好啦。啊，達成和解咁啊，冇事發生啦，係咪更加好啦？
1: 咁啊，即系我又泊车，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
0: 系咯，又踢烂人嘅锁咁样，你只脚都痛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坚不移，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载有七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六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七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等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提出要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白皮书说，截至5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三艘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行动。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训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升温。白皮书又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联合巡航，而北韩就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向莫斯科提供导弹技术、弹药和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转移导弹技术。日方又提醒，借鉴乌克兰战事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经验，加强发展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和提升 AI 技术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效能。新一份防卫白皮书又强调，国防投资和加速军事建设不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而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认为军事生产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形容是通往繁荣的途径，建议资助新创公司发展先进科技，鼓励在军备生产当中使用更多商业用零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1: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会天晴的，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15度，没有落雨机会。同样日落时间8:48。
0: 明天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7度，体感似30度，落雨机会都是没有的。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主要是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呢，虽然都有阳光，不过间唔中见到少许云层嘅。嗱，气温咧就由星期四同星期五嘅26度啊，体感啊各有30到31度咁高嘅温度之下咧，去到星期六嘅转为24度啦，降到咁啊。落雨机会最高咧20%嘅。
0: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的6:34，在交通消息方面，今天始终是开始上班的日子，所以车辆普遍来说是多了，但是虽然多，但是暂时来说没有塞车或者是没有坏车的意外报告，非常好的。在其他的公路桥梁见到车多的情况，大家就要留意。再说多次，在这个 Maryhill Bypass 就是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那裡有一段路面是有工程是進行的，由7點鐘早上開始到5點鐘下午，每一天都會是這樣，肯定那裡就會有延誤的情況，請大家可以的就改路，不得的那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慢慢等，唯有這樣。另外呢就是有消息说卡斯吞路呢有这些的工程呢就是半夜进行的。咁就由星期二星期三同星期四呢都会即係影响到呢这个交通。咁由每一晚嘅十点开始㗎啦。咁係以讲緊係东行方向嘅右东行方向嘅右边呢係会封锁嘅。咁唔係说成条隧道松封咗嘅。咁就今日开始啦，星期三啦同埋星期四呢晚上嘅十点钟呢都係会有影响嗰个嘅行车嘅通讯畅顺度，请大家要特别嘅留意，继续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 早上的6点36分了。在财经消息方面，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239.52， 报 26,173.34，
0: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 792.29， 报 53,972.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38.32， 报 7,638.3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 292.05， 报 35,518.91。
1: 黄金就上升26.91，每安士报美金4,079.24，
0: 白银系上升1.59，一安士报美金59.8，
1: 原油下跌3.82，每桶报美金79.95，比特币上升675.47，每比特币报美金63,963蚊。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6.48，报25,852.9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2，兑欧罗0.618，兑日元111.681。
0: 一加元兑台币23.065，兑港元5.586，兑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4: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39，啊，讲下呢个舒淇啦，嗱，影后舒淇同埋林心如、林希蕾咧，其实识咗成20年噶咯，因为舒淇咧本身佢自己系姓林啊，咁所以三个人私底下咧好幽默啊，就叫做林家女子。嗱，咁舒淇咧近日咧登上内地嘅综艺节目叫《毛雪旺》啊，汪汪个可能狗仔啦，系咪？咁啊分享生活嘅近况，咁啊好大方咧讲起啊带闺蜜同啲闺蜜啊帮啲闺蜜带小朋友的趣事。
1: 话咧自己系最大 cast 嘅陪玩姐姐，但系大蛙嘅原则啊相当明确，我只系负责玩，我绝对唔会理佢嘅。
0: 系啦，咁啊舒淇就话啦，其实咧曾经我同阿林希蕾嘅女咧，玩啊玩得好开心啊，相处咗整整三个月，但系咧，我自己嗰个嘅界线好清晰嘅，点咧？我净系陪佢疯狂咁样玩嘅啫，咁啊至于你换片啊喂饭嗰啲咁琐碎嘅嘢，我唔掂噶。
1: 梗系啦，我净系同佢玩啫嘛。咁啊，睇落去咧，好潇洒咁享受人世界嘅舒淇啊，同佢老公仔啊彭德伦咧，啊结婚咧差唔多入去第啊，已经第日踏入呢个十周年啦噃。咁、外界咧就长期都系俾外界咧标签佢就叫顶客族啊。咁啊，佢话先前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首度澄清，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小朋友嘅。咁喺2016年咧，甚至乎曾经停工一年咧，叫避孕。
0: 只不过咧系好消息，始终都冇嚟到嘅啫。咁佢话而家咧，对于呢个生儿育女嗰度咧，就抱呢个顺其自然嘅态度啦。咁佢话如果真系缘分未到嘅话，都唔排除咧，迟啲可能会领养小朋友噶噃。
1: 好啦，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曼城对国际米兰大战咧，日前就喺启德嘅体育场主管度咧，就系、是、主场馆度隆重举行咗啦，有42,000+嘅啲观众咧入场支持之外啊，原来仲有大批娱乐圈星级嘅球迷，亦都纷纷现身嘅噃。
0: 系啦，咁除咗著名嘅波牛就系梁汉文啊，原来佢系吓，袁文杰啦，同埋呢个蔡一智撑场之外，阿姐啊，汪阿姐同埋老公啊罗家英咧拍住拖到场嗰个观战啦，形成咗全场最亮眼嘅叫名人风景啊！咁啊呢啲嘅照片出嚟嘅网站咧，哇个个都喺度，哇好犀利啊！咁啊好开心啦喺度系嘛？
1: 唔系呢啲咪即系等于我哋好似喺呢个本地睇一啲。籃球賽事啦，譬如喺紐約啊、洛杉磯啊，你周不時見到咧，有啲間場嘅時候咧，嗰啲攝影師咧，
0: 係啊，
1: 佢捉到啲明星嘅樣子啊，
0: 係啊，
1: 譬如
0: 碧咸啊，上次我好記得，
1: 碧咸嗰啲就淨係睇下足球嗰啲啦，嗰陣時有，
0: 唔係啊，唔係淨係今次都影到啊，
1: 咪係咯，我講緊世界盃啊，
0: 世界盃啊，
1: 同佢太太嘛，
0: 係啊 ，Victoria 係啊，
1: 咁有時你喺呢個紐約咁啊，見到有 Spike Lee 啦，有陣時你喺洛杉磯又見到影帝 Jack Nicholson 啦，
0: 好開心啊，
1: 仲好多你睇到佢哋影嘅，係仲喺度拍手掌啊，都成啊，
0: 好開心啊，係啊，
1: 咁啊近日咧。阿姐同埋罗家英咧就有影相街上噶啦，除咗日前咧俾人发现咧结伴出席朋友生日晚宴之外咧，其实咧比赛当日啊两个人好恩爱咁嚟到系捧场，更加成为焦点噶。
0: 系啊，咁啊席间咧两夫妇咧就唔单止咧系即系认真咁样咧系观战啦，咁啊比赛完咗之后咧就更加咧系喺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啊，亲临现场支持呢个盛事嗰个心情啊，咁有球。球迷亦都留言就表示了，
1: 即使现场落起大雨，天公就不算好好好的，天公不作美，两个人依然是风雨同路，看下去是十分甜蜜
0: 的。是啊，至于蔡一智和袁文杰呢，当晚呢就是在那个观众席那里，同样是很多的球迷认得出他们，他们呢哇成班好朋友一起沉浸在这个南海人浪那个激战气氛里面，很投入咯。
1: 我想他们即是那些人在坐在他旁边的身边那些都是望他多过望球赛的，真的。
0: 是会啊
1: 会啊。分分钟是不是
0: 是啊。
1: 我旁边坐着阿姐和阿罗哥。
0: 哇即刻在按电话，哎你知道旁边那个坐着。
1: 我跟你 selfie 啊。
0: 哇是啊，哇真的挺开心啊真的。
1: 好了，麦包麦长青近日凭着无线一个旅游节目叫江湖见第二季度，咁就掀起了这个热话了。一前他更加获邀担任米酒的代言人，哇终于被他苦尽甘来了。化身一日限定送货员的他，自己做什么呢？
0: 亲自落区去了哪里？土瓜湾、深水埗、旺角这些地方送货，虽然麦包呢、原来他受伤受这个十字韧带的撕裂影响、大伤上阵，但是拍摄的时候很专业啦，
1: 吸引到很多途人围观，个个都说跟你要合照，他又整个大有求必应，他非常亲民，有街坊大赞他年轻，哇哄到麦包笑逐颜开。
0: 系啦，咁啊麦包咧就话，诶、哎，其实我咧唔系第一次送货噶，嗱细个嘅时候咧，我暑期工都做过，啊将嗰啲货咧一批一批咁咧送上去码头咧，搬上船噶，咁当时要赚啲钱噶嘛，赚啲外快噶嘛，补下家计啊，帮补下家计同埋交学费咁啦。
1: 咁啊，对于十字韧带啊嗰度撕裂受伤咧，阿麦包表示之前咧出席活动人多，唔小心啊跌低而跌伤嘅、哎，当阵时都唔知道咁严重噶。原来咧个右脚十字韧带嗰度咧几乎断、哦。
0: 哇，咁啊佢话啦，其实医生咧叫我尽量唔好行咁多噶，咁啊睇下三个月之内咧可唔可以自己好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要做手术啦。咁啊麦包就话啦，原来之前咧拍剧都试过拉伤嘅、哦，咁啊但系冇今次咁严重啊撕裂啦吓。咁佢话咧受伤其实即系带嚟好多唔方便啦，咁当然啦吓。
1: 我哋梗系啦，你受伤
0: 揸住支拐杖咁样系啊。
1: 佢系啦，咁你受伤，第一你以前做开一啲好轻骑嘅嘢都唔。可以，
0: 哇！系啊系啊，唔可以得心，系啊系啊，得心应手噶啦，冇错。
1: 哇，好啦，讲下呢一位黄允才啦，呢位电视 TVB 嘅艺员啦，今年啊74岁，原名咧叫黄允强。咁喺1983年版本嘅《射雕英雄传》入边咧，饰演呢个欧阳克，演技就真系备受肯定噶啦。咁喺《陆小凤》啊，亦都饰演花满楼一个角色，唔知有冇睇过佢咧？
0: 花满楼有，
1: 可能我睇过佢角色嗬。咁啊，成为咧佢演艺生涯之中咧最具代表性嘅角色，因为佢嗰笑起上嚟有两个酒窝噶嘛。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吓咁就系其实咧，佢淡出幕前嘅好多年啦，佢都好少参加啲演出啦。但系最近咧，佢进驻呢个内地嘅社交平台，咁啊讲po 出一啲同自己啦、同圈中人嘅聚会啦。诶，见到佢个近况几好，依然咧精神饱满啊。
1: 嗱，原来佢系属于 TVB 嘅第一期嘅艺员训练班毕业噶。
0: 哦，第一期，
1: 即系呢个咧大师嚟嘅，
0: 大师兄啊，呢个真系。
1: 同期咧，仲有郭峰啦、许绍雄啦，走咗啦，
0: 走咗。
1: 有程可为啦、苏杏璇都走咗噶啦。第一部主演剧集系《大江东去》嘅，咁佢嘅古装扮相咧就温文尔雅，再加上演技出众，亦都曾经咧系 TVB 嘅当红时候生嚟噶。
0: 系啊，咁啊曾经喺咧一啲嘅剧集咧民间传奇啊，演出好多嘅角色噶。嗱，更加凭住呢个《陆小凤》入边演出呢个花满楼啊，一个角色咧大受欢迎啦。咁啊，直至到1989年啦，咁啊同个 TVB 约满之后咧，咁就过档去咗亚洲电视啦。
1: 哦，咁原来黄允才咧，除咗主演电影、话剧、舞台剧等等咧，既是演员、主持之外，原来他在唱歌、配音、编剧、导演方面都有不同的成就的，真的可以说是实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名副其实的才子啦，
0: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黄允才适应咗之后咧，原来转咗行啦，转行做中医师啊。咁原来佢喺80年代拜师噶啦，学习呢个中医啊，专长系咩咧？针灸同埋把脉。咁啊，佢最深咧钻研嘅中医，原来全因为佢嘅父母啊。咁佢话咧，曾经就接受访问就透露啦，原来佢父母咧都系患病嘅，咁啊分别系有癌症啦，同埋中风啊。咁佢话可惜咧，当时咧就冇医好佢哋咧，所以令到黄允才咧系好遗憾。
1: 咁所以佢开始咧跟啲老中医咧学习针灸同埋护理药理嘅，咁而家嘅黄允才咧已经成为香港嘅著名中医师啦，开设一个医馆行医，好多时都提供义诊嘅，为啲贫苦大众诊治，所以佢叫有个花名俾佢，
0: 系隐世华佗啊，
1: 隐世华佗，
0: 犀利啊！
1: 咁我谂佢真系好有心，
0: 系咯。
1: 仲要義診喎，話當然義診嘅意思即係我幫你睇症，
0: 係不過
1: 可能啲中藥咧，你都要
0: 可能診金咧就唔使，但係藥金就收，係咧分開噶嘛，其實
1: 係啦，診金同埋呢個藥係
0: 係啦係分開嘅，冇錯。
1: 我最多我睇你把下脈啊，知道你咩病，嗱嗰啲藥咧你就要俾嘅。
0: 咁都有啲 discount 咁啦，係咯，
1: 有冇 discount？ 有可能有多啲，不過而家真係如果做中醫，我有啲朋友真係。轉行做中醫嘅，
0: 係
1: 啊，
0: 唔係咁容易嘅喎，
1: 唔係咁容易嘅，唔係咁容易。
0: 把脈都好難嘅喎，其實我覺得。
1: 點樣難法咧？
0: 哎呀，嗱，我自己都有，
1: 唔係 我
0: 自己都有睇中醫嘅。
1: 你都有睇中醫？
0: 係有。
1: 你試有冇幫自己把？
0: 我唔識打啦，咁我都問過中醫師，我話：阿中醫師你咁犀利嘅點解？我伸隻手俾你，你撳下撳下就知道我咩事。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唔單止把脈噶，我仲要望聞問切嘅。咁所以就加埋啦，咁我即系我曾经问过佢嘅，我咁衰你嘅，你揿下啲脉就知我发生咩事，又开剂药俾我嘅咁样咯。
1: 睇你都知你咩事啦，
0: 唔系嘅，唔系嘅，所以望闻问切。
1: 好啦，时尚杂志中文版年度嘅重磅特辑。 The Movie Issue 咧就正式揭曉咯噃，邀請咗香港知名導演啊關錦鵬執導，咁啊但中國嘅頂級攝影師啊陳曼咧就掌鏡嘅，咁啊同大陸女星劉亦菲呢個神仙姐姐強強聯手。
0: 系啦，咁咧做就一齐咧就一部咧就叫平第一齐系创造呢个第一部嘅平面电影叫《浮城如戏台》啊。咁原来呢一个嘅即系系登上呢个封面嘅80后嘅华语女星啦。咁啊刘亦菲咧就一改以往嗰个嘅形象啦，温婉嘅形象啦，以一身性感露背嘅黑色旗袍啦，展现佢独特嗰个嘅暗黑清冷风喎。哇，犀利啊！
1: 咁
0: 喺喺个关锦鹏咧好有故事。是咁嗰长镜头嗰度咧，哇！重现出呢个华语电影黄金时代嗰个沉静同埋韵味，完美咁样汇合咗电影个叙事啦，同埋嗰个时装嘅美学。
1: 我谂佢应该有佢一定嘅水准嘅，因为佢曾经执导过《胭脂扣》啦、
0: 《
1: 怨灵玉》啦、吓同埋《长恨歌》等等嘅影史经典嘅关锦鹏。咁啊，几廿年嚟咧，始终系以细腻嘅镜头重塑华语女性嗰种嘅复杂同埋多维面貌啊！咁啊，今次咧可以讲话跨界啊，介入呢个时装嘅时尚嘅领域啦。
0: 系啦，咁啊，关锦鹏咧就话将个目光锁定咗咧，曾经系以呢个迪士尼花木兰啊，走向呢个国际舞台嘅东方面孔嘅刘亦菲身上啦。咁啊，佢咧亦都系话佢擅长咧描绘嗰个女性嗰个心思嘅导演嚟嘅。咁啊，加上啦，佢又具备呢个全球知名度嘅当代影星啦，咁两个人咧一齐咧就喺一个嘅港岛嘅，即系一啲寻常嘅街角咧，嗰度咧展开对话啦，咁啊碰撞出一啲嘅一啲嘅好有特色嘅一个叙事嘅张力咯，
1: 几好啊！真系，我谂好多人会睇，
0: 好期待啊！
1: 佢哋嗰个平面吓、平面步出嚟啦，
0: 系啊系啊。
1: 歌手鄭欣宜哇，好耐冇講佢
0: 啊
1: ！Joyce 停咗工近三年啦，咁啊，舊年啊加盟咗內地嘅節目《歌手2025》咧，就作為佢復出之作嘅。可惜拍攝期間咧，竟然發生意外，最終因傷又要退出啦。
0: 係啦，咁啊，之前咧就傳佢咧今年會重返呢個《歌手2026》嘅舞台啦，不過咧都係假嘅，都唔係真嘅嚇。咁啊，最近咧佢復出咧，似乎有啲新進展。咁啊，日前咧就話除咗喺個九龍塘嗰度俾啲 fans 咧偶遇之外啦，又見到佢喺筲箕灣一嘅工廠大廈嗰度發現，好似咧想重返幕前做一啲準備。見到佢當日咧有一個造型啊。叫金发孖辫咁样几个新造型出巡、
1: 到咗今日啦，咁有啲食肆喺社交网公开咗佢啲最新近况。咦，点解要食肆咧？嗬，
0: 佢食紧嘢啊嘛。
1: 唉，咁啊留言啦。哎呀，真系好耐冇见到啊欣儿咯，大家都好挂住佢。日前咧，欣儿好低调咁现身一间冰室享用早餐。哇，我睇到佢啊，精神饱满，状态好 fit。我哋都好 happy， 亦都好惊喜。
0: 系啦，咁又话咧，好希望咧，好快可以荧光幕再次见到佢嘅身影啦，同埋听到佢唱歌嘅歌声啦。咁啊，相片咧就上载5个钟头左右咧，好多网民留言啦，就赞佢，哎呀，啲金色头发好靓啊，即系清秀咗唔少啊，又有个尖尖嘅下巴，笑容又好啊，状态大勇啊，咁啊，好多 fans 咧想同佢影相咯，好亲民啊。
1: 哇，真系，我谂佢真系为自己复出铺路啦。
0: 系啊，铺路啦，要出嚟见下人啊。
1: 好啦，金曲歌王。王力宏早前在成都举行最好的地方 2.0 的巡回演唱会时意外跌倒的，
0: 是啊，我
1: 造成了面部和左耳就流血，耳仔软骨就是碎裂的，事后就连了39针，令人担心。
0: 当然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养之后，他近日透过社交网分享他健身的片，哇，穿着白色背心的王力宏突然之间揭起的上衣，露出8块的腹肌，
1: 不是6嚿啊，
0: 不是，他是连埋即系胸肌都讲埋嘅，原来，但佢呢度写
1: 你欣赏都好仔细，
0: 系因为
1: 人哋讲6嚿啫嘛，不嬲都
0: 你揾资料嗰阵时见到张相噶嘛，陈生，
1: 咁你见埋个胸肌。
0: 佢自己揭起件衫嘅，唔系我见噶，人人都见到噶。啊，你真系要咁，咪嘈！健石嘅身形获网民大赞啊！咁佢就话巡回演出咧，即系要保持身材嘅秘诀咧，就系、是、放工之后同啲同事一齐去健身房健身咯。
1: 所以你话做艺员、做歌星，你估容易啊？
0: 系咯，一啲都唔易啊！哎呀。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天气就很热，其实呢很容易引致我们出汗，出汗又会引致我们脱水，甚至去中暑的。有些人就说，哎，我喝水行不行？其实原来喝水只是喝水不够的。有营养师就教大家有六大补水的消暑饮食秘诀，它是其中有一款的蔬菜含水量很厉害，去到96%，可以帮身体降温。
1: 是不是西瓜呢？
0: 看看是什么来
1: 的呢？营养师教了，在高温热浪来袭期间，维持均衡的饮食不单只能够补充能量，要保持水分，更加对整体的身体感受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肠道健康营养师也都说，你吃啱食物也是消暑的关键来的。
0: 哦，是啦，那么讲一下这6招是什么呢？第一招，喝水和即是饮水和进食的高水分的食物。他说，当身体透过大量出汗来到降温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很容易有脱水的症状。那么这样会是怎样呢？令到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又会成日很累、头痛、心情烦躁，甚至昏昏欲睡的。
1: 事实上日常摄取水分大概有1/5都来自食物的，所以很多植物含有大量水分，其中青瓜的含水量去到成96%的青瓜。
0: 青瓜原来是
1: 位居榜首的，
0: 喂，
1: 番茄都有95%的含水量。
0: 葡萄即是提子那方面含水量都超过 80%。 另外士多啤梨、蜜瓜、蘑菇、橙和各种的莓类，它的热量都是很低，但是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和纤维。
1: 哦，原来为什么他又不说西瓜呢？
0: 是的，没说
1: 水。
0: 是啊。
1: 好了，第二呢，就是在天然食物之中补充一些电解质。因为出汗的时候你令到会我们的 体液呢的平衡会消耗得很紧要的。同埋我们的神经传导的电解质呢，这个电解质能够支持我们肌肉收缩、血压和能量的水平的。
0: 是的，这个时候就是你脱水的时候，所以令到你不能够集中精神。原来市面上有很多电解质粉都很受欢迎的，建议大家尽量在天然食物那里摄取，例如是椰子水，有丰富的钾、镁和钠，牛油果、香蕉和番茄都有很丰富的钾和镁，和豆类那方面可以提供一些钙质。
1: 喂，对于如果容易有脚抽筋的人是怎样呢？他说原来可以补充镁，尤其很重要的。建议呢，就可以自己用整一些叫做 yogurt 的特别饮品，在个杯入面加一汤匙羹这个 yogurt 啦，加水去满到呢，有一个有少少的盐啦，盐拌啦，搞佢呀，好咁就清爽宜人
0: 㗎。哦， ok。跟住第三呢，多啲食天然嘅抗氧化食物喎。食物呢可以抵抗呢个紫外线嘅天然保护。嗱，嚟啦，西瓜。其中西瓜呢含有茄红素嗰个嘅好强效嘅抗氧化剂啦。咁研究亦都表示啦，茄红素呢能够同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产生一啲嘅有害嘅自由基。咁佢话，但系咧绿茶入边，
1: 佢中和呢个紫外线，
0: 系中和紫外线，
1: 冇乜嘢同埋紫外线嘅，照落嚟仲得了嘅，
0: 照嚟就食多啲番茄吓，咁啊中和紫外线，咁咧就可以咧减少咗呢个自由基啦。绿茶都得嘅，原来绿茶有多分，减少自由
1: 基，减低嘅有害
0: 嘅自由基，冇错，
1: 即系好嗰啲我哋，
0: 好嗰啲我哋要 keep 住。
1: 你冇咗自由基就唔自由噶咯，
0: 唔自由嘅，俾人绑住。系啦，咁啊绿茶都系嘅，嗱绿茶入边有多酚类嘅物质咧，亦都有类似嘅作用嘅。
1: 咁啊想更加系清楚咧，仲有三样嘢嘅，第一就系少啲开火，少量多餐。 減少你身體的負擔，即係唔好食咁 heavy 啦啲嘢，係咪？咁啊，第五咧就飲用一下啲嘅薄荷茶。
0: 薄荷茶啦，
1: 清涼嘅感覺。
0: 喺你飲完之後咧，好清涼啊嘛，因為薄荷茶令到好似有啲令到你嘅身體嗰、那個體感都清涼曬啦，係咪啊？
1: 第六呢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喎，佢熱能對抗熱能喎。
0: 哦，食啲辣嘢。
1: 聽起嚟好似有啲反常，係咪？
0: 係啊。
1: 嗱，你飲緊一啲熱嘅飲品咧，確實可以促進排汗，而出汗咧正正人體主要嘅降温機制。
0: 哦，反而係咁樣嘅嚇。佢話新入嗰啲食物咧，就比如辣椒素啊呢啲咧，有啲芥辣啊、wasabi， 我哋講啦嚇。咁亦都會咧欺騙你嘅神經系統，咁令到你身體出汗。降温咁
1: 啊！
0: 喎
1: 啊，唔怪得知喺四川啊，嗰啲人中意食辣麻辣啦，
0: 啊，即係降温啊，有道理嘅，有道理嘅，冇錯。
1: 嗱，記住啦，三類食物咧，高温之下不適宜進食嘅就係、是、超加工食品、薯片、快餐，
0: 冇錯，
1: 太過油膩嘅食物，仲有就係、
0: 是、高糖嘅飲品同埋糖果啊，因為呢度咧令到你個血糖會急升啦嚇，咁、yeah. 啊令到你哋咧，食完之後更加口渴嘅，咁所以食多啲呢個蔬菜啊、青瓜啊或者蘋果自制一啲嘅健康沙冰都好喎、啊。
12: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佢哋喺当日早前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竟要进入复苏模式。喺星期日，佢哋嘅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好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冇透露初步协议嘅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 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晚一个小时。呢份請願書經已獲得近1600個簽名。發起人話，當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決定之前，就應該徵求居民意見。局方從來冇費心問社區居民睇法。另外，在一個當地一個 Facebook 群組裏面，有些人更加表示，採用山區時間，讓到家庭、工作和放學後擁有更加多白天時間。有關爭論同當地的地理和歷史有關。當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來一直採用亞省的山區標準時間，而 Kootenai 湖渡輪區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與該時區息息相關。發起人指，他們很多居民為了工作、購物、探望家人和就醫，都會傾向向東去到亞省。他們同亞省接壤，距離卡加里只有4小時車程，但距離溫哥華就達到12小時車程。不過，有支持加入 BC 省時區的人就從省級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有居民支持永久採用山區冬季標準時間，變相與 BC 省地區使用同一時間，不會再感受到被省內其他地區邊緣化。他們說，讓 BC 省有一部分地區加入亞省的時區，想法很荒謬。現時當局進行的調查範圍涵蓋省東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區時間的地區，但調查不具約束力， 只是将有助于未来决定提供参考，但不会单独决定最终结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已经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5-5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11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9月至10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 50% 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说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亿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的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里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的。今早早7点、8点、9点和10点航班已经近完全爆满的了。11点达到是90%满，一路余下的时间大致上都是近90%满左右。2点钟更加完全爆满的。今日全日的航班差不多去到今晚黄昏打后才可能比较好一点，有平均80%满的。尾班船9点钟是80%满。就算是礼拜三上午航班，6点钟航班是达到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ea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钟达到80%满的。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平均是80%满至90%满左右，个别航班大约是12点和1点打后的航班更加是达到90%满的。黄昏6点好少少有60%满，余下的所有时间平均是80%满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 柯舒碑回来呢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呢是早上七点半达到九成满啦。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八点五十分才有八成满。其余航班呢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七点四十分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温哥华早晨，
1: 今天是2026年的八月四号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我哋又见面又早晨啦。
0: 系啊，陈燕芳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7:09，大家早晨。
1: 诶、哎，真系唔好意思，成日讲废话啫。
0: 系啊，
1: 六点钟已经见你啦。
0: 系咯、
1: 啊，系咪？
0: 冇错，五点几都见咗啦。
1: 五点都见咗。
0: 系啊，我哋会一路见啊，见到吓、啊、几个礼拜后啦。啊，
1: 见
0: 咗
1: 两星期，
0: 系啦，冇错。
1: 是啦，咁啊，佢啲梁麗晴嗰啲觀察力咁鬼仔細嘅，即係乜嘢都俾佢可以睇得清清楚楚。
0: 唔係、這個，
1: 你真係注意力好啊！你做慣家居熱線嗰啲咧，真係唔同啲
0: 啊，多謝你，係嘛？
1: 嗱，咁啊，温度咧，我諗呢幾日開始咧就會熱噶啦，26度啦，咁啊去到咧個體感咧似30至31度，
0: 犀利。
1: 咁如果屋企嗰啲朋友咧，如果係有流動冷氣機啊，有冷氣機嘅朋友咧就開心啦。
0: 嚇，要開啦噶啦，
1: 要開噶啦，因為下晝嘅時間咧真係幾焗噶，
0: 係啊，
1: 尤其是嗰啲我哋啲單户房屋咧。我哋如果冇裝嗰啲中央冷氣啊，冇 heat pump 嗰啲咧，
0: 係啊，好熱㗎！
1: 喺局部地方，你喺嗰度耐少少都會焗暈
0: 嘅。喺二樓咯，喺樓上咯，
1: 你
0: 哇！
1: 熱到
0: 好緊，
1: 熱氣啊，
0: 熱到好緊要，真係
1: 係
0: 啊，冇錯。
1: 所以如果你有個流動冷氣機嘅話咧，你就可以即係早啲同佢降温，唔好等啲熱氣咧
0: 入咗間屋啊。
1: 因為嗰啲熱氣咧好慘嘅，成晚咧喺個屋入邊困住嘅。
0: 同埋其實我間屋咧有一邊咧係西斜啊。仲更加熱啊！即系西斜啊，咁就啲太陽咧，日頭咧就會射咗落去咯。咁所以即系熱上加熱啦。
1: 西斜嘅時候就西斜先曬入嚟嘅啫。
0: 係啊，西斜咯。但系而家夏天唔係有時即系我哋日頭咧晏晝。
1: 你係正西斜咩？
0: 係啊，應該係正西斜啊。
1: 咁即係話咧，如果
0: 一半就好熱咯。
1: 咁你嗰個正西斜嘅話，咁咪正東咯。
0: 係啊，東係咯。
1: 咁你冬天咪暖咯。
0: 冬天就是咪暖咧，就唔知啊，开暖气噶嘛又。
1: 唔系冬天咁你。
0: 总之我就发觉咧，就夏天就系好热啦。总之系
1: 冬天就冻，夏天就热。
0: 吓、啊，唔系开暖气嗱，因为咧冬天咧就有暖气，我屋企就冇冷气，明唔明啊？
1: 唱下歌咪有咯。
0: 唱下歌啊，哦 ，OK， 系。
1: 即系唔系你唱啊？你唱梗好听啦，
0: 唔系，
1: 好似我哋啲咁样唱啊，就肯定会有冷气出啦。
0: 冇啦啦叫人嚟过嚟唱下歌，咁好笑嘅、啊、你都，啊估你唔到啊真系呢个。OK， 即系你热嘅时候，你嚟我屋企啦，你嚟屋企唱下歌啦。
1: 你一日三餐招呼我，唱歌放冷气，帮你 cool down 间屋。
0: 咁搞笑啊！
1: 唔系因为屋本身咧，如果你向正西斜咧，真
0: 系
1: 好惨。
0: 系啊，
1: 尤其是当你热嘅时候咧，
0: 咪就系咯。
1: 令到真系唔想喺屋企，
0: 同埋系西嗰边咧，仲系个饭厅嚟，即系夜晚食饭嘅时候咧，点解咁系？
1: 全部食斋冷盘，
0: 系啦，唔系冷盘，
1: 又冷嘅海蜇皮一路食到落去，雪糕都系
0: 真
1: 系
0: 好想食冰啊！系啊，真系好热噶，
1: 跟住成身都敷晒啲冰喺度
0: 啊！系啦系啦，冇错啦，
1: 哇，
0: 好紧要啊！
1: 不过咁，而系都系夏天，都系得个两三个。
0: 系啦，有时几日我哋都算好噶啦，即系
1: 今年我哋个夏季咧，我算系唔错。
0: 系啊，唔错，系啊，
1: 唔同早几年嗰个 heat 冬啊，
0: 系啊，真系好热啊！嗰阵时真
1: 嗰个 heat 冬咧，我都话我坐喺 basement 度都会出汗嘅。你喺 basement 通常
0: basement 应该凉爽好多噶，
1: 入到去好似入咗雪房噶嘛。
0: 系啊系啊，平时系。
1: 点知嗰个 heat 冬之下咧，我入到 basement 咧就好似同日好似喺正层咁样嘅。
0: 嗯，
1: 唔冻嘅，即系唔凉爽嘅。
0: 同埋有时候我哋咧都系今年啊热好似两三日两日到，咁第三日咧又好啲噶，又凉翻啲噶啦。系啊系啊。
1: 嗱，我哋今日呢度都系啦。你廿六度咧，普通都系嗰两三日啦。
0: 系啦，冇错啦。
1: 三日之后咧，
0: 星期六又变咗廿四度。
1: 变咗廿四度
0: 啦。系啦，咁其实都好好。
1: 变咗咧，仲喂问题就系你个温度高与低我都唔紧要，但系你冇雨水啊。
0: 系好干。
1: 我真系好希望你有啲雨水咧，系帮我哋减轻嗰个山火嗰个情况啊嘛。 好彩我哋都係有啲外援嚟緊啦，係咪有300多個墨西哥嘅救火員啦？呢啲救火員唔係普通嗰啲柴娃娃嘅喎，佢全部個專業訓練㗎，
0: 冇錯。
1: 你睇到佢哋嚟嘅時候咧，好有紀律㗎，好有紀律㗎，佢哋係佢哋又敬禮又成咁，即係我覺得好有嗰種，係啊，真係好有著住黃色個外套嚇。
0: 其實見到一啲嘅即係嗰啲，譬如警察啊，嗰啲着曬成套即係制服嗰啲咧，我都覺得好型噶，好有型噶，係啦，會噶。
1: 咁啊係，咁你因為啲制服本身係俾人哋覺得有一種嘅威嚴嘅感覺啊嘛。係
0: 啦，
1: 係
0: 啦，所以哇，好犀利。
1: 係咪？所以你想威嚴啲，你有梁麗晴可以著對女警嘅警服出嚟，咁啊覺得你好威嚴啊。
0: 哦 ，OK。
1: 即系，哎呀，Madam 有咩咁啊？
0: Madam 啊，不如你着啦，阿 Sir。
1: 我着龙袍都唔似太子。
0: 唉，咁讲嘢真系
1: 冇可能做到呢样嘢嘅。但系喺我哋嘅加拿大嘅职场里边咧，而家有一啲嘅变化。
0: 嗯。
1: 根据加拿大嘅统计局最新嘅数据咧，加拿大嘅劳动力啊，正喺度呈现紧一个叫做高龄化嘅趋势。咩叫高龄化趋势咧？
0: 啊、高齡化的趨勢呢，原來就是說呢、有些人呢、就是加拿大呢，就是說呢、更加側重在哪裡呢，就是近年來部分人士所稱的叫智能經濟、哦、Wisdom Economy、哦、而不是過去幾年的叫知識經濟 Knowledge Economy、哦、為什麼呢？嗱，呢個定係一個高昂嘅生活成本咧，逼到一啲年長嗰啲勞工咧，唔得咧，唔延長工作嘅期限咧，即係做唔好咁快退休咁解啦，係咪啦？
1: 咁啊，加拿大統計局咧就喺25號發布咗個報告啊，顯示話咧員工嘅平均年齡超過40歲嘅企業比例咧，已經由2001年嘅26.2%嘅百分比攀升到2022年嘅42.3%嘅百分比，即係話呢11年間。那個嘅企業嗰、那個四十歲嘅企業比例咧，係升咗差唔多有20%咁多，
0: 嗯，
1: 即係20%，20%

0: 55岁及以上劳工比例增幅最显著的行业，制造业，manufacturing。在2001年咧，这个行业嘅呢个年龄层的员工咧，只不过都系9.8%嘅啫，即系55岁呢班啊。到2022年咧，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去24.2%啊，意味住制造业入边嗰种嘅平均每4名嘅工人就有一个人咧系年满55岁或以上。
1: 系啦，咁有一个大学嘅副教授咧，亦都有表示咧，佢话其实同过去比咧，而家绝大多数嘅工作嗰个体力嗰个劳动嗰个密集度咧，已经降低噶啦，唔需要成日劳动噶啦。咁啊，其实劳工同埋技术之间咧，就形成咗一种咧，系更加具有呢个共同关系一个嘅关系啦。咁啊，科技咧亦都减轻咗劳动力同埋制造业入边嗰个部分嗰个体力啊，同埋劳动嘅需求啊。咁意味住咧就系对于年长嘅朋友咧，佢身体造成嗰个负担就减低啦，即系冇咁辛苦。唔好咁勞動。
0: 咁張浩教授講咧，佢因為嗰個科技嘅進步，你體力勞動
1: 令到我哋
0: 需要啦。咁你嘅年齡就算幾大都好，
1: 都冇問題。
0: 咁多體力勞動。咁啊，老實講句，呢個就同佢哋啱啱嘅一個統計局先前嘅研究咧，就不謀而合啦。就係咧，呢一個嘅加拿大嘅整體人口咧，正係走緊去一個老齡化嗰個趨勢啦。咁啊，專家表示啦。加拿大的劳动力高龄化的背后究竟有什么重潜在因素呢？梁丽晴，
1: 原来呢就在2026年的5月就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它由于抚养养孩小朋友的成本高，很多人在退休计划和长期储蓄那里都受到一些冲击。有些有小朋友的夫妇里面，原来有35%的受访者就说，为了应付教育教养这些小朋友的开支，他们咧唔得咧，唔去呢个嘅退休储蓄嗰度咧，系即系要攞啲钱啦，系咪应该？
0: 咁换句话讲，佢一定要去有翻佢哋嘅储蓄嗰度嚟到去维持嗰个家庭嘅使费
1: 啦，维持
0: 系咪？咁另外加拿大近年亦都放宽咗移民嗰个政策咧，咁亦都令到嗰个生育率咧系走低嘅。咁變咗呢2024年呢，截至到2024年，加拿大嘅總和生育率已經創低每名婦女僅僅係有1.25個細路仔嘅歷史新低。
1: 係啦，咁另外呢，原來喺2026年嘅1月有個研究就話，佢話20歲至到49歲嘅加拿大嘅女性入面呢，原來有51%係51%嘅個人呢未成為呢個媽咪嘅，冇做媽咪啦，係囉，未做媽咪嘅。咁對於40歲以上嘅女士嚟講啦，咁呢個比例呢大概係1/4喎。
0: 咁所以呢，根據佢呢一個嘅報告咧，就教育水平嘅提升啦，勞動力市場嘅參與度增加啦，社會觀念嘅轉變啦，以及避孕措施嘅普及咧，都令到女性嘅人生軌跡咧更加多元化，特別咧係喺生育抉擇嗰方面，佢哋咪講得遲啲咯。好啦，咁啊，根據約克大學嘅一位嘅人力資源管理學教授咧，佢亦都話啦，人口喺度減少，而留住人才嘅一種方法最好嘅就係
1: 延長啦你個嘅退休年齡啦，咁咧就可以喺勞動力嘅市場嗰度保留更加多的人力，多些人继续 keep 住做嘢啦。
0: 咁而家咧，加拿大咧睇睇落嚟咧，依家正系进步入呢个叫智能经济啦，唔系 knowledge 啦，唔系呢个嘅知识啦，系智能啦。咁所以过去几十年入边咧，好多劳工接受咗咧知识嘅经济入边运作嘅培训。咁喺国网制嗰个嘅网络崛起啦，咁全球化浪潮入边，知识经济将资讯同埋知识视为劳工嘅核心技能。
1: 是没错了，他就说了，你不再是单纯运用知识的了，同时要展示自我调节的能力，道德的成熟度和明智的判断力的。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领悟啊，审视啊，看看那个的时势的洞察力啊，这些呢就不单单是个人的见解来的。他说这些呢你的资源啊，可以转化为白集体的工作，创造一些有价值的过程咯。
0: 没错了，但是这个不单单只是加拿大的问题，原来很多
1: 很多地方
0: 国家嗰啲都有咁嘅情形出現，
1: 係冇錯。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

0: 以百利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1: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21，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会天晴的，午夜之后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5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0: 到了明天星期三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7度，但体感就似30度，也都是没有落雨机会。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主要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就少许云层。气温就由星期四星期五的26度，体感各有30至31度的感觉之下，去到星期六就降为24度了，有落雨机会20%。
0: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7:22接近23分的时间啦。咁啊，睇睇呢个交通方面咧，绝对是非常之嘅畅顺啦。我谂系睇唔到有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吓，非常之好。咁我相信咧，今日咧亦都有啲可能攞长假咯，攞埋今日假期都唔定嘅。咁所以咧，路面上面并唔系好似往日紧往日嘅情况咧太多车吓。咁但系某一啲嘅路段咧都会多车，一路公路近住 Coquitlam 嘅 Brunette Avenue 嗰边咧，东西行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嘅，请各位咧系继续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2: 7:23跟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51.04，报26,267.8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76.54，报53,754.9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9.22，报7,659.7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10.59，报35,636.73。
2: 黄金上升38.19，每安士报美金4,091.65。
0: 白银系上升0.6，一安士报美金59.81。
2: 原油下跌3.77，每桶报美金80元。比特币下跌289.9，每比特币报美金63,601.3。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48，报25,852.9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0: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3: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

就好似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以慈悲下化众生，修六道波罗蜜，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都可以称为菩萨的。什么是神呢？根据中国传统，神只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树神、苗家神、村宅神、土神、地神等等。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未能了脱生死，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一旦福德享尽，仍然会再代入六道轮回之中，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叫做护法神。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好似梵天、自在天、帝释天。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还有四大天王，即是东方持觉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二十八诸天、十二神将、鬼子母、

0: 呢啲二类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嘅眷属，护持佛法同埋佛陀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 Anton Bog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3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在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格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0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7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6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7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路透社和 Ipsos Reid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调查上月29至今月3号在全美国在网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名注册选民里面，约有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这个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里面首次反超前共和党。 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时举行国会选举，四成二的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只有三成七。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前景。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8: 今晚黄昏时分会继续天晴的，午夜之后转为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7: 到了明天星期三都是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看感都挺热，是30度，也都是没有落雨机会的。
8: 咁啊，预测未来的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阳光普照吓，咁啊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嘅，都系不过咧间中嘅少许云层波。嗱，气温咧听住星期四、星期五咧都系26度，但系体感咧系各有30至31度嘅。咁啊，对去星期六咧就系24度啦。咁啊，凉就系凉翻少少，咁但系都唔系好凉噶咯噃。落雨机会最高20%嘅。
7: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6: 1320马路情报。
8: 好啦，早上嘅7:36啦吓，我手边啊真系冇收到咧。有任何壞車或者意外報告啦，但是車輛嗰個嘅頻密度咧，現時見到咧就係17號 A 公路咧嗰條天橋附近啊，向住呢個99號公路個方向進發咧嚇，應該係北行嗰方面咧係比較多車嘅，可能因為係嗰個 Suwasan 嗰個碼頭嗰啲車輛出嚟嘅時候咧係多咗啲車輛嘅。咁另外咧，99號公路嘅北上咧，現時咧喺個work yard Delta 個 work yard 嗰度開始見到係多車嘅啦。因為呢個咧情況係向北上嘅嚇。除此之外，就係、是、Stevenson 嘅南下咧都有啲車輛，但係就唔係好密嘅。咁啊，就係拉街橋北上咧，慢慢要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嘅啦噃。咁啊，91號公路嘅西行咧，亦都會變得係比較車多。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咧，会系渐渐见到车辆多咗啊！而家系7:37啊嘛，翻工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都系好彩，而家就系放假嗰啲学生放假咧，始终都系少咗啲车嘅。咁但系大家都系要记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8: 早上嘅7:37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6.44，报23317.88。
7: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34.72，报53813.13。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0.88，报7671.38。
7: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08.85，报35640.59。
8: 黄金上升54.1，每安士报美金4144.6。
7: 白银系上升1.48，英安士报美金59.69。
8: 原油下跌4.2毫二，每桶报美金76.1毫二。比特币下跌120.09。每比特币报美金63803.4。
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6.48，报25852.92。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7: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冷知识，
9: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 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 随住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同父母翻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八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莹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執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我们早上7:40和你讲一下头条方面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新闻，医学中心调乱了胚胎的组织案，女员工畏罪离港。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早前被揭发调乱了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医疗事故。由于事态严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辅助生殖服务的监管问题。昨天有最新消息就说，事件涉及这个中心的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抽取了胚胎样本时出错，其后企图以谎言掩盖这个错失。这个员工在7月下旬就录取了警戒口供之后，第二天就畏罪离港。现在回到马来西亚，执法部门将会按列为诈骗和要跟进，正在通缉潜逃海外的中心女员工。
7: 跟着另一宗的香港消息，足球峰会飞送网红，主办方被批不公。继香港足球盛会之后，紧接其后就是奥迪足球峰会，那就会在星期五7号就由德国的甲组球队拜仁慕尼黑就迎战英超的球队阿斯东维拉。不过就赛事有不少的球星会缺席，令到吸引力就大减。有球迷就反映，他说主办方就说将门票免费送给一些不熟悉足球的网红，形容是对真正支持球队的球迷是构成不公。
8: 来自伊朗和阿曼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就星期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和阿曼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进入最后阶段。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补充，当地和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航运、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进展。
7: 跟着来自是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单日是多地击落1158架的无人机创纪录。俄罗斯的国防部在周日公布战报，那个显示它的防空部队在多地一共是击落了1158架定翼的无人机，创下对于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新高。俄军就当日击落了无人机的数量刷新了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旧纪录。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TELUS 的电缆被盗，引致多区服务中断，上网和流动的网讯受影响。主要电信商研科和 TELUS 表示，由于基础的设施遭到人为破坏，BC 省西北部多处地区的互联网、流动通讯、电视及电话服务均受到影响。这个电信公司在2号在它的官网的服务入面中断的资讯页面上表示，事故由电缆被盗窃引起的，情况和今年较早之前发生的同类事件相若。
7: 跟着来自是 BC 省山火的消息， BC 省131宗山火， 46% 是失控，离湖是失火的面积达到史丹尼公园的284倍。 BC 山火服务处 BC Wildfire Service 全力应对全省日益活跃的山火。131宗的山火里面有 46% 被列为失控的状态，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周末24 小时入边咧记录咗2200次嘅雷击。咁 B.C. 省南部啊，卡里布啦 ，Caribou 嘅地区同埋尼湖啊，Pearly 嘅个山火咧系持续蔓延嘅。截至星期日嘅即系二号嘅朝头早，失火嘅面积咧已经达到1150平方公里。
8: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啦 ，Calgary 啊，考加里嘅车祸咧四死四伤。平治逆线迎头撞 Subaru 同陷火海。Calgary 在2号晚上发生严重车祸，一辆私家车在高速公路逆线行驶，迎头撞向另一辆车，造成四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另外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情况严重。消防局表示，星期日晚上接近11点，接报就说在 Calgary 的西南部 90 Avenue Southwest 的以北的 Stony Trail 附近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消防员赶到之后发现有三部汽车涉及的事故，其中有两部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
7: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安省医疗团队替超过15000名的居民成功配对家庭医生。多伦多中西区安省医疗团队 Midwest Toronto Ontario Health Team 简称 MWH -OHT 就表示了，今年就推出两项新服务之后，已经有超过15000名的居民成功配对到家庭医生，改善了基层医疗服务的不足的问题。这个团队的服务范围原来涵盖是 Casaluma 至到 Exhibition Place 一带的。今年初推出了两项互补的服务，一方面协助居民配对家庭医生，另一方面就提供由不同医护人员组成的社区医疗团队，令到居民即使是在等待这个家庭医生的期间，亦都可以接受心理健康的辅导、营养咨询这些基层的医疗服务。
8: 来自伊朗局势的消息，德克兰否认和美国谈判，特朗普说伊朗的领导人是双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叫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并说美国和伊朗将会在3号下午展开谈判，也都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推动伊朗无核化。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即否认，强调目前没有和美国谈判，也都没有计划接待外国代表团或者是派遣谈判人员出国。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令到外界对所谓新一轮谈判是否存在有更加疑惑。
7: 跟住另一宗就是加拿大的消息，西捷和空服的员工会达成了临时协议，罢工结束的航班逐步恢复。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概是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B 在星期一3号凌晨达成了临时的劳资协议，结束了导致大批航班停飞的工业行动。工会发表个新闻稿就表示，他的临时协议将会交由会员表决批准。在这段时间，工会将会撤回罢工的通知，公司亦都会撤回停工 lock out 的通知，空中服务员就会恢复工作。
8: 来自日本的气象厅消息，樱岛火山剧烈喷发，浓烟直冲3000米，火山灰集鹿儿岛。日本九州樱岛火山的南岳山顶的火山口星期日晚剧烈喷发，大量浓烟和火山灰瞬间冲上3000米的高空，喷出的火山岩散落至方圆800米至1100米，火山灰朝西南方飘向了鹿儿岛市谷山一带。根据气象厅发布的时间表，包括鹿儿岛市、垂水市、鹿屋市和宿市等等的多个地区，自深夜至到星期一的清晨都将会陆续受到降灰笼罩。
7: 跟住嚟自一宗系英国嘅消息，英国撤销部分欧盟公民错误系授予居留权，恐怕至少有100人咧系收到通知。英国内政部近日通知，大概有100名嘅欧盟嘅公民，就指佢哋当中因为欧盟嘅定居计划 EU Settlement Scheme 咧就系取到嘅居留权咧系错误嘅授予。咁相关人士需要喺14日内咧系提交证据，证明当初咧系符合资格，否则就将需要另寻呢个移民途径啦，同埋离开英国噶。咁根据欧盟地定居嘅计划啦 ，EU Settlement Scheme 嘅内容就系话，喺脱欧之前咧，住喺英国啊5到5年嘅欧盟公民咧，可以先获到预先定居嘅身份。咁喺英国居住期间满咗5年之后咧，就再申请定居身份啊。咁啊，内政部就表示啦，当初咧因为要喺短时间之内处理数百宗嘅申请啊，咁可能部分嘅个案证据不足或者系判错嘅，需要纠正。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2: 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战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6: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的 SAIL Sale 嘅奖。喺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传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大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L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TFL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大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大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演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 另外 DFE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传计算，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RAM 垂直地叠在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扁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 TB/s 的广传频宽。除了四个 Cel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Cel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最高应用和研发水准。相比于四个 Cell 大奖专注于底层硬件和核心架构的突破， Cell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科研、工业、通讯、能源、智能体。而这六个 Cell 之星就其中包括了深细科技 Deep Principle 的 AI Scientist 科研平台，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细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细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量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细语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Cell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Cell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 拜拜。
1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话，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同埋被拘留，佢同当地嘅 Old Trails 山火有关。呢个系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嘅一宗。呢三场山火合共摧毁咗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的起因。在星期一晚的记者会里面，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推了一名精神紧张的男子，弯腰依靠在路边的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找到被告，但在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和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是目击者看到被告的地方。警方又说，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误杀罪。 Old Trails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 Anton Bog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 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奇景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三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在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干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七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六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七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8: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
8: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 丙午马年嘅六月二十二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7: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八点零九分，大家早晨。
8: 放完一个 long weekend， 啲人咧可能就开始翻工啦。
7: 系啊，要翻工啦。
8: 交通方面咧，其实真系冇收到有坏车或者是呢个意外报告，非常之好吓。咁啊，但系咧，我相信嗰啲马路嘅情况咧，应该系多咗好多车辆噶啦。咁但系亦都系冇翻落放学嗰啲时间咁多嘅车。
7: 系。
8: 嗱，有时候都系好唔明白点解，即系明明系冇意外冇成咧，但系啲车仍然系大家好似塞住晒咁。
7: 嗯。
8: 我都唔明嘅点解。
7: 点解系？
8: 咁啊，琴日揸车我对住有一啲人士揸车咧，佢哋嗰种嘅即系冇品咧，我又觉得有时候即系不吐不快。
7: 系好吐下啦。
8: 一样
7: 系
8: 揸车，跟住去到红绿灯。咁你红绿灯嘅时候，你嗰架车喺前边，你喺第二架，你谂住佢直去啊？点知佢转咗灯嘅时候，佢先打灯，转咗喎。
7: 系啊，好多啊，失惊无神咁啊嘛呢啲。
8: 咁啊，即系有时候你系咪即系令到后边嗰啲车咧系绿，即系变咗
7: 措手不及咧？冇错。
8: 喂，你要打灯转咗嘅，你可唔可以早啲打啊？
7: 系。
8: 你有冇淋到去嗰度？
7: 好多时都会发生嘅呢样。
8: 仲有一啲仲衰格添嘅咧，即系点样就系衰都系衰噶啦。佢前面架车有佢喺度之前咧，喺个红绿灯面前咧停咗啦。佢前面架车高过你架车，原来佢前面架车咧打咗灯转咗嘅，佢就唔打灯，佢又唔打灯。
7: 系
8: 咁啊，等嗰个灯转咗去绿灯嘅时候咧。佢又先至再打灯转咗，
7: 系其实好多情况都成日都有嘅呢啲吓，揸紧车都
8: 系乜嘢情况令到你哋要咁做咧？你明知嗰条线系冇左转线嘅，你一打灯转咗，你早打嘛。
7: 咁啊，后边架车就知道啦嘛。
8: 咁你后边架车可以偷
7: 位即刻
8: 过
7: 去啊，系啦，冇错啦。
8: 你唔系等到人哋跟住你尾，哦，红绿灯一转绿灯，你先打个灯转咗。
7: 所以有时候咧，系揸车咧，有时都令到你好猛。
8: 或者嗱咁，我又可以咁睇，我就即系叫做忍让佢一样嘢，就话哦，可能佢去到呢度嘅时候咧，佢原本想直去，
7: 系
8: 突然间咧，唔系嗰边有啲嘢要做，
7: 即刻买
8: 啲嘢，
7: 系啊，
8: 系咪咁佢？咁我打灯转咗，咁你用呢一个咁嘅决定咧，你就害死后边嗰啲车啦。
7: 系啦，佢唔知道你咁样话失惊无神咁啊。
8: 我唔知你突然间话我要咁样打灯转得，所以 as a courtesy 咧，我成日都讲嘅。希望咧，即系啲驾驶者嘅朋友咧，你系如果要早你要知道你一个街口要转咗红绿灯度咧，佢又冇红绿灯嗰个左转灯嘅指示咧，你一早打定灯先，
7: 系
8: 咁你等后边啲车咧系有个准备，
7: 系嘛？呢个最基本噶啦，
8: 呢个最基本嘅礼貌
7: 系咯，同埋有时候真系唔好跟车跟得咁贴咯，有时失惊无神咧，你唔知佢譬如。明明有时都试过嘅，明明打左灯，跟住又唔打，又熄咗就直佢，都试过。
8: 你有冇见过打左灯转右咩？
7: 见过，打错灯咯，即系咩情况都会见过嘅，好得意嘅真系。
8: 咪所以我就
7: 喺街道上边，人生百态
8: 嘅。揸车嘅时候咧，点解佢嗰个嘅即系佢自己嗰个嘅方向嗰个嘅即系情况啊，系咁唔清楚俾人。
7: 系，
8: 即系你可以清楚啲俾就。另外一个咧，我就觉得。有一啲好多驾驶人士咧，就以为右转咧，红绿灯右转咧系 permitted 嘅呢度。
7: 嗯，其实唔系。
8: 但系如果对方迎头车嗰个红绿灯咧，佢系有一个左转灯着嘅话咧，
7: 咁你过就危险。
8: 你阿哥喺呢边嗰个右边，你对迎头车嗰个右线，你要打灯转右嗰个咧，你都要让噶，你唔可以转右噶。啊，唔系啊，佢转出嚟，佢转左线啫嘛，我转右啊嘛。
7: 喂，唔系，好多转左线都筛咗去右线噶。
8: You're right， 冇错啦。咁你要防备啊嘛，人哋嗰个左转线咧就佢大晒噶啦。
7: 系，
8: 你右转嗰啲企喺行人路边右转嗰红绿灯嗰个位咧，你系要邀俾对方有绿灯转咗嗰个嘅 right 噶嘛。
7: 系啦，同埋有时候你转右嘅时候，你未必就系企正个右线，佢转。左又未必企正个左线，咁就发生意外啦。
8: 如果大家都系一个绿灯，佢嗰个左转灯嘅绿灯已经停咗啦，咁佢咧仍然系可以转，冇车佢可以转左。
7: 系啊，冇错。
8: 个情况之下咧，你转右咧就冇事咯。
7: 系
8: 啱唔啱啊？
7: 系
8: 嗱，如果大家都冇车嘅，得我转右同佢转左，咁大家要守规矩啦。
7: 系啦，
8: 我就转埋先。
7: 记住转埋线啦，
8: 就要转左线，
7: 系唔好去咗人哋条线。
8: 你唔好去咗人哋条线。
7: 有啲就唔系嘅，转过嚟就转咗人哋嗰条线嘅。
8: 系啦，
7: 即系好多人。
8: 如果你冇车冇成咧，
7: 冇车当然啦，冇车当然。
8: 同埋如果我有一个左转灯左转嘅话咧，我系因为我有 right of the way 噶嘛。
7: 嗯嗯。
8: 咁你对方迎头嗰啲转右嗰啲车咧，你就要让嘅，你唔可以跟手即系帮我哋抢线噶嘛。如果唔系我整个绿灯把鬼啊。
7: 系。咁同埋有时即系揸车嘅时候要顾下即系其他嘅驾驶者。啦，系嘛？条路唔系净系得你揸噶啫，
8: 呢个一定
7: 系嘛？有啲人唔系嘅，觉得自己嗰架车就好犀利嘅，即系转乜都得噶，唔打灯又得，乜都得噶。
8: 仲有有啲车咧，
7: 系、
8: 譬如佢哋即系有条好长嘅长龙，
7: 嗯，
8: 佢咧就排唔到啦，
7: 啊，打尖啊！
8: 咁佢排唔到，佢行最出条线咯，
7: 系啊系啊。
8: 咁啊，去到嗱呢个时间最多发生嘅咧，就系喺第六路嗰个转上去Bridgeport Road。轉上屋誒，轉上呢個 Nike 橋北上，
7: 嗯，
8: 嗰、那個路口咧，一個 block 裏邊咧，就好多時咧都會塞一塞嘅，
7: 係係冇錯。
8: 咁好多轉左車咧，佢哋有啲咧守規矩嘅，就等到嗰、那個埋邊嗰條油線咧，啲車褪咗啲咧，佢就會轉入去嘅。
7: 嗯嗯。
8: 咁啊，但係咧，迎頭車有好多咧，都會跟住轉右噶嘛。係。咁啊，所以永遠都要排隊咯。
7: 係啦。
8: 咁有啲人咧就唔想咧，佢就。佢就叫做點啊偷雞啦，佢轉左線，咁佢出去去過咗紅燈，喺上橋位嗰個位嗰度
7: 即刻去翻入，係啊。
8: 不過好彩，我覺得咧，我哋温哥華嘅駕駛嗰啲朋友咧就好有禮讓心，
7: 嗯，
8: 佢多數都俾佢過嘅，
7: 係係冇錯。
8: 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是、我都會俾佢過，但我唔係個個都俾，我有啲特別打得好 aggressive 嗰啲我就唔俾噶啦。
7: 嚇、啊，我都係嘅喎。我都系、啊，我都系睇人嘅。
8: 唔问灯都唔打，你就咁想。
7: 有啲即系夹硬嚟嘅，见到佢。
8: 有啲夹硬杀个头埋。
7: 系啊系啊系啊，就咁怼埋嚟，咁跟住有时即系你讲得啱啊，即系有一时时嘅啫，其实。
8: 系啊。
7: 吓，有时譬如话，诶、哎，可能隔好远，我都让你，咁啊，摇下只手叫你过，咁都有噶、
8: 啊啊啊。
7: 但有啲咧，真系好凶狠嘅，你即系话，点解要让俾你啫？
8: 系啊。
7: 即系令到，即系所有驾驶者都有少少即系嬲怒咯啊！
8: 我有个宗旨嘅。
7: 系。
8: 我会让咩咧？就系嗰啲 commercial 嘅车，
7: 嗯，大车，
8: 即系譬如嗰啲大货车，嗰啲货柜车，
7: 佢哋转弯都有啲难度噶。
8: 第一，佢哋转弯难度；
7: 啊、
8: 第二，佢哋啲货柜车咧赶时间，
7: 系
8: 咪？可能。

0: 冇問題，我讓你冇問題，但你唔好夾硬嚟，
1: 係
0: 咪？但有一啲駕駛人士咧，好客氣，佢過咗佢拍佢過佢即係佢入咗嚟咧，佢會遞一遞個手。
1: 係，我都會嘅。
0: 啊，我都會，係
1: 啊，會
0: 嘅。我都覺得人哋係冇必要嘅。
1: 係啊係啊，佢真係讓俾你
0: 嘅。咁所以咧，我都好欣賞呢啲咁嘅朋友，呢啲人咧，你遞遞一隻隻手或者喺個車入邊搖一搖手，我 OK 嘅，我完全唔係問題嚟嘅。
1: 係，
0: 但有啲咧唔係嘅，好似話即係乜埋你就我擁埋你㗎啦，
1: 我
0: 一路我
1: 要過你
0: 咁唞埋你啊，
1: 佢就係我要過你唔俾我啊咁樣，即
0: 係
1: 嗰個心態。
0: 我大曬咁，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嗱呢一類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唔要得嘅，係冇品嘅駕駛人士，係嘛？我可以讓你，但你唔可以咁樣插線。
1: 冇錯。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八点十七分啦，
1: 系啦，八点十七分，今日咧会天晴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0: 唔好意思，生抢咗你添。
1: 唔紧要，我哋一齐讲。
0: 啊，一齐讲。而家就8:18啦吓。
1: 系啦。
0: 今晚咧黄昏时分会天晴嘅，午夜之后会转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冇落雨机会，同样吓。日落时间8:48。
1: 听日星期三啦，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啦，体感似30度，咁啊冇落雨机会嘅。
0: 嗱，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啊，咁啊。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嘅，都系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啊。嗱，气温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系去到26度嘅，而个体感咧系各自30同埋31度咁添。好啦，咁啊去到星期六咧个气温就稍稍降啦，去到24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星西降嘅气温咧就升咗一度啦，变咗16度啊，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8:19啦，咁啊，同样啦，喺呢个嘅交通方面咧，现时啊喺呢个嘅 Coquitlam 夹住1号公路嗰方面咧，东西行嘅车辆咧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吓。除此之外咧，呢街桥北上已经车多啦。咁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由呢、這个由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入咗嚟之后。跟住咧就去呢個 connector Richmond 個 connector 嗰邊咧係多車噶。99号公路嘅北上咧，現時喺呢個 Delta 呢個Work Yard 嗰度咧係見到多車北上嘅。咁而家北上嘅咧，你應該有3條嘅行車線嘅，咁所以嗰度咧係會疏導翻少少嚇。除此之外，呢街北上嘅車多啦。咁啊，仲有就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咧都會係繁忙嘅。咁請各位咧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2: 财经消息，
0: 好啦，早上嘅8:20啦，咁同大家讲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5.71，报23,320.3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757.23，报53,941.7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3.02，报7,683.5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28.45，报35,654.59。
0: 黄金上升28.14，每盎司报美金4,082.49。
1: 白银系上升1.22，英安市报美金59.45。
0: 原油下跌3.31，每桶报美金80.46。比特币上升175.9，每比特币报美金64,052.8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6.48，报25,852.9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69.23，报2,601.37。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1: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

0: 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早上8:22，我们这两天的天气会热一点。
3: 是啊。
2: 咁原來咧，根據呢一個全球高温記錄，經常都會出現喺邊個年份呢？
3: 就係叫聖嬰年。
2: 聖嬰年啊，咁有三個可能嘅原因嘅，專家咧就話俾大家聽啦。根據台灣嘅氣象專家林德恩咧，咁佢喺一個嘅網站度咧，同啲粉絲咧就講嘢嘅。佢話根據啊近30年嘅實際觀察嘅數據顯示咧，多個全球最暖嘅年份咧都發生係
3: 聖嬰年嘅期間啊，或者係其後嘅一年發生嘅。嗱，例如原來佢話1997年至到1998年啦，原來叫超強聖嬰年啊。咁1998年咧就創咗當時啊全球最高温嘅紀錄。咁喺2015至到2016年咧，亦都係叫強聖嬰年啊嚇。咁啊就2016年就創下咗新嘅全球平均嘅紀錄氣温紀錄。
2: 咁啊點解呢個聖嬰現象咧會令到全球氣温咧升高咧？咁呢位專家就話啦，有三個可能嘅原因。
3: 係啦。咁第一個咧就係赤道太平洋海嗰個海温啊，異常嘅偏暖啊。咁啊，教授咧佢就話啦，佢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赤道嗰個太平洋東部嗰啲海水咧會比較凍嘅。咁啊，西太平洋即係菲律賓啊、印尼附近嗰啲海水咧就比較暖。
2: 係啦。咁啊，當聖嬰發生嘅時候咧，由於順風啊，即係東風。风减弱，暖的海水向东移动嘛，咁赤道入边嘅东太平洋个海嘅表温度咧就会持续高过平均值，至少系高0.5度啦，咁、
3: okay.
2: 令到可以维持几个月咁耐嘅。
3: 系啦，佢亦都讲啦，佢话其实大量嘅暖嘅海水咧，透过蒸发嗰个作用咧，就释放啲热量喺个大气嗰度啦，咁啊令到咧全球嗰个大气吸收更加多嘅能量，咁所以个气温咧咪比同时期嗰度高啲咯。
2: 第二个原因咯，海洋向大气。嗰度咧就係釋放更加多嘅熱能啊！咁呢位專家就話啦，由於海洋咧儲存咗地球大部分嘅熱能啊嘛，咁但係當聖嬰發生嘅時候，海面蒸發增加，潛熱釋放咧就都要增強咗啦，亦都令到大温咧大氣嗰個温度咧就升高啊！
3: 系啦，咁所以咧，全球平均个气温通常咧都喺聖嬰发展成熟之后咧系达到高峰嘅。咁另外第三啦，就系全球嘅大气嘅环流改变，可以话若因为咧呢个聖嬰咧就会改变嗰个嘅沃克环流啊，同埋呢个系哈德里环流嘅个运转，咁啊进而令到影响嗰个环境嘅天空嗰个云量啊、降雨分布啊，同埋嗰个高低压嗰个系统配置咯。
2: 咩叫做沃克环流？
3: 系啦，
2: 唔系哈德里环流。
3: 系
2: 咩嚟咩？
3: 好深啊！呢啲
2: 我净系知道环流嘅啫，我就
3: 好深啲啊！原来好多名堂嘅真系啊！大家学下。
2: 咁呢啲变化咧，就通常都会令到局部地区咧更加容易出现高温啊，或者干旱嘅啦。
3: 哦，原来咁嘅。
2: 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希望大家了解强聖嬰同埋超强聖嬰
3: 嘅分
2: 别。
3: 冇错。
2: 好啦，时间差唔多咯。
3: 系啊，
2: 丽晴，多谢晒今日我哋又系。好轻松咁度过咗2.5小时咯，
3: 系冇错。
2: 要交咪咯，交俾边个啊？
3: 要交俾咧呢个系陈国新嘅时事烽火台啊！
2: 你记得喎，真系好
3: 要记得噶。
2: 好啦，咁啊，陈国新咧会同大家讲下咧有几样嘢嘅时事风云各方面咧，就讲紧有只要你能够证明到咧你有血缘同呢个加拿大人有血缘关系咧，你可以申请移民。
3: 哦，
2: 呢个第一。咁啊，第二咧就系特朗普啦，佢搞咗呢个所谓劳动法，叫加关税。咁而家有25个州咧，就一齐出嚟咧，就系控告佢啦。
3: 哦 ，OK，
2: 控告佢。咁另外咧，佢同美国同伊朗嗰度，大家就你讲我讲咁啦 ，you said he said 咁啦，咁啊都系未讲得掂嘅。咁其他仲有就俄乌战争一啲嘅问题啦。咁啊，等下阿陈国新咧就喺节目上同大家咧嚟到烽火一轮啦。
3: 冇错啦，咁我哋要到听日星期三再见啦。
2: 听日星期三见。
3: 好，拜
2: 拜。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0: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0: 哪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心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8:30。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四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许济华先生，入去许早晨啊，伯哥。
15: 早晨，一烈哥。早晨，各位。
12: 好，咁啊，今日嘅新聞咧，第一單咧都要講下加拿大嘅，咁呢單不過呢單咧，我就真係唔係，其實覺得唔係咩新聞，真唔係咩新聞，係呢個即係好自然嘅事嘅啫。點解咧？就係舊年啊，加拿大咧就放寬經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嘅規定。以前咧就只要第一代你個父母係有加拿大嘅身份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但係而家咧就放寬啦。如果擴展到三代，連你阿爺啊、你阿太公啊，係有加拿大嘅血緣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加拿大嘅呢個公民咁。咁咧呢個措施一出嚟之後，哇，好多人好受歡迎啊！咁啊，截至上個月初咧，就已經有接近100,000，即係99,500宗嘅申請。咁咧就不過咧。有一個我頭先話點解話唔係新聞咧？因為原來佔一半以上，51%都係美國人申請嘅，都係美國人申請。我話點解唔係新聞咧？係人都知啦，加拿大同美國根本就同埋嗰個老豆嘅，都係喺歐洲嚟嘅。所以呢個咪所謂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呢個規定咧，根本就係為呢個美國人同埋歐洲人。即係開放嘅，你話有幾多個三代啊？即係亞洲人三代同加拿大有關係咧？係冇嘅，根本冇嘅。好啦，但係點解即係有咁多美國人咧？就即係有成51%嘅美國人咧，即係40,000+咧，就申請咧。因為特朗普衰格咯，特朗普上台之後搞到美國咧，就即係民怨沸騰，生活水準又唔好，又通處打仗，嗰啲美國人咧，唉，我喺美國。咁辛苦，我不如咧就嚟加拿大咧，即係懶啲慳啲，咁咧就做加拿大人好過啦。咁
15: 其實嚟講咧，這個血緣關係嗰啲叫做多餘嘅，
12: 多餘真係多餘。
15: 為呢個歐洲，即係為呢個英國阿媽啊老豆生出嘅即係加拿大嘅人，同埋美國人嚇、啊，甚至澳洲嚇啊，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是、即係行鋪路嘅嚇。啊啲血緣關係就根本上係呢幾個國家嚟鋪路啫嘛，因為呢啲人產自就係英國啊，所以而家講嚟講去咧，就係、是、特朗普搞出嘅麻煩嘢咧，咪頭先你話51%嘅美國人申請咪睇到咯，一個關税，一個打壓加拿大啊，加拿大咪俾啲制啲出嚟嗰啲即係移民條例咯，為接納呢啲。我不想在美國做生活的人全部移民來加拿大咯。還有一個好笑，我覺得就是話美國醫院咧就好唔得閒啦，要驗血啦。一驗血咪知道邊啲係咪血緣關係，咪嚟呢度咯，係嘛？所以我話另一點方面咧，亦都會去提高啦。我哋加拿大嗰行嗰房屋啊就業機會啊，嗰個衝擊啦、啊，肯定啦、啊。你嚟呢度住，你一定要租屋啊，或者係買屋啦、啊，係嘛？咁你嚟呢度生活過吧，或者你後生啲嘅。咁你又要做嘢噶嘛？又剝奪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就業機會啦。
12: 係咪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都有親疏有別嘅？即、就、係、是、加拿大咧就哇，即係卡尼上台之後咧就即係話可以收緊啦，一個到多時代嘅呢個移民政策對邊啲收緊啊？對啲嚟自亞洲啊、印度啊、中國嗰啲收緊㗎。
15: 呢啲唔使講㗎啦，你而家睇到嗱，亞洲嘅就算中國方面留學生都少咗啦，申請嚟即平民申請題都少咗啦，另外咧家屬都申請都少咗啦，印度更加唔使講啦，由最高峰而家跌到慘唔到就係，雖然佢排第一，但係嚟講咧已經跌到唔清唔楚啦啊！至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吉卡嗰啲咧就係少數字啫嘛。
12: 佢唔係即係自由黨政府唔係唔歡迎移民，唔係唔歡迎你非白人的移民，而家呢個所謂血緣關係的嗰個規定，
15: 白人啊，
12: 根本就是五眼聯盟去開大門咯，
15: 開綠燈咯，所以看到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即係自由黨方面啦，係有佢自己嗰一套嘅。
12: 好，咁啊，跟住咧就有講特朗普啦，特朗普啦，即係頭痕啦。咁啊，因為咧最新嘅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調查話咧。他的支持度在美國咧已經跌咗35%，比佢想即係比佢有史以嚟最低嗰個支持度，即係高一個百分點啫。哇，真係慘啦！咁咧而且個民調就話咧，如果而家即刻舉行大選咧， 40% 嘅議員咧就會支持民主黨，只有37%嘅人咧就支持共和黨啫。咁即係話咧，啊呢個民調咧就顯示11月嘅中期選舉，共和黨都係有得陣，又冇得瞓啦。咁另一個方面咧，又有一個消息咧就話，而家美國有25個州，即係一半啦，50個州，而家有25個州咧已經聯合起嚟係呢個起訴特朗普政府，話佢咧最近推出嗰個強迫勞動嘅嗰個徵收關税咧就打麻波。咁啊，因為咧呢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啊，要徵人嘅關税咧就50多個國家都要徵10%-12%嘅關税，連我哋加拿大、墨西哥都話強迫勞動啊！以前強迫勞動只係針對呢個中國，
15: 中國
12: 即係嗰啲個所謂嘅即係邪惡族心嘅國家，而家唔係，哇！魚翁殺網。59個國家都話你強迫勞動，咁硬嚟咯！特朗普呢啲咁，即係連呢個美國人自己都睇唔過眼。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嗰個民意調查，特朗普真係頭痕啊！因為咧，佢雖然話佢唔重視呢個民意調查，但係你嘅支持率已經下跌到35%。11月嘅中期選舉，你話特朗普共和黨會贏喎，我就真係我就冇乜機冇乜信心啊！對佢。
15: 即係美國以25個州咧起訴聯合起訴特朗普係有原因嘅，因為關税政策各方面啊，佢搞啲啲關税嚟查咧係衝擊咗美國嗰個經濟嗰個情形㗎。即係國民方面嗰個經濟嘅方面嚟講啲差㗎啦。而家你再搞啲關税嘅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咁樣百物就騰貴咯，所以你一路買貴嘢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你真係好多嘢嚟講，你個關税咧又話強迫勞動，另外頭先你講。強迫勞動，你西方社會成日強加於中國講嘛，乜都話強迫勞動，又問咩勞動嚇？啊，一個新疆、西藏，佢啲卡卡咁講，你一套嘢，又話國家安全，又呢樣又嗰樣，全部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而家到嚟啦，搞你特朗普啦，呢我可以覺得呢25個州方面啊，多數都民主黨啫嚇、民主壓制你個共和黨啫。你中期試下係咪能夠成功呢、我覺得特朗普真係凍過水啊！而家你個民調去到35%啦，我覺得咧分分鐘咧嚇、中期試你就大敗啊！另一點咧，我就講咧有一種奇怪政治嘅現象咧，特朗普咧喺度吹啊，習近平啊9月4日啊，可能下個月咯嚇。
12: 咁24號
15: 啊，24號啊，會嚟我訪問過美國，係咪為呢個特朗普台橋咧啊？台呢個中期試嘅橋咧，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啦。但係而家中國方面就好似仲未有任何嘅回應喎，係咪美國係一廂情願咧？啊，即係特朗普政府一廂情願咧？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現象。當然嚟講，我哋睇到喺呢個民主黨同共和黨方面嚟講啦，係嘛？即係中國共產黨方面嚟講咧，對共和黨個印象可能比好啲，因為佢覺得咧民主黨比較陰險啊，所以佢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有一種加拉度。如果特朗普唔係呢個習近平會唔會真係嗰個時候嚟幫特朗普抬橋咧？對佢嗰、中期試有一種起色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問號咯。
12: 咁啊，即係就講翻嗰個強迫勞動嗰個所謂關税啦，咁啊，即係就好可笑嘅。我覺得點樣好可笑咧？你啲西方國家咧，俾特朗普講加密呃你食死貓啦！我哋加拿大呃你食死貓，唔敢出聲。而家只能佢話啊，我哋會盡量說服美國政府，我哋冇啊，我睇咧，我哋做得好好啊，連強烈啲嘅即係反抗都冇嘅。咁即係話，唉，即係人形勢比人強。你自己俾啲美國牽住個鼻子走嘅時候，連黑人蝦到你頭上，監你食死貓，你都咕一聲就吞咗落肚咯。
15: 可能佢哋留一條線嘅，特朗普仲有2年零做啦，係嘛？邊個上台都唔知道，可能上台嗰方面又收復咗歐洲啊、加拿大個關係都唔定噶嘛？呢啲咧就叫做政治博弈咯。
12: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另外幾單嘅國際新聞。
1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另外跟住落嚟两单咧，都系同我哋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嘅。好啦，咁即系美伊战争咧，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即系早两日咧，特朗普咧仲话咧，即系我就会对呢个伊朗发动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强大嘅呢个攻击，
15: 毁
12: 灭性嘅如何如何。而家就冇啦，而家靜曬啦。咁咧，佢話咧，因為咧就我哋同伊朗咧就即係已經傾緊，即係好快達成協議啦。得佢自己講嘅啫，因為伊朗已經外交部嘅發言咧已經出嚟話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同美國咧並冇進行任何嘅談判，我哋咧只不過同阿曼去傾緊，阿曼傾緊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啦，點樣咧？即係我哋共同管理。啊，特朗普咧調戲唔順啦，就琴日咧就走出嚟就話唔係啊。伊朗車大炮啫，因為伊朗咧表裏不得一啊。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傾緊啦，傾得很好噶啦。而家咧就如果你傾嘅內容咧就兩個內容，一個咧就唔准佢咧就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咧第二咧就話要佢咧即係取消呢個擁有核武器。咪又係你自己特朗普喺度自堆即係挖開口夢啫，
15: 自吹自擂啊！
12: 自吹自擂，人哋伊朗根本啦，我都冇同你傾。但是特朗普咧而家話：啊，佢講冇同我傾，係講大話嘅啫，冇信佢，信我啊！咁你問全世界啲人咧，信伊朗嘅多，還是信你嘅多啦？嚇、啊，即係
15: 可以特朗普咧，就係話對伊朗方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下又談下半呢方面，我可以睇到一個重大問題咧，就係話特朗普同呢場戰爭方面佢係打唔贏呢個伊朗，可以睇到整體嚟打唔贏，因為伊朗嘅戰術方面佢係打你即係海灣入邊。美軍基地啊，咁呢方面美國方面係真係損失好多，只不過唔報出嚟啫。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唔能夠整個即係、就是、個政局啊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咧另一點佢自己嗰個軍工方面嚟講咧，可能都有啲問題存在，所以佢講嚟講去嚟嘅話咧，嚇你嚇唔掂嗰方面咧又喐下手，喐下手方面就停咗耐。另一方面嚟講，我哋講嚟講去啦，新宇哥。股票上升啊，金價上升啊，是特朗普的技術嚟噶，因為佢呢個商人總統，商人總統佢有玩呢個技術啊，軍事只不過一傳就啊，真正賺錢咧係我個實際嘅我要嘅嘢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係有佢自己嗰套，只不過咧就重點嚟講嚇，即係重點嚟講，佢真係打唔贏伊朗啦。
12: 咁啊，即係話咧，你講得冇錯啊！即係而家咧，就特朗普嘅上台要話美國再度偉大，假嘅，係其實要特朗普家族再度偉大。
15: 係啦，
12: 佢如果唔係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製造咧，即係令人咧即係拗曬頭嗰啲咁嘅信息出嚟，佢股市點會又上上落落啊？油價又點會上上落落啦？咁即係關鍵嘅就係話咧，佢一定要製造一啲話題出嚟咧，使到呢個股市上落咧，佢先可以大賺一筆。不過而家咧，我都同意你個講法，佢而家咧對呢個伊朗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地埋手，而家根本咧就真係唔知道點樣打又唔係，和談又唔睬你。啊，霍爾木茲海峽咧，佢仲講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完全喺我美國嘅控制之下。
15: 講啊，
12: 佢話即係完全咧，而家啲遊輪咧出咗入咧，要問過我美國先，係咪問過你美國先？你美國喺外圍啫，應該係咪問過伊朗先？所以但係咧，即係佢講嘅嘢咧。唉，信一成一死啦！
15: 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嚟講咧，因為特朗普個內閣入邊咧，譬如盧比奧啊、戰爭部長啊、即係財務部長嗰啲貝特森嗰班咧，就真係真正一塌糊塗嘅，即係唔係一個政治嘅人物嚟到，亦都冇遠見嘅。即係你唔好話，即係你唔冇呢個民主黨啊，即係拜登時代嗰啲內閣嗰啲，喺布林頓人哋真係政治人物嚟到嘛？啊，就算個基斯丁個戰爭部長，即係國防部長。啊、等於人哋真係正正係老將軍嚟到噶嘛，而家戰爭部長係乜嘢？係營長嚟到啊，揸幾多個嗰個即係馬匹個匹馬嚇、啊，所以可以睇到咧就話呢、這個特朗普咧就一人話事喺國會入邊，即係咪喺佢自己內閣入邊，我話乜嘢個個都唔敢出聲啊！我講就係 number one。
12: 好，咁上星期咧就另外一單咧係發生喺呢個非洲北部嘅新聞咧，又關特朗普事。咩新聞呢？就咧喺呢個七月底嘅時候，幾日之內咧有成六萬人啊，六萬嘅摩洛哥人啊，非洲人咧就湧去呢個 西班牙在北非裏面的一個飛地叫做丘特。什麼叫飛地呢？飛地就是這個土地呢就在人家的國家裏面，
15: 非洲、
12: 即不是自己的國家裏面的。那這個丘特就是在非洲的，但是呢就是屬於西班牙的領土。為什麼要出現這麼多難民潮呢？原來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一項判決，法官說就、對於那些由海上、偷渡入境的人呢，我們呢就不會好像陸上入境或者坐飛機入境的時候將他驅逐出境。哇！這個消息出了之後呢，就那些摩洛哥人呢就以為啊，西班牙特赦了，即是我們游水入來呢就即不會趕我們走，不會捉我了，所以就幾萬人呢啊，冒即冒著生命危險就游水去呢丘特。好啦，咁即一大堆人湧到嗰度咧，咁西班牙同摩洛哥啦，馬上咧派邊防軍咧就去攔截咧。而家最新嘅消息話咧，大概有50多人就浸死咗啦，有100多人失蹤啦。咁其實咧就話咧死亡數可能130人嘅咁。咁即係好啦，咁而家嘅事件咧，咁趕完之後咧，即係啲就似乎平息咗，因為好多咧即係誤信謠傳走去呢、這個即係丘特嗰啲摩洛哥人咧就發現。原來去到那個地方不是特赦的，反而被啲警察去追打。另外那邊食有冇得食？咁原來冇啦，咁咪翻翻去啦。咁點解話頭先話啲新聞咧？呢單新聞又關特朗普事咧？特朗普啊又出嚟，即係點樣執？
15: 攞政治資本，
12: 攞政治資本啦！佢話嗱，大家你睇啦，而家發生喺西班牙丘特呢啲咁嘅事件咧，其實在我哋美國亦都可能會發生嘅。如果唔係我上台強硬對待啲非法入境者，而民主黨上台執政嘅時候咧，一樣咧就會向呢啲咁嘅非法入境者大開中門，就會搞到我美國亂曬龍咧。佢係真係最快握風嘅。佢話如果民主黨上台咧，就美國咧就將會面對2500萬嘅非法難民。喂，大佬啊！美國而家真係過千萬嘅非法移民，但係呢過千萬嘅非法移民。不是在這幾年裡出現的嘛，是幾十年來一直這樣累積下來的嘛。那又有拜登數了，因為拜登上台之後呢，我們美國多了2500萬的非法移民，特朗普那些數字呢隨口說而已。
15: 特朗普為什麼有感而發你說這句話呢？即是西班牙的移民的問題是非法移民來的問題，他有感而發呢？因為上次他搞反移民嘛，又出到國民警衛軍嘛，捉人家又打死人家，看到了，大家新聞 都看到了。現在他覺得西班牙的事，嘿，不是個特朗普
12: 抽油水，
15: 抽政治油水怎麼搞啊，是吧？所以我覺得特朗普是有他自己那套的，只不過呢就說俾自己政治嘅貼金喺度睇到呢方面，
12: 因為咧11月中期選舉嚟
15: 緊，11月中期選舉，
12: 佢就即係特朗普覺得咧，佢嗰個所謂強硬嘅移民政策會
15: 啱嘅，
12: 會爭取到一啲即係死硬派嘅共和黨嘅支持者支持。
15: 其實嚟講咧，西班牙最高法院呢次判決方面嚟講咧，即係話喺海路嗰啲咧唔入嚟咧唔捉佢，咁啊，你嘅最高法院方面嚟講咧，真係錯誤㗎，因為佢哋唔會睇到整局係點樣。無論是你非法移民，無論是山地泥、陸地泥、海地泥，都是非法的，沒有理由你是這樣，即是單方面說這方面不是，水路泥不是非法的，你覺得這些方面呢，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真的去炒魷魚，真
12: 的。那這宗新聞呢，突然間就引起了歐洲的歐盟就很震驚，因為他是歐洲，即有一個根據一個新根的協議，就是說凡是歐洲的國家的人就免簽證的。好啦，你如果你西班牙嗰度接收咁多咧難民，用乜嘢？你湧曬嚟歐洲
15: 地方嘅地方，歐洲27個國家佢分布落去都幾個啫，有啲幾窮嘅國家就係、是，特別係前蘇聯分裂個15個國家，真係好窮啊！包括呢、這個而家烏克蘭一樣啊，咁窮啊，立陶宛三波羅的海三國一樣咁窮啊！咁你玩乜嘢啫？你將呢班移民真係由墨西哥去到你分散你其他國家方面，因為你頭先你講免簽證啊，我可以有機會去咯。佢咁問你起碼嚟講，歐洲咁多國家個企業方面，你用唔用甩得你咧？最大問題我可以講啦。你低工作方面係咪容納呢啲人咧？另一方面嚟講，你工會容唔容納呢啲人咧？歐洲工會容唔容納呢啲人咧？所以大家一個大問號啦。
12: 咁啊，即係意大利咧最快手嚟，我即刻同呢個西班牙斬攬。一發生呢件事啦，我哋。 免除了呢個免簽證啊，即係你由西班牙嚟嗰啲，你要恢復翻嘅簽證啊！哇！所以而家搞到西班牙同埋呢個歐盟啲國家又喺度劍拔弩張。
15: 唉、哎，意大利嗰梅洛尼真係最嗰個女總理係咪女總統啊？女總理啊，最搞笑啊！一方面又取悦特朗普，跟住又取悦阿曼斯，跟住又話取悦呢個德國、法國。唉，同阿麥克龍啊，真係我覺得佢真係又搞笑啊！
12: 好，咁啊，休息一陣翻嚟，跟住講兩單其他新聞。
1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1: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咁啊，琴日我嘅呢个时事风云咧，就讨论呢个国际足协啊，因分天劳那個即係最大的政治危機，因為他推出了嗰個所謂將個股權即係啲商業即係由子公司做呢個世界足協的嗰啲商業活動咧，又引起咧就好多啲歐洲嘅會員國嘅反對。咁咧而家咧佢咧就因為他跟特朗普 friend 黨啊，就嗱嗱聲咧就想話咧聯絡特朗普，喂你要撐我喎，我而家唔掂喎咁啊！但係而家有消息出嚟，特朗普根本唔聽佢電話。唔講啊！特朗普唔聽佢電話，連呢個老比呢、這個國務卿老比我都唔聽佢電話，即係講得出啦。即係特朗普都精嘅，即係話你做得太過分啦，得罪太多人啦，我而家費事躺你嗰啲俗水。好啦，而家問題就係話喺明年嘅3月嗰、那個國際足聯嗰、那個改選嗰度，佢原本咧因分天勞咧就即係贏眼好大嘅，贏面好大嘅。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歐洲足協同埋中北美洲加勒比海等等嘅足協咧。聯手咧就話要拉佢落台，即係佢冇資格做啦。點樣講？咁啊，只有咧就即係非洲一啲卡塔爾啊嗰啲咧就撐佢，亞洲有啲國家撐佢。呢啲國家撐佢冇乜嘢，即係因為俾佢買通咗佢啦嘛。啊，即係喺下一屆咧就喺呢個非洲嗰度搞啊嘛。咁即係而家咧睇上嚟咧，佢咧明年3月嗰、那個即係再想再度連任咧。我想個機會咧就越嚟越微啦。關鍵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嘅，連特朗普咁撐你嘅，而家都企埋一邊，咁即係話咧，即係你已經成為咗一個棄子啦，已經。
15: 唉，呢個國際足協嗰、那個足聯嗰個主席咧，因分蒂諾咧，我覺得佢係做得幾差呢一屆。啊，雖然佢連任咗三屆，但係呢屆嚟講咧，真係好差得點樣咧？第一，在世界盃轉播權從中國咧各方面嚟講咧，要個幾億啊，中國就唔睬你啊。咁跟住咧就講到唔知幾千萬啊，就搞掂咗啦啊。所以你呢個數字幾大，幾億同幾千就爭過嚟。另外喺世界盃期間嚟講咧，美國咧有一個球員咧喺32強嗰時候咧就紅牌俾人趕出場啊，因為據個問題嘅話同特朗普個關係個問題咧。可以咧，引申嗰個足協嗰個條例，亦唔知27條嗰方面嚟講咧，繼續比賽啊！美國佬都唔爭氣，16強咧就出咗局啦，啊冇得玩啦嚇、啊！所以另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咧就睇到咧就啲局句話又成立冇乜股票方面咧，啲股票方面咧就係、是、特朗普女婿啊，其他啲人參與嘅，咁咧。呢方面咧都引申到咧，歐洲足聯方面嚟講咧，對佢咧就非常之反感啊！而家呢方面嚟講咧，就反對個聲音咧，整個嗱大家知道足球最強大咧就歐洲地方噶嘛，係嘛？你亞洲地方又算乜老幾啫？我可以講得球，所以話 國際足聯嗰方面嚟支持亞洲啊，或者支持嗰啲小國家咧，冇用噶，唔會俾得大票數你。最大票數方面嚟講，你係歐洲嗰方面嗰啲即係足協啊嘛。而家歐洲足協方面嚟講咧，最大反對就係你哇拉頭馬嚇、啊，所以我覺得法律天龍方面嚟講咧，機會都幾微噶。喺下出年嘅三月咧，我諗機會都好微，可以睇到話。一個人咧，你嘅政治前途去到邊度嚟講咧，係睇你自己嗰個做法係點樣咯。
12: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欣賞天奴點解呢個呢個提案咁惹人執冇咧？就係、是、因為佢要將嗰個肥豬肉咧，由佢同阿特朗普嘅家族去
15: 分擔
12: 獨吞啊！連歐洲啲足聯嗰度冇份。咁最關鍵呢樣嘢啦，大佬啊，你啊自己啊用你嗰、那個即係身份咧，自己咧就吞曬呢啲嗰個肥豬肉，我哋冇得分，咁啊受罰要反對你啦。好啦，最後一單咧就簡單講啦，就緬甸嘅呢個前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哇神隱咗幾年之後咧，終於咧就再出現啦。咁咧就琴日咧就即係總統辦公室就發布咗兩張咧，佢見呢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嘅呢個代表嘅照片。咁呢個咧就已經係佢2021年即係5年前啦。軍事政變被即係囚禁之後咧，第一次露面。咁啊，其實咧，昂山素姬女士已經81歲啦。佢喺應該話喺呢個政治舞台上冇再有咩任何嘅呢個表現嘅啦。咁但係咧，呢個消息出嚟咧，都會有個令人欣慰嘅地方，即係話佢仍然係健康，仍然健在咯。
15: 唉，昂山素姬今年就81歲，即係佢都喺經
12: 過啲成坐咗30幾年監啊，陰公
15: 都幾慘下。即係我唔理佢係話，我哋唔好理佢係個政治嗰個傾向係點樣啦。一個女性俾你喺政治咁折磨嚟講都幾慘，又開頭又俾你做總統，跟住又話俾你軟禁，跟住又軍事政變，跟住咧就係話去咗中國嚇，又見過好多中國人，大家好同緬甸同中國都好好。一個忽未實又話貪污方面又將你捉去，又話軟禁，我覺得呢個女士嚟講咧都幾慘下嘅。兜兜轉轉，兜兜轉轉，又起又落，又起又落。啊，雖然我唔話講佢民主啊、click cut 啊乜都好嚇，但係個命運政治嘅命運方面嚟講咧，我都覺得就即係我由後生睇住佢啊，我而家都唔使啦，定佢81歲啦，係咪啊？即係睇嚟佢起起步步嗰方面咧，即係政治個前途幾坎坷嘅，即係講唔到乜嘢啊！而家你俾紅十字會，只不過話緬甸政府攞出個台啊！我而家俾阿昂山素姬能夠係呢個向世人見面啦。但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佢仲係俾人軟禁緊啊，唔能夠出任何嘅官方嘅即係職位啊，可以睇得。只不過緬甸政府咧表面文章。
12: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15: 拜拜。
1: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萬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元，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個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2: 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朱利维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空域里面相撞， 朱利维机场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经已安全降落机场，第二架飞机堕入一个采石场的日射湖里面，据报机上有一人。省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話，經已派出五部救護車前往機場西北部的 Wolf 及 Shelby 路附近，但目前冇傷者要被送往醫院。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佢哋喺當日早前同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宣布達成協議，結束罷工後，該公司經已進入復甦模式。喺星期日，佢哋嘅空中服務員罷工，導致數百個航班取消，好多乘客滯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亂。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 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慢一个小时。这份请愿书经已获得近1600个签名。发起人说，当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决定之前，就应该征求居民意见。局方从来没有费心问社区居民看法。另外，在一个当地一个 Facebook 群组里面，有些人更加表示，采用山区时间让到家庭、工作和放学后拥有更加多白天时间。有关争论和当地的地理和历史有关。当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来一直采用亚省的山区标准时间，而库特尼湖渡轮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该时区息息相关。发起人指，他们很多居民为了工作、购物、探望家人和就医，都会倾向向东去到亚省。他们同亚省接壤，距离卡加里只有4个小时车程，但距离温哥华就达到12个小时车程。不过，有支持加入 BC 省时区的人就从省级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有居民支持永久采用山区冬季标准时间，变相与 BC 省地区使用同一时间，不会再感受到被省内其他地区边缘化。他们说，让 BC 省有一部分地区加入亚省的时区，想法很荒谬。现时当局进行的调查范围涵盖省东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区时间的地区，但调查不具约束力，只是将有助于未来决定提供参考，但不会单独决定最终结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经已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5-5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11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9月至10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到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早早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的了，差不多是在晏昼2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可能有位3点钟，不过都近90%以上满的了。4点钟亦都是差不多爆满。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呢，所有航班平均是90%满至到90%左右的。7点和8点好少少，个别有80%的航线。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返嚟 to Watson 航班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10点钟经已近完全爆满的了。11点打后亦都是十分紧张的，估计平均大约有90%满至到90%左右。个别航班好少少，例如6点钟可能会有70%的。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60%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旧返回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船是正常。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快而准煲冬瓜。
2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6: 咁普通都要你教？
2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4日星期二，自从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我们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为了刺激国际油价和股市升降的原因，还喜欢在周末发表一些令人惊吓的信息。上星期也不例外，在星期中他又批评伊朗经常在谈判桌上出尔反尔，威胁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的进攻，轰炸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还邀请以色列一起参与。而美军八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一班的武装人员也都是抵达了保加利亚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来势汹汹，似乎一场大战即将开打，使到国际油价和股市又出现了波动。结果乜事都没有发生，因为特朗普在星期日又再 tackle， 他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世纪打击行动，前提是能够同伊朗迅速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说，这项决定是同以色列協調之下，又在伊朗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作出的，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可算是最厚颜无耻的谎言制造家，他这一套的谎言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威胁要打就说伊朗不想谈判，破坏和解气氛，他叫停不打又说伊朗主动要求和谈，和谈有望达成协议，总之就是特朗普自己一厢情愿，喜欢怎样就怎样，每次伊朗都没有参和，都是以警告和行动去回应。上星期伊朗革命卫队就威胁说，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攻击，伊朗就会攻击区内的以色列和美国能源设施回应。事实都是这样，近期美军多次对伊朗空袭，伊朗作出回击最遭殃的就是美国设在中东国家的一些重要基地，可能美军的防空系统弹药出现匮乏，伊朗近期的回击命中率相当之高，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多架美军昂贵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美军弹药短缺并非伊朗单方面宣传，美国军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是事实。据彭博社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在他们本财年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之中，专项申请182亿美元，用于补充爱国者导弹、萨德和战斧等
0: 三款核心武器的库存。美军高层对媒体坦承，如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军拦截导弹的库存量将会面临被拉至极低水平的风险。特朗普讲大话是随心所欲，将任何人都拖落水。他不想打，就说是伊朗恳求美国和谈，伊朗却一直否认和美国官员有接触。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10至14日高强度狂轰滥炸之后，突然又叫停，同样借以色列过桥，说事前都和以色列商量过，并且同意以色列亦向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就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今的发展表明，美伊战争是打是谈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只可惜他现在已经陷入了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发展。有消息还说，上星期四在他和内阁高层成员开会讨论美伊战争问题的时候，情绪开始失控，满口三字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盟友告诉 NBC，特朗普对结束伊朗冲突缺乏进展，以及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缺乏战略共识，感到十分之恼怒。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特朗普沮丧的根源在于他的团队对于如何推进这场战争缺乏共识。打了近半年了，他们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简单一句话就是，面对伊朗的顽抗，美国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特朗普大发雷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如今亦面临严峻的威胁。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日联手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杀死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一些家人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多次扬言要暗杀特朗普作为报复。其后伊朗要暗杀的对象扩大至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近日更将矛头指向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特朗普的拉仔拜伦。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一段题为《如何杀死梅兰尼亚》的影片，内容公开标注了梅兰尼亚的车队维安路线，以及他经常造访的纽约市精品店，甚至是教唆支持者在精品店的服饰上面涂抹神经毒剂进行毒杀。影片结尾的时候亦不放过特朗普的拉仔拜伦。革命卫队恐吓说，这个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美国特勤局已经证实他们掌握了这段恐吓影片，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梅兰尼亚和拜伦都享有特勤局人员24小时最高规格的贴身保护。话虽如此，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这段咁露骨和详尽的恐吓，特朗普家人不担心就假了。起码梅兰尼亚近期都不会去纽约精品店 shopping。至于影片说要在服饰上落毒，我想这个是靠吓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梅兰尼亚未被毒死，纽约其他妇女可能就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我又相信伊朗不少人真的对特朗普整个家族的成员恨之入骨，要杀之为快。纽约邮报就报道，在纽约首都德克兰的街头近日就出现了一些巨型的广告看板，大字标题写着血债血偿，公开要求处决特朗普全家。面对伊朗对全家暗杀的威胁，特朗普说已经预先向美军下达明确的指令，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美军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只是找来讲，如果他真的被杀，就会由副总统曼斯顶上做总统。特朗普对军方所下的命令就已经失效，是否要为特朗普报仇，则要看曼斯的决定了。伊朗的报仇是全面性的，早前他们已经列出了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生意的位置坐标，特朗普家人的安全有危险，连他们的动产不动产都不安全。况且 伊朗人的报仇行动是一生一世的。特朗普在位，他的家人有特勤保护，但当他落了台，伊朗人仍然会追杀他们，逃得过初一就逃不过十五。特朗普这次杀死哈梅内伊全家，就是自己和家人留下了一生一世的计时炸弹，他真是愚蠢至极。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鸭保险呢？
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

0: 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角色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5: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东南亚一个国家印尼。印尼咧系亚洲太平洋地区嘅一个大国，总人口咧超过咗2.7亿，系世界上人口第四多嘅国家，亦都系全球第一大嘅回教国家。自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经济就持续发展。依国际汇率计算咧，印尼现在系世界第16大嘅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咧，佢就系世界上第7大嘅经济体。但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最近公布，印尼在今年5月的貿易逆差達到16.1億美元，結束了自從2020年以來72個月的貿易順差紀錄。經濟學家說，出口下滑、進口增加和國際油價攀升都是造成印尼這次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印尼的出口結構裏面，大宗商品是佔主要地位的，包括煤炭、棕榈油和金属产品等，但其中加工的镍矿是近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最近这几个月，镍矿的出口发生了问题。镍这种金属是制造不锈钢和电车电池的重要原料。印尼就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镍矿资源，蕴藏量占了全球一半，亦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镍矿生产国。原因是十几年前，因为印尼的镍矿石冶炼技术能力有限，于是印尼政府就不想只是廉价地卖出镍矿石，因为只是卖矿石的收入是有限的，于是乎他就吸引外资，政府就推出了税务优惠和投资奖励等措施，吸引了大量海外企业，主要是中国相关的企业进驻印尼，建立了从采矿、冶炼到加工的完整生产链，令到镍咧成为印尼一种高价值嘅国家资产。中资企业咧唔单止涉及采矿同埋冶炼，仲帮助印尼修建铁路、道路、码头、电力等一系列嘅基础建设。过去几年咧，随住新能源业快速发展，镍咧已经成为动力电池嘅重要原料。中资企业咧因此持续加码投资印尼，累计咧投入咗几百亿美元噶啦。并且協助當地建立了全球頗具規模的鋁礦冶煉產業鏈，亦都令印尼逐漸成為全球鋁的供應大國。十年間，印尼的鋁出口增加了10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2025年全球生產了390萬噸鋁，而印尼就佔了260萬噸，以致印尼成為全球第一大的鋁的供應國，亦都提供了印尼国内相关行业近40万份的工作机会，工人收入因此而大幅增加。本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案，中资就出资金和技术，印尼出土地和镍矿，加工出口之后大家都赚钱。但自从印尼新政府前年上台之后，亦都因为这个产业逐渐成熟，印尼政府内部就渐渐滋生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的思想，究竟印尼的资源为什么要跟其他国家分享利润呢？于是乎印尼今年就开始调整相关的政策，包括限制了镍矿的开采配额、提高矿业税、出口关税和外汇出口管制等等， 並且提高半身抗

0: 的计价标准。部分政策呢更涉及提高本地的持股比例和要求技术合作。它的目的呢就要吞并中资的企业和它的核心技术。但是这样做法呢就引发了大部分中资企业对经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了疑虑。因为限制了镍矿配额、提高矿业税和出口关税等，都会对企业盈利的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最近呢印尼就有一家中国的大型冶炼企业，就因为最近这些政策的改变，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呢就将整套生产线拆解运回中国。因为在新政策的压力之下呢，如果企业继续留在当地呢，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营运成本和其他风险。因此选择提前撤离设备，将核心设备运回国内，未来依然可以在其他地区重新建厂，保留技术和生产能力。这样做可以降低企业损失。其他中资企业呢都是跟着减产和停产。这样对中资企业来讲当然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对短期来看呢亦都会影响印尼的经济，导致大量的镍矿冶炼企业的工人失业，出口下滑，印尼货币贬值。但这些问题呢印尼政府似乎在这些推出这些新政策之前呢都没有好好考虑清楚。其实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都会将前宗主国以前强行霸占的国家资源收归国有。但这次印尼政府用新政策企图强吞中资企业的资产和技术呢就有些不是太过合理。因为只不过几年前印尼政府就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中资资本和技术来印尼投资。当这个投资项目出现盈利的时候，印尼政府就单方面利用新政策令这个项目亏蚀，令到它难以经营下去，那中资就只能撤退咯。但是印尼方面呢都没有考虑，如果中资万一真是走，现在印尼的技术可不可以接手营运下去呢？于是乎便出现了上述贸易逆差的问题了。更加严重的是其他外资看见中资这样的遭遇，对于投资印尼是不是会有一些戒心呢？这个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政策，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印尼近这两个月出口大减，赤字上升。其实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法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都经常发生。几十年前很多港商台商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土地和工资便宜，便贸然上中国大陆开厂，想利用中国大陆的低成本廉价优势增加自己公司的利润。但当时呢在中国大陆呢有很多无良的商人勾结的贪官，用非法的手段吞并港商台商的工厂和资产，在那个年代呢是经常见到的。但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法是不可以持续的，因为外商都是聪明人，被呃一次两次以后就不会再来的了嘛。所以后来呢中央都整顿了一股歪风，那外国资本呢才是持续来中国投资。其实外国资本呢是不担心短期的市场变动或者利润下降，因为这些因素呢都是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的。外资最担心的呢是当地政府的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令到他们无所适从。因为大型项目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回本期呢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如果当初的承诺和条件动不动就更改的话，企业是很难营运下去的。中资的冶炼工厂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将机器和人员撤退回国，只留一个空厂房。印尼即使有大量的镍矿都不可能迅速地把镍矿石提炼成为有用的商品，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输局面。印尼前总统佐科维推出税务优惠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冶炼企业进驻印尼。佐科维是对外资比较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对中资。最明显的就是在他在任期间和中国合作的雅曼高铁。这条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现任的总统普拉博沃在2024年10月正式上任。普拉博沃上任之后就不知为什么印尼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思想， 希望在很短期之内在外资手中夺取最大的利润，增加国家收入。这样做法是否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呢？其实中资在外投资遇到麻烦都不是第一次。去年呢，荷兰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吞并了大陆全资附属的安世半导体，同埋巴拿马又以宪法为由没收了中资营运的港运河港口。这些争执至今都未解决。亦都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一定的困难。上个月呢，印度总理莫迪就去了印尼访问，和印尼签署了16项的合作协议。其中一项是印度会投资印尼建立镍矿的冶炼厂，这个是印尼在中资撤退之后想找到的另一个可行方案。但问题是，印度自己本身的冶炼技术都不是很成熟，那它怎样接手这个全球最大的冶炼工厂呢？以上所发生的事呢，都是过去短短几个月发生了的，后续怎样发展有待观察。但是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朝令夕改只会令外资和国民都无所适从，到头来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但这个呢，又似乎是现在很多有政党轮替啦、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通病。我是阿明，陈敏明。
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来，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早上东面的阳光部分被遮盖，主要是省内陆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山火烟雾正蔓延到全省。加拿大环境部建议对菲沙河谷东部地区，包括 Chilliwack 至 Hope 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大温哥华地区监测部门目前显示该地区处于高风险状态，并敦促居民减少户外剧烈活动。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套储户有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obbie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来，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 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话，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同埋被拘留，佢同当地嘅 Old Trails 山火有关。呢个系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嘅一宗。呢三场山火合共摧毁咗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嘅起因。在星期一晚的记者会里面，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看到一名精神紧张的男子弯腰依靠在路边的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找到被告，但在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和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是目击者看到被告的地方。警方又说， 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误杀罪。 Old Trails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他们在当日早前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竟已进入复苏模式。在星期日，他们的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很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应华在一个关于未来科技的论坛上指出，人工智能、网络及计算力三者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7: 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加快推进通讯科技发展。邱应华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指出，构建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
8: 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在南金融、北创科这个新产业布局底下，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新城。政府亦都是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亦都是持续优化香港创科的生态圈，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的竞争力。
7: 邱应华又表示，本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完善的电信基建，一直发挥区域通讯枢纽角色，巩固内联外通战略定位。
8: 特区政府是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
7: 邱应华说，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将持续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 相信在政府和业界等携手之下，香港定能发挥优势，并巩固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开创更高质量、更具活力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跟住是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724点，升49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108点，升9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64点，升550点。黄金每安士做4,142.6美元，升52.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6.14美元一桶，跌4.2美元。日价原兑71.05美仙，跌0.16美仙。一比特币兑90,094加元，升330.82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咧，只要政府咧，即系咧虚晃一招啊，做啲研究，做啲分析啊，咁啊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咧，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咧，系能够喺短期之内咧，系帮助年轻人咧，可以有更多机会咧。是找到工，以前总是呢踌躇满志，大学毕业我怎样来到规划我人生，但现在呢在找工困难跳跃底下呢，很多人呢其实都被迫呢是要改行，很难找回同本科是或个人的志趣有关 的工作。那么不要讲什么向上爬的机会了。由于香港年轻人是减低了他们向上游的一种的机会，以至是意志呢，其实衍生出来呢就是更大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呢其实在内地情况是相当普遍。为什么内地说这么多人要躺平呢？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是趁着这个啊青春年少是闯一番事业，是能够呢是成为呢啊成功的人生一啲嘅路向呢，但系现实就并非如此。啊，你不想躺平，被逼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呢， 连个自由都冇噶，你讲都唔准讲噶。嗱，呢就系一个现实嘅无奈。而香港人当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毕竟社会现实系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有好大好大嘅挫败感。当然我就不是什么大企业嘅主管，亦都冇任何嘅能力咧系帮你去揾工，但系咧我都能够尽量运用我嘅时间我嘅各方面嘅机会咧，同年青人咧去做啲嘅激励，特别从我个人嘅经验社会嘅现状分析，全方位咧同我哋解说下我哋今日所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当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业家系能够真系咧有更强回报社会嘅心态。香港人嘅向心力系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咧都多啲咧系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系失去咗昔日嗰种系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系一个只系重视生产成长指标嘅社会。咁我失去咗就一种爱啦，失去咗陪伴。嗱，缺乏爱同陪伴嘅新世代咧，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嘅一代。佢哋需要承担咗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嘅一种嘅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於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喎。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咧，都有机会咧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系呢代咧，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系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揾到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同方向咧？并且社会上对你嘅支援咧，其实只系流于一啲表面嘅口号，佢哋缺乏咗一个真正被陪伴、被爱护嘅环境，如果佢哋能够真正嘅成长。以前呢啲嘅责任系家庭负责，但而家好多家庭根本上咧，第一唔肯生啦，第二咧亦都唔知道点去教育仔女，给佢哋最好嘅一个嘅家庭嘅背景，于是咪交俾学校咯。但系教育现场老师亦都系咧疲于奔命，承受好多压力。咁啊，家庭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咗一啲嘅崩溃。咁啊，去到社会现实，咁更加系残酷啦。难怪香港嘅新世代咧，终日只能够喺游戏机、喺手机里边咧系流连忘返，唯有嗰度咧，佢哋能够咧觉得自我嘅满足，而冇咗一种咧真系放眼世界、勾画未来嘅勇气。嗱，呢啲当然系一个片面嘅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嘅香港青少年。但系咧，事实上个社会环境系大家都面对，而好多出身中下阶层嘅一啲嘅仔女咧，其实佢哋嗰个竞争力系更加困难。谂下啦，如果你一个成熟嘅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你嘅故事千篇一律嘅，但系嗰啲不幸家庭咧，各自都有自己嗰个嘅悲剧嘅剧本，呢个系我哋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嘅。
1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6: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希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8: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1: 远观天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吕婉莹。
2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的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虽然令到国民买贵了东西，但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是否值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近年两场的战争，俄乌战争和伊朗现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怎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是全球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30%，大麦出口亦都有30%，葵花籽油出口超过50%，粟米的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是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但是战争现在去到第4年，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像我们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还有就是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是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和陆路维持相当部分的出口。而俄罗斯近几年小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了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35%。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1/3，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也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2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1/3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20%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亦都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 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是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咁返去节目开始时候问嘅问题，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虽然国民会因为咁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系咪值得？我嘅睇法系视乎你点样衡量食品安全同埋消费者成本之间嘅取舍啦。支持嘅理由系供应管理制度确实系维持咗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的地方。第一，供应管理不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的是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的是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的能力。所以是否必须要依靠现行的制度才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第二就是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是属于每日消费的新鲜食品，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所以维持一定的本地生产能力的理由较强。但是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和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有人主张可以透过较温和的政策，例如是战略储备、农业保险、危机补贴等等，维持产能，而不一定需要现时的供应管理制度。第三，就是成本由全部国民承担。供应管理制度带来的代价包括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低收入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还有就是新农民较难进入市场，因为购买配额成本高。而在贸易谈判之中，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的本土农业能力。但是现在的供应管理制度是否达至粮食安全的最佳方式，那就未必了。究竟有没有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的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不是全年维持高度的保护。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4: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5: 时事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缤纷游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e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十点。
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8: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旨在推动将亚省争取建设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去程序推进。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话，令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在8月1号刊登在加拿大宪报的公告规定，民众需要在9月10号之前就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提出意见。政府公告指，民间事务部长勒布朗会同亚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已建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同亚省政府之间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由亚省输送到三角洲附近一个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7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6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7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是 50% 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嘅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Austin 去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今日上昼大部分时间和晏昼大部分时间咧，航班经已完全爆满噶啦。喺3点钟之前唔会有航班有位，下一班有位的3点钟大约有90%满，4点钟打后一直去到今晚黄昏的时候全部平均大约是90%的，个别会好少少，可能会有80%，直至到今晚9点尾班船最好的都是得80%满嘅啫。第二朝早上6点半亦都系达到90%满噶，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rtz 飞翻嚟 to Austi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12点是有90%满，余下打号时间平均大约亦都是有90%满左右，好少少个别航班会有80%满。下一班真的有位置要等到夜晚6点钟，大约有60%满的，之后夜晚剩下的3班船至到尾班船9点钟全部都是近90%满。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ll 返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1点钟，大约是得3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6: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7: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到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新进驻的品牌，就是 Sisley 有很多很好的产品。 Daisy 你好。
19: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二了，昨天我也都提过一个法国专柜的品牌希斯利 Sisley 已经进驻在我们美容阁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用了很多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彩妆系列。昨天我们提过那个去斑那个素斑笔，那个回响很好，也都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也都来自己亲身试一试，个效果就好理想。咁同埋咧，其实喺佢美白系列里边咧，除咗呢个素斑笔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密集式嘅精华素，就亦都系专系针对我哋面部亚洲人嘅色斑嘅。咁我哋大家可以配合埋佢个美白精华素啦，再加埋佢嗰个美白嘅防晒面霜啦，哇，真系已经喺夏天好足够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做紧美白嘅疗程咧，一定要防晒。而佢 Sisley 里边呢一个美白嘅 protective 嘅emulsion 咧，佢里边有SPF 50度的防晒咁高之外咧，佢仲可以有一个淡斑的元素，即是话我哋同时防晒同美白混合于一身，咁变咗如果我哋即系好惊夏天晒到好黄啊，或者好易起斑咧，咁我觉得呢个配套咧就啱晒大家啦，因为咧佢亦都有全线嘅美白嘅洁面泡啊、保湿水啊、面膜。 咁咧令到我哋個美白嘅功能更加之有成效，同埋亦都可以幫我哋皮膚咧更加之一個高度保護咯。
20: 嗯，咁除咗係護膚之外咧，我見到 Daisy 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咧，又有化妝品啦，又有係頭髮啦，哇，真係應有盡有喎、啊。
19: 其實法國 Sisley 咧，佢都好全面嘅，因為佢針對咧有護膚啦、化妝同埋頭髮系列咧，仲有專係俾男士用嘅、
20: 哦。
19: 而喺 Sisley 裏邊咧，除咗我頭先所講嘅美白系列耍家之外咧，佢有一個叫做黑玫瑰嘅系列 Black Rose 咧，其實咧喺呢連續呢兩年咧都贏咗好多次嘅獎，就係一個抗氧化同埋令到你肌膚更加年輕嘅。我哋知道咧，玫瑰精油、玫瑰嘅精髓係可以供給到好源源不絕嘅水分俾我哋嘅肌膚之外咧，仲可以抗氧化嘅。咁、佢好似 Black Rose 裏面咧，就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精華素，而呢個精華素咧，每次用咧係要 activate 同埋係非常之靚嘅。嗰、那個 juice 咧係一個粉紅色，咁佢個作用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嘅肌膚冇咁容易有衰老現象啦，同埋抗氧化。我哋知道如果我哋皮肤一氧化咗会有啲咩出现啊？枯黄、暗哑同埋潮水。而呢一个 Black Rose 嘅系列咧，就专系针对任何年纪嘅人士都可以。譬如好似而家一般年轻啲嘅人士咧，好早熟啊，但系咧佢哋好多时就冇充足睡眠，成日对住啲电子软件啊、手机咧，令到我哋嘅肌肤就好攰、好黄。咁呢个 Black Rose 系列就系可以针对到一啲年轻嘅一啲有比较攰啲嘅肌肤咧，系修复得非常非常之快。咁甚乎我哋呢个星期咧，全线。同呢個 Sisley 做呢一個咁大型嘅 promotion 咧，我哋會喺星期五六日咧會邀請到佢一個專業嘅哇好型同埋好特別嘅化妝師咧，可以幫大家做下呢個 Sisley 嘅彩妝啦，再加埋亦都可以咧，大家購買 Sisley 嘅產品咧，亦都可以免費做到 Sisley 第一次可以喺温哥華做到嘅 facial。咁我哋專業嘅美容師咧，亦都係經過佢嘅總公司嘅培訓咧，係可以提供到 Sisley 嘅髮式嘅 facial 俾大家聽眾。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聽。多啲 Sisley 有啲乜嘢护肤产品啦、男士产品同埋 make up 啦，因为点解咧？佢本身咧，我哋今次做呢个咁大型嘅 event 咧，佢哋公司真系好 nice 啊！咁我哋预备咗好多礼物送俾你之余咧，仲有好多啲试用装咧，希望大家可以加插喺你哋自己用紧嘅护肤品里边咧，系绝对唔会有影响到嘅。好似我哋寻日讲个扫斑笔啦，大家可以加喺重点去斑嗰度，再用翻你哋自己嘅护肤品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淡斑、修护同埋有抗皱功能。咁你谂下。哇！原來一個品牌咧係咁多元化，因為點解咧？而家我發覺好多朋友咧，除咗追捧抗皺保濕之外咧，都中意用一啲比較天然啲嘅嘢。而發覺 Sisley 咧就係用一啲全天候嘅 botanical plant extract， 即係天然嘅植物元素。所以佢裏邊用咗好多天竺葵啊、薰衣草啊，同埋一啲大豆嘅精華咧，係幫助我哋做呢一個咁好嘅效果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你有专业化妆师同埋美容咧，系提供俾大家之外咧，我哋全线所有 Sisley 嘅产品咧，系最低减到8%-75%都有噶噃。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啦。
20: 多谢晒你嘅推介啊！咁啊，听朝早咧星期三嘅时间再见啦。唔该晒 Daisy， 拜拜。
19: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4: 自形自美十点钟，
2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9: 长周末之后回来的星期二，你好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0: 放暑假，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话趁住呢个暑假出咗去第二个地方度旅行啊？系啦，因为啱啱个 weekend 都觉得 local 呢度有啲静静地嘅，即系唔知系咪大家系贴住呢一个长周末之前嗰个礼拜已经系放咗一个礼拜假啦？即系有啲人系24号嗰日已经系出咗机票，嗰日飞走，咁就。即系啱啱成个礼拜就放咗假啦，然之后连埋星期日、星期一放埋星期一，啱啱星期一先至翻翻嚟温哥华，跟住第二日星期二即刻翻工嗰种，即系身边都有朋友系咁样连住啲假嚟放啊，特登同啲小朋友去第二度玩嘅。好啦，嗱，如果唔系话去搭飞机去第二度玩啊，唔知又有冇话即系去下啲开车嗰啲去内陆嗰度玩啊咁样啊？有冇试过用 GPS 嗰阵？嘿，点知佢坏咗用唔到啊？嗱，今日就揾嚟一个心理测验，同呢个情况有关，就系测下你嘅转工契机嘅。好啦，即刻去心理测验啦！
1: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箭。
0: 身边总是有三五七个知己，成日都喺度睇嘅。哎呀，我呢份工啊，忍咗好耐噶啦，睇下几时揾个第二份工转机。问题有阵时出面有冇咁多工俾你选择先？咁如果真系有嘅，你又系咪会舍得放弃而家嘅工作去转工啊？咁今次呢个心理测验啊，就测下嘅。其实换工都系人生中重要嘅抉择嚟嘅，适合嘅时候能够令到你。更加好咁样去把握机遇。嗱，呢个心理测验就咁样噶，即系讲开啊 ，long weekend 啊嘛，长周末嗰阵有冇话都试过自己揸住架车周围去啊？咁通常呢咁嘅情况，呢、這个场景就系咁样嘅。你又揸紧一个车过去个 road trip 啦，通常都要用GPS 导航系统噶嘛。咁点知去到一个地方，咦个 GPS 用唔到、啊，跟住发觉咦？手机都冇电咯，连个手机里面嘅 GPS 都用唔到。总之呢个情况之下，你系迷路嘅。好啦，迷路嘅情况之下，你会采取点样嘅行动？呢、這个就睇下换工作嘅契机系乜嘢啦。即系讲翻，我都真系有试过有一次去内陆一个比较内陆啲嘅地方，系去到某一个点，佢就系收唔到信号。咁当时我都作出咗一个决定，做咗一个选择嘅。咁啊，睇下呢度里面嘅选择会唔会有你会采取嘅行动啊？第一，向人问路；第二，寻找路标；第三，即刻揾个地方买个地图；第四，改变目的地。哇，都几惊啊！即系去到行下路，突然之间。收唔到 GPS 啊，即系总之，咦？点解唔喐嘅？跟住手机又用唔到啊？会点样做？呢、這个就睇下你换工作嘅契机啦。如果选择向人问路嘅你，最佳时机系收到意想不到嘅邀请。你适合跳槽嘅时机就系出现如同奇迹般嘅好机遇。即使你追求安稳嘅生活，但如果发生咗某个令到你重拾梦想嘅事件。不妨跟随直觉，勇敢尝试。例如你一直憧憬嘅职业，或者系想涉足嘅领域，向你抛出咗一啲机会。哇，呢、這个或者就系你挑战自我嘅最佳时机啦。即系呢个转工嘅契机，就系当机会系奇迹般咁样系出现，向你送过来啊！即系呢个都几奇迹啊！吓，呢个就系选择向人问路噶啦。咁啊，你遇到啲咁嘅。意想不到机遇先好转工、哦。第二个选择寻找路标的你，即系到时系睇路牌啦，迷路嘅时候啊，最佳嘅时机就系工作同生活失去咗平衡嗰阵、哦。你适合跳槽嘅时机系工作过于繁忙，令到你无法兼顾家庭同埋朋友。例如，哇，真系忙到日日加班都加到好夜嘅，休息嘅日子明。

了解和研究，即使是从来未接触过的领域都可能发现新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跟随你的直觉，明确当下应该做什么，放下过去的包袱和执念，或者是时候改变方向，迎接新的挑战。 OK， 即是其实买的地图你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地，你是懂得看地图都是要向着目的地进发的嘛。所以这个最佳跳槽的时机就是当你都真的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那你就去做了。最后一个选择，选择改变目的地的你，最佳时机是在现有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之后就转工。你最适合跳槽的时机就是现有工作中拿到一定的成就，觉得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如果你在同一份工作里面待得太久，感觉无法再提升自己，这样可以考虑换个环境，放下过去的人脉和经验，将目光投向更加能发挥你技能和知识的领域，或者这样就是时候开启新的职业篇章了。都要好看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即如果你是追求很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那不用经常转工的，但是如果有时有些机遇，又或者是觉得是这份工真的待得太久了，要有一些新的冲击，希望自己可以有些新的突破，那都可以考虑转工的，那这些就是你适合转工的契机了。如果个 GPS 没有坏到的，个手机又有电的，那就不用转了，继续走你应该要走的路就可以了。完。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传承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传承规划、公司悭税及投资赚钱策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家庭共同拥有嘅秘密，唔系时间管理，而系专注力管理 focus。我哋成日话要学点样分配时间、争取时间，但系其实时间从来唔会等人。真正赢家是懂得识咗时间，专注结果，冇人唔好俾时钟控制你，要用专注力去掌控未来。喺财富传承上都一样，好多家庭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最后嘅遗产认证、资产税、时间压力入面流失咗几百甚至几千万。如果你能早一步专注行动，就可以守住几代嘅成果。今日安家财税同大家分享两个关键工具，帮大家同时间打胜仗。第一， tax exempt estate insurance， 免税遗产保险。当人生走到百年归老的时候，这份遗产保险可以即时免税，提供足够的现金，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变卖物业或者公司股份，就可以减低庞大的税务负担，保留资产完整性。而且很多时候只需四分之一的成本，就已经能够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责任。第二， segregated funds， 隔离基金，它不止过去十年升值两倍、三倍，还具备税务效益和法律保障。无论现在或者退休，这笔资产可以灵活运用，同时确保下一代100%保本完整无缺。按照卑斯省和安省法 Section 58及 Section 190，能避过遗嘱认证程序和成本及家庭关系变化的诉讼。成功家庭不只是安稳现状，而是懂得专注，专注于长远，专注于行动，专注于更好结果。因为时间会流走，但是专注会创造未来。寻找最顶尖的团队规划，就是最强的专注。想了解如何运用免税遗产保险和隔离基金，帮你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代代相传，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一对一咨询。我们会根据你公司资产、家庭情况，设计出更合适的方案。安家财税，帮你专注今日，赢在未来。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嘅分享啊！
3: 嗨，我是阿蓉啊，在这里分享我的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了安家财税1000元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的专家。
4: 在财税方面帮到我和我家人好多咯。
3: 譬如帮我用了金融产品加上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是低了的，税务好处都多了的。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6: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 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7: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1: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1: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2: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11: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3: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早国早辉嘅 ，hello 啊，早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啊 ，hello 大家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今日想讲下绿茶就系抹茶。
1: 绿茶呢样嘢，其实我相信我认识呢样嘢系一啲日本嘅饮料绿茶咁开始嘅。
0: 即系抹茶就系全部都绿色噶啦，
1: 系冇错。
0: 因为其实而家嚟讲可以话系一种味道，因为佢除咗有 drink 之外，有雪糕啊，即系好多嘢都系绿茶味噶嘛，蛋糕啊都有噶嘛。首先问一下你先啦，即系你初初接触绿茶就系嗰只饮品，
1: 冇错。
0: 或者首先讲咗抹茶嚟听你点样饮先，系热定冻啊？
1: 我都系热嘅。秉承我依个依家开始饮嘢嘅习惯，咁都系大部分嘅都系热嘅。
0: 即系根据翻你嗰个金钻年华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就要饮热嘢啦。
1: 嗰年代啊，
0: 我以为嗰啲女士啊，有啲唔系叫做中女壶嘅，即系个个女士咪拎住一个暖水壶，哎呀要饮暖水咁样啊，成日都饮热嘢。原来男士都有呢个保养。
1: 有的有的，其实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习惯来的。如果你相信中医的话，由那时候开始。
0: 就是热的抹茶latte开始。
1: 是的。
0: OK， 是的，其实叫抹茶latte，我都是喜欢叫抹茶latte的。就是我因为我不喝咖啡，我本身。
1: 哦，不喝咖啡。
0: 但是，但是早晨你是喝咖啡的嘛。
1: 哇，现在直情每朝早要有一杯提提神。
0: 那如果你叫咖啡的时候，你会不会叫latte？
1: 我就试过有一次，亦都是跟我的肠胃好有关系。嗰次就系喺一间大型嘅连锁店嗰度，咁有个同事啦，因为我以前翻工嗰度买嘢饮就好方便。咁嗰日咁啱个同事一齐出去咁样，咁好啊，冇问题啊。咁个同事仲好好，佢请我饮添。嗰时诶冇所谓啦，即系见到乜嘢个牌度见到咩咪叫乜咯。咁我叫咗杯拿铁，即系唔饮无由自可。饮咗之后咧，又肚唔舒服。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冇啦，即系任何同奶有关系嘅嘢，我都停晒，净系系斋，好斋好斋，好苦好苦。
0: 乜出 latte 都系 latte 都有奶嘅、哦，
1: 反而就冇呢个问题，因为可能仲早少少，咁、
0: okay,
1: 就
0: 即系早少少嘅意思系再后生啲嘅时候，
1: 系啦，同埋
0: 个肠胃都未对奶敏感嘅。
1: 即系嗰件事事发之前嘅早好多年嘅，咁所以嗰阵时又。有乜都叫 touch wood 就冇乜事，冇乜影响到。
0: OK， 即系如果叫抹茶嘅话，你都系会叫 latte 嘅。
1: 嗯，冇错。
0: 咖啡就唔会叫 latte 噶啦。
1: 冇噶啦。
0: OK， 系啦，咁即系因为最 common 都系由抹茶 latte 开始啦。我哋接触抹茶呢、這个抹茶呢、這个口味。咁抹茶 latte 佢通常会拉花噶嘛？你期唔期望佢嗰个拉花噶？都唔系度度有嘅，都
1: 唔系度度有。咁第一次见到嗰阵时就觉得哇，好靓啊，咁样啦。咁即系始终都系第一次见啦。咁但系往后又好似哦，即系整咗喺度咁望到哦，咁样咁又继续饮落去咯。
0: 唔系，因为我就发觉通常如果系外卖嗰杯抹茶latte，佢系有个盖吸住噶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系如果有拉花都睇唔到。
1: 系，
0: 兼且如果佢咁样有个盖吸住，基本上就冇拉花，佢亦都系即系渗咗少少，即系白色嘅泡，跟住再渗咗少少粉上去，你打开个盖先睇到佢有冇拉到花。
1: 嗯，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开住个盖嚟饮，你根本唔会见到呢样嘢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除咗饮嘢会叫呢个抹茶味之外，抹茶味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嘢你系会叫抹茶味嘅？
1: 有啲。日本餐厅系咪咧？佢食到最尾嗰阵时，佢个甜品，咁佢有时会俾你拣嘅，vanilla、朱古力或者绿茶。嗰阵时我就会拣下绿茶嘅，因为我觉得嗰个味一来几好啦，即系佢又唔会话一般嚟讲我食过嘅都唔会话太甜，咁同埋都叫做有一啲就唔系 vanilla 或者系士多啤梨或者朱古力咁嘅味咯。
0: 中和啲嘅嗰個口感，嗰、那個味道唔會太 strong， 唔會話太酸或者太奶咁。
1: 幾適合去到食嗰個日本餐，去到嗰個階段嘅嗰個胃嘅嗰個感覺。
0: OK， 好啦，嗱，即係其實最 common 就係抹茶latte同埋 抹茶味的綠茶雪糕啦。
1: 嗯
0: 嗯。那還有沒有試過其他東西是抹茶味
1: 的？那我暫時就沒有，你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
0: 是啦，就真的我又去了個 trip。
1: 哦，是。
0: 我又去了個 trip 啦。咁今次就去咗日本嘅大阪啦，咁其中有一站就去咗京都嘅宇治，
1: 嗯，
0: 宇治就系 Uji， 咁原来京都嘅宇治就系抹茶嘅发源地，
1: 哦，
0: 其实佢有少少历史嘅，个历史都系话绿茶本身都系由中国带去日本嘅，但系去到日本宇治呢一个地区。就發覺，咦，原來呢個地區佢嗰個地勢啊，同埋佢嗰個日夜温差好大，總之就係一個好適合培養綠茶嘅地方。咁所以就喺宇治呢個地方就發揚光大啦。呢個綠茶，即係如果自己去買一啲綠茶粉嚟溝啊，咁好多時佢會寫明係啊宇治綠茶、宇治綠茶咁樣，就係嚟自日本京都嘅宇治呢一個區出產自呢個地方嘅綠茶啦，咁樣。咁，
1: 哦，
0: 好啦，咁去到呢个地方嗰度，即係嗰个其中一个景点，咁佢有一条街嘅表参道啊，叫做乜乜表参道咁样，就全部都係做一啲绿茶嘅嘢嘅，即係绿茶味嘅嘢。咁，
1: 哦，
0: 有譬如有绿茶饺子。
1: 绿茶饺子
0: 係啦，即係佢想所有嘢都用绿茶，即係佢会做好多研究，你知日本做好多研究㗎嘛。
1: 嗯，
0: 咁啊，当然系食嗰啲研究就正常嗰啲啦，唔正常嗰啲唔讲啦。咁啊，做多研究，咁佢就即想任何嘢都尝试用绿茶去调制。
1: 嗯，
0: 咁啊，整咗好多唔同嘅嘢食，都同绿茶有关嘅。
1: 嗯，
0: 时间有限就冇机会试晒啦。咁但系佢嗰度有啲咩？有绿茶饺子啦，
1: 系
0: 绿茶章鱼烧。系啦，有绿茶拉面，绿茶咖喱，
1: 绿茶咖喱
0: 系啦，绿茶咖喱真系都好奇怪，都唔知系咩嚟嘅，真系，因为我都冇机会试到咁多嘢，即系嗱，绿茶咖喱系冇试过啦，但系见到譬如有啲卖手信嘅地方，佢就有啲一盒盒一盒，个盒就上面写住系 matcha curry 咁咯。
1: 有冇衝動係諗住去買啲翻嚟試啊？
0: 有個衝動嘅，但係真係有啲怪，同埋佢有個圖片，佢個圖片嗱，你知如果係黃咖喱或者印度咖喱，咁通常如果我哋去 supermarket 買，佢有個圖片啊，有個飯，即係一個碟，一邊係飯，一邊就係咖喱噶嘛。係。咁你見到係黃色啊，有啲雞肉啊，或者有啲薯仔咁樣噶嘛？
1: 係啊，係啊。
0: 我睇過呢個成分。佢个成分都系写住系有鸡肉嘅，哦，咁但系佢个画面就系绿色嘅汁嚟嘅，即系平时嗰啲咖喱汁系黄色，芥辣黄色噶嘛，
1: 系啊系，
0: 咁但系佢个画面就系，即系嗰撇黄色嘅汁就变咗绿色，系抹茶嗰只绿色嚟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个成分里面有鸡嘅，咁所以都。
1: 几冲击喎，其实呢个画面都
0: 即变咗系，你真可以想象你平时食开嗰种咖喱换咗做绿茶味，而里面系腌咗啲鸡肉喺度嘅。
1: 嗯，
0: 咁啊，即系，但我最后都冇买到啦呢个，
1: 冇买到，
0: 因为我唔想拎咁多嘢。
2: 哇！倾水近 Gas 东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89828预订啦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另外仲有一间绿茶拉面店，其实是很想去试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去到的时候就去11点才开，咁、哦、实在都几赶时间。咁但系呢间绿茶拉面店佢又有卖绿茶饺子，个饺子店就10点半开，咁就去咗食啦。
1: 嗯，
0: 即系呢啲系小吃咁样嘅，天气都非常之热，即系你知上个礼拜天气都好热，咁、嗯、我真系啱啱上个礼拜
1: 剩下。
0: 剩下即系3字头30度咁样噶嘛，
1: 好热。
0: 跟住食饺子又冇得坐里面，咁佢话坐里面诶要叫 ramen 先，即系拉面先有得坐里面。咁我哋系谂住叫拉面，但系佢11点先开嘛，咁唯有坐外面啦，好热咁样嘅。好啦，咁都叫啦，因为饺子都系热噶嘛。
1: 嗯。
0: 咁佢就喺个窗嗰度，即系打开个窗就接 order， 即系佢铺头未开嘛，咁啊喺外面个窗度咁样 order 嘅。咁、嗯、就 order 咗一份嘅饺子啦，就系绿茶饺子，就有6粒咁样嘅，同埋 order 咗一份章鱼烧，就系、是、4粒嘅绿茶章鱼烧。然之后佢喺出面坐，佢嚟嘅时候，嗰、那个绿茶饺子佢就用一个好似好细只嘅船仔，嗰只船仔个 size 类似系。以前我哋细个折纸折到出嚟嗰个 size 咁，即系大概一张自己嗰个长度咁啦。
1: 嗯，
0: 咁但系佢唔系纸嚟嘅，佢系嗰啲好薄嘅木啊。
1: 哦，
0: 你明个薄到系即系你搣得烂嗰种啦。佢就砌咗只船出嚟，即系用嗰个好薄嘅木砌咗只船出嚟，咁就挤咗6粒绿色嘅饺子喺度。
1: 哦，哇！
0: 个饺子系绿色嘅，即系因为佢系绿茶味啊嘛。
1: 嗯，
0: 但系嗰啲皮又唔系绿色嘅、哦，即系佢纯粹系绿绿地色，有啲绿绿地色，但系佢做嗰个饺子皮，佢又唔系成块皮都系绿色嘅。咁、哦、然之后侧边又有啲绿色嘅盐喺度啦，嗰啲就系绿茶盐嚟嘅。佢话系，即系盐又要整绿茶咁咯。咁就开始食啦。咁其实食落去。好似同普通饺子差唔多，
1: 哦，只不过颜色唔同咗，
0: 系啦，即系好似系啦，有啲绿色，有啲颜色喺度，又唔觉得佢有好浓嘅绿茶味，
1: 嗯，
0: 咁啊都点啲盐啦，咁样，
1: 嗯，
0: 其实盐都系咁盐嘅咸味，又唔系觉得好强嘅绿茶味，
1: 嗯，
0: 嗰、那个就系喺京都宇治嗰条街度食嘅绿茶饺子，但系我觉得都值得试下嘅，
1: 嗯。视觉上都有啲唔同啦，
0: 视觉上系唔同，即系视觉上系会有啲绿绿地色，但系佢又唔系成嚿绿色咁。
1: 嗯，
0: 咁跟住，绿茶章鱼烧就系点去？我就一个 order 就有四粒啦。咁佢都系挤喺嗰只纸嘅木船上面嘅。
1: 嗯嗯嗯。
0: 一般章鱼烧佢系面嗰度唔系会挤啲类似沙律酱咁样嘅。
1: 系啊系啊。
0: 一条条一条条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呢个就喺上面挤咗一条条一条条绿色嘅酱。
1: 哦、oh, ，OK，
0: 咁嗰啲其实就系抹茶酱啦。呢、這个章鱼烧个馅同一般嘅章鱼烧都系一样嘅，
1: oh.
0: 即系里面有章鱼啊，跟住有个蛋咁样睇住佢碌嚟碌去咁样整出嚟噶嘛。佢就净系喺个面嗰度加咗绿色嘅酱，
1: 嗯
0: ，就系抹茶酱，咁就系一个绿茶章鱼烧啦。即系当时就因为晨咁早，咁啊净系食咗呢啲小吃啦，冇买嘢饮，咁啊见到咦隔篱有一间铺头，即系你知以前香港好旧式嗰啲，佢咪会有部果汁机，
1: 嗯，
0: 个果汁机系一路里面喐紧噶嘛，
1: 系，
0: 然之后你可以走埋去就哎要一杯乜乜果汁咁样噶嘛。
1: 嗯嗯嗯。
0: 佢就真系好似好新鲜咁。咁佢当时嗰个铺头嘅门口，佢里面系卖啲茶叶啊或者手信嘅。
1: 嗯。
0: 咁个门口就有个地方，佢就卖绿茶。咁佢就标榜嗰个绿茶嗰个配方系佢自己种同埋自己研究嘅。咁啊好平啫，就50 yen 一杯、
1: 哦。哦，
0: 50 yen 一杯可以自己兑翻，好似系1元都唔使咁样嘅加币系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但系个杯又好细嘅，即系佢系用个玻璃杯装住。
1: 嗯，
0: 咁啊50 yen， 即系佢当系俾你试饮咁啦，买咗、嗯。我当时仲问佢，咦，我哋可唔可以买咗诶拎去隔篱抹茶饺子嗰度饮啊？佢话唔得唔得，你一定要企喺呢度饮啊咁。咁、哦、我哋唯有食完嗰啲嘢就企喺佢门口嗰度饮啦。佢冲出嚟嗰杯绿茶嘅饮品。即就咁绿茶啦，冇佢唔系嗰啲奶，冇嗰啲奶味，亦都唔系好似茶包嗰种茶咁样嘅。
1: 嗯，
0: 但系总之饮落去，即可能当时好热啦，个天系冻嘅，咁饮落去觉得哇，好好饮、啊，即佢甜甜地，佢加咗糖嘅应该。
1: 嗯，
0: 但佢嗰只颜色都系深绿色，即抹茶嗰只颜色嚟嘅。
1: 嗯嗯嗯，
0: 咁啊好好饮嘅，50 yen。我再俾多50 yen饮多杯，
1: 即系就算饮两杯，你都唔会觉得系滞啊或者多嘅。
0: 唔会唔会唔会，因为佢一来杯比较细，同埋二来嗰时真系好渴啦又热。
1: 嗯，
0: 咁啊，即系企喺门口饮，跟住隔篱都有个其他嗰啲游客嚟买嚟饮啊，都觉得哇好饮咁样，
1: 哇吓咗出嚟。
0: 系啦，店主都即刻喺度 sell 啦，嗱系啊，你饮呢杯系我哋自家制噶，我哋自家嘅配方嚟噶咁样。佢都即刻喺度，即系自己 sell 翻啦。
1: 嗯，
0: 发觉其实抹茶呢个抹茶都有好多配方或者好多方法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食嘅。
1: 反而就去到日本就将佢继续发扬光大。
0: 系因为呢个就系、是、宇治啊嘛，宇治就系抹茶嘅原产地啦，就系、是、抹茶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饮法嘅，即系除咗我头先讲嗰啲。用来做 latte 啊嗰种啦，咁、
1: 嗯、
0: 另外有一种叫煎茶，煎茶就系冲茶包嗰种咯。
1: 嗯，
0: 冲茶包嗰种就系即系最普遍。如果你去间餐厅度，日本餐厅，佢通常俾杯热茶俾你噶嘛。
1: 系、
0: 嗯。咁嗰杯热茶一般都系绿茶嚟噶啦。
1: 嗯。
0: 而嗰种绿茶就系即系类似茶包浸出嚟嗰种。
1: 嗯。
0: 即系 instead of 话用粉开出嚟嗰种。
1: 嗯。
0: 咁就系原来我哋即系平时如果我哋用抹茶粉沟嗰啲 latte 嗰啲，佢嗰个制作方法就系将嗰个绿茶叶，即系制作完一轮啦，又晒干又成之后，佢直接将嗰、那个绿茶叶系磨成粉啊。
1: O、okay.
0: K， 磨成粉，所以 that's why 我哋再沟出嚟嘅时候系会咁深色，同埋嗰个味道系咁浓郁咁、oh. 样嘅。咁呢个就系即系抹茶嗰个制作方法啦，但系至于煎茶，煎茶即系就系即系好似茶包或者系茶叶嗰种浸法，就系另一种嘅饮法。
1: 嗯，
0: 咁啊，即系有少少睇咗佢呢啲嘅资料。
1: 今日真系长知识啊，关于绿茶呢方面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资讯。
0: 一啲关于绿茶嘅嘢啦，系
1: 系
0: 兴咗绿茶一段时间之后，佢后屘又出啲咩海子茶啊，即系所以我后屘都而家唔系真系咁经常饮嘅，但系就会即系转咗做 chai tea instead of 绿茶啦、嗯，因为绿茶都真系好多好多嘢，同埋都已经一段时间，同埋我觉得matcha latte 真系几肥嘅，
1: 系都系噶，
0: 因为佢甜啊嘛，
1: 系啊，
0: 你加咗糖啊、甜啊，同埋有奶啊，咁就。几容易肥嘅其实，但系都系好饮嘅，都系好饮嘅。
1: 间中一杯啦，唔好
0: 间中一杯啦，系咯系咯。咁阿德话，如果系即系冲茶、煎茶嗰种饮法就比较清啲咯，
1: 嗯，
0: 即系冇咁浓郁咁样咯。
1: 系
0: 好，今日就乜叉乜叉乜叉完了。我系安怡，
1: 我系郭祖辉，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8: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11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至美10点由逸飞主持， 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9: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0: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哇，你看看那边地球升紧上来，真的好靓啊。今日为你搜寻的正正就是讲出这句说话的人 William Anders。 好多人未必知道，这个太空人在1933年在香港出世，他最出名的身份就是当时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而他永远写入历史的就是他影低了最震撼20世纪的照片 Earthrise。William Anders 195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2年在美国空军理工学院拿到核工程硕士，之后做过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同时负责过核辐射工程相关工作。 NASA 在1963年公布的第三组太空人名单， William 是其中一个，他亦都做过阿波罗11号的后备组员。而他唯一一次真正飞上太空的任务就是1968年的阿波罗8号。离开 NASA 之后，他又做过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和美国驻挪威大使。他之所以在历史地位这么重要，不单是因为他去过月球轨道，而是因为他令人类第一次以一种极震撼的方式望清楚自己的家。当年阿波罗8号其实 NASA 是想做一个和登月舱有关的地球轨道测试，但是因为登月舱进度延误，再加上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压力， NASA 最后改变计划，决定直接派阿波罗8号飞去月球。于是1968年12月21号 William 搭住 Saturn 5号升空，成为第一批乘搭 Saturn 5号出发的人，亦都成为第一批离开近地轨道飞向月球的太空人。大约三日之后，他进入月球轨道，成为第一批绕住另一个星体飞行的人。而他最出名的就是1968年12月24号，根据 NASA 保存下来的机舱录音，当时阿波罗8号是第四圈绕住月球飞行，飞船正在做紧转向， William 坐在右边窗边，本来一路影紧月球表面，点知太空舱转动嗰一刻，地球突然响月球灰色嘅地平面后边升起，佢即刻失声呼叫，跟住即刻叫队友快啲攞部相机嚟，按下快门之后，一张后来被叫做 Earthrise 嘅相就咁诞生。呢张相可能大家已经好熟悉，但系可能未必感受到当年1968年嘅嗰份冲击。你谂下。嗰阵时，人类第一次由真人响月球轨道望翻地球，见到嘅唔系地图，唔系国旗，唔系国家，而系一个蓝白色、细细粒、静静地浮响黑色宇宙入边嘅家园。William 之后讲过 ：We came all this way to explore the mo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discover the Earth。呢张相自此成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嘅影像之一。阿波罗8号的成就不单止一张相，他还在月球附近大约逗留了20个钟，总共围绕月球10圈，期间做了大量拍摄、地标观察和导航工作，帮之后的登月任务确定目标地区。圣诞夜那晚，三个太空人由月球轨道向地球做直播，还读出圣经创世纪开头几节，向地球的人送上祝福。几日之后，即是12月27号，阿波罗8号安全降落太平洋，重返地球。有时走得更高更远，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为的是学识感恩，学识重新望清楚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乱和追赶入面，都还记得抬起头望一望我们在生活入面最重要的地球。 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十一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7: Happy Hour 四点到六点及晚十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6: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代表纳布朗再次抵达首都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会谈。因为美国最新50%关税威胁即将生效，只剩下两个星期时间。一位不愿透露的高级联邦政府官员说，纳布朗在星期二早上经已飞抵华盛顿，预计将会会见美国参议院及美国主要行业的领袖。目前尚不清楚他会否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两人在上星期于华盛顿曾举行会谈。纳布朗报称话，该个会谈内容是全面。纳布朗预计会将在华盛顿与加拿大谈判团队会面，并听取情况汇报，其中包括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亦都有出席。这一系列的密集式谈判活动是在8月19日最后限期前希望进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达到50%关税，这些商品涵盖范围广泛，由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不等。格里尔说，这些关税是有针对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及杯葛行动而制定。在上个月，总理卡尼说，他经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当时并没有排除如果美国加征额外关税，加拿大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上星期表示，将加拿大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是并没有意义。除了试图劝阻美国加征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有寻求降低针对钢铁、铝、木材及汽车产业各项关税，并努力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提出一系列贸易挑战，包括加拿大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以及加拿大在第一轮关税后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8个省决定将美国酒类由酒类商店下架。在上星期，美国两大工会致函格里尔，呼吁美国政府暂缓征收50%关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及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亦都呼吁政府提供机会，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中国天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除危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千户50000户。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大约297万平方公里；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大约28万平方公里； 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细化，增加了雅下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1亿元人民币财产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1: 跟住系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温哥华，知道省府 Victoria Cross Bay 嘅航线方面啦，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噶啦，冇可能再会有位置，下一班船可能有位嘅咧系晏昼4点钟，不过都已经达到90%满噶啦。再之后嘅5点钟打后咧，大部分航班咧平均大约系有80%满，个别好少少咧可能会有80%噶。特别需要留意黄昏6点钟咧达到99%满噶啦。另外，听朝嘅6点钟咧，亦都系达到90%满，其余所有航班咧，全部位置都唔系太松动，公众敬请要预留位置噶。相反方向 ，Swan's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钟噶，12点航班已经爆满咗噶啦。1点钟打后嘅全部航班咧，平均大约系有80%至到90%满噶。个别航班咧，譬如6点钟会好少少，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咧唔会太过松动噶啦。可输俾佢靓条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10分，大约系有40%满噶，其余位置算系正常。相反方向，靓条翻翻嚟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15分，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算系比较正常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昼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6: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7: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21: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20: 好，又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系啊，善 Sir， 我哋呢一排咧，我哋都讲到屋企嘅点样可以悭多啲电咧，因为事实上咧。就即係夏天相對嚟講用電，你話多就得，少就得。如果住 house 嘅屋企周圍比較唔係咁密集嘅話，同埋咧地勢比較高啲咧，咁比較涼啲嘅，咁就即係唔使話開冷氣啦，風扇都唔使開咁滯。但係如果你話住啲 apartment 啊，或者向西啊比較多陽光嘅地方咧，哇！一夏天嘅時候咧就特別熱嘅，咁嗰個電費咧都幾係
21: 嘅
20: 喎。
21: 啊，依、這個咧就要講坐向啦。如果你嘅坐向咧係向東西或者係偏南嘅話咧。因為我哋地處北嘅美洲，個太陽行嘅軌跡咧係喺 東南西呢幾個方向係較為叫做熱啲嘅。
20: 嗯。
21: 啊，咁但係咧，如果你係住阿潘敏咧，好多時因為佢畫嘅圖積咧，唔會能夠做到話對流空氣。
20: 係啊，通常
21: 得單邊。
20: 係啦，單邊窗嘅。
21: 咁所以變咗，譬如話放工翻到屋企咧，一定要盡量開咗窗門先。
20: 嗯。
21: 開咗窗門，散咁屋裏面焗住嘅嗰啲温度。
20: 係。
21: 等佢流通一下之後，先至譬如話你開嗰啲窗門嗰啲流動冷氣，咁、嗯、再嚟增加一下降低個温度。
20: 即係首先就係讓
21: 通風先，
20: 盡量讓室內啲熱氣散咁啲先嚇、啊。因為如果唔係咁熱嘅話，咁高温、嗯、再開冷氣，佢咧就係、是要耗嘅 power 會多啲嘅。
21: 因為同樣，譬如話依度出入咧揸車多啊嘛，如果你諗下個車喺太陽光下曬咗一輪，你一入去唔開窗，你坐下去即刻走翻出嚟，
20: 係坐唔落去嘅。
21: 咁變咗你如果入咗去唔開窗，散咗啲熱氣而開個冷氣咧，個冷氣譬如話好大功率都好啦，佢冇辦法霎時間去克服咁熱嘅一個焗住嘅温度啊嘛。
20: 嗯。系啦，嗱咁有另外一個講法咧，就話即系嗱，譬如有啲朋友佢又唔係話出街出好耐啦，咁去買餸啊，或者去幫手去接啊小朋友啊、湊啊孫啊咁，咁只不過係一兩個鐘頭，咁 OK， 我要出去啦，咁一陣又翻翻嚟啦，咁呢個時間嗰、那個空調關好定唔關好咧？有兩派講法，有個咧就話關慳電，另外一派就話梗係唔係咧，由佢開住佢。反正你都是個零兩個鐘啫嘛，咁樣就唔使佢再起動，咁樣又慳電嘅喎，咁即係邊樣啱咧？
21: 咁又要睇下你自己，譬如話有啲獨立屋係裝咗啲 heat pump， 咁你自己要一定清楚你嗰套系統係變頻嘅，還是係非變頻嘅嗰種設計。
20: 咁其實我點樣知道係變頻定係非變頻咧，先生？
21: 當你買或者裝嘅時間咧。你一定會有關依個系統嗰啲所謂叫做規格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做一做功課，如果係唔懂依方面咧，你要問嗰、那個當你去買嘅時間，那個鋪頭提供依啲設備俾你，你問清楚佢。咁、因為變頻同非變頻咧係點咧？就如果變頻嗰啲咧，譬如話你出去一兩個鐘頭，咁你一路 keep 住個温度，譬如話係23度，咁、你佢唔會話好似傳統嗰種。舊式的設計，你會發覺咧，成日嗰個窗口機啊，會行一段時間咧，個壓縮泵會停，停咗之後過一段時間又聽到轟一下咧，佢又起動。
20: 係啊，
21: 咁依個咧每一次其實耗費電力咧就喺起動嗰剎那。
20: 係啦，咁所以就有啲朋友就話你唔好關嗰只機咯，咁啊即係等佢唔使成日起動。咁就慳電咯，咁
21: 但係如果你係變頻嘅咧，而家佢就唔會話轟一聲就熄咗，轟一聲就開。佢、只不過係將嗰個工作效率降低，就好似我哋行 highway， 如果行緊平路咧，你掂住油門。但係如果係落車咧，佢自動收啲油。
20: 係。
21: 架車因為落車唔需要你踩油，佢都有一個加速嘅能力啦嘛。但係如果開始要上斜路，就好似你室內温度升高，佢又略略加少少個頻率。咁令到個工作咧係好平滑，冇玩下停一下起動，凡親停咗之後再起動咧，摩打係最耗電嘅嗰刻。
20: 係
21: 啊，咁所以變咗要自己了解一下你嗰套系統係邊一類型。
20: 啊，咁如果我哋通常係住 apartment 嗰啲中央空調嘅，咁嗰啲係變頻定話唔變頻啊？
21: 如果 apartment 咧有啲係成座大廈控制嘅話咧，就唔到你自己啦。就好似你住酒店一样，咁你离开个房间，你开与唔开都系一条大数计啦。
20: 系啦，哦，就咁样回事吓。
21: 但系呢个咧，针对系独立屋或者你住 townhome，自己控制嗰套系统。
20: 即系话自己嘅一个 system 嘅话咧，你又知道自己呢个到底系一个变频嘅空调咧，抑或系吓就原理嗰个系好简单嘅。学你话斋，一起动佢就轰一声嗰啲，即系睇下听下有冇轰一声嗰啲就知道啦。
21: 因为佢平常行紧咧，你会觉得净系一个摩打喺度吹风循环。当佢一制冷咧。起碼你會聽到多把聲的，那個就是壓縮泵的聲音。那過了一段時間你發覺咦，它噴出來的風是一直很冷的，過了一段夠冷之後，突然間它一下很靜，
20: 就很靜了，
21: 那就那個壓縮泵停了。但是你在現在分體式的那個泵頭在屋外，那變了你一定要問一問師傅，或者看一下自己那個設備的規格， 到底是变频或者不变频。
20: 咁我即以我覺得啦嚇，即去睇嘅咧，就而家新型嘅啲空調咧，多數都係變頻，係咪？係咪即佢喺呢個運作方面係真係咁樣可以慳到電？
21: 係個設計理論上真係係慳電，因為佢冇一起動又起停又起動。
20: 即佢係不停咁去運作嘅，只不過
21: 不停運作，只不過係行快啲，行慢啲，
20: 行慢啲嚇、啊，而且即係話佢唔學得，即係比較匀速啲，
21: 匀順啲，
20: 匀順啲，就唔係話好似傳統嗰只，哇一制制冷就好似真係好快凍，咁佢相對嚟講咧就需要降温嘅時間係耐咗少少。
21: 一如汽車你行市區，紅綠燈停停開開
20: 嚇，
21: 咁、如果你行 highway 咧，只係話快慢快慢、上斜路加少少油，落斜路唔使加油，佢就同呢個情況一樣。
20: 好啦，嗱，咁至於佢襟唔襟用，咁係咪又係佢？因為嗱，你正話講啦，係一個變頻式，咁會唔會裏邊嗰啲零件啊、設計啊、嗰啲電腦芯片啊又多咗？會唔會多咗？
21: 這個肯定係，因為佢做到咁多功能咧，肯定係要有依啲電子嘅元件喺裏面、配搭線路複雜啲。但係如果以喺慳電嘅直講嚟咧。就是说变频的是悭电过普通传统的。但是你讲话襟不襟用啊，或者是说我是不论我投资多少钱，我是要爱环保，要是节省能源，那是另计。但是你投资了这些是悭能源的呢，又要看你视乎自己用保养。现在你保养得好，在它有限的时间寿命里面，你足够能够即是 offset 回你所投资的，那已经即是意思说除了悭能源又悭你荷包。
20: 是的，所以呢即是说新的产品就有很多好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多的一些转变呢，都是令到可以更加悭电，更加安静，可以这样说，即那个噪音是没那么大的。但是我们都要懂得保养，不用说啊，它现在这么新式，我们不用的了，不用好像以前那些样又要顾着这样顾着那样，其实不是，这个保养都一定要。
21: 最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论你是用什么形式，总之凡亲有吹风的东西，除了风扇，其他大部分都会有 filter 的，如果在这个空调方面。你只要将那个风格去尘的地方保持它清爽干净，那它循环的效果高，那也是帮助你省了电。
20: 没错啦。咁呢个呢就係好紧要啦。咁仲有喎，就啱啱我阿妈嗰度都係咁，因为装咗个空调啦。咁空调因为嗰条滴水嗰条管呢，佢就唔想话滴喺外墙呀，或者係点样就一路楞长啲啦，拉到长啲呢，就去到嗰个去水嗰个口嗰度，咁即係多咗差唔多成十米啦。咁但係多咗呢一个长度之后呢，嗰条管呢，那個嘴，即是那個薄口那裡又很容易塞的了。如果是一塞的話，那又會不會是又會耗多一些電還是怎樣？
21: 現在分所謂叫流動式的那類空調呢，它已經是有個砰砰在下面裝水，甚至有些還是有個警示器的，當它滿了它會停了部機，避免那些水呢湧出來。但也有些是較為價錢相宜的那些呢，它就直成一條管在那個冷凝器的下方積到那些所謂凍了的水就滴出來，那你要拿個譬如牛奶桶啊，或者其他的砰砰去接住它，那你變成自己就有個分寸，就是一日那個桶會裝多少水，那自己譬如說每日或者兩日倒一次這樣，那這些是不同的設計，例如好像抽濕機那樣，那個水泵一路裝到滿，它其實下面壓住個開關，重量一到咧，佢就將個開關撳開咗，咁個泵就唔行啦，你抽唔到濕啦。咁其實依啲空調都一樣嘅理論設計。
20: 所以咧就用每一樣嘅產品咧，我哋都要仔細睇下佢嗰個設計嚇，咁到底係點樣樣嘅？
21: 咁你咪運作得好貼心咯。
20: 到時咧就幾時要倒水啊？幾時要呢個 filter 要清潔啊？同埋咧就校个温度啊、风速啊、大啊、细啊，咁其实咧都有影响。即系虽然呢啲好似好好

0: 音之后咧，开通我哋嘅热线啊，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加入我哋嘅节目嘅。先生，我哋转头再倾。
1: 好。
2: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2: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0: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嘅开通咗嘅，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遇到屋企里边嘅一啲咩问题啊，汽车嘅问题咧，都可以请教阿善 Sir 嘅。线上边有阿黄生喺度，你好，黄生。
8: 两位主持，早晨。
1: 你好，早晨。
8: 我想问问阿善 Sir 咧，嗰啲神台嗰啲灯咧，譬如我去远林，使唔使掹咗佢出嚟嘅咧？
1: 你讲系边度嘅灯要掹咗出嚟？
8: 放喺神台嗰啲灯啊！
1: 神台
0: 即系长着住
8: 嗰啲，好似蜡烛嗰啲。
1: 哦，你讲系话即系如果你去旅行，系咪要掹嗰啲灯？
8: 系啦，系啦。
1: 哦，咁如果你真系屋里面冇人咧，咁去旅行关咗佢都系好噶。
8: 咁会唔会漏电啊？如果用
1: 正常它就不会漏电，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了一些 LED 那类的，它是依是着依是不着，如果漏电
8: 的。不过这个神油灯很久了，用了成有7-8年
1: 了。可能是以前用钨丝那种，如果钨丝的话，它如果是烧断了也都不会漏电的，除非你是湿到水。
8: 即是可以长期插着。
1: 是。只要你在它周围没有一些热的，即是它灯泡会有一点发热，总之没有东西控制，令它即是积一些热力，那是安全的。
8: 哦 ,OK, 是。需不需要买那个新的呢？
1: 咁呢个视乎啦，如果你认为它暗了不合以往新的时间光呢，那这个只是外观上，如果它没有暗了下来或者不着呢，你就一直有它咯。
8: 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
1: 唔好客气。
8: 唔该，拜拜。
1: 唔好客气，拜拜。
0: 跟住啊，陈女士。是，你好啊，陈女士。
9: 是，你好啊，冼 Sir。
1: 你好。
9: 我想问一问你呢，我有个雪柜，不是冰柜，即是一边是冰的，一边是雪柜。咁放在一个车房，是咪好嘅办法啦？我个车房咧，嗰啲墙咧都有 insulate 嘅，但系个地下咧系啲红毛泥啊嘛，都系好冻噶啦嘛。
1: 系，你放喺车房咧，你嘅目的即系话，除咗自己屋里面有一部雪柜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备用，咁放嘅地方系冇问题噶。
9: 我即系唔怕话个车房冻得滞。对个雪柜或者即系有坏个影响系嘛？
1: 唔会啊， 只不過就係話到譬如話冬天咧，好凍嘅時間，你會發覺個雪櫃可能行嘅次數。

0: 度咧係少啲，因為佢散嘅裡面嘅凍氣咧，出面夠凍，佢變咗散唔到出嚟咧，變咗佢唔會話成日嗰個壓縮泵行啫。咁其他係冇乜問題嘅。
1: 咁冬天嗰時佢少行啲，嗰、那個 engine 咪即係 keep 耐啲咯？有冇咁可能啊？
0: 哦，佢如果係講個壽命係會延長咗，因為每樣嘢都譬如話有一個固定嘅工作時間。咁如果佢係行得少啲，咁佢個壽命係會延長啲嘅，依個係正常嘅嚇。
1: 哦，咁、哦、熱天咧，即係好似而家夏天咧，咁、那個車房點都會係有時打開車房門，啲車出出入入個車房都係會熱啲嘅。咁係咪應該就開高啲嗰、那個嗰、那個冷個嗰、那個掣咧？
0: 都唔需要，因为呢个雪柜主要就系佢自己嗰个门啊，四边嘅保温能力。如果正常嘅话咧，就唔会话里面冻气散咗出嚟，或者出面嘅热力渗入去。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话如果你放喺车房有汽车，落雨天湿嘅时间洗咗入去，跟住落闸停好之后咧，你个车房里面嘅湿气重咧。会令到你嗰个雪柜铁嘅话咧，佢有好多地方会容易促成佢生锈，唯一系呢一样嘢，你要留意一下
1: 啊。OK， 唔该晒啊。
0: 唔好客气。
2: 嗯，好。咁啊，听完呢位听众朋友咧，有啊 David 喺度嘅，系你好啊 ，David。
3: Hello， 你好，先生啊，主持人
0: 好。
3: 系有一个问题咧，我发现咧喺我哋后腰度咧有一个密封豆。之前有個朋友經過都俾蜜蜂掉到，咁想問我有咩辦法去將嗰個蜜蜂豆清理咗佢咧？
0: 嗱，你嗰個蜜蜂豆咧係喺邊個位置？喺樹上面啦、屋邊啦，還是係咩咧？喺邊個位置嚟咧？
3: 喺屋邊，喺屋下邊啱啱有個間隙嗰度，佢喺下邊掟咗個豆喺度。
0: 你係直觀睇得到，還是佢捐入去嗰啲罅隙喺裡面咧？
3: 哦，喺里边就捐入去嘅，喺见啲蜜蜂嗰边飞入去，喺里边飞出嚟咁样。
0: 哦，如果咁咧，你试下去啲 hardware store 啊，或者系嗰啲百货公司，佢有啲系专系治蜜蜂嘅药啊，咁有啲系一支喷剂，佢有条软管俾你喷出嚟咧，有一个距离噶。咁如果你系当佢有啲系俾你涂喺嗰个出入嘅地方嘅粉末，咁你等黄昏。日落之後暗曬落嚟，佢就唔會出入。咁你如果譬如話嗰啲係噴嘅藥粉喺佢門口出入咧，等下揩到啲藥粉咧殺佢嘅話咧，你按嗰個藥粉嘅説明去操作。咁仲有自己咧，盡量小心就係唔好俾佢針到，因為嗰啲係過敏性嘅反應針到你。
3: 啊！喺邊度有得賣嘅呢種藥粉？
0: 頭先已經提咗啦，你去嗰啲百貨公司會有得賣嘅。
2: 去家頓嗰啲都有嘅，
0: 係。
3: 係。啊！要噴幾多次落去俾佢咧？
0: 你最好睇個說明書，唔係話噴幾多次， okay. 而係說明書教你噴點噴，你照足佢做，個效果就達到人哋個廠家預期嘅結果俾你得到啊嘛。
3: OK， 唔
0: 该
3: 晒，
0: 好
3: ，thank you。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嘅，系啦，咁其实咧，有啲蜂豆啊，或者有啲咩嘢雀豆啊，咁就要睇下系边一个位置啦。如果喺呢个屋檐底下咧，你又要小心处理啦，系咪？
0: 系，
2: 因为咧就好怕佢咧，特别啲雀咧，捐咗入去嗰个司令嗰度咧，咁喺里边咁就麻烦啲。
0: 因为佢如果系入咗去咧，我自己都。试过就是我用我的办法点咧，攞条吸尘机的长管薄长了有成十尺长。另外就是将个吸尘机薄住喺个拖板上面，咁个吸尘机是长开，但系个拖板咧，我上面有开关掣。只要见佢飞翻嚟，黄昏时间佢就飞翻嚟，飞翻嚟，因为你准备时间充分，见到佢飞翻入嗰、那个佢个入口嗰度。佢一到个入口，我晾定个支管就放喺嗰度，佢一到降落咧，我就一开机就吸咗佢。咁就咁多日，慢慢你又发觉佢每日出去翻嚟嘅越嚟越少。咁变咗嗰次咧，我成个捉到大概千几只。咁但系自己一定咧离佢尽量远啲啊！佢喺佢个出入口咧，系通常两三只咧喺度做即系 好似看更护卫咁样，
2: 系
0: 好充满恶意嘅。咁如果你系太近咧，佢就系飞埋嚟针你嘅。
2: 嗯，
0: 咁所以自己一定要远离佢，因为针亲嘅话咧，有啲过敏系会令到你肿啦，甚至致命都有的。
2: 最怕佢有毒素啫吓。咁如果你话去买嗰、那个啲清洁即除风啦，我哋叫吓一支大概。
0: 噴髮膠
2: 嗰啲咁樣啦嚇，咁啊廿零蚊啫嚇，因為我啱啱又處理過，我就喺個後丫一條楠木嗰度，佢都可以做到痘嘅嚇，咁就好簡單啦。咁啊就按學你話齋，按照說明書咁，我就因為拗曬好簡單喺條木嗰度，咁就噴啦，佢就好快就搞掂啦。
0: 嗰啲噴嘅藥水一掂到佢即死嘅。
2: 嗯。
0: 咁但係如果自己驚嘅話咧，可以留意本台有好多公司是提供这种滅蟲的服务。
2: 嗯，是的。OK， 好，那讲到我们要听听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来，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4: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5: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今日嘅节目继续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系、是。 请教啊，先生，有关你搞唔掂嘅问题嘅。好，听听阿 Danny 遇到乜嘢情况啦。你好啊 ，Danny。
0: 早晨。
17: 我屋企咧嘅无双雪柜两双门噶，左边咧就系冰柜嚟噶。有一段时间咧，我冰柜下边嗰无双啊嘛，我胶袋装满晒啲冚烂都系食物啦。咁下边我最低嗰度咧结咗冰喎。咁滲咗水出嚟啦！我話即係智慧上咧，又話刪咗個塔蘇，即係掹咗塔蘇咧，等佢雪咧融咗啦，融咗之後咧，等佢半夜三點咧，我開翻佢嗰段時間融咗時間，同埋嗰三鐘之後開翻再行翻嗰個雪櫃，咁啊 work 唔 work 咧？同埋你講以後會嘅情況，繼續有冇機會結冰咧嚇？啊，解釋噶，唔該。
0: 嗱，你首先要了解，凡親雪櫃咧。上方佢同下方系下面系冻一啲嘅，因为冻空气向下沉，咁所以咧你喺雪柜里面嗰下方系较为温度咧低啲嘅。第一，第二咧就系你话会结冰嗰度咧，有水渗出嚟，首先就要留意一下系咪佢唔识自动溶霜啊？如果唔识得自动溶霜，你今次掹咗插苏，将所有结嘅霜清干净、抹干净之后，插咗插苏。过得譬如话一个礼拜到，又发现又结翻霜咧，好可能就嗰个溶霜系统，可能个发热管或者系溶霜个感应电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如果系另外一个要留意就系，当佢溶霜嘅时间咧，佢嗰、那个所谓下方接住嘅，好似一个水兜单，好似我哋嘅吉他个单批有个窿仔噶。如果那個窿仔係蒙咗有灰塵積咗咧，咁佢係流唔到出去嗰個背後嗰個蒸發棒，即係蒸發嗰個 pan 上面咧，咁變咗嗰啲水就會流出嚟。你喺雪櫃內裏面咧流出嚟，你門外面啊，咁所以你留意兩樣嘢。只要佢能夠溶得到水去得到咧，就唔應該係學你所講有結霜喺下方嘅。咁你留意幾樣嘢啊？
17: 快线你换咯，嗰个塞咗要清理下啦。
0: 点样样？
17: Okay? 即系快线即系唔知会发现快线会唔会坏，唔知搵唔搵到啦。系如果你嗰个层隔层嗰个去水喺度塞咗咧，我溶咗之后咪通翻晒啦，应该系。
2: 唔系啊，要你自己喺搵到嗰个窿仔咧，就系要将里边嗰啲嘢咧，将佢尽量清咗出嚟噶吓。佢自己唔得嘅嚇嚇，
0: 嗰個窿仔大概係飲波霸奶茶到嗰啲膠管咁上下嘅直徑嘅啫。
2: 係啦。咁如果係嗰個窿
0: 掹咗，你要人為嘅去通一通佢㗎。
2: 係啦，佢自己係通唔到
0: 嘅，
2: 因為
0: 佢啲自動溶霜嘅雪櫃咧，佢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咧，佢嘅發熱管將佢嗰個鋁網上面製冷嘅嗰啲霜咧。是很短时间溶了它，溶的时间它说甚至连个柜里面温度都未必升高。它一溶完即刻就制冷，变成如果你下面的去水窿仔蒙了，那里就会即时将积的水结了一大堆冰在那里。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那你通常都是通了那个窿仔就应该解决到的。
2: 好，其实呢就是那个雪柜，即是现在都是这个无霜雪柜，即是不会结冰的。假如是结冰的话，通常都是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我们正话所讲的那个通气的去水的窿仔塞了，另外就是那个温控器坏了。
0: 如果你通了个窿仔正常了，没有水积那里，但是都会有呢，很多时候就是不懂溶霜，它就不一定积在个底那里，积在整个背制冷的那些铝管上面，
2: 即是那些管道都会结冰的。
0: 如果个窿仔塞呢，就是上面没有那么多结在那里，全部积在底那里。
2: 好，明白的。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生又有咩问题？你好，黄生。
18: 系，我喺度我啊，系主持人好。
0: 你好。
18: 我想请教一件事，就嗱，我哋呢间屋咧系崩格楼嚟嘅，屋顶系即系原本就系嗰啲辣青嘅，咁咧我想转呢个铁皮嘅。咁我问咗个师傅，咁师傅话就唔需要搞任何嘢，就摆铁皮喺上边就得噶啦，乜都唔使搞噶啦。
2: 即系
18: 系咪？
2: 即是他意思，即是说你那个立青屋顶旧那个都不需要拆下来，就在上边加一个，是吗？先生，那 OK 呢？
0: 这个呢又视乎你自己重不重视你的投资了。 因為你原底是譬如說膠瓦頂，膠瓦頂的下方是有些防水紙，防水紙的下面就是一些甲板。那如果這個所謂經歷了這麼長時間呢，到底這些防水的物料有沒有被陽光或者老化而有滲水的跡象落去你那個木板的屋頂結構那裡。那如果你是清乾淨曬鋪過全身的防水紙再落這個鋁的物料上去，那你呢就可以講一勞永逸了。咁如果你係冚咗上去咧，有啲師傅就話，好似冚多重好過你鏟咗佢，但係鏟咗佢係換咗新嘅物料喺下面，係保障咗你以後唔再有任何問題。萬一嗰啲鋁嘅薄口邊度有滲水咧，下面根本已經係老化咗，到時就仲更加麻煩添。你要鏟起曬啲鋁片，重新將底下。
18: 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太过重咧？佢加多浸上去？
0: 重量就唔需要担心，你唔系由胶顶变瓦顶就得啦。
18: 哦，吓、啊，即系佢，我意思就系话佢加多浸嗰啲而家嚟上去，咁即系都冇问题嘅，应该个重量都应该冇问题。
0: 重量系冇问题，
2: 問題啊、不过、就是、
0: 只不过耐用度系有问题。
18: 吓、啊，哦，咁我想再请个即系你要如果系。脱皮好啊，定系嗰啲沥青好咧？我想问。
0: 其实各有好与坏，因为你用铝嘅话咧，佢系金属嘅，譬如落冰薄咧，佢会响啲啦。
2: 嗯。
0: 啊，但系佢有唔同嘅颜色，咁啊胶顶咧，佢都有唔同嘅颜色，但系佢系一啲石油做嘅一种胶顶，咁但系总嘅嚟讲，不论换上面嘅材料。下面的所謂防水物料呢，你一定要即係徹底換個新的呢，那你就放心了。
18: 哦，咁樣。係，我仲有個問題就係想，嗱，我呢個插頭呢係12伏嘅，佢係寫住係DC， 係咪即係要濕電池先至可以用唔到嘅？即係我插仔咧，佢唔得嘅，係咪乾電池先至可以用到嘅咧？
0: 如果它寫明是用 DC 12V 呢，你不一定說用乾電池師傅，譬如說好像你有那些現在我們那些所謂的 USB 充電器呢，那那個插在牆上面，它一個小的火牛仔，它輸入是82V， 輸出呢是12V 直流，那你那個電器用品呢也都可以用這種火牛仔呢，是用它插它的。
18: 但是我用过即系12伏嘅插入去咧，佢冇反应喎，唔知点解咧？
0: 咁你12伏咧，你要留意一下嗰个火牛上面嘅信息啦。因为如果系入嚟系交流咧，82伏出嚟咧，有啲系交流12伏。咁你要睇清楚佢到底系 AC 还是 DC 喎？同样有呢啲火牛仔系唔同规格，你一定要睇清楚，你系用 DC
18: 有分别嘅。
0: 有，仲有，如果佢出嚟嗰个系一支圆形嘅一个插，嗰、那个插咧喺嗰个所谓火牛嘅外壳胶壳上面咧，佢会写住中间系正或者中间系负，要配翻你嗰个所用12伏嘅电器系中间系正或者系负。如果搞错咗嘅话咧，系会烧咗你嗰、那个。電器用品
18: 哦，咁樣，咁但係我試過佢又，我係用12伏嘅，咁樣我接啱咗，但係佢又冇反應，唔知點解係咁嘅咧？
0: 咁依個就係話，到底你嗰個插仔插落係咪即係 fit 佢嗰個電器嗰個插口？如果你只係插落去咧，佢中間個芯咧掂唔到你嗰個電器用品中間嗰個插座嘅芯。
18: 佢唔係插落去嘅，佢係即係正負極咁樣，佢用條線接落去嘅。
0: 咁如果你咁接落去咧，你有冇試過？如果話而家你嘅方式接佢唔得，你係汽車有個汽車電池，咁你咪正駁正負駁負，佢又行唔行？
18: 即係用電車電池佢又得喎，但係用插嗰啲又唔得喎，點解咁咧？
0: 咁你嗰個火牛仔係咪供應嘅 A 數唔夠咧？因為嗰啲火牛仔。
18: 我用電車嗰啲電咧插落去佢
0: 係反應。你嗰個12伏嘅係咩電器？
18: 屋企嗰啲咧，佢又冇反應喎。
0: 我而家問一問就係你嗰個所要插12伏嘅電器係咩嚟嘅咧？
18: 係個音 窗嚟嘅。
0: 乜嘢窗？
2: 音箱。
18: 啊、音
2: 箱啊，
0: 音箱你要睇下个音箱上面需要12伏几多个 A 嘅，
2: 几多安培？
0: 系啦，如果你系电池咧，个40 mA 起码同你嗰个火牛仔得嗰几百个 mA 系争好远噶喎。
18: 我大概个音佢写住咧系12伏噶，咁咧我要电，我要电，即系我车嗰度从佢插入去咧，佢系有反应，但我屋企个。电源嗰度插入去咧，佢又冇。
2: 唔系，我知阿黄生，你要明白你而家呢个 DC 嘅呢个火牛仔嗰个功率系几多少，你个音箱嘅功率系几多少，要大家要双倍。
0: 系啊，
2: 就
0: 系
2: 咁
18: 啦。双倍噶，双倍噶，系双倍噶，十二啊嘛，
2: 大家。唔系十二伏嘅问题，系几多少安培嘅电流过流量啊？嗰、那个电流嘅流量啊？
0: 因为你汽车电是很大 M 数的嘛，
2: 是 啊，
0: 啊普通一个起码都40-50 mA 以上。
18: 哦，那即是我即是 在车那里才用得到，在屋企用不到。
0: 不是，你在屋企买过是足以出来，譬如说有 10A、12V 直流电的可能用得到。
2: 是啦，没错啦。
18: 在哪里哪里有得买的？
0: 你去啲电器铺行下。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8: 好
0: 好
18: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由300,000+嘅柏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1: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2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2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OK，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倪太在这里。你好，倪太。
27: 是啊，我是
2: 倪太。
27: 你
0: 好，
27: 两位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屋企嗰个抽油烟机啊，因为咧佢都系有10几年啦，而家咧佢好得意嘅喎，佢咧有阵时咧就会自动停，同埋嗰个系电子揿个掣嚟嘅，佢又好难，有阵时好似歪歪地又揿唔到咁样，有阵时又揿到，有阵时咧佢就自动停， 咁咧，我又咁我就打電話去嗰啲鋪頭啦，喺嗰個買嗰個鋪頭。咁佢話要揾個師傅嚟，師傅嚟咧就要睇，咁要俾錢啦。咁跟住佢話個零件咧，或者要換又要俾錢啦。咁我想問一下善 Sir， 如果咁樣樣情形咧，咁我係成架機換咗佢好啊，定係叫師傅嚟睇咗嗰個電子版？應該係嗰個電子爛啩，因為佢係自動停，一陣間佢又自動又會著。总之就系咁样
0: 咯。你嗰个设计咧，系咪好似一啲胶网喺面上边微微胀起，一揿落去就会触发佢开关嗰种咧？
27: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因为如果系依一类嘅话咧，佢通常就系你揿咧，佢嗰个揿到底会掂到后面咧有一个碳膜嘅一个线路板啊。咁由於成日咁撳咧，佢會慢慢嗰啲碳粉咧有少少污糟嘢積咗喺上面。假如你係自己好 handy 咧，識得點拆咧，將佢分開咗之後咧，你會見到面頭係膠嘅，膠嘅後方咧係有啲碳粉嘅接觸點。由於佢漲起咧，同後面個底板平咧係離開咗個空間。當你撳落去咧，佢會有下碰觸。咁依個上面兩邊咧，你如果用乾淨嘅棉花棒任一啲高純度嘅火酒，將佢抹咗之後咧，將嗰啲污糟嘢清咗咧，好可能係回復正常噶。咁但係要睇下你自己識唔識得將嗰、那個即係禁制嘅依一扎嘢咧打開佢清潔，咁、
27: 哦、
0: 先做依個嘗試。
27: 禁制嗰個嘢你拆開佢，攞佢出嚟抹乾淨佢，
0: 係用棉花棒高純度酒精，
27: 係咪啊？
0: 係啊。高純度的酒精棉花棒抹乾淨，咁你裝翻就再試一試佢。咁但係做嘅時間咧，你又要將個插蘇咧，即係依個抽油煙機嘅插蘇係disconnect 先得。
27: 哦。
0: 嚇、啊，避免你觸電嚇、
27: 哦。好、啊。好好好，即係如果有機會，如果俾我俾你揀，冇啊，即係俾我揀，你認為係換咗佢啊，定係揾師傅嚟整好咧？如果我唔識嘅話，
0: 如果唔識嘅話咧，你又分開。如果係個師傅嚟到睇，佢當然要收你出差費啦。咁佢檢查完咗，譬如話能夠換到依個零件，甚至同你清潔一下，咁你咪睇一睇換零件幾多錢，清潔又幾多錢。咁同埋你依部機用咗幾多年呢？如果用得時間，譬如話有十年八年咧，咁寧可換改依個所謂觸控嘅嗰、那個。panel 板化算少少，因为清洁咗之后咧，好可能你用多三几年咧，佢又嗰啲碳粉越嚟越少咧，接触又会不良噶。咁变咗你如果唔系 handy 咧，如果譬如系我自己好 handy， 触控嗰度我清咗之后用一两年，我都系叫做省咗一两年嘅钱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譬如话下下都要叫师傅咧，宁可譬如话成个触控板。禁制嗰度能够换咗，咁好可能就解决咗嗰个问题噶啦。
27: 哦，咁即系个触控板如果换咗咧，佢可能又可以维持几年咁样样就
0: 系啊，
27: 值得噶喎，系
0: 啊。咁顺便你咪计
2: 下条数啦，
0: 系咯，同埋叫师傅帮你睇一睇个摩打里面咧系咪积咗啲油啊，系咪可以帮你一齐做一个清洁啊？咁、如果摩打系损耗低咧，用多十年都好可能冇问题噶嘛。
27: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27: OK，
2: 好，咁跟住阿汤女士，你好啊，汤女士，
1: 系你好，
0: 诶，
1: 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阿先生咧，
0: 系，
1: 即系我咧就买咗个雪柜啦，咁嗰个雪柜咧，佢送嚟嘅时候咧，原来即系我又唔知咧，有我矮咧就冇发觉佢上边个顶嗰度咧，捏嗰啲胶咧捏咗落去下边嘅。咁所以個雪櫃成日都好大聲啊！咁我就嚇乜呢個牌子啲雪櫃咁響噶咁，咁但係而家我又發覺，即係我後屘我就整翻佢上去啦，擁翻佢上去擁到啊！但係咧嗰條膠咧，開門嗰邊咧唔係幾貼啊！咁有乜辦法啊？
0: 嗱，你嗰個膠係咪門框上邊喺你開門嗰邊上面嗰個密封膠條咧？
1: 啊，係啊，係啊！
0: 那個應該是很跟你開到門那裡呢，它是攝在條槽上靠攝石攝去你的櫃那邊的。那如果你
1: 不見它有
27: 我摸下佢又软嘅，好似冇乜石石咁嘅喎。
0: 唔系，佢喺嗰个胶嘅后方啊，系你表面睇唔到嘅噃。
27: 系啊，我摸啊嘛。
0: 啊，咁但系而家你讲就系关咗之后咧，佢系咪漏气咧？即系保唔到。
27: 系啊，即系变咗里边，好似有啲冰柱咁啊，喺个冰箱上边嗰度，门近住门嗰度。
0: 咁唔关佢漏气啊！如果漏气咧，出面嘅暖空气入去，佢结唔到冰喺嗰度嘅喎。同埋你可以攞一张20蚊纸咧，或者系一啲 A4 size 嘅纸咧，贴喺你怀疑漏气嘅地方，用门夹住张纸，你拖拖张纸，如果有拖力咧，即系证明佢唔系话松。咁你分析咗啊？如果佢里面能够结到冰喺度，唔关嗰个门框嗰啲胶条松嘅事喎。
27: 哦，我就揾啲揾只筷子啊，
0: 系
27: 咁插喺侧边嗰度嗰啲胶嗰度咧，咁佢又冇咁大声，又唔见到有即系话有冰咁样喎。
0: 因为你用筷子系点样样令到嗰个门系关冚啲啊，还是系乜嘢咧？
27: 冚啲，
0: 因为你咁形容，我冇办法估计到你个筷子喺嗰度担当啲咩角色。怎样能够令到它又没有结冰又没有响声，
27: 即是那块胶就是变成膨胀一点，就绝住了它咯。
0: 现在你说那个是雪柜的正面的上方，还是那个机的顶向天花那边的铁皮是硬凹了
27: 呢？开门那一边顶呢，以前就是它送来的时候，因为我矮呢，我不知道原来它凹了的。
0: 是，
27: 我只是听到哇乜呢部机咁响嘅咁样。
0: 咁但系佢 lift 咗落嚟，系咪令到你嗰个门框咧系漏气咯？
27: 咁我就拱翻佢上去，咁我又拱到，拱到之后咧，咁佢又冇咁紧要啦。
0: 咁你试下
27: 边嗰度门咧，即系我正面开门嗰边咧，就即系有少少罅，有成寸几罅咁样咯，就即系寸几咁长嘅罅少少咁样咯。
0: 咁你咪试一试，就系头先我讲，你攞张纸夹喺嗰条罅隙嗰度咧，嗰、那个门胶条一冚埋，系咪好容易掹走张纸啦？如果嗰个平面都系唔平咧，咁、你应该系同厂家讲下喎。如果你系 under warranty
27: 啊嘛，
0: 你系如果有嗰、那个，譬如话一年保养期啊，或者乜嘢，你应该叫佢同你更换先得啦。
27: 我系过咗个保养期。我先至发觉系咁样，
0: 咁依个变咗嗱，你系嗰个柜门框框向住你嘅方向上方嗰度系lift咗，咁嗰个就麻烦啲啦。如果你系机顶向天花咧，系窝咗落去，你可以去买个细嘅几蚊买个细嗰啲吸盘仔吸住，或者好似你嗰啲汽车上面挡风玻璃嘅 dash cam 嗰个吸盘，你可以试下。在上方吸住嗰个掹一掹，睇下可唔可以将嗰啲铁皮窝咗落去嘅掹翻回原位啊？
27: 哦，咁吓咁样啊？
0: 吓、
27: 但系侧边就冇办法啦，系嘛？嗰道门嘅侧边。
0: 如果侧边嘅话咧，因为佢接成一个90度角咧，嗰度 lift 咗落去咧，一定要喺即系能够开咗个顶盖，用锤慢慢执翻平佢。咁嗰个揼完之后，仲会生锈添。啊，咁唯有你自己试一试睇下，可唔可以先吸一吸嗰个顶方，睇下会唔会令到嗰个正面咧嗰、那个罅隙会减少啲咯。
27: 哦，明白。
0: 好，
27: 唔该晒你，先生。
0: Thank
27: you。
2: 是的，那么其实呢就我们买任何的电器产品去送货来的时候呢，
0: 要小心检查。
2: 是的，看清楚。是不是拆封之后看清楚，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将它更换了先了。因为如果不是你现在这样用到半坑坑的时候，又过了保养期，那你真的很麻烦的，是吧？你自己又未必可以有这样的动手能力去将它复位，是不是？
0: 因为如果它真的正面的框框的平面是有一点窝下去，譬如你说、用那些汽车所谓叫做 body filler，省一省佢，補翻平佢 ，level 翻。咁但系做完之後，你又要噴翻油。咁變咗一般，譬如話唔係好 handy 嘅人咧，未必處理得到。
2: 工程比較大，我覺得比較麻煩啲嚇。咁關鍵咧就係我唔理佢個外形啦，最緊要就係嗰個密封膠要緊嘅啫，係咪先？
0: 啊
2: 啊、如果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这个密封胶或者接些什么胶下去那么
0: 因
2: 为 它
0: 如果是旧了的呢可以用个风筒有些温度吹一吹等那些胶好像软熟一点是但是它是新的过了一年其实那个胶的软度还是很正常其实没办法说即是再令到它变到形能适合回你变形的位置嘛、哦、它是很平的
2: 都比较麻烦一点、
0: 啊、唯有是将窝的地方搞平它、
2: 好明白的 OK 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很多谢善 Sir 很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下个星期再谈拜拜
0: 拜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系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来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
4: 加拿大新闻
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如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Anton Bog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3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在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格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元去到100万元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代表纳布朗再次抵达首都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会谈。 因为美国最新 50% 关税威胁即将生效，只剩两个星期时间。一位不愿透露的高级联邦政府官员说，勒布朗在星期二早上因已飞抵华盛顿，预计将会会见美国参议院及美国主要行业的领袖。目前尚不清楚他会否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两人在上星期于华盛顿曾举行会谈，勒布朗报称说该个会谈内容是全面。勒布朗预计会将在华盛顿与加拿大谈判团队会面，并听取情况汇报，其中包括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亦都有出席。这一系列的密集式谈判活动是在8月19号最后限期前希望进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达到 50% 关税，这些商品涵盖范围广泛，由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不等。格里尔说这些关税是有针对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及杯葛行动而制定。在上个月，总理卡尼说他经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当时并没有排除如果美国加征额外关税，加拿大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上星期表示将加拿大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是并没有意义。除了试图劝阻美国加征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有寻求降低针对钢铁、铝、木材及汽车产业各项关税，并努力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提出一系列贸易挑战，包括加拿大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同埋加拿大在第一轮关税后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八个省决定将美国酒类由酒类商店下架。在上星期，美国两大工会致函格里尔，呼吁美国政府暂缓征收 50% 关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同埋国际机械师及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亦都呼吁政府提供机会，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来，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早上东边的阳光部分被遮盖，主要是省内陆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山火烟雾正蔓延到全省。加拿大环境部经已对菲沙河谷东部地区，包括 Chilliwack 至 Hope 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大温哥华地区监测部门目前显示，该地区处于高风险状态，并敦促居民减少户外剧烈活动。省内陆继续受到山火影响，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范围不仅限于 Okanagan 地区。Caribou 消防中心和省东南消防中心预计未来几日会出现特别干燥天气，气温亦都会达到摄氏30度左右。由嚟紧星期四晚开始至到今日星期六，可能会出现寒雷。发言人指出，呢三个消防中心的火灾危险等级是最高。Okanagan 地区即将迎来一段高温干燥时期，预计今日星期会持续在摄氏30度左右。由于持续严重干旱，该地区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当地现时是本省两个遭受到最严重五级干旱的河流流域之一。BC 省河流预警中心说，这个意味着未来几星期该个地区极易发生火灾。当地很多火势可能因地形因素迅速地蔓延，因为高温会加剧火势，本省将严阵以待。另外预计未来几日亦都会有出现更多雷暴天气。目前本省合共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在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02处新的山火，其中15宗发生在过去24小时里面。截至今早9点钟，全省已有8000人被告知要撤离家园，37项疏散令涵盖7300处房产，另外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涉及7300人，分布在8300处物业，目前有超过5700人正接受紧急援助服务。这种情况也都提醒公众要做好准备，即使目前没有收到疏散警报，也都应该要准备好紧急应急包。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 BC 省林务厅长 Robbie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来，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 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话，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和被拘留，他同当地的 Old Trails 山火有关。这个是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的一宗。这三场山火合共摧毁了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的起因。在星期一晚的记者会里面，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看到一名精神紧张的男子弯腰依靠在路边的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找到被告，但在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和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是目击者看到被告的地方。警方又说，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误杀罪。 Old Trails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他们在当日早前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竟已进入复苏模式。在星期日，他们的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很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联邦卫生部经已批准莫德纳公司启动针对非洲邦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临床试验，这种病毒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肆虐。专家警告说，疫情蔓延速度远超过防治的力度。联邦官员在星期二早上宣布批准莫德纳公司的 mRNA 疫苗，使到加拿大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启动邦迪布招疫苗候选药物第一期临床试验国家。这种病毒长期以来被认为十分罕见，目前尚没有核准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压制这场经已成为史上第二致命伊波拉疫情的努力。自五月中以来，刚果经已记录到超过1700宗死亡病例和3800宗感染病例。在刚果偏远而且冲突不断发生的地区，医疗团队正在努力控制这场快速蔓延的疫情。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试验计划在加拿大三个地点进行，包括诺华士高沙省的哈利法斯和特鲁罗以及多伦多市，预计会招募大约80名参与者。 该疫苗采用与新冠疫情期间首次应用相同的 mRNA 疫技术。加拿大卫生部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该临床试验将评估疫苗的安全性，确定适当的剂量，并识别试验参与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副作用。声明指出，在此之后，莫德纳公司需要进行额外的临床试验阶段，才能够向加拿大卫生部申请疫苗批准。任何最终提交的申请必须符合加拿大卫生部严格的安全、有效性及品质的标准，疫苗才能够可以在加拿大上市。作为国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协议一部分，莫德纳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其疫苗获得许可，将至少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50万剂疫苗。不过多伦多有传染病学专家警告说，好像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候选疫苗可能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够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可能无法及时研发成功以应对当前的伊波拉疫情，所以需要同时测试几种不同的产品是非常重要，因为最终公众会需要这些疫苗，希望能够尽快研制出应对今次疫情的疫苗。但是更现实的做法是，本国应该储备一些疫苗以准备将来疫情爆发之需。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 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翻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晚一个小时。这份请愿书竟已获得近1600个签名。发起人说，当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决定之前就应该征求居民意见，局方从来没有费心问社区居民看法。另外，在一个当地一个 Facebook 群组里面，有些人更加表示，采用山区时间让到家庭、工作和放学后拥有更加多白天时间。有关争论同当地的地理同历史有关，当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来一直采用亚省的山区标准时间，而 Kootenay 湖渡轮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该时区息息相关。发起人指，他们很多居民为了工作、购物、探望家人和就医都会倾向向东去到亚省，他们和亚省接壤，距离卡加里只有4小时车程，但距离温哥华就达到12小时车程。不过有支持加入 BC 省时区的人就从省级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有居民支持永久采用山区冬季标准时间，变相与 BC 省地区使用同一时间，不会再感受到被省内其他地区边缘化。他们说让 BC 省有一部分地区加入亚省的时区想法很荒谬。现时当局进行的调查范围涵盖省东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区时间的地区，但调查不具约束力，只是将有助于未来决定提供参考，但不会单独决定最终结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经已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5-5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11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9月至10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联邦政府旨在推动将亚省争取建设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去程序推进。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话，令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在8月1号刊登在加拿大宪报的公告规定，民众需要在9月10号之前就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提出意见。政府公告指，民间事务部长纳布朗会同亚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已建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之间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由亚省输送到三角洲附近一个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经过多年的调查，一名大温哥华地区男子因为涉嫌在20多年前性侵犯一名青少年而被落案起诉。列治文警方在声明里面说，被告一名来自北温哥华的53岁男子面临性剥削及性侵犯指控。皇家骑警表示，调查始于2024年9月， 当事人向警方举报话，该些罪行发生在2024年至到2008年期间，当时被告哈希·胡沙丁·沙纳金系身居一个拥有权威嘅职务。警方并没有说明该名被告是哪一种权威职务。另外，警方都呼吁任何了解此案有更多资讯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系。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9: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0: 去前去 Main 街418号及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经已重启，财长贝德森话可能会星期二或星期三与伊朗达成协议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亚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亚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路透社和 Ipsos Reid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调查上月29至今月3号在全美国在网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名注册选民里面，约有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这个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里面首次反超前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时举行国会选举，42%的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只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前景。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 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

0: 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4. 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5. 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6. 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7. 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中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新闻方面，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等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提出要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白皮书说，截至5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3艘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行动。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训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升温。白皮书又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联合巡航，而北韩就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向莫斯科提供导弹技术、弹药和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战事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经验，加强发展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和提升 AI 技术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效能。新一份防卫白皮书又强调，国防投资和加速军事建设不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而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认为军事生产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形容是通往繁荣的途径，建议资助新创公司发展先进科技，鼓励在军备生产当中使用更多商业用零件。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今日晏昼大部分航班是完全爆满的，冇可能上到船，下一班可能比较有机会有位，你等到晏昼5点钟，95%满噶啦，6点亦都系一样。可能真正叫做有位，你要等到今晚7点钟，而家有大约80%满。余下今晚两班尾班船呢，分别都是90%满噶，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翻嚟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呢系喺晏昼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2点钟打后全部系90%满。个别有少量嘅航班可能会有机会80%满噶。唯一最多位呢系6点钟航班有60%满，其他一路晚上直至到尾班船呢全部90%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在1点20分，大约是有30%满的，其他是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在12点15分是完全爆满的，可能会有少少延误关系，可能是暂时未开出，再下一班等到1点15分，这班船位置相对比较多的，其他是位置正常。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着 BB，都一定要同舟共

0: ใจ
1: 各位听众以下生蚝情的启示，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集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5: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5: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茄，订座604-336-2118。
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7: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岁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今天又跟大家继续讲下沟通这件事了。昨天我们讲了两夫妇的沟通，今天我们就讲下亲子之间的情绪互动。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有间学校原定星期五是他们学校的旅行日，全校的师生都会去郊野公园烧烤，但很可惜天气不似预期，星期五当日落大雨又打风，旅行自然就要取消了。小朋友听到当然非常不高兴，黑起块面很失望地去埋怨，真的激死人了，本来要去旅行现在没得去还要上学，他就好嬲咁样将啲毛公仔啊、枕头啊咁样掉去梳化嗰度。妈妈就话啦：虽然唔能够去旅行，但系都冇乜大不了啫，唔使发咁大嘅脾气啊嘛。人生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如果咁小嘅事情你都咁大反应，将来你又点能够经得起人生嘅风风雨雨呢？你觉得如果妈妈咁样回应，会带嚟咩后果呢？其实同寻日一样啊，回应一方都系犯咗同样嘅错误。就是忽略和否定了对方的感受。要如何在家庭里面彼此关顾情绪这一方面的需要呢？除了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聆听和回应感受之外，还需要有同理心，尝试站在对方的位置来到感受他所感受得到的。在这个事例里面，其实妈妈可以这样讲：取消旅行真的令人失望和气愤，我都是啊，我都觉得很无奈，也都很明白你的失望。这样回应孩子的情绪得到接纳和舒缓，就会仍然愿意和你继续沟通了。孩子对旅行取消觉得失望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妈妈一下子就否定了他们的感受，还讲一大堆的人生哲理教训他们，小朋友的情绪得不到了解接纳，渐渐他们就不愿意和父母沟通了。这样就会导致很多子女去到青少年的阶段开始不愿意和父母沟通，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疏离。真正的沟通不是急着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先明白对方的心，当你的感受被人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关系也都自然更愿意向前走了。希望今天这个亲子的沟通，我们都可以用心去感受一下，也都看看怎样跟家的小朋友更加好地沟通。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朱利维有两架分别嚟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空域里面相撞。朱利维机场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经已安全降落机场，第二架飞机堕入一个采石场的日射湖里面，据报机上有一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经已派出五部救护车前往机场西北部的 Wolf 夹 Shelby 路附近，但目前冇伤者要被送往医院。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七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话，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六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七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话，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源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零售业总消费额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升9.6%。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5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5: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4: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 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0: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9: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2: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3: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的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露，
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

0: 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5: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5: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6: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0: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志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5: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0: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5: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陆继续受到山火影响，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范围不仅限于 Okanagan 地区。Caribou 消防中心同埋省东南消防中心预计未来几日会出现特别干燥天气，气温亦都会达到摄氏30度左右。由嚟紧星期四晚开始至到今日星期六，可能会出现寒雷。发言人指出，呢三个消防中心嘅火灾危险等级系最高。Okanagan 地区即将迎嚟一段高温干燥时期，预计今日星期会持续喺摄氏30度左右。由于持续严重干旱，该地区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当地现时是本省两个遭受到最严重5级干旱的河流流域之一。BC 省河流预警中心话，呢个意味住未来几星期该个地区极易发生火灾。当地好多火势可能因地形因素迅速地蔓延，因为高温会加剧火势，本省将严阵以待。另外，预计未来几日亦都会有出现更多雷暴天气。目前本省合共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在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02处新的山火，其中15宗发生在过去24小时里面。截至今早9点，全省经已有8000人被告知要撤离家园，37项疏散令涵盖7300处房产，另外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涉及7300人，分布在8300处物业，目前有超过5700人正接受紧急援助服务。这种情况亦都提醒公众要做好准备，即使目前没有收到疏散警报，亦都应该要准备好紧急应急包。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的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 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7: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7: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录音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录音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录音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房产业权有两种，一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就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这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由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一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一点。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壮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1: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4: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你好，
2: 钟 Sir 你好。
1: 咁啊，今日又讲车咯。
2: 嗯，系啊。咁啊，今日讲下买二手车啊。
1: 我中意啊呢样。
2: 系嘛，我都中意嘅。
1: 系啊。喂，我发觉咧，以前咧，其实我买二手车系啲恐惧嘅。我中意买新车。咁、但系咧，试过买个二手车之后咧，发觉，咦，哇，原来买到架好嘅二手车咧，个价钱差好远。
2: 系啊，我中意买二手车嘅、啊，因为第一手折旧咧，俾人食咗先啊。
1: 系啲、人嗰阵时，我哋都咁讲啦，你买新车、一落地就唔见好多噶嘛。
2: 系啊，
1: 几多橛啦。
2: 系啊，但系咧，啲人中意新车，其实中意新车佢就味道啊，又或者啲人冇，哎，冇完全冇啲人掂过嘅啫，我一手用嘅啫，咁样开心啲噶嘛。
1: 嗱，其实咧，嗱，又我哋又唔好话太过偏向一边啦。
2: 系
1: 咁点解话新车落地就唔见一橛咧？咁你要明白就话，第一可能個税新車，因為車價貴啊嘛，咁、你嘅税又當然貴啲啦，咁嗰度已經有一橛啦，
2: 係咪？
1: 咁另外新車、當然嗰啲咁大嘅機構係嘛，咁、一定有佢有個利潤啦，咁嗰橛有一橛啦，係咪？咁、另外頭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講過，買新車除咗個車價之外，做好多林林林林嘢加落去噶嘛，
2: 係啊，
1: 咁嗰度又一橛咯，咁好多時咧嗰啲錢咧就係當你架車一出咗街之後咧、新車出咗街咧，嗰橛錢就冇曬啦。
2: 系
1: 咁所以咧嗰橛钱咧加埋咧，可能有时十几廿个 percent。
2: 咁同埋，如果你话哦，二手车同新车差唔多钱嘅，咁边个买二手车啫？
1: 咁啊系，
2: 咁我梗系有买新嘅先噶啦。
1: 咁但系咁讲，新车亦都有新车好处嘅，因为新车你有
2: 保修啦，系啊，
1: 有保修啦。咁你知道架车系冇之前
2: 讲嘅保啦。
1: 你唔知道之前，因为你有时买二手车，你要系好依赖咧，你知道上一手个车主系点样对待架车嘅。
2: 系，
1: 如果佢对架车好啲咧，咁你架车又襟啲噶嘛。
2: 啱啊，咁啊，所以我哋买二手车咧，有几样嘢一定要好留意嘅。
1: 系咩？
2: 第一件事咧就要查佢个 VIN number 先。
1: VIN number 系、
2: 啊，即系个车身 number 啦，正所谓。咁、有啲车咧就即系好古惑嘅。
1: 系，
2: 咁有啲人咧就可能个车身 number 咧啲即系啲架车系合埋嘅。
1: 哦，
2: 即系车头同车尾可能两架车嚟嘅。但系佢话即系烧焊翻啊，喷翻啊，咁啊变咗好似一架车嚟睇，即系难睇得出嘅。
1: 系系
2: 咁有啲位咧，有啲机会咧可以睇到嘅，因为有啲车身 number 咧系刻咗落去个车头嗰度嘅。咁、其实车尾啊或者车门咧都有好多贴纸贴住呢啲车身 number。
1: 系系系。咁、但系一般嚟讲就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嘅。
2: 系少啲嘅。
1: 即系除非你买得好旧嘅车，或者哇车特别平咧，你小心啲。
2: 咁你又留意啦。
1: 系咁，但系其实如果咁样咧，会唔会查个 VIN number 时，你会知道喂呢架车可能系 selfish title， 即系佢
2: 系
1: 已经系
2: rebuild 啊，
1: 系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嗰啲车就平平，你都我都觉得
2: 我都唔好查。
1: 系啊系啊。咁啊，另外头先都讲啦，车嗰个历史好紧要啦，即系要睇翻如果。嗱，當然啦，如果你買呢個二手車咧，係同翻正廠買嘅，正廠個價錢會貴啲啦，一般嚟講，但係咧相對嚟講咧，如果你買翻同牌子嘅話咧，廠方都係有一個要求嘅，咁你所以睇到咧有啲二手車咧，佢會講明呢個 certified pre-owned 啊，有啲淨係 pre-owned 嘅啫，咁如果 certified pre-owned 咧，因為咧廠方咧係有一定嘅規定，就架車翻嚟咧要檢測幾多百樣嘢啊，然後佢俾翻，可能仲會額外嘅保修俾翻你添，係嘛？嗰啲就可能信得過啲咯，但係價錢相對嚟講亦都會貴啲，
2: 因為人哋真係做多咗好多嘢噶嘛。
1: 喂，但係我又聽過喎，有啲車可能有黏喎，係咩意思咧？
2: 即係如果我買新車嗰個朋友或者買個二手車好啦，咁佢喺銀行咧就做咗按揭喺度嘅，咁佢嘅車咧會賺到錢嘅，抵押咗架車啦，正所謂嚇。咁但係如果佢話哦，佢有未供曬嘅。咁銀行咧仲係有呢、這個即係擁有權噶嘛？
1: 係係係。
2: 咁喺個 check lien 嗰度咧就會 check 到啦。
1: 哦，咁呢個都要好小心喎。如果買架車原來仲爭錢咁咪
2: 慘。係啊，變咗即係嗰啲都過埋户俾你㗎。係
1: 啊，咁所以亦都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建議大家一定要翻原廠買，但係咧、原廠買咧係價錢會可能會相對貴啲，但係咧好多嘅問題咧相對就會少啲。
2: 係
1: 啊，你希望。即係使錢係買，即係幫你買咗頭痛啫，
2: 係啊，
1: 安心啫。
2: 好似幾集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買車喺廠買，可能有收啲文件費啊咁。
1: 係啊係啊，
2: 啲文件費咧就喺呢度嚟啦，因為咧佢已經 check 咗呢樣嘢。
1: 係啊，不過咧，就算我都記得你講過就話，如果你去買架二手車，當然你可能係私人買賣啦，最好如果你識個朋友或者唔使識朋友嘅，你揾個相熟嘅車房，你請佢拼佢啫嘛，
2: 係啊係啊，
1: 幫你睇睇架車有冇撞過翻。不過咁講喺温哥華都算安全嘅，如果你架車咧。是大撞過的，除非他不報保險嘅啫。如果報保險咧，如果超過2500蚊，佢一定要 declare 嘅，一定要話俾你聽嘅。如果唔係犯法嘅，咁除非佢就係呢個事故咧係冇經過保險公司去維修，咁咧你又唔知道。但如果大事故通常都唔會噶啦。
2: 大事即係好大嗰啲應該都會知道噶啦。如果你話哦幾千蚊有三四千蚊咁樣，可能個車主未必去報嘅。咁誒真係要可能係車房啊，相識嘅車房咧
1: 會睇到咯。
2: 係有經驗嘅車房咧就會睇到佢邊度做過喎呢度好似。
1: 其實咧，如果有。 我都識少少啦，即係如果你打開，譬如我睇二手車通常都係睇幾樣嘢嘅。第一，我會先睇車尾箱，OK， 打開曬睇揭開曬啲後邊嗰個尾冚啦，咁另外一個可能有地氈啦，揭開埋睇睇個鐵嗰啲焊位係咪完整啦，係咪有冇水漬啦，係嘛有冇鏽啦，咁嗰啲就即就睇到你架車後邊有冇撞過啦。咁另外呢啲門嗰啲門位啊，即係嗰啲門邊位啊，睇到個車身有冇做過嘢啦，係咪先？如果你如果唔係咧，好明顯就可能啲邊位唔啱啊，剩咧咁又你又要小心。
2: 係啊，大邊細邊
1: 咁唔係一定話係有事嘅，不過即係呢個你要小心啦。
2: 係啊，你留意下啦。
1: 咁同埋打開車頭蓋又係啦，亦都睇下啲螺絲有冇位有冇喐過啦。因為好多時正常嚟講，你嗰啲螺絲係唔會喐噶嘛。咁要見到喂螺絲頭有花嘅，又有少少生鏽嘅，你解釋唔到噶嘛，係嘛？再見到個車頭燈，仲有啲粉筆字寫過，或者有啲number寫仲手寫嘅，
2: 嗰
1: 擺明係舊零件啦，係咪先？即係我試過啦，佢帶一個朋友去睇，佢個車去間汽車公司啊，係品牌汽車公司啊，睇架二手嘅車，唔好講咩車啦，打開之後講，哇，兩盞燈用白筆寫住曬嘅喎，我都問佢，喂，冇理由啊呢架車，
2: 佢都唔知，
1: 係咯，佢話唔係，係咁嘅新車，冇可能啦，唔係佢係舊車嚟嘅，一年車，但係好低米數，但係真係特別平。咁、哦、啊，知道咦呢呢屆就有少少問題啦，係咪先？咁所以嗰啲要小心
2: 啊，係啊。咁另外咧，而家即係近呢十年八年咧，都有一個系統咧幾好嘅，你可以俾錢買一個 record 出嚟嘅、
1: 哦，
2: 就係、是、叫 Carfax 啊。咁如果你話俾咗錢買呢個 Carfax， 睇到你架車入邊咧喺邊度落地啊，有冇喺第二個省註冊過啊，或者美國註冊過啊，佢都會出到嚟嘅。
1: 係啊，同埋維修記錄啊。
2: 系啊，
1: 系啊，系啊，咁但系，但系都系咁，即系咧有呢啲梗系好啦。咁但系你都要真正睇架车，系嘛？同我头先都未讲完，譬如仲有要睇就系话嗰个轮胎嗰、那个嗰、那个 wear 啊，即系嗰个系咪
2: 个损耗程度点啦？
1: 系咪好正常？如果你睇到，咦喂，四条胎都唔同牌子喎，咁你又惊啦，系咪先？咁另外睇到，哇，原来头胎同尾胎嗰个有边又唔系咁嘅，即系你又要小心啊，因为嗰样嘢可以话俾你听，就可能哇呢架车用得好粗啊。可能架車個 alignment 有問題啊，又或者嗰個車嗰、那個
2: 或者就事故
1: 避震有問題啊，又可能係因為事故車啊，
2: 啊
1: 即係有即係好多嘢其實睇得到㗎，係啊，佢有呢個信息話俾你。
2: 係啊，要留心啲咯。
1: 係啊，仲有要一定要試曬車裏面嘅電器啦，冷氣啊，凍夠唔夠凍啊，係咪先？嗰、那個鏡頭有冇啊？有冇暖氣啊？即係你都要試㗎。
2: 暖氣都好緊要啊，冬天冇暖氣真係好大件事㗎嘛。
1: 喂，你知唔知啊？以前好多年前買架車暖氣係。是 option 嚟噶，
2: 系咩？都系 option 嚟。
1: 系啊，好多年前暖氣 option 嚟噶，唔系架架車有暖氣噶。講緊你好多年前，
2: 穿多件衫。
1: 咁同埋咧，特別是而家我有好多係EV 啦，即係電動車啦，又或者係 hybrid 啦，嗰啲運能車啦，運動車。咁嗰啲咧更加要小心，因為好多時咧，你買嘅時候嗰個電池可能已經出問題啦。咁如果出問題咧，嗰嚿嘢係好貴噶嘛。
2: 係啊，其實基本上最貴嚿電池啦。咁如果你個即係二手車 EV 二手車咧。如果你話個電池損耗得好多嘅，譬如你話100% 咁啊，已經得翻七成嘅，咁你即係你行得好少嘅啫喎，咁你要叉電嘅咯喎。
1: 係啊，同埋嗰個電池你換起上真係可能貴過架車。
2: 好犀利㗎，係啊，
1: 真係貴過架車㗎，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就要大家小心啲。總之，我成日都揸住嗰個宗旨啊，唔好貪平。咁啊，唔係叫你買貴，即係合理咯。
2: 貴又未必一定好嘅。
1: 貴又未必好，即係太貴你又唔好考慮啦。太平你都要小心咯。
2: 太平真係要小心嘅。
1: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都好彩，好多噶啦，因為咧好多法例可以保護我哋啦。因為以前好多年前咧係講翻以，又係講翻以前，即係買車嗰陣時啲米數都有人喐過噶嘛。哦，分鐘喐過㗎。
2: 以前唔係電子㗎嘛，以前係轉嗰啲，
1: 係啊，用嗰個
2: 電
1: 轉
2: 嗰啲啊，
1: 用個電轉可以搞掂。但咁講，電子都一樣。都係有手
2: 都有得改
1: 嘅。不過咧，我哋喺 B 市省買車就 O K 嘅，
2: 就有保障嘅。
1: 總之你要知道架車個來源咯。咁同埋而家因為全部都電腦化啦，咁你可能頭先話齋，你用 VIN number 可能 check 到架車好多嘢。
2: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自己唔係咁熟嘅車咧，不妨咧就傾咗之後咧，可以 send 個車去相熟嘅車房。幫你成日做個體檢，
1: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是、再講啦，就係、是、如果你有車去有舊車俾佢咧，trade in 咁講咧，都係傾都要小心啲，唔好架trade 即係你架車好似唔值錢俾咗佢咁樣咯。
2: 哦，係啊，咁啊要留意啊，
1: 係啊，要醒目噶。好嘛 ，OK， 喂，今日差唔多啦。
2: OK，
1: 拜拜。
2: 拜
1: 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 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一旦证入妙觉地，就成就佛果，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

只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

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一旦福德享尽，仍然会再堕入六道轮回之中，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叫做护法神。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好似梵天、自在天、帝释天。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还有四大天王，即是东方持觉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

0: 呢啲疑虑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嘅眷属，护持佛法同埋佛陀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0.4%，进口就下跌0.2%。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嘅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2%，进口亦都减少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1.1%。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1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0.7%，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3%，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国际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擦喊捉擦，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希星期二就日本政府2026年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接下来是渡轮消息，有温哥华数瓦神开往域多里斯瓦斯比的船， 三点、四点、五点同六点嘅船都已经满咗，再下一班有位嘅船系喺七点钟，八成六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斯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城嘅船，下一班系四点钟，九成一满；再下一班系五点钟，八成七满。六点钟嘅船仲有比较多位，六成满。另外由温哥华科苏比开至阳光海岸 Landale 嘅船，下一班系三点四十分，四成满；再下一班系四点四十分，都系四成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科苏比嘅船，下一班系三点三十五分，四成半满；再下一班四点五十分，六成满。CHMB AM 嘅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9: 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下午3:05，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咯。今晚咧黄昏时分啊，继续天晴噶，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听日星期三预测阳光普照嘅都系，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6度，哇个体感咧更加系似30度添嘅，同样系冇落雨机会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咯，不过间中咧见有少许云层。气温咧星期四、星期五嘅26度啊，体温体感咧似30至31度之间啦。咁啊，去到星期六咧得24度噶啦，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0度嘅，相对湿度83%。
8: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星期二下昼3:06啊，较早之前咧系7号公路嘅，系有一宗嘅事件，不过而家清理咗噶啦，就系、是、7号公路。夹住呢个207街，较早之前咧系右线咧系封咗嘅，东行嘅方向我讲紧，系7号公路夹住207街嘅东行方向咧。较早之前咧系因为有汽车事故咧封咗，咁啊有路封咗之后咧，而家咧全线开放翻啦，因为清理完毕。另外咧1号公路嘅南行啊，夹住 Nanaimo River Road 都要有咩较早之前嘅汽车事故啦。这个呢应该就是在 Nanaimo 那边的，即是 Island 那边的，如果你是行开那边的朋友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其他的公路条桥你会见到开始是车多的情况出现，包括呢丽街桥现时北上见到车龙塞到落去这个91号公路差不多那个天桥附近。另外呢就是南行的方向，桥面上面北端的桥面上面慢车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现时见到是车多，未试塞车的情况。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呢还有 Queensboro 桥和 Stoller Watson 都开始多车的了。对岸的北岸的斯门桥北端就是有塞车的情况出现啦。主要就是这个 Marineway 那边 ,Marine Drive 那边，对不住 Taylorway 落到去 Marine Drive 上桥的位置呢是最塞车的。另外呢就是Hase Tunnel 出来呢，目前是向东向东行的方向比较车多，但未至于很繁忙的。但是今天的天气虽然是天晴是有太阳的，但是因为这个山林大火的关系呢，现时是有一些的烟霾呢是向着我们这边南岸吹过来的，所以你看到个天色呢并不是真的好像即是蓝天白云啊咁晴朗的。但是温度是20度，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1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1: 晚市推介白化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 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开始有白发添，用哪只染发品好呢？
16: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的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8: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是2026年的8月4日星期二下午3点10分的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和我拍档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好，
20: 你好啊，大家好。
19: 今天的天气怎么看、啊、你
20: 今天天气的太阳是红色的、啊、不过也好过即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呢，我揸车在一号公路那里行、
19: 啊、
20: 哇，倾盆大雨，好少见到落咁大雨那个水泊开到行你都看不到前面的车。
19: 哇，那好紧要、
20: 啊、那真的险象横生、啊嗯、因为有个车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拖着一架，即是撞着一架单车跌在公路上面、
19: 哦、
20: 有一架车呢将那些沙煲弯撑跌在公路那里哇，其实你不要说，因为相当危险、
19: 啊、
20: 因为你已经看得不好了，视觉不清楚，再加上你行得快、嗯、一个不小心呢，真因为有些人又去执回一些东西，你后面的人如果你说躲避不切呢，真的很可能呢，真的很大的意外，
19: 真的很大镬、啊
20: 啊、好彩没事、
19: 啊、好的。今天你开车小心的都是、啊、但我昨天看到一种消息都很吓人惊的，在 Calgary、
20: 啊、
19: Deerfoot Trail、
20: 啊、
19: 这条是Divided 的 Highway， Divided 的 Highway 即是说呢
20: 分开的，
19: 一东一条西这样去、
20: 啊、
19: 昨晚发生了一宗是两车连环相撞，而有四个人是因为这样没了命的。
20: 嗯，
19: 是那他怎么撞的呢？有一个揸着一架平治的房车，
20: 嗯，
19: 逆线和对头一架 Subaru 的车撞。
20: 嗯，这些真的不小心吓，即是你梗系行入错线啦、
19: 啊！我唔知佢咪，但系嗰条系 divide highway 嚟
20: 嘅。唔系，我谂有阵时咧，啲人哋话不准驶入嘅，你驶入咗系嘛？即系有阵时嗱、啊，你好难讲。有阵时咧，嗰啲嘅交通嗰啲咁嘅指标咧，喺我哋啲公路咧，加拿大尤其是啊，真系唔系好清楚嘅。
19: 好混乱啊！
20: 好混乱，因为完全写得唔清楚嘅。咁啊，同埋有阵时咧，睇见咧已经系太迟添噶啦。
19: 系啊。
20: 咁啊，即系好似我有个朋友话。加拿大的路牌是逼色比色路的人看的你不色路呢真是拿来搞的，有时候很小隻字去到差不多到了他才告诉你你要转，有时候真的 会忙中有错，因为你急嘛、嗯、所以呢就、即我估计这些是入错了不应该入的地方、啊、
19: 我想那些一是就伸手
20: 是
19: 的，还有可能揸车的时候呢真的没什么留意方向感，
20: 尤其是呢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揸住个车出去外旅行，咁啊有时啊冇办法，即系你去到啲唔熟悉嘅地方，尤其是即系如果你话系天气唔好啊，或者有啲咩光线唔够啊，真系要小心啊。
19: 咁如果你要讲紧啲路嗰啲路牌嘅 direction 咧，你系要赞美国噶啦，
20: 系美国中国。中国的路牌呢又是离远告诉你，不过没有英文、啊、当然这个是另一回事，但离远告诉你什么时候在哪里要转什么还有多久樣、
19: 嗯、
20: 美国也都相当好，我们加拿大是很悭皮的，
19: 真的很悭皮、啊、
20: 很悭皮，
19: 我们只有一条大公路嘛、
20: 啊、不是很悭皮，而且它那些字又小又不清晰，而且是、很少、啊
19: 嗯、
20: 所以变成 你有时候如果你是不是很熟悉那里的地方呢，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很足够、
19: 多伦多好一点
20: 系嘛？
19: 多伦多始终都系一个大嘅 metro 啊，
20: 系。
19: 咁佢嗰啲路标咧，佢其实个路面啊，阔过我哋多伦温哥华好多噶，
20: 系。
19: 佢哋仲有一啲叫做行车线咧，系除咗呢条 main road highway 啦。佢兩邊仲有嗰啲叫做分流線嘅，咁嗰啲分流線咧就係你由嗰啲細嘅啲街仔一路想入 highway 咧，佢一路一路咁襯出嚟嘅，即係佢入邊有啲分流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咁嘅交通指標咧係都好清楚噶。
20: 係啊，我哋如果你話想喺細路入去一條主要嘅公路咧，係得我諗。一兩百尺位俾你去，你一係咧就慢啲，一係你就快啲啊！你睇得好清楚。如果唔係咧，你係唔夠時間嘅。係
19: 啊，係啊。
20: 所以咧，呢啲我哋嘅公路設計咧係，哇！我諗都係冇計啦。呢個中小型城市都係咁噶啦。
19: 係啊，
20: 即係你多倫多話曬都係一個大城啊，可以咁講啊。
19: 係啊，大市。
20: 我哋咧呢度真係都係中小型城市，咁有少少鄉下嘅感覺。咁啊冇嘢嘅，咁你咪嗱，你去到。去到鄉下地方，你咪行慢啲咯，係咁簡單嘅啫。你唔好以為呢度啲人樣人人都睇到你㗎，未必睇到你，
19: 未必睇到你㗎。你講得冇錯。咁同埋有時啊，覺得啲初嚟報道啊，喺呢度揸咧嗰啲城市咧，佢話加拿大尤其是温哥華BC 省嗰啲路牌有 scam 嘅，話俾佢哋咧，即係呃你啊，然後左轉啊，去到嗰度唔轉得㗎，又成啊咁。即係你都搞到
20: 咁，我又未見過。不過你話啲字好細。同埋即係有陣時咧，你照明又系統又唔夠咧，呢啲係好經常見嘅。咁你去到啲咁嘅稍為細啲嘅地方咧，你喺大公路都還到啲。如果你去入到啲細埠咧，佢完全唔清晰嘅。
19: 係啊係啊，
20: 佢完全唔清晰啊！你先要估嘅。如果你估錯咗咧，咁你就兜個圈咯。
19: 啊，美國嗰啲 highway 咧，我諗你都揸過唔少啦。可能佢哋嗰個嘅設計咧，大概每一英里咧就有一個出口嘅。咁如果你 miss 咗嗰個咧，你要下一個英里嗰度先至兜翻轉頭嘅。所以喺美國揸車咧，就你 miss 咗個出口咧，你就千祈唔好，你就千祈唔好騰輪，下一個出翻口。
20: 係兜個圈咪翻翻嚟咯，兜個圈翻嚟。即係我哋啲公路咧，有陣時咧，你佢同一個指標咧。話俾你聽，去兩個地方嚇，但係兩個地方一個南一個北嘅，咁你又估點解咁行嘅咧？咁啊，去到嗰度原來咧佢又再分嘅，但
19: 係
20: 一早嗰陣時咧，佢話俾你聽啊，你去呢度啊温哥華同 Abbotsford 啊，唔係温哥華同Hope 啊，都係咁行咁樣。咁你明知唔係咁，係一個東一個西噶嘛，但去到之後咧，佢就會有另一個分流。但係如果你唔熟咧，你會覺得好困擾嘅。
19: 一定會嚇。咁所以我諗呢個只係揸車嗰啲朋友咧，就真係要自己。不過而家好在咧，就有啲叫做衛星導航。
20: 都錯㗎。
19: 都錯㗎。但係大部分
20: GPS 麻麻地嘅啫。
19: OK， 我試過，我用過幾次都冇問題。係啊，咁就係最緊要就係佢俾你嘅時候嗰個嘅資訊咧係清楚。係啊，咁同埋你而家嗰啲衛星導航咧。不要被他騙到你，你最緊要是你去那個目的地那裡，最好看看幅相先，他有衛星告訴你個樣子是怎樣的，那你走到那裡大概有這樣的印象。
20: 是，即是很多時候 GPS 都不是真的那麼準，尤其是如果正在做路，
19: 那
20: 就更加不準，所以你都不要盡信，不過這樣也好過沒有的。那
19: 是，因為我記得我駕車到美國那次，他原來有問我的，他現在有兩條路給你選，一條咧就長啲，不過唔使俾錢。另外一條俾錢，你揀邊條？
20: 咁你真係呢啲咁嘅嘢咧，即係點都好過我哋近嚟揸張地圖慢慢去睇啊，慢慢去對，慢慢去揾。咁啊呢樣嘢係好嘅，但係有陣時就真係如果你話過分依賴咧，就有時都有問題嘅。不過就我諗幾時都係啦，小心駕駛啊，好似你話齋。
19: 我都係咁話噶啦，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啲聽眾朋友咧一定會同意我哋講法，就係揸車咧唔需要快，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小心。係
20: 啊，
19: 同埋同前車咧最好就有個距離。
20: 係，
19: 如果唔係咧，你想停車都難啊！真
20: 係。係，即係有陣時呢樣嘢真係好難啊！有陣時，但係所以我而家都好渴望咧，真係有啲無人駕駛嗰啲啊。不過我估咧喺我哋北美洲咧都有排都唔可以出現嚇。當然而家有啲喺度試緊，但係我諗唔知佢試到幾成功啦
19: 嚇。咁、哦、你三藩市有威武啊？
20: 係啊，但係唔知幾成功啦。但係譬如話喺中國咧，你知已經可以穿州過省噶啦。
19: 哦，
20: 你已經可以穿州過省，揸住一個無人駕駛嘅車，咁、你可以由廣東去到湖南都得。即係我有啲朋友都
19: 唔簡單喎、
20: 啊。係啊，有啲朋友咁做過。咁所以變咗咧，呢樣嘢就喺我哋呢、這個北美咧，好可能咧就係、是、落後咗啲。不過希望可以即係不久將來都有啦。
19: 希望希望啦吓。咁啊，另外一样想同你啊 Lawrence 分享一下嘅咧，就我睇到有一宗嘅需要未似 Money Canada 嘅，我都同你解释咗啊。因为呢个咧，我相信可能仲要有深入啲去了解。但系即系表面上嚟睇咧，原来啊，我哋好多时喺我哋嘅诈骗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听到好多信息，或者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好多话啊，某人咧又唔见咗几多万啊，俾嗰啲人呃咗嗰啲钱啊咁。原来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加拿大的税局是可以容许纳税人在这个损失上面是可以收取部分的 loss 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通常呢，如果你是一个加拿大人，在一个的、所谓叫做、fraudulent 的 loss， 即是那些叫诈骗里面不见钱呢，嗰啲投資嚟，一定要投資，包括咧就係假嘅證券啦，一啲咧係設有誤導性假嘅嗰啲交易平台啦，甚至乎連龐氏計劃嗰啲咧，佢都可以列入去咧，可以去有咁嘅可能性，可以去申索呢一個所謂叫做 loss， 而佢會歸納去咧係一個叫做資本損益。损失叫 capital loss， 亏损系啦，系啦，佢可以咁嘅原来。
20: 嗱呢样嘢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估咧系里边应该有好多
19: 条件，
20: 条件同埋你要符合，同埋要配合到佢嘅要求嘅。咁至于话如果阁下真系有啲咁嘅损失，得唔得咧？咁样你或者可以试下嘅，同埋即系深入调查下，同埋即系咨询下啲专业人士啦。
19: 系啊系啊，
20: 佢哋究竟系应该点样处理？我估唔係個個都得，但係咧，如果你符合到某些要求咧，好可能咧就有啲咁嘅做法嘅。
19: 佢話咧，最緊要其實佢話填嗰份嘅申索表係好緊要嘅。佢話 document 咧點樣去 document， 即係列明一個嘅 loss 咧 ，for tax return 咧係有唔同嘅表格嘅。你要知道你屬於邊一個邊一份嘅表格。咁佢話而佢點樣都好咧，呢個表格咧，佢話最緊要一樣咧，佢個 loss 你係唔可以攞得翻咧，係一定係同你嗰個嘅入息嘅收入有關。
20: 咪好多時咧，你投資譬如一個平台咁先算啦嚇，你呢個人走佬啊，跟住你血本無歸咁先算啦嚇。咁你又要證明佢真係呃咗你，
19: 係啊，
20: 係嘛？即係證明呢個係一個騙局。呢個我諗啊，首先要緊要先，
19: 冇錯冇錯，
20: 最重要啦，係嘛？咁所以變咗有陣時，你未必做得到呢樣。

0: 都讲噶啦。
1: 哦哦，咁啊，咁啊系啊，
0: 情骗嗰啲唔系投资嚟噶嘛？
1: 咁、你精神上损失啦，呢啲系嘛，咁啊你嘅事啦。咁但系我估咧，因为好多时咧，好少人会代入一个好大嘅骗局嘅，多数呢啲系少少啊骗下你啊，一百几嘅人受害啊嗰啲咁。咁呢啲咁嘅骗局咧，好多时咧即系代入咗去一个范围咧，系冇人去受理嘅，因为可能亦都冇人告发。就算告发咧，都唔去到审判嘅地步，因为嗰个人已经走佬啦，或者消失咗啦，你根本上揾佢唔到啦咁。咁所以呢样嘢咧，我估都唔系容易噶。
0: 总言之，阿Lawrence讲得啱噶，唔容易，但系唔系代表冇机会。
1: 啊，你有事嘅。
0: 你要做好多嘅搜查，做你要佢话啊嘛，你要留翻好多重要嘅元件。
1: 系啊。
0: 啊，仲有其他咧，就是、政府你要去 Canadian Anti-Fraud 登记啦，去报警啦。
1: 系啊。
0: 咁同埋所有嗰啲嘅 taxier 咧，你系嗰个 loss incur 咗啦，最多去三年啊嘛，之前三年 loss 嗰啲。但係如果你要 claim 翻嘅 capital gain 好似 indefinite 嘅，咁所以咧呢啲嘢全部咧有個 tax 嘅 professional 好似啲 accountant、chartered accountant 都幫你去做啦嗰啲就係
1: 啦。我諗你最大嘅咧就要證明你真係俾人呃咗。
0: 冇錯啦，呢、這個
1: 呢樣嘢唔係而家
0: CRA 要喺呢方面啦，佢要 prove
1: 啊。係啊，你唔可以人人都話我俾人呃咗咁啊嘛。
0: 唔得，冇錯。好，我哋去休息，翻嚟再繼續。
2: 快準煲冬瓜。
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事啦吓，咁啊，睇啲听众朋友有咩分享啦，604-267-1320咧，我哋同你倾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咁喺Montreal 最近咧捉咗批咧嗰啲骗徒啊，嗰啲骗徒咧全部都系嗰啲叫做 real estate fraud 啊。即是地产的那些诈骗，怎样诈骗法呢？原来呢他们完完全全是用几样的方法，因为在 Montreal 他捉到这一班人，他们骗了大概有450多万，总共有20次那么多，那可能那些不是很多，他主要骗那些都是湿声翳翳的东西。但原来全国呢已经开始呢有很多那些叫做地产的诈骗案呢是不停发生的。最常见我们讲过就是你间屋被人买了都不知道的。为什么那个情形会是分离的呢？它是有三种情况之下会发生的。第一种呢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屋主呢很等钱使。很等钱使呢，可能它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呢，它去银行借未必借到。有人呢就出笼溜就哄它。就氹佢咧，得我哋可以借錢俾你，不過你要簽一啲嘅文件。原來嗰啲文件呢個 assignment 嚟嘅，將間屋咧轉咗俾佢哋嘅。咁佢哋又困咗佢啲錢走噶啦，可以將間屋賣噶啦。因為佢急住等錢啊嘛。這個其中一個 fraud 啦，呢個又 mortgage fraud 啦，佢哋叫做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佢有啲人咧就係、是、趁你唔喺度嘅時候，佢知道你嘅身份，佢會去冒你嘅身份，走去嗰個嘅登咗啲廣告。去俾一啲嘅買賣俾人睇，咁然之後咧叫律師咧就去同佢做啲 過户嘅嗰啲 document 啊，
1: 咁
0: 兩呃對方。咁如果你個人真係唔喺度嘅話咧，你

0: 你个律师或者个 conveyor 咧同你做嘅话咧，佢只系由你就变咗系做嗰个诈骗啊嘛，你诈骗嗰个屋主，你要同嗰度嚟到沟通，间屋真系卖咗，翻嚟攞唔到间屋啦。
1: 咁我谂呢啲都你完全可以走翻转头噶，因为不过就即系嗰个问题就大啲，即系你要好费功夫啦，
0: 系咯，
1: 因为呢个根本上系。我想那個買家的損失是可能大緊要過那個賣家，因為賣家我根本上我真的沒有賣過嘛，
0: 是啊，
1: 是吧，我被人騙了嘛，買家那個可能真的給了錢這個賊呢，你就沒得回轉頭。
0: 重點在哪裡呢？就是當那個賣即是不是正式賣家，那個屋主不知道房屋賣了，而人家一早搬了進去住的話呢，你如果你當時他做 transaction 你知道就沒問題，但是他不知道嘛，間屋已經被人入了去住了嘛，住了一段的時間你拿不回的，你要經過 court 那個 battle 你才可以有機會， otherwise 你已經住了進去，人家錢都給了嘛，
1: 那是不是這
0: 樣呢？我是這樣說
1: 的，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你這個整件事是非法的嘛，即等於你賣了，你买咗你买咗个拆装啫嘛，
0: 但系而家个问题加拿大里边咧，买嗰个拆装你喺唔知情之下佢冇罪噶嘛，系卖嗰个有罪啊嘛。
1: 但系你呢个拆装又攞翻，你个拆装又攞翻出嚟噶，你唔可以 keep 噶。
0: 佢屋就好似唔知道我个 category 睇呢度咧就话唔系嘅，因为人哋嗰个人已经住咗咧，嗰个喺 Montreal 嚟啊发生咗，咁啊呢个 property real property owner 咧就即系话佢咧就冇办法攞翻，因为佢嗰间屋咧已经系转咗手啦。在那個法律上面轉了那個新的 owner， 已經住了一段時間嘛，那你沒得走。
1: 我又不認為可以這樣，因為轉我是業主來的嘛，你都未得我的許可，你怎可以賣了我？
0: 因為他偷了你的身份做了，
1: 你偷了我的身份一件事，那是你做賊而已，
0: 是啊，
1: 但 我是以業主的身份，我沒有轉過手，我也都沒有拿過錢，是吧，所以理论上我估计 我可以諮詢一下法律意见，不过我估计我可以拿回屋的， 你不可以霸占间屋的嘛， 你出了钱去买，但你买了个拆装，你买了个拆装你不可以 keep 个拆装的嘛。
0: 多伦多就发生这件事了，又在2022年而已，有一个多伦多的 family， 他没有说到究竟他是不是拿得回屋，而是警方就告诉他听呢，因為你間屋咧就係俾人哋賣咗，係without你嘅 knowledge。係。咁佢話根據呢個多倫多嘅警署就話咧，佢哋因為有人用咗佢哋嘅假嘅 ID， 就係當作係呢間屋嘅屋主。係。咁就揾一個 realtor 咧，就幫佢賣屋登記。
1: 係。
0: 咁正呢個警方啊，直情就 confirm 咗話呢間屋咧 was sold 啦，已經嚇。
1: 係啊。
0: 同埋咧 new homeless 已經 took possession 啦。
1: 係啊。
0: 嗱，佢冇講到跟住嘅嗰個情況係點。
1: 係。
0: 但係如果唔好彩自己間屋真係俾人哋咁樣做咗手腳嘅話咧，你要攞翻。你是得，但你不可以巴入去的，你都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的。
1: 当然，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完全是对的，他这个人搬入去他不好彩，因为你买了个拆装。但我就不认为呢，即照我就常理推断呢，就不认为呢你可以，他原本的业主是不可以拿回屋。
0: 是
1: 对的。即是这个常理推断呢，我没有法律 的知识 去判断这件事。但是如果你常理推断是，喂，我是业主，我冇賣到呢樣嘢，我冇簽過名，我冇攞過錢。而家有人盜用咗我嘅身份賣咗我間屋，有人住咗入去。呢個人亦都係一個受害人，因為佢買咗一個拆裝，等於買拆裝啫嘛。咁所以我係有理由可以趯佢走，我攞翻我原本我自己嘅嘢。呢樣嘢應該冇理由唔得嘅。
0: 佢唔係唔得，我諗佢你係需要有一個好冗長嘅 legal process 咯。
1: 我咁梗係啦，咁梗係你唔可以跟住劈曬啲嘢走啊，係嘛？但係我估咧，因為呢、這個如果呢個咁嘅情形咧，個受害人就係買家，因為佢係俾咗錢，佢攞唔到嘢。而係呢、這個賣家咧都係受害人，但係咧我諗咧始終咧。他可以攞翻佢本來嘅物業噶，
0: 佢應該可以喺呢方面要做呢一類咁樣嘅跟進嘅手術，狗手術啊。
1: 當然
0: 佢呢度都咁講嘅。
1: 啊，當然你唔係話你入咗去住你霸咗就得嘅，呢個唔係冇呢樣嘢噶。即係有啲叫 squatter right， squatter right 唔係咁嘅意思㗎，
0: 唔係咁嘅意思。
1: 嗰個係即係你冇人用，我真係唔知住咗幾多年，你當係我嘅啦。但係呢個唔係 squatter right，
0: 嗰個逆權，
1: 呢個唔係 squatter right 嚟㗎，
0: 嗰個係逆權，
1: 所以唔可以㗎。
0: 逆權
1: 侵佔，所以我估咧呢樣嘢你係卒之你可以攞翻，
0: 攞翻，不過可能唔知幾耐
1: 啫。哦，咁係啊，但係即係你如果咁樣俾人盜用咗，梗係唔好彩啦。咁即係等於你件物件俾人偷咗啫嘛，你嘅物件俾人偷咗。有人買咗呢、這個買咗拆裝嘅人係會得不償失。你係可以攞翻佢物件，不過你梗要通過一個程序啦。
0: 即係類似你買嘢找錢用啲假銀紙找翻嚟，冇得講咯。假銀紙其實是一種拆裝嚟噶嘛。
1: 係啊，所以你始終咧係可以攞翻嘅。你唔可能話
0: 唔知
1: 我唔知賣咗我冇咗啊冇。我估呢樣嘢係唔成立。
0: 睇過嘅情況，有啲真係攞唔翻，有啲真係嗌救命嘅。
1: 點會攞唔翻？
0: 我睇過有啲 case， 我唔記得咗，我記得咗係有一個咁嘅 case scenario 喺 BC 發生嘅。
1: 係，我諗可能個情形好特別啦。如果唔係咧，理論上唔應該發生。
0: 佢就係咁嘅，佢咧就自己有個 apartment， 佢就睇中咗另外一個 apartment， 咁佢咧就將呢個 apartment 就去賣。佢賣咧就攞錢就買嗰個 apartment， 但係點知嗰個 apartment 賣俾嗰個 owner 咧，其實係詐騙翻嚟嘅。
1: OK，
0: 係啦，咁佢間屋就賣咗啦。咁啊攞住啲攞住買嗰度啦，點知嗰度咧原來俾人哋發現係假嘅，咁啊買唔到啦。嗱，你講得啱嘅，嗰間屋佢買唔到，因為點解咧？佢假噶嘛。
1: 係啊，咁呢個
0: 咁佢係因為佢喺 transaction 就 call 到佢。
1: 呢個係兩回事啊，因為佢係賣嗰個錢係冇問題噶，佢去買家買咗拆裝啫嘛，遇人不淑啫嘛。所以呢個同你講嗰個係兩回事。
0: 我知嗰個係另外一個嘅 scenario。不過總言之就係買都要自己小心。
1: 買幾時都小心啦。
0: 買咗個拆裝翻嚟。
1: 你買拆裝幾時都弊嘅啦，係嘛？你賣嗰個咧係你咁樣做咗，俾人陷害咗咧，你係有啲唔係幾妥。但係你始終咧都應該完璧歸。
0: 你可以攞得翻，不過我諗真係經過一個幾長嘅一個嘅。
1: 咁你唔好彩咯。
0: 立法嘅 procedure 啊 ，legal procedure。好，我哋去廣告翻嚟係會即。聽聽眾朋友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林家華及安家財税嘅劉國偉先生喺呢一分鐘會傾啲咩呢？
4: 劉生，你認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華，我要問下自己而家做緊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請專家幫你製造免税嘅本金紅利？第二，將個人嘅資產慳税咁轉翻入公司？三，將地產增值税凍結咗佢？
3: 安家財税將於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7: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8: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系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咁啊，倾咗咁多，不如听下 Jody 嘅睇法系点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10: Hello， 帮主胡先生，两位好。
1: 你好。
10: 啊，帮主。我想分享的不是什么诈骗的，可不可以说呢？
0: OK， 尽快，我们可以听到，听，说吧。
10: OK， 是每天我们都见到无数的人都是同一个动作的， 有一日我站在一个很繁忙的四边交通的马路等过马路，短短大概两分钟，分量两分钟，见到两件事。第一件呢就很普通的，有些朋友呢他就等人家接他，他在正那个很繁忙的巴士站到，就十几人排晒长龙等搭巴士，架巴士刚刚又来到，但是有架私家车呢就在那里放低他，放低一个人，那两个人呢等被人接那个呢又依依不舍在那里直接阻住交通，巴士埋不到去，啲人上唔到車，嗰度好多車塞住曬。你話係咪應該諗下？你接人唔緊要，你企開少少，唔好喺正嗰巴士站，而且係犯規嘅，唔合格嘅。一樣。第二樣咧，呢一樣好驚心動魄。我企度等過馬路，我身邊有位女士，咁樣咧就你知過馬路咧咪有。即係有啲好似雀仔聲咁樣響嘅，
0: 係啊，
10: 四個方向咁樣咧，未係我過嘅，佢同我企喺同一方向，佢睇都唔睇，係咁直行過馬路。當時兩邊係好多車停喺度，咁你紅燈啲車咪去，咪呢個綠燈啲車咪去咯。
0: 係，
10: 佢若無其事拎住個手機，係咁樣直一直行，哇嚇到我啊！哇，我諗啲車咧，嗰啲人咧。哇！差啲就刹唔到掣啊！有两架车，因为好多车系咁过啦嘛。佢直情若无其事，好似梦游系咁样行，拎住个手机。哇！后来佢醒觉嘅时候咧，吓到佢咩咁？哇！吓到我好惊，我好耐都平唔到落嚟啊！我心咁样，佢行翻转头，我话都唔系你行嘅，我话咁危险，我话你争啲命都冇啦。哦，佢话我唔知道啊，我冇留意啊，我挂住望住个手机。因为他直情都不看，这样都不留意的事，即是很危险的事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我同意啊 Josie 你的看法。在夏威夷如果你拿着手机过马路看着是罚款的。
1: 我想罚钱都是事少的，有时候你置自己的安全不理，是吧？即是累人累己，根本上是累人累己。
10: 很
1: 多时候
10: 那
1: 些人是
10: 很危险的，我吓到我自己，我好害怕，我好耐个心都真未停
1: 啊。
10: 我看着他已经罚车到他了。我想那些司机那些有些很近的啲车真的个个都吓到一大跳，好
0: 惊。最
10: 惊
0: 嗰啲司机啊，
1: 希望吓醒佢啦今次。
10: 后来佢埋行翻埋嚟，我直情骂佢，我话你即系好危险啊，咁唔好成日挂住咁样睇，你睇到啊嘛。
0: 系啊。
10: 佢话我冇睇到，我听到声我就行啦，咁样样。
0: 真系啱啊！提醒得好啊 ，Jody 呢样嘢，提醒我啱，话醒俾佢听，
1: 吓
0: 醒佢都啱噶。
10: 系啊，仲有一样啊，有冇人等紧电话？
0: 唔紧要，讲埋佢啊。
10: 哦 ，OK，OK， 又系关于手机嘅。有一日里边，咁我去洗手间，咁样咧前边咁啊排队，我咪跟住照排咯。即系等足成三分钟，我前边嗰个女士佢都冇喐到，咁我睇下做乜，咁都冇人条队冇喐到，咁我望睇小心啲睇下，原来个洗手间里边总共有三格系冇人嘅。咁我前面嗰、那个佢仍然系企喺度，哦，我话原来冇人噶，咁佢话哦，佢话我唔知道啊，佢话仍然系拎住个手机，你去嗰啲地方你有需要先去啊嘛，你话系唔系啊？佢里边睇手机睇到入晒神，咁我又冇留意，又跟住佢系咁企喺度。
0: 啊，真系真系真系啼笑皆非啊！真系
10: 应该留意一下，唔好成日即系睇少一阵间咧，有时。可大可小嘅會發生嘅事，真係
0: 冇錯冇錯冇錯啊！講得好好啊，
10: 就係咁樣樣啦，波姐唔該曬你，
0: 多謝你
10: Jody
0: 電話，而家有啲咁嘅嘢出嚟嘅真係。
1: 係即係睇手機咧，即係有陣時啲人咧，我過分入神啊，唔淨止有陣時咧會有問題，而且我最反對咧就係有啲人咧一路食飯一路睇。我覺得咧對其他人完全唔尊重，
0: 嚇，
1: 即係你大家一齊食飯。你不喜欢跟我吃你就不要来，是吧？但
0: 是
1: 大家吃饭就麻烦有些沟通，就是你耷耷头你望着手机拨下拨下咪咪嘴笑，我觉得这是对人不尊重的表现。即是如果有人是这样做，我是会出声跟他讲的。
0: 咁你下次同埋歐永一齊食飯啦，佢又最憎人啊食飯睇住睇報紙嘅。
1: 係啊，睇報紙睇手機都係唔啱，都係唔啱，因為你大家一齊食飯嘛，你唔識就唔緊要係嘛，但係識嘅就唔好啦。
0: 冇錯冇錯，啊好多謝 Judy 同我哋分享呢啲。嗱，雖然同詐騙冇關，但係同我哋嘅生命有關嘅嘢，我哋都講，因為有時咧你睇手機睇得太過入神咧，你都分分鐘墮入騙案嘅。
1: 嗯，係啊，即係你。你呢类咁嘅嘢，你有阵时都做到好似忘我境界系嘛？
0: 攞咗你钱你都唔知，攞你钱包都唔知，
1: 冇错，系啊。
0: 所以真系啱嘅 ，Judy 提醒得好吓。好，我哋睇睇许去吓个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1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下午3:43。
1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电话里边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偈先。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16: 我系邓强兴啊。
0: 我知道啦，一听到你把招牌声啦，邓生。
16: 胡议官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好耐冇见。
16: 系啊，喂，我听过嗰个咩嗰个理发线吓，啊，佢哋咁嘅，佢哋话咧林生啱唔啱啦？佢都话咧嗰个卖家嘅掰啦，卖嗰个掰嘅咧，如果照正当途径咧，又经过经纪、经过律师，咁佢买咗个嘢咧就冇喐嘅咯噃。但系咧嗰个卖嗰个 sell 嘅咧有咩保障咧？佢要买一种叫做 title insurance。如果你有 title insurance 咧，俾人哋买咗间嘢咧，咁咧就个保险赔，就坏啫，就真系两张床啦 ，too bad 啦，咁样嘅。我所听就咁样嘅，
0: 明白明白。
16: 有冇帮助你咁有冇听过啊？
0: 听过听过，所以有啲有嗰阵时我哋都要讨论过呢个议题咧，就系话可以买一个 title insurance 或者个 land title insurance 咧，系保障你嘅物业咯。
16: 系啦，就保障。是啦，但是买那个呢冇罪㗎喎，佢买咗就买咗㗎啦，冇得还原俾返你㗎，因为佢经过正确途径㗎嘛，如果唔係就好，如果唔係就亂晒龍㗎呢个世界，就个个都买咗又话冇唔合法买唔到啊咩咁样㗎，即係我所听就咁样啦。
0: OK， 好，
16: 就咁分享啫。
0: 好，
16: 多谢两
0: 位。多谢你，多谢你。鄧強興啊。
1: 嗱，我都唔知下，啊，我唔知道或者係咪有啲有啲，特别嘅。嘅買賣係即係有啲唔好特別嘅情形啦，但係即係如果照我自己咁估咧，就應該冇乜理由。咁呢個賣家咪好無辜係嘛？
0: 係啊，
1: 亦都唔係話需要人人要去買呢啲咁嘅 title insurance 噶嘛。亦都我諗買嘅人都唔會好多。如果係咁咧，就好多人可以中招之後咧就無辜辜咧唔見咗間屋嘅喎。
0: 嗯。
1: 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以常理推斷咧，就唔合理嘅。嗱，你當然你去買嗰個咧，係真金白銀，係出於真心情意，冇完全冇欺詐成分。咁咧，但係你賣嗰個咧，佢冇賣過俾你嘅喎。咁你點可以話咁佢間屋就冇咗咧？咁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完全。 完全唔合理。
0: 我明白啊，因为有好多嘢我哋真係唔知佢嗰个 legal 嘅 proceeding 係点做啊。因为而家呢佢话有啲人买咗呢间屋嘅时候，佢哋同银行去借钱嘅话呢，个 mortgage 仍然喺度㗎嘛。咁个 mortgage 呢，嗰间银行呢，佢係承认嗰个买家大家个 agreement 去买呢个 property 㗎嘛。咁所以其实呢个咁嘅 proceeding 呢，唔係淨係得买同卖两家囉，牵涉埋好多第三方一啲嘅借钱嘅 loaner 都有份㗎。那
1: 个银行
0: 都变咗係个 victim 嚟㗎啦。
1: 哇，嗱，銀行都 check 你嗰個 title 嘅，
0: 係，係
1: 咪？佢唔會話你三唔識七就借錢俾你噶嘛，係咪？
0: 啱啊！
1: 咁佢已經再 check 過曬嘅喎。
0: 咁所以咪就話呢班賊人咧，肯定係有佢哋嗰個嘅手法，係做到咧嗰啲證件咧係冒認嗰個身份嗰個盜竊咧，係做到咧即係真確而去查唔到佢係假嘅。
1: 嗱。我哋喺呢个国家有边度都好啦，我谂即系私人物业咯，即系多到唔知几多噶啦。但系我估咧呢类咁嘅案件咧发生咧，好可能咧真系如果系几单嘅啫。如果系都话，即系唔系成日听到呢类咩嘢发生。咁所以我唔知道咧，每一单案件里边咧有啲咩特别嘅情形可以令到呢个咁嘅情形存在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估咧就應該好多人去運用呢啲咁嘅伎倆噶啦，因為冇嘢噶，你世界上好多呢、這個社會上好多屋冇人住噶嘛，個、業主都唔知道去咗邊噶嘛，
0: 咁、
1: 你咪隨時可以做呢啲嘢，咪走咗咪好爽，呢、這個業主翻到嚟發覺哦，我間屋俾人賣咗啊，咁即係如果真係成日有啲咁嘅事發生咧，我估呢個成個地產買賣嘅情形咧係唔可以正常咁發生嘅，因為你完全係唔合理啊嘛呢樣嘢，所以我估咧每一個 case 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情形喺裏邊，我哋係唔係好清楚係有啲咩中間有咩事發生咗啫？如果真係可以咁易做得到咧，就我哋呢個咁嘅完全係冇保障啊！你又不如走去地產填土廳度攞翻張地契出嚟攬住佢，放喺自己保管箱又好，放喺床下底又好。即係如果咁嘅話咧，呢、這個填土廳嘅註冊嗰個功能咧係冇曬嘅啦。咁呢樣嘢唔得噶嘛？
0: 唔係而家就係問題，因為嗰啲詐騙集團咧，佢哋嗰種嘅做法咧。係走一種嘅叫做點講咧？走咗個法律啦。我冒認咗嗰個嘅 owner。
1: 我知啊，如果你可以咁容易做嘅話，咁你點解可以係人都可以中招啦？
0: 佢就唔係應該，我唔覺得容易，我唔覺得容易。不過佢哋有辦法去做到，唔需要㗎。佢做咗幾單，佢就已經夠㗎啦。佢哋啲人分佈住喺全國都有㗎。根據嗰個 article 講咧，佢而家呢個 trend 咧，基本上係全國發生緊嘅。
1: 嗱，千千萬萬張屋契啊，每個地方啊，千千萬萬屋契，我唔知道有幾多張係墮入呢個咁嘅陷阱。所以咧，我真係唔可以知道咧，佢嗰個成功率啊，同埋可靠性係有幾多。我估咧，每一个 case 咧里边咧都有啲细节咧，我哋系唔知道、唔清楚，而系令到咧呢啲人有机可乘，或者可以走到法律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千千万万屋企咧都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系一个受害人。咁嘅话咧，呢个成个填土厅呢个咁嘅所谓呢咁嘅制度咧，完全咧系等于冇效嘅话咧。咁邊個仲有人信呢樣嘢噶？咁邊個仲有人信話？我去轉契就得噶啦。你不如攞翻張契啊，攬住佢啦，等人哋唔好喐到你啦。如果咁講，
0: 我啊記得同阿趙勝宇做過節目嘅時候咧，趙勝宇都話，佢話其他省佢唔講，但係佢話 BC 省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把關咧就好成熟嘅，就冇咁容易咧可以俾啲詐騙集團咧冒認到個身份咧去賣你間屋嘅。但係佢頭先所講嗰啲嘅手法咧，其實有好多個地方咧，佢唔係走去呃你填土廳，佢係呃咗你自己本身嗰個業主自己糊塗簽咗一啲嘅文件，授權俾咗呢個人嚟到幫你去賣屋。
1: 哦，咁又唔同喎，你簽咗文件又唔同喎。如果你蒙查查俾人賣咗，係兩回事喎。
0: 係啊，係 啊，
1: 你簽咗文件授權俾你個唔知邊位，咁啊你自己簽咗啦，係嘛？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喎，你簽咗嘛。但如果你完全唔清楚、唔知道嘅情形之下，人哋可以賣咗你間屋咧，我覺得咧真係第一好難。甚至乎可以唔可以话冇可能，系好难。 如果发生了之后呢，你不应该是会受到损失的。即是你签了给人家你的事，谁叫你签了给人家，这个
0: 就是他自己的 owner 的问题。他没事的，他当时以为签那些是普通的一些 agreement 的文件，
1: 你的事
0: 啊，借钱给我，
1: 你的事啊。
0: 谁知他就签了，原来那个文件过户了给这个人。
1: 那你的事啊，这个你完全要自己负责啊。你蒙查查真的签了些东西给人，这些不关人事的。
0: 就是现在问题就是那些骗徒就用这几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哄你。哄你，我跟你找到钱了，我跟你找到窿哪了，不过你要签文件的样
1: 子。那我明白，那我完全明白，但是呢，这个你自己的买家呢，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你是有个买家在完全不知情之下被人买一间屋，而是他不可以拿得回呢，我就觉得呢，这件事我觉得没什么理由。
0: 剛才他這樣說，理髮線有說的這些，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每个 case 都不同。
1: 是，如果很可能就好了，可能你说那個業主已經簽了些東西給人了，
0: 不知道那個就沒有，他沒有說
1: 到，我們不知道。但如果你說要簽了些東西給人，你自己要負責啦。
0: 所以就牽涉到很多東西，除了你買家可能牽涉到那個 loaner 借錢給你那個，
1: 不，所以我們經常都說很多這些 case， 因為我們不知道裡面的細節，很可能即裡面有很多細節，有很多東西可以給人可以傾到的。但是如果你說即完全沒有的，我完全沒有，我是一個買家，不過你賣了一間屋我都不知道，因为 你不知道呃了邊個律師啊，或者找人跟人串埋啊，諸如此類啊。呢樣嘢如果你話我不可以攞得翻咧，我就覺得係
0: 我冇講話唔可以，即係我話佢哋可能喺呢方面會遇到好麻煩嘅手續同埋一個嘅
1: 手續，當然有啦。
0: legal 嘅 proceeding 啊，你要揾律師啊。
1: 手續我覺得呢啲實會有，但我估咧你話。如果有人说你不拿得回，我不信。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想按道理就不得的，应该是你的事情给回你的。好，林生在这里跟林生聊天。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7: 你好啊，因为我刚刚打来呢，就因为刚刚听到你们讲这些关于拿不回金屋的诈骗。但其实很不幸就是呢，你们两个啱的，我们 BC 省呢，就是那个 land title 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但是呢，個唯一唔好處就係咧，嗱，如果好似頭先阿胡生所講嘅，就係如果有個不知情嘅買家咧，我唔係講買家喎，個買家喎，如果不知情之下，即係呢個係詐騙嚟嘅，但係嗰個係買家係 innocent 嘅，佢係即係完全不知情咧，佢買咗間屋翻嚟喎，咁個賣家之後先發現咧，即係我講成交曬之後喎，即係譬如買家去旅行翻嚟之後啦，咁個賣家先發現，哎呀，點解我間屋突然多咗個人嘅？咁如果呢個買家咧係喺即係佢心目中，即係喺眼裏邊咧，係一個完全不知情同埋合適所謂嘅合法嘅交易咧。咁呢個賣家咧，即係個不知情嘅賣家，呢個冤枉嘅賣家咧，好唔好彩咧，佢攞唔翻間屋嘅。
0: 哦，你即係你個 case 又佢攞唔翻
17: 嘅。咁而家賣家佢唯一佢點樣去攞翻個賠償咧？就係我哋 BC 省咧有個分嘅，我唔知道那個分係咩名啊？就係類似就係、是政府會賠翻呢嚿錢俾你。咁但係咧就唔會俾翻間屋嚟噶啦，因為邊生係講人權噶嘛。咁人權憲章就係咧，因為 shelter 係最 basic 嘅嘢嚟噶嘛。因為個買家唔知情咧，咁如果你即係冇理由將個買家即係不知情嘅買家踢出街噶嘛，咁咪冇屋住咯。咁所以人權憲章同埋 BC 嗰個 land title 嗰個法律之下咧，佢係攞唔翻間屋嘅，除非依、那個冤枉嘅買家咧，佢可以證明到依個買家同埋中間詐騙人咧係合謀嘅。即係好明顯係合謀嘅，咁佢先可以立間屋啊。
1: OK， 即係佢都得到合理嘅賠償係咪？即係個賣家。
0: 賣家有，
1: 有得到合理嘅賠償。
17: 係咧，就好似阿陳生所講就係咧，個賠償點計咧，就好鬼麻煩嘅。因為嗱，你點計啊？即係譬如可能法庭又話，哦，而家依間屋咧係以譬如100万咁啊，咁個買家當即係個賣家就話，喂，唔係喎，市場係83万嘅喎，咁可能又即係來來回回拉佢咁啊，即係法庭話唔係啊。
1: Okay.
17: 根據最近嗰個樓價嗰個表現咧，又唔好理想，我哋只可以出100万啦。咁跟住又要同政府，我估要打官司或者要拗數咁啊。即係咁，你中間嘅，喂，咁你租點啊？佢點計啊？即係雙租都會賠嘅。咁但係你又搞一輪嘢咯，即係好麻煩嘅。
0: 咁、okay.
17: 所以咧，頭先有位聽眾就係咧，你其中一個方法就去買 land title insurance。
0: 係 title insurance。
17: land title insurance 喺 BC 咧完全唔需要嘅，即係 optional 嘅。即係佢多唔多咧？佢哋唔好健全就。 大多數人都會買嘅，咁但係 BC 咧多數都唔會買嘅，
0: 冇錯冇錯。
17: 即係咁，另外一個辦法就係、是就算你話即係有啲人你知有時比較上輩嗰啲咧，即係好努力賺錢去還曬 mortgage 啦，咁你點都借少少。就點都你唔借 mortgage 啊？你多條 line
0: 整個 line 喺度，整個 line 喺度，
17: 係啦，個 line 喺度，起碼唔俾人詐騙到咯。
0: 非常好，林生，好多謝同我哋分析同埋你嘅睇法，多謝曬你林生電話 ，thank you，thank you，
17: 多謝你啊，
0: 係唔該唔該，拜拜。咁啊，大家都其實佢又大家都各有理由喺度
1: 嘅。如果你得到合理嘅賠償咧，我都明白，咁都可以嘅。如果你話淨連間屋都冇埋咧，就冇理由啦。
0: 呢個就真係睇下嗰個社會點睇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個新聞報告咯。阿陳生，唔好意思，我哋去完新聞報告翻嚟，如果你可以等嘅，我會接你電話嘅。
1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約有80个恐怖組織。今下晝4:30，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嚟604-267-1320發表你嘅意見。
1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2: 你有靚聲，我有獎金1000元現金，再加埋其他豐富獎品等你嚟攞，快啲練定手飲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24: 現在是由方樂林為大家報導這一節新聞。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15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警方话，事主是区内居民，他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的财物。闭路电视的片段影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和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 飞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 Agassiz 和 Hope， 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较容易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人士包括心脏病或者是肺病患者、长者、婴幼儿、儿童、孕妇以及需要在户外工作的人士。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如果出现呼吸困难、胸口痛、喘鸣或者是严重咳嗽等症状，应该立即求医。国际方面，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星期共有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是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在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马路情报，
0: 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5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大家如果行经呢一个99号公路北行咧，近住呢個 Bridgeport 嗰個出口嗰邊咧，大家要留意啊，因為咧有一部車咧係停咗喺度咧，擋住咗個出口嘅。咁大家要擋住出口，但係都仲可以通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就唔好開得太快，因為嗰度有架車咧就係壞咗，停咗喺度嘅，阻住咗嗰個嘅右轉線去出離開嗰個嘅 Bridgeport 嘅，即係佢99號公路咧去到 Bridgeport 嗰個出口嗰邊嘅。咁請你特別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另外咧就係、是、想話俾大家聽咧，係如果去到呢一個嘅Central Okanagan 啊，即係奧肯那根嘅中部嘅時候咧，有啲湖噶嘛，近住火山邊嗰邊咧，有啲船隻咧係喺個湖面上邊啊行駛緊嘅。咁而家咧 BC 嘅管理處嚇嗰、那個 Okanagan Emergency 嘅緊急管理處咧，就提醒嗰啲。即係入嗰啲即係揸船嗰啲或者喺雪水上面而家行緊嗰啲咧，就叫佢唔好喺嗰個嘅湖面上邊，因為有嗰啲飛機咧，有啲直升機咧喺嗰度要裝水，然之後去冚熄嗰啲山火。你哋嘅存在咧，就令到佢哋好唔方便同埋有危險嘅。咁所以大家咧 就要留意啦，吓、啊，即系揸船嗰啲朋友，千祈就唔好咧，即系驶经嗰度，最好离开远少少。最紧要就系呢个嘅安全啊嘛，系咪？好啦，其他嘅公路就桥梁咯，包括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咧，应该暂时嚟讲就会松翻啲，因为有三条嘅南行线开咗。北行咧就比较惨啲啦，因为17号 A 公路17号咧由 Swanson 嗰边啊 Lena 嗰边出嚟咧。北行的都会是在那里来到转一个回旋处就向一个北行的隧道的。那几条线在这里 River Road 出来又会向北行的话可能也都会成为一个挤塞的挤迫的情况出现，请大家留意。那好了，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 Stoller Watson 就肯定是非常繁忙的了。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呢都少不免的啦，这个时间呢都是回家的时间来的放工时间，所以那边的东行方向呢已经第六、第七、第八路呢是非常之的挤塞的啦，那些车辆虽然未有大挤塞的情况，但是车辆缓慢，大家一定要需要比少的耐性，不要争先恐后啦。北岸那边狮门桥现时呢南北行双方向呢都是车多，尤其是北岸呢向南这个的方向的话呢在桥面上面北端的桥面呢是多车的，大家要留意，记住小心驾驶。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我接电话之前咧，容许我咧介绍大家有一个嘅好活动要可以去睇睇嘅，就系夏日嘅龙舟嘉年华啦。你未记得我哋今年好似冇龙舟水嘅，好似啊？因为世界杯嘛，
1: 系迟咗啦，
0: 冇错啦。咁我哋咧就系就住呢一个世界杯咧，我哋就改咗啦吓。夏日嘅龙舟嘉年华咧就会喺8月嘅22号星期六上昼9点到下昼6点，地点就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同埋温哥华嘅福溪一带，即系Main街嘅科学馆天车站对面啦。而一个科学馆咧，仲系一个及海嘅波形噶嘛，系咪嗰度啦？
1: 系
0: 咁啊！届时咧将会有好多队嘅龙舟队伍啊参加赛事嘅。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的比赛。现场还会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面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的示范，精彩内容应有尽有。你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最好最好呢样嘢，我最中意嘅活动全部系免费入场，
1: 系
0: 啊，唔使钱，总之你嘅人去得噶啦，
1: 冇错
0: 啊。详情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就系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咁啊得噶啦，记住咯，8月22号星期六上昼9点到下昼6点嘅。好嗱嗱声啦，接我陈生嘅电话啦。Hello， 陈生你好，唔好意思，等咁耐啊，陈生。
27: 唔紧要，唔紧要。其实咧，想讲一样嘢就话，买卖都乜，无论买卖楼花或者甚至系屋啦，即系
0: 物业啦，
27: 旧屋即系物业咧，都一定要揾一个律师去系自己请嘅律师去做一个所有嘅手续。因为我哋好耐之前咧个经验就系话咧，买一个楼花咧，大概讲紧而家都20年前噶啦。喺 Victoria Drive 41街附近啦，冇讲地址啦。咁嗰间我哋买嗰个 condo 咧，原来咧就系、是、俾发展商咧卖咗3次以上嘅同一个单位。
0: 咁都得？
27: 点解会发生呢一样？系啊，点解会发生呢样嘢咧？就是、因为当时咧。 是有律師，即係嗰個發展商有一個律師喺嗰度嘅，駐場又好咩都好啦，即係代表話哦，你可以拎依間屋去做 mortgage， 咁你有律師證明咗呢個 clear title 嚟嘅，
0: 嗯，
27: 咁我哋去照攞 mortgage 啦，咁攞完之後咧，大概搬咗入去冇大半年，我諗三個月到啦，就有執達令，即係佢去 finance 嗰間銀行咧執達令上嚟話，而家要將全部所有嘅屋咧。在这栋大厦里面都要收回了，因为这个发展商从头到尾都没有走过数。
0: Okay.
27: 大家就拗头了，发生什么事呢？那就没有人离开，当然没有人离开这栋大厦，那就报警了。当日报了警之后呢，查了出来呢，就原来个发展商将每一个单位，他不是只止这栋大厦，最近有些独立屋的，就同一时间买了三次。第一次咧就係賣咗俾佢，因為呢個發展商係印度人嚟嘅，就賣咗俾佢啲 overseas 嘅鄉里 ，OK。咁第二浸咧就係、是、有啲又係摸不出頭腦嘅嚟買，佢好似我哋啲咁樣走入去買啦，買間屋，
0: 嗯，
27: 咁啊諗住冇問題噶嘛，咁啊買咗啦，又係因為又係同一個律師去做，又係去咗銀行去做 mortgage 嘅時候，大家可能去唔同嘅銀行，所以冇 find out 到，可能亦都嗰個時間。亦都冇話你銀行一定要做一個叫做 title search 嘅嘢。
0: 嗯。
27: 咁 final at the end 就三次咗。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好彩，當時因為呢從未有發生過呢個案例嘅。咁呢律師公會呢就要去承擔咗呢個責任。因為係個律師批出嚟話呢啲屋呢係 clear title。所以我哋喺海銀行度攞 mortgage 嘅，因為我哋每一間屋基本上都係攞曬 mortgage 去供依間屋去買依間屋嘅，所以銀行冇可能蝕依條數。唯一辦法就係律師公會賠咗出嚟，當時律師公會賠咗3000多萬出嚟，就係為咗依單嘢，因為依個係註冊律師嚟嘅 ，BC 三註冊律師，所以佢一定要賠。但係嗰、那個律师公会讲咗啦，呢一个系首次案例，亦都系最后一次案例，最后一次唔会有任何咁样嘅赔偿法。OK， 佢系只系会做一次啫，所以以后咧，你哋如果真系有兴趣，你可以你上去律师即系买卖嗰度，你都可以多口问律师系咪而家收多咗个费用咧？以我记得咧系$100嘅。
0: 啊
27: 就是填補翻依3000多萬嘅錢。
0: OK，
27: 因為當時根本個律師公會係要負曬成個責任，但係我有一樣嘢咧，我亦都覺得好遺憾，就係話法律咧係冇判到依一個發展商去坐監，因為今時今日依個發展商咧都仲係紅。法庭打緊官司嘅，
0: 嗯，
27: 所有嘢咧都仲係喺個法律嘅階段，而家講緊係差唔多25年前嘅啦。如果你哋有興趣，亦可以喺上網去查一下咧。
0: OK，
27: 依一單嘢咧應該仲係喺
0: 網上，仲喺呢個啊。咁啊，陳生想問一問咧，你話嗰個駐場嘅律師本身佢係咪同呢個發展商係串埋啊？
27: 發展商。个经纪而家仲喺个市场度嘅，我唔会讲佢个名字，同埋个律师，呢三个人串埋去做嘅。
0: 咁啊，
27: 因为冇可能嗰、那个，而冇个经纪喺度的话，佢点会喺、个经纪点会唔知道呢间屋卖三次咧？
0: 系咯，就系、是、咯，我就咁讲咯。咁你个律师唔好理由唔知噶喎、
27: 啊。个律师知道就因为串谋咗红衣一个。發展商噶嘛，但係個律師已經冇咗持牌啦、
0: 嗯，
27: 已經冇咗牌啦，坐咗唔知3年定5年監。
0: 哦、
27: 以我所知就係啦，坐咗3至5年監，咁就冇咗個牌噶啦。
1: 咁啊，陳生，
27: 現在而家以之前賣俾我哋嗰間屋嗰個經紀，現在亦都係仲係持牌經紀。
0: 嗯、
27: OK。
0: 嗯，
1: 陈生
27: 咁简单，连个发展商咧就未判佢有罪噶。
0: 陈生 ，Lawrence 有啲嘢问一问你先。陈生 ，Lawrence
1: 陈生，我想问问你，你当时咧，
27: 问啦，
1: 你当时有冇请自己嘅律师去做呢个交易噶？
27: 冇，因为呢个系流花。
1: 咁你即系你冇代表你嘅律师。
27: 当时我哋冇请到律师，所以点解我第一句就话？ 所有樓花同埋買賣物業咧，你一定要揾自己嘅律師。
1: 係啊，
27: 公證人我都唔要，我一定要律師。
1: 啱啱，因為佢保障你個利益啊嘛，佢個對方律師係保障佢嘅利益嘅啫嘛，係咪？你講啦。
27: 同埋其實咧，而家大家都應該放心咧，就話你要買間屋，你做 mortgage 咧，銀行佢一定做 title search。appraisal 呢两样嘢，但系以前系冇啊，喺讲紧25年前啊，即系2001年嘅时候，所以咧系有好多嘢系 outdate 咗，但系亦都一个 alert 俾大家就系话，律师你揾律师去做系好过俾公证人去做嘅，因为公证人咧冇办法帮你去上庭，但系将来有 touch with 咩事，你揾咗个律师帮你做咧。佢可以幫你做
0: okay,
27: 做曬所有
0: 好清楚
27: 後邊嘅嘢咯。
0: Very good， 喂陳生，好多謝呢啲咁寶貴嘅資料啊！喂，多謝曬你啊，真係。
27: 係啊，抄啊上。
0: 唉，你唔講 ，we don't know。要講，唉，要 speak we heard 啊，咁啊得噶啦。最緊要呢樣嘢。多謝曬你，陳生。
27: OK，OK。
0: 多 ，thank you。
27: OK，
0: 拜拜。
27: Okay,
0: 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9: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1: 开口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2: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3: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要多谢陈生啊，因为第一佢自己讲佢自己嘅亲身经历啦，所以佢自己就话咧，如果你第日有任何嘅物业交易啊，要做所有认证咧，最好就自己揾自己个律师。
1: 几时都系，因为你个律师系保障你嘅利益啊嘛，业主嘅律师系保障佢嘅利益。有阵时咧，我成日咧觉得有啲人咧系因小失大，即系佢话啊律师咁贵，或者会计师咁贵，我唔使啦，或者我自己做都得啦，我都识啦咁。其实完全唔系噶，人哋系有个职业水平。有阵时好多嘢咧，你自己蚀咗底，你都唔知道，你就为咗悭咗1000几百，呢个咧系好唔值得，亦都唔应该冒个风险嘅。你普通去做一个过契呢啲咁嘅 conveyancing， 譬如你话讲10-20年前。是1000几百嘅啫嘛，律师费。你买个物业普普通通都几十万咧，1000几百系好湿碎嘛。呢啲钱咧，你唔应该悭嘅。你悭咗之后，你发觉蚀咗底咧，你再去补啦，你就好麻烦嘅。
0: 咁啊，即系如阿陈生讲，佢话你揾个律师，自己揾翻嚟嘅律师咧，有咩问题嘅话咧，个律师就出面啦。
1: 系啊。
0: 如果真系对方有问题啊嘛。
1: 系啊。
0: 系咪？咁但系如果你揾一个 notary public 嘅，咁佢话佢冇办法可以同你上到 court， 你都系要揾个律师咯。如果系到时。
1: 嗱，我从来冇用过 notary public， 我亦都唔系话佢哋系做得唔好或者咩，所以我唔敢讲吓。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喺你要保障自己嘅利益咧，你就几时咧应该系揾个最好嘅人去保障你。咁譬如你喺法律上嘅情形咧，最好保障嘅就系你嘅律师啦，吓、啊、你喺会计学嘅方面，你最好揾个会计师啦，你去划职你揾个职师啦、
0: 嗯，
1: 你唔好揾个二打六噶嘛，
0: 揾个 draftman。
1: 但系你即系你可以，但系你我觉得系唔应该咯。
0: 系 OK， 系嘛 ？OK， 明白。唔、啊、系我相信咧，其实喺我哋今日所讨论呢个环节里边，就关于呢、這个屋。 嗰啲物業咧，係的確存在一個俾啲詐騙集團咧係從中嚟到去取利嘅一個嘅即係情況。咁啊，頭先都講啦 ，BC 省就會好啲啦，因為 BC 嗰個嘅填土廳啊，同埋嗰個態度啊，各方面咧，佢哋嗰個點樣講咧，即係佢哋個保障會大啲，唔係可以好似多倫多。如果我有聽過，我同喺節目當中有講過，多倫多咧有一個嘅叫做notice of 呢一個嘅叫做咩security notice 啊，係點咧？如果你係買租任一啲嘢，譬如一個熱水爐。俾屋企用，嗰間公司咧可以唔使通知買家或者租家嗰個用家，佢直情就可以喺你個屋嗰度咧擺個 lien 喺 so call lien 咁嘅

0: 一个咁嘅嘢 notice 噶嘛？
1: 好多时咧，譬如你起楼咧，都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噶。
0: 嗯，
1: 你可能你都唔知噶，或者嗰个投判未俾晒啲钱啲工人咧，嗰啲工人好似真系 put a lien on 你个 title 啊，你可能唔知噶，因为你争佢钱啊嘛。
0: 咪但系如果你呢度想摆过去，但系 BC 嘅嗰个田土厅个 law 肯唔肯俾你摆啫嘛？
1: 如果你可以證明佢係有啲錢未找清，你個物業喺度咧，佢可以噶。
0: 嗱，如果你話銀行做 mortgage 一定會
1: 係
0: 啊，咁而且咧，你去買保險嘅時候咧，仲要同保險公司講明，first loss pay 係佢添。
1: 係啊，但係譬如你話你揾人做嘢，你又起樓，呢、這個頭判未找清啲數俾啲二判、三判嗰啲二判三判咧，可以 put a lien on 你嘅 house 噶。
0: 佢哋如果要可以 put 嘅，咁佢哋要经过一个 procedure 啦。
1: 当然要啦，系嘛？因为你呢个系你系欠佢钱啊嘛，系嘛？你系欠佢钱啊嘛。咁所以你头先讲嗰样都好合理噶。你有个热水炉喺度，你又未找清条数，咁我咪要即系等得住喺度。如果你唔可以卖咗佢或者点样啊嘛，你买佢你找数俾我先。
0: 系你头先讲过咧，就通常叫做 put a lien on the property 啊嘛，或者 on 嗰个公司。但佢呢个就唔系一个 lien 嚟嘅，
1: 类似啦，
0: 即系佢系类似系啦，类似啦。咁但系究竟佢嗰个法律效力有几高，系咪同 lien 系相等咧？就唔一样噶喎又。佢只不过 notice 嚟嘅啫噃。
1: 系，即系我谂咧系，即系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走去卖咗佢。有人去查嗰陣時候，發覺咧，哦，原來你仲欠 A 公司錢，
0: 係啦，
1: 咁你就唔賣得咯，係嘛？
0: 佢都賣咗啦，佢咪補錢咯，買嗰個咪有問題咯。咁總言之，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咗喺安省嘅，咁而家安省咧就好似話咧要立例啦，就唔準咧阿貓阿狗都可以擺個 notice 上去，而且佢哋喺個網上邊咧睇住睇個記者。叫個律師，個律師得，我幫你即刻擺，你嗰度我幫你擺個 notice 都得噶，咁就喺個網上面做登記嘅。佢呢個屬於做登記，就唔係好似你而家頭先我哋講銀行擺個 lien 喺度嗰啲，兩個 concept 係 so far different，
1: 但效力一樣。
0: 未必，未必，未必，因為咧，佢係冇錯嗰、那個賣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啲人睇到有個 notice，
1: 係啊，嚇、啊，你咪找咗數先賣得咯。
0: 我係咪找數？但可能呢啲嘢就問題。佢話有啲公司咧就係利用呢個 notice of security 嘅咩咧，就係 note 咧，就係、是、其實係訛詐嗰個嘅業主咯，訛詐業主啊。可能嗰个已经卖晒噶啦，可能俾晒钱噶啦，佢唔 move 咗啫嘛。
1: 冇得讲啊，咁冇得讲啊，所以你欠人钱就好啦，你欠银行钱咧，你找清晒条数咧，你都要 check 下。有阵时银行会俾张俾封信，俾封信。
0: 银行一定有
1: 啊，你找清条数啦，得啦，你又冇嘢啦咁样。如果冇咧，你都要去查下。
0: 冇错、
1: 啊，有阵时你发觉咧，原来我哋嗰个 lien 仲喺度都未定噶。咁所以呢样嘢你要自己 check 清楚啦。
0: OK，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好 fruitful 嘅 discussion 啊，多谢晒 Lawrence 同埋听众朋友，咁啊要交个麦俾啊李保安嘅时事风云嘅，今日讲咩咧？博励志话咧将呢个真主类咧就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咁就呢个咧涉嫌犹太会堂啊同埋美国领馆嗰啲袭击案啊，咁啊呢件事件咧究竟点咧？咁睇下李保安喺呢件事上边点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咁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分享咯噃。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1点，升575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5.09，跌1.19；Manulife 报62.98，升7.2；TD Bank 报167.9，跌1.4；SunCore Energy 报90.79，跌3.35。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09点，升26点。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创即时同收市新高，受到卡特比勒和 Palantir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的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85点，升907点。 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二百

0: 37.16升3.67，Coca-Cola 报86.56跌3毫子，Amazon 报277.42跌6毫6，Tesla 报327.35升5.2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67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9.38，升5.96 ；Intel 报100.86，升9.86 ；Microsoft 报792.81，升5.16 ；Palantir 报162.66，升37.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6点，升13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1，对港元是5.57，对人民币是4.8，对新台币是23.04，对欧元是61.65，对日元是112.16。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38.7美元，跌13.9；9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9.79美元，跌4.6。白金每盎司做1,738.09美元，升1.26。9月份高级糖每磅做663.5美元，跌0.5。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5.16美元一桶，跌0.6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求真严谨敏锐，
2: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你好，8月4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方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 Albert 梁栋才，
14: 各位好。
13: 咁啊，另一位 Harold 钟孝阳，
15: 大家好，大家好，
13: 大家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本地嘅政党啦，反对党薄励志咧，党领薄励志咧，咁啊，近日咧就即系向呢个联邦政府就要求咧，话将会获得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装组织嘅真主类啊。簡稱 KH， 正式列為一個恐怖組織。他說有關的組織的涉嫌策劃包括加拿大猶太會堂和多倫多最近的美國領事館在內的襲擊事件。博利茲已經去信公共安全部長南達桑加利了，指出美國當局調查顯示真主類和他一名涉嫌的指揮官曾經策劃在加拿大境內的襲擊，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了。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指控說，伊拉克男子這位仁兄叫 Elset， 他說真主類的，他本身是真主類的指揮官，他今年5月在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出庭的時候，是涉嫌策劃至少18宗針對歐洲和北美恐怖襲擊，以報復美國和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根據法庭的文件指出，其中兩宗的襲擊發生在加拿大，包括針對一座猶太會堂的襲擊，以及今年3月在多倫多美國領事館的槍擊案。這位主老人 指揮人咧，同時咧俾控串謀向真主女同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咧提供物資嘅支援。嗱，兩個組織嘅昆爾被美國列為咧就係外國組恐怖組織噶啦。而博利治喺今次咧致俾個聯邦嘅信嘅畫面咧，加拿大咧政府應該能夠喺恐怖襲擊發生之前咧採取預防行動。咁佢指出咧，一旦真主女咧被列為恐怖組織，任何人明知而處理佢資產或者資金均屬呢個違法啊。咁當局咧亦可能咧要依法咧就凍結或者沒收佢相關嘅財產。咁同時咧要加強咧阻止呢啲組織嘅成員入境嘅，咁或者係留喺加拿大嘅法律嘅基礎添。嗱，博利治強調咧，加拿大唔應該等待再有猶太會堂遭槍擊啦，或者再有外國領事館遭襲擊啦，先至取締涉嫌策劃有關襲擊嘅恐怖組織嘅。嗱，咁啊，事實咧就咁多年嚟咧就即係加拿大特別最近啦，即係以色列嘅事件啊，咁啊等等咧，咁包括伊朗咁，導致到好多猶太會堂咧遭受襲擊嘅。當然咧就其他都有被人襲擊，咁但係問題咧最近期咧就美國領事館咧。就都先後被人襲擊嘅，最近嗰次就先提及嘅就係呢個五月嗰時候啦。咁啊，佢博利治咧直指咧呢個真主女咧係一個今次負責嘅，咁所以應該列為咧就一個恐怖組織。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1: 哇！呢件事即係以加拿大嚟講，我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亦都絕對唔可以忍受呢啲咁樣嘅恐怖襲擊嘅。因為我哋嘅法律同埋我哋所相信嘅嘢係絕對唔留呢啲咁樣嘅人喺度嘅，所以我話博利治佢講得啱，不過咧就似乎佢都係講得遲咗咯噃。第一次三月嘅時間呢件事出現，你要記住嘅，三月嘅時間大約四月左右咧，美國聯邦調查局咧就已經揾得到呢個源頭。就是這個真主女，在五月呢就已經將她在紐約提堂了，控告她了。所以這件事呢就是她只是後知後覺，沒辦法，她說好過不說而已。他們就問卡尼，卡尼就回答得很清楚，也都相當對，她說呢件事係進行調查中，所以我不便愛嚟回答任何嘅嘢嘅。
13: OK。嗱，咁啊，根據即係最近佢被襲擊美國嗰個領事館啦，美國國務院話咧，正係同加拿大當局緊密合作咧調查呢個事件。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館同埋各地嘅領事館咧維持正常嘅運作。咁但係多倫多領事館部分咧例行嘅領事服務咧要重新安排咁講。嗱，今次咧當然啦，安大略省嘅省長阿福特啊，梗係譴責呢件事啦。咁亦提及咧，多倫多兩間猶太經營嘅麵包店啊。曾經過去週末遭受破壞，同埋要求警方盡快將涉案人士咧緝拿歸案，同埋依法嚴懲嘅。咁問題今次咧，美國喺諸多人都喺今年三月俾人遭受連開數槍啊。咁當然啦，頭先阿 Albert 咧提及咧，就其後警方拘捕咗三名疑犯，咁並且加強領事館同埋以色列諸多人都使用嘅保安嘅系統嘅。咁啊 ，Harold 你點睇法咧？因為今次佢直指話呢兩單嘢係佢哋做嘅真之女。
14: 嗱就咁講，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先，包括而家美國司法部自己都好清楚講明咧，而家呢個控罪咧，對呢個真主女嘅控罪係一個指控嚟㗎，未經法庭受判㗎，即係一日未受判咧，都仲係有疑點喺度㗎。
13: Okay.
14: 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究竟加拿大係咪需要等到佢呢個係呢個案件即係判咗出嚟話係真主女？發起嘅話，佢做嘅先至可以將呢、這個我哋認為係有危險嘅組織咧，列入喺一個恐怖，即係一個要受監管嘅一個組，即係恐怖組織名單裏邊咧，係唔需要嘅。OK， 因為咧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刑法第83.05条裏邊講明嘅，就係、是、如果政府有合理理由相信嗰個組織咧曾經參與或企圖參與或協助恐怖活動咧，或者代表相關組織行事咧，呢、這個標準咧已經夠曬。夠曬料去將嗰個組織係列入一個恐怖所謂嘅恐怖主義組織嚇，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即係我認為阿博利治佢提出呢樣嘢咧係好深嘅，但係又唔需要令到咧呢件事就搞到好恐懼，亦都唔需要話指責話政府冇做嘢，因為其實呢啲係一步一步嚟嘅。咁同埋就話，如果頭先你都講到啦，如果一旦一個組織或者一個人物咧嚇 係列入咗呢個所謂嘅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面咧，咁好多嘢嘅嘢都會受監管，好多牽連佢嘅嘢，譬如錢啦，其實來都係用錢嘅啫，或者人員咧，咁咧佢哋如果係一旦係幫助呢啲組織或幫啲人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嘅罪行嚟嘅。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就話唔需要下下咧用呢啲方法嚟啊，第一打擊我哋政府所做嘅嘢，或者懷疑我們政府嘅。當然啦，佢係反對黨，佢應該去監督我哋而家政府或者我哋政即係嗰個佢哋有冇做啱嘢咯。但係唔需要話搞到件事話咁恐懼咯。係啊，咁樣樣。
13: OK， 咁其實咧就近月咁多嘅事件咧，牽涉到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就即係呢個美國侵即係攻佔呢、這個企圖侵略呢個伊朗啦，咁啊呢個包括伊拉克啊等等同呢個以色列嘅即係戰爭事件，而導致到咧就即係全世界各地咧，同加拿大就算今次猶太社區俾人哋多串連串襲擊咧，都備受呢個關注嘅。嗱，以色列總統啊赫爾佐克透過呢個 Zoom 同加拿大猶太社區領袖舉行嘅視像會議話咧，佢討論咧最近多倫多發生多一連串嘅反猶太嘅槍擊事件咧，並且會後表示咧，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喺加拿大。咁啊，言下之意咧，咦？點解集中喺加拿大咧？咁佢又話咧，佢伊朗嘅飛彈咧繼續瞄準以色列境內嘅民眾啊，而邪惡嘅極端勢力咧，亦繼續喺世界各地咧襲擊即係猶太嘅兄弟姊妹咁講。佢話咧，佢哋必須吸取以往嘅嗰啲反猶太嘅襲擊事件教訓咧，包括較早之前非常之嚇人嘅澳洲邦迪嘅海灘嘅恐怖襲擊啦。所以全世界目光咧而家聚焦喺加拿大啦。咁現時候咧應該係要即係制止，特別咧就差唔多依、這個，譬如話哈馬斯突擊大襲擊以嚟咧，爆發過依場所前所未有嘅反猶太浪潮。咁所以咧就依位總理咧就同加拿大嘅社區咧就即係喺會議上大家討論，你點樣咧就面對目前咁嘅情況咧？因為過去竟然發現咧星期之內，大多倫多三間猶太。呢、這個猶太會堂先後遭到槍擊嘅，咁佢深表震驚咁講。而其實咧喺我哋温哥華咧都好多即係涉及猶太嘅地方咧都好，即係警方都好留意嘅。咁啊，如果有一輪咧大家即係敏感嘅時候咧，就我發覺好多即係真係有警車泊曬喺門口嘅話，咁所以咧就變咗個情況咧都可以話未至到頭先喺 Harry 講未至到需要咁擔心嘅，咁但係事實的係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係個別事件咧，或者係有組織咧咁樣做今次博利治直情只有組織咁咧，就應該列為佢恐怖組織。咁其實真主黨派同呢個真主女係有咩分別咧？
11: 我咧就唔係好清楚，但係咧我所知咧，佢係兩個唔同嘅組織嚟嘅。喂 ，Harold， 唔知你有冇有呢啲資料喺度？
13: 佢有個真主黨國際聯盟喎，好似。
14: 嗱咁講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組織嘅，咁嗰每一個呢啲組織咧，佢哋所負責嘅嘢咧都係唔同。咁只不過你係站於喺佢係武力，係主要係武力啊，或者係做啲恐怖主義啊，定係或者係用一啲其他手段去洗腦啊之類嘅嘢。但我想講嘅係咩咧？就話頭先我講到就話，究竟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幾危險咧嚇？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加拿大官方嘅恐怖威脅級別咧，其實咧係一直由2014年10月開始到而家咧係冇改變過嘅。我哋都屬於一個叫所謂嘅中級啊，或者個中等嘅 medium。咁意思就話咧，恐怖襲擊咧係可能會有發生嘅，但係咧唔係高，亦都唔係 critical， 即係唔係一定係會發生嘅嘢嚟嘅。咁所以首先頭先我都講到啦，如果我哋政府係有政府機構或者係會覺得某一個組織係會對是會是恐怖主義或者對我們國家有一定的危險呢，是絕對可以列入那個監管範圍裡面，而呢入了去之後呢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這樣說。那我們又看回啦，又看回加拿大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安全啦。現在你看回看些數字，在2025年呢，我們在警方的記錄的罪案率呢，每10萬人呢大概5500多宗，即是換句話說每100人大概5.5宗。這個是警方記錄才講明，即這有些是未受過法庭判出來或者什麼，只是記錄而已。其實是比2024年是下降了 2.4%， 不是犯罪嚴重的程度的指數也下降了 4.9%。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犯罪率 是落緊嚟的。但當然啦，仇恨犯罪呢都是其實是雖然有下降到 3%， 但是在2025年官方警方的記錄也有4700多宗。 咁所以其實你話多唔多，少亦都唔少。當然啦，如果我哋知道咧某一些組織咧係有可能對於我哋國家係有一定嘅威脅啊咁樣，我哋應該需要係做一啲監管嘅情況咯，係啊。
13: 嗯 ，OK， 好，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67-1320咧，就发表你意见。咁啊，就对于个博利治今次嘅即系去信俾联邦政府咧，就话咧呢个真之旅咧就应该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啊，因为系事关喺过去今年嘅3月咧，美国嘅喺多伦多嘅领事馆啊遭到袭击咧，以及多连串嘅犹太会堂咧都系遭到被人袭击嘅咁样。头先阿 Harold 咧提及咧，即系嗰个佢一個刑法，加拿大嘅根據刑法而定出點為之恐怖實體嘅組織啊，咁呢個係根據第83.05嘅條例列出嚟嘅。咁其實佢每五年咧就即係 review 一次嘅，啊目的咧就係話，所以過去咧，譬如喺2025年到為2月份為止咧，加拿大列出有7個跨國嘅罪犯罪組織為列為恐怖實體，名單上大約有成80個實體嘅。咁到2025年10月咧，即係大概大半年之後咧。咁啊，再新增4個，咁啊，但係政府啊，當時咧有17個舊實體，但係又新增4個，咁原來中間咧，佢都會有啲我唔知咩理由，佢可以即係撇除咗佢唔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加加減減都仍然停留喺大概係即係80個左右嘅，咁其中當然咧都唔係話淨係話大家嗰啲極端嘅組織嚟嘅，有啲包括係毒販啊。等等啊，咁因為嗰啲牽涉到影響我哋加拿大噶嘛，咁所以咧實際名單裏邊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其他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呢個 ISIS 啊、Al-Qaeda 啊等等嗰啲咧，大家都即係好清楚，或者 Power Boys 咁等等，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啊 Harold 咁講咧，佢主要我哋加拿大如果認為佢屬於實體後。即係嗰個組織之後咧，就第一要凍結佢資產啦，將佢所有銀行嘅凍結到呢個組織嘅資產嘅。刑事罪方面咧，任何人提供資金物資支援都係屬於犯法嘅。至於喺執法方面，警方可以用反恐法嘅條例咧，融資、招募同埋旅遊等等，去咩咧？咁最緊要咧，就我哋加拿大係將呢個恐怖嘅組織同埋呢個跨國嘅犯罪組織一齊放入一個刑事嘅恐怖名單。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即係睇到我哋加拿大其實裏邊咧，國家安全方面咧都面臨好多隱憂喺度噶。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我哋歡迎打埋604-267-320發表啲意見。
15: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9: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0: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6: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陆恩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6: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去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天的話題就最近我們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黨領薄麗治就去信給聯邦政府，要正視就是由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裝組織的真主旅正式列為恐怖組織的。事緣他說就最近那幾宗包括猶大會堂和在過去3月的時候 在多倫多的美國領事館遭到襲擊的事件是入了他們數的，所以認為他們應該是一個恐怖組織來的。剛才我們分析在真知旅和真知黨有什麼分別呢？
14: 其實剛才我應該要回答了Albert先，其實兩個是很不同的，很不同的黨來的，很不同的組織來的。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所謂的真主黨，它的英文叫 Hezbollah， 它是一個主要基地在黎巴嫩，成立於1980年，它是有武裝力量、有政治組織和社會服務的網絡的。在黎巴嫩的政治體制裏面呢，亦都有議席和有影響力的，還有長期是由伊朗支持的。其實加拿大呢將這個整個的真主黨呢，這個 Hezbollah 已經列為了恐怖組織了一組就。至於真主旅呢，其實它的名字在後面其中一個字都是 Hezbollah， 但之前有一個 Katabi、okay? 它的主要基地是在伊拉克的，它也比較新一點，這個是大概2006年才成立，是伊拉克的實業武裝的組織來的。咁啊，佢嗰個名字嗰個意思咧，其實應該係叫真主黨類先啱啊，咁樣。咁啊，同黎巴嫩真主黨咧，其實有相近意識形態嘅，但係同樣咧係獲得呢個伊朗革命衛隊嘅支持。佢兩個唔係一個組織嚟，係分開嘅。咁因為頭先都講啦，個起源即係個組織嗰個總部啊，個地方同埋一個喺呢個黎巴嫩，一個喺伊拉克啦，咁樣。所以是不同的，但是所謂這個真主黨旅呢，在我們加拿大呢，就是現在伯利治說的這個，就是其實還未是列入為一個恐怖組織，只不過問題就是是不是應該列入呢，那這個是政府，我相信他們應該有分數的。
13: 嗯，是其實即真主黨本身我們加拿大已經列了在一個，和美國一早以前就了了，所以變成
14: 他也是很舊的組織，是八幾年開始
13: 的。這個就當年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由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幫他協助成立，到2006年正正式式成立。其實本身是一個即集業派的伊斯蘭主義的，是親伊朗的。
14: 不過2009年美國已經將佢列入咗做恐怖，
13: 咁早啊？
14: 係2009年，
13: 係、
14: 啊，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咪有少少後知後覺咧咁啊？
13: 咁但係所以變咗咪薄利照，喂，你真係後知後覺，而家到時喺我哋加拿大發生事，你先都仲未去做嘢，應該預早。要證實佢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嘛，佢咁嘅講法啊嘛，咁所以佢而家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Albert 點睇啊？
11: 哇！嗱，呢樣嘢咁樣啊，如果要指證或者要列入某個黨是恐怖組織呢，我們是很有程序的，是先由我們的保安局局長就我來舉薦，就說這個黨是有問題，這個組織有問題，然後呢在國會上和我們的總督就大家看過檢驗過，咁而係認為係啱嘅話，就 approve 咗佢，就承認咗佢，咁就開始咧就係、是、會宣布呢個組織係一個一個有害嘅組織咁樣。
13: 嗯 ，OK， 咁啊呢類咁嘅即係恐怖組織咧，經常喺我哋加拿大即係國即係本境內咧，就凡事咧就的確真係即係侵蝕咗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啦。最緊要就係、是、咁成佢根據所講成80個喺度，其實嗰、那個即係 cover 嘅範圍都幾大下嘅喎。Hello， 咁
14: 其實我係咁睇啦，即係而家所謂呢啲恐怖即係 label 咗恐怖組織啦，其實好多嘅、嗯，除咗呢兩個都有咗其他嘅。咁、嗯、但係我哋要正正要睇翻即係。我覺得實際啲啊，睇翻我哋加拿大現時嘅情況。頭先我都講咗啲數字俾大家聽啦。的確，2025年咧，我哋嘅治安係比2024年好咗嘅。包括頭先我有啲未提到，譬如你講嗰、那個兇殺率啦，亦都下降咗，比即係2025同2024咧係下降咗16% 嘅。即係其實圍到咧每10萬人咧先得1.61宗嘅兇殺案。咁、
13: 嗯、
14: 所以其實呢、這個而家咧已經係喺比2014年啊。以來的水平是比較低的、嗯、所以我就認為就第一我們問自己就喂加拿大是不是一個很不安全的地方、okay? 又未至於現在其實在看是在進步的還有也不是一個即是不可以說、哎、加拿大現在好像博麗斯說到、哎、我們現在好像殺了控啊其實是不是的所以、我覺得有時應該用數字來講話但是當然如果那個組織我們、譬如保安部或者政府也都認為它是需要列入受監管或者列入一個恐怖組織 的名單裡面那這個無可厚非的是不是你美國2009年以來立了它咁我哋加拿大咁近美國，咁應該同埋好多嘢都係大家都有互相有情報去交換嘅，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事咯。
13: 咁啊係，咁啊問題其實呢個曾主理佢本身咧都過往有啲記錄噶啦，唔係話單事件，所以即係博麗治講其實咧並非虛言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話誒我哋加拿大咁慢呢樣嘢咧，咁由加拿大比較點講咧，就係、是、嗰個制度啊、各方面啊、保安系統啊，全部咧都係。比較鬆散啲嚇，或者係冇咁咩，即係唔感覺上有咁嘅危機出現啊。所以冇美國唔係啊嘛，扎曬馬噶嘛，你明唔明先啊？你本身國家已經係啦，特別喺海外咧，你見佢咁多你，即係譬如領事館啊，或者其他嘅其他第三者嘅組織啊，其實好多咧都係佢係監察曬全世界嗰啲活動嘅。咁所以你參即係佢打伊朗嗰時候。佢唔係一早收曬料，佢點知邊個係有啊？邊度有咩成嘅？一落就好準嘅，咁佢根本就嗰啲再佈曬佈署喺度揾曬嗰啲資料嚟，一喐就砌到你嘅。
14: 反而我想講就話，波利茲其實都有啲後知後覺喺邊度咧，就話喂呢件事係2009年已經立咗位嘅波利茲，你做呢個反對黨嘅黨魁都好耐啦，係咪先？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啦。咁點解你今日先至亂咁跳出嚟講咧？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如果佢真係想為我哋加拿大做嘢嘅，唔需要做呢啲咁大聲嘅聲明啊。因為你喂你唔係啱啱做黨魁噶嘛，呢件事亦都唔係啱啱有噶嘛，早就你應該要提啦。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個問題，咁點解而家要提咧
13: ？OK， 好，聽聽阿劉生點啊先。劉生你好，
1: 係你好啊，
13: 你好啊，
1: 咁樣啊，我發表嘅意見咧，美國就係用飛機去炸中國嘅大使館嘅，我覺得嚟講咧，嗰啲人炸翻佢嗰啲大使館咧係應該嘅，我發表嘅意見係咁啊。
13: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佢我諗佢其實佢當年南斯拉夫嗰單嘢啊，
14: 咁係唔啱喎嗰單嘢，仲未解決㗎。
13: 佢炸歪咗，
14: 係啊，唔係嗱，呢啲唔 make sense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點樣叫炸歪咗？喂，好先進，人哋嗰啲係衛星又呢樣嗰樣。
13: 咪啦，你佢即係話明去邊度就去邊度啦。
14: 但係我覺得劉生講一樣嘢啱，因為其實美國而家你好老實講，美國係不停地打仗嘅。咁你其實去侵略咗咁多人嘅地方，或者唔好理佢用咩呢個名詞，或者唔啱啦，係嘛？總之佢去咗咁多地方，搞咗咁多事嘅，咁你亦都會受到一定有牽連噶嘛，係嘛？但係反映過嚟，我哋加拿大冇乜點做呢啲嘢，照計就可以安全嘅。
11: 所以呢個問題就話咁樣，我嘅睇法就係咁。佢哋有好多黨或者好多組織列咗入係叫做恐怖分子。但是他未必在加拿大搞事的，
14: 是啊是啊，
11: 他如果他不搞事的話，他沒有那麼露角頭，加拿大不會去找他出來的，所以我即是雖然你聽到的數目是這麼大，就是如果他不做事的話，或者他靜靜地在做事，是不是見光見得那麼緊要的話，最弊就是你好像領在你一年兩次對美國領事館開槍，不要理你我們喜歡與不喜歡美國人，這個是變成是對我們主權是很不對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捉他出來，所以為什麼呢？就一定要這樣做。
14: 咁其實我覺得無可非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第一隔離就係美國啦。咁同埋我哋都係互相去我哋都五眼聯盟之一嚟噶嘛，係嘛？我哋好多情報互換嘅。咁其實按道理咧就係話咁近，如果你美國話佢呢個係一個恐怖組織，冇理由我哋等到咁耐先至會發現佢係恐怖組織噶嘛，亦都唔會係等到話真係今時今日有人即係呢個組織喺呢一度犯案嗱。當然啦，而家未證，即係呢個懷疑啫，都係嘛，又未判噶嘛，咁先至去做事咧。咁其實亦即確係好似係講唔通嘅。
13: 咁會唔會即係因為正如我明白你意思，即係五眼聯盟應該大家互通信息啦，一路都收到喂，喺我哋美國做好多嘢，喺譬如紐西蘭做好多嘢咁樣。咁但係點解可能因為未殺到嚟加拿大啊，所以咧變咗佢。
14: 咁而家都唔係㗎，其實而家佢炸呢、這個開槍喺美國領事館，其實係美國領事館就係等於美國嘅土地嚟㗎嘛。咁只不過就話係嗰個猶太教堂啫。
13: 係，咁其實最主要就話即係依個珍珠女咧，就係由伊朗嘅支持
14: 啊，
13: 全部提供支援。咁所以變咧佢就即係借第三者而係喺全世界騷擾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啊。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接聽聽眾嘅電話。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2: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2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5: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Chile Web 星期一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星期一下午大约5:20发生。Chile Web 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机场，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采石场的逆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Chile Web 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和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杀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池塘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杀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匹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五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匹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和处理潜在贸